0: 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作出正式回应。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三号表示，应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瓦德富尔同时说，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
0: 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三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三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消息，以色列三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十一人受伤。同一天，黎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六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1: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
0: 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1: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三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据了解呢，此次技术故障并不严重，但依照飞行安全规程，飞机需就近降落。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将在安卡拉过夜，四号一早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
0: 肯尼亚国家警察局三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该国18人死亡，并造成房屋和农作物受损。警方声明称，救援队目前正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随着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灾害风险不断上升，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
1: 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实现卫冕。此外呢，在稍早前结束的尤伯杯决赛中，中国女队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
0: 昨晚，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至此，中国队实现了连续两年包揽世界杯总决赛全部9枚金牌的成就。本届赛事除了夺冠，新人崛起更是成为中国跳水队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第二年的主旋律之一。
1: 北京时间昨夜到今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进行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0-7领先对手肖恩·墨菲。双方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较量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进行。
0: 截至今天早上8:05，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超5.47亿元。此外，各地推出的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
1: 中国石油今天早上发布消息，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绿电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 工程已

0: 光伏替代柴油发电，全程保障防护林灌溉，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42万吨，也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打造了示范样板。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
1: 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0: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
1: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

0: 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三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
2: 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
1: 三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每一冲突。
2: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三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三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四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1: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中东时间四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应。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斯四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斯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二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和解可查和核查的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斯海峡。
2: 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
1: 霍尔木斯海

0: 峡不仅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咽喉，也是全球海运化肥贸易的关键通道。
1: 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德国化肥生产商与农民面临成本飙升与供应短缺的双重打击。
2: 天然气是氮肥生产的重要原料，中东地区既是液化天然气主要出口地，也是尿素等常见氮肥的主要出口地。德国大型化肥生产商负责人卡斯滕·弗兰茨克表示，公司约 80% 的生产依赖天然气，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冲击了化肥供应和生产成本。弗兰茨克表示，此前因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供应短缺问题，该公司已连续三年亏损，而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翻了一番。弗兰茨克表示，若计入飙升的能源成本，公司恐怕今年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该工厂近来正加速生产化肥，以弥补供应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卡住了能源供应的咽喉，更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德国农民也同样深陷困境。
3: Wenn es noch länger geht und bis das dann nachher sich alles normalisiert, dass wir vielleicht bis nächstes Jahr eine Knappheit bekommen, ein Dünger. Und deswegen haben wir uns jetzt entschieden, nochmal eine Charge nachzukaufen, bevor der jetzt so exorbitant teuer geworden ist. Den brauchen wir zwar nicht, aber den legen wir uns jetzt zur Sicherheit einfach auf den Hof.Dass wir eine Grundversorgung schon mal da haben.
2: 德国化肥生产商协会警告，近年来已有多个欧洲工厂因生产成本问题关闭。德国多个化肥生产商表示，若欧洲本地的化肥产能进一步萎缩，将威胁到欧洲自身的粮食安全。德国企业呼吁欧盟尽快采取措施，降低相关成本，缓解企业和农民压力。
0: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二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2: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二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安全时间。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6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4: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3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7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6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声明还说，7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尽管目标产量持续上调，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等国在过去2个月内的实际产量并未达到欧佩克加所设目标。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未得到改善，多数成员国仍将无法实现目标产量。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欧佩克加此次调整的核心不在于实际增产，而在于向市场释放信号。一是自阿联酋5月1号宣布退出后，该组织的政策延续性仍将保持。

0: 二是尽管对实际产量影响有限，但欧佩克加仍掌控市场主导权。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三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三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1: 当地时间三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
2: 同一天，黎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三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1: 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同时，以色列正在采购供给两个中队的美制战机。
3: 在当地时间三号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但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专门项目的更多细节，仅称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此外，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8119亿元，用于在以色列本土生产弹药。同时，以色列还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型飞机。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的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则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
2: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当天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而且相关动向并不新鲜。但德国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合作，美国仍是其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特朗普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此前，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默茨4月27号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五路。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能啃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1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4: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5: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5: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16: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4: 据法国媒体3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约80人搭乘一艘简易船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因发动机故障，被迫在海上漂流。该船最后在海滩搁浅，17人落水后被法方救起，并不同程度受伤。其余乘客中有2名女性遇难，遇难者来自苏丹。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激增。
15: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于当天下午2点降落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时，撞上了一根公路路灯杆，并造成一辆正沿公路行驶的挂车损坏。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发生事故的这架波音767客机最终安全着陆，机上乘客和乘务人员均未受伤，但挂车司机受轻伤，经送医后治疗已经出院。相关调查工作

0: 正在进行中。
1: 据美联社3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当地警方3号呼吁居民查看私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的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2人被谋杀的迹象。
2: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2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4国同步举行。
1: 由于罕见寒潮来袭，五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五月开端。但据气象部门预测，4号起希腊的天气将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前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这两天的各地景区也迎来了人流高峰。假期第三天，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407.1万人次，同比增长4.7%，实现旅游总花费47.5亿元，同比增长6.4%。接待入境游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28.7%，实现入境旅游花费2.9亿元，同比增长28.9%。
1: 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
0: 五一假期第三天，陕西全省重点监测的55家重点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2.28万人次，同比增长10.69%，实现旅游经营收入11491.51万元，同比增长12.37%。
1: 接待量位居前五的景区分别为咸阳袁家村景区、中华郡景区、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昆明池七夕公园景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0: 假期前三天，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接待游客16.7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
1: 江西省博物馆入馆人数超6.4万人次，其中5月3号客流峰值达2.4万人次。
0: 五一假期前三天，福建全省纳入监测的滨海旅游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0.78万人次，同比增长20.5%。鼓浪屿风景名胜区、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潭南湾景区、石狮黄金海岸片区接待游客均达10万人次及以上。
1: 此外，红色旅游同样保持较高热度，全省监测的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6.72万人次，同比增长15.5%。夜间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前三天，全省15家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夜间消费集聚区实现营业收入3.57亿元。
0: 五一假期前三天，山东全省

0: 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653.9万人次，同比增长3.8%，实现营业收入8亿元，同比增长2.3%。
1: 200家重点监测景区中，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景区依次为青岛海滨风景区、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烟台山旅游景区、日照万平口海滨风景区、潍坊青州古城景区。
0: 辽宁沈阳作为全省热门旅游目的地，多家景区成为热门打卡地。
1: 据初步测算，五一假期前3天，沈阳市接待国内游客754.48万人次，同比增长17.5%。
0: 虽然还在假期里，但今天是星期一，步入新的一周，天气也开启了新的节奏。
1: 今后3天，全国大部暖意升级，天气暖热，总体有利于大家出游和返程。7号到9号，雨水增多，南方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0: 详细情况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2: 4号到6号，气温持续回升，最高气温超过25度，甚至达到30度上下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5号到6号这两天啊，暖热是最为突出，最高气温25度线的北界将会来到吉林，30度线的北界则会来到河北南部到陕西南部一带。这期间，北方气温创新高将会更加普遍。但是这种暖热不会特别持久，到了7号前后，北方受到冷空气的波及，气温又会出现短暂啊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但是呢也不会变得特别冷，而且降温持续1天左右。从8号到10号，北方的最高气温又会陆续的回到25度以上哈，那到了周日这一天的时候，又会出现接近30度的暖热天气。不过还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北方午后确实会稍微有些热哈，但是呢因为整体降水是非常稀少，晴天居多，所以温差会很大，早晚会比较的凉，尤其是周一早晨和周四早晨啊，最冷的两个早晨，出门早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暖哈，一定要带件外套。那南方的降雨呢，在今明两天还会继续减少啊，进行这样一个收尾。那晴好天气呢，将会一直持续到6号白天，像是武汉、南京、杭州、长沙等地，最高气温也将会陆续回到30度左右。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5度左右哈。其实，在晴天里面温差都会比较大啊，如果是出门早的话，同样也需要带一件薄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那南方的降雨呢，将会从6日夜间开始，随着暖湿气流的再次参与以及冷空气南下，又将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最强的降雨时段将会出现在7号到9号这个期间哈，是雨最强的时段。那从贵州到江南再到华南，将会自北向南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那到了10号，到了周日这天的时候，江南多地将会告别降雨，再度放晴。下雨期间呢，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下降到20度出头，会稍稍的变凉一些。那另外在这一周，由于华南区域降雨比较频繁，那最高气温大部分时候都不会超过30度，不算太热。
0: 五一假期，不少游客选择登山、露营或者体验徒步等户外项目。
1: 在享受假日乐趣的同时，也要牢记安全第一，不去野山或未开发地区，掌握一些必要的逃生安全知识，平安才能不负好时光。
3: 据预测，五一假期南方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叠加假期出游高峰，山区、沿河、低洼地带洪涝灾害风险显著升高。出游群众务必要高度警惕，合理安排行程，不要前往未开发的景区，做好路线规划、应急物资准备。尤其在遇到雨天山路湿滑、山势陡峭地段时，要小心慢行或选择安全道路，谨防出现扭伤或者滑坠。
4: 在通过较为陡峭或湿滑的地形时，应使用登山杖辅助通过，不要为了拍照而冒险靠近悬崖边缘。在碎石陡坡路段行进时，不要走在前面队友的正上方，如果发生滑坠，要尝试寻找制动的方法，比如将登山杖插入地面，或者抓住身边的树枝、石头等固定物体，也可以尝试用脚蹬地增加摩擦力，以减缓滑坠的速度。
3: 此外，消防人员提示，要避免在夜间或天气不佳时进行登山、露营等活动。

如果要在户外露营，选址应避开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优先选择公

0: 两人选择体验岩浆、滑翔伞、高空蹦极等户外极限运动。在体验前，一定要检查好安全带、绳索等保护装备。如发现设施有异响、抖动等情况，立即安全撤离并告知工作人员。尤其要注意，切勿在大风、雷雨等恶劣天气下体验这类极限运动，身体不适或者高度近视等人群也要避免尝试这类运动。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这两天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2: 在昨天的留言中，有网友在我要提问板块留言说了，五一租了车去新疆自驾，马上要返程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 如果这位网友是在新疆阿克陶县白沙湖景区附近自驾，那么这两天啊，应该留意大风天气对道路通行带来的影响。

0: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各地特色美食成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大家吃得尽兴，掌勺的师傅们也忙得热火朝天。
1: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厨师里也细分出了许多由人社部门官方认证的新职业，比如火锅料理师、烧烤料理师、牛肉拉面制作师、药膳制作师等等。
0: 职业越分越细，背后是特色餐饮的持续火爆，更是对专业手艺的更高要求。今天的五一系列报道，今天我上岗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到湖南岳阳去瞧一瞧。
2: 来岳阳那必须来
3: 一顿烧烤啊。
2: 今天我上岗，我要体验的工作是烧烤料理师。岳阳烧烤三件套，牛油、牛筋、五花肉。先来牛油，外焦里嫩，咬进去之后在嘴里爆汁儿。铁板烤的牛筋，软烂多汁，哎呀。它这个烤五花肉要加生菜吃，嗯，能做上美食节目，我这日子也是好起来了。这个五一假期预计有超过300万人次的游客涌进岳阳，这一口风味独特的小串也让全城烧烤店的师傅们开启了火力全开的模式。
4: 今天你烤了多少串了呗？
5: 3万串了吧，应该有。现在岳阳烧烤这么火，我们更要把自己的产品搞得更好。
2: 这一把能，这是多少串？
6: 这是20串。
2: 那你同时现在能烤多少把？
6: 同时能烤20-30把吧。3米5的炉子就是我的战场。
2: 烧烤店前的队伍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越做越火，可是老板们却犯了难。
7: 现在我们最大问题就是人手不够，因为现在我们烧师傅啊都是满负在工作，我们也想招师傅啊，现在
2: 缺烧烤师傅，我也行啊，你看这行头一穿，这范儿就上来了，我也现在去烤房试试身手。这么大块的牛油，别说烤了，我以前吃都没吃过，我就试一试看我能不能一次给它搞定。金黄透亮，这滋滋冒油，我感觉就可以了。灵魂辣椒面出锅前，哎，来那么一把小葱，怎么样？我感觉非常成功，尝尝啊。有点咬不动，
6: 烤得太焦了，
2: 就烤过了呗。
6: 对，
2: 师傅说我烤过了。师傅说岳阳烧烤最讲究火候，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烤制时长都有严格标准，甚至能精确到一秒计算。看来这烤串真不是有手就行，那想学正宗的岳阳烧烤手艺，到底有没有靠谱的门路？有的。这里就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那这里到底教点什么烧烤的真本事？我进去看看。

0: 是不逛不知道，一间间教室里正在上着实操课，授课的全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教你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学员们在这里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更让我们意外的是，来这里学习的学员竟然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1: 青海西宁过来的，
2: 湖北武汉过来的，
3: 河北张家口来的。因为我之前就专门做这个烤全羊，就是把这个岳阳烧烤带回我们当地，然后推出一个这个新的菜系。
4: 广东佛山那边过来的，我是烧烤小白一名。全民技术的话，对自己以后就业啊，或者是自己开店啊，都很有帮助嘛。
0: 以前学烧烤都是师傅带徒弟，全凭手感和经验，但在这里直接把和烧烤有关的每一步都拆成了标准化的课程。
5: 看看我发现了啥，三本烧烤秘籍，这个讲烧烤工艺的，这个讲店铺经营管理的，还有讲烧烤历史的。我要是把这几本都学完，那是不是我也能成烧烤大师吧？
6: 标准化以后才能够实现产业化。我们不仅仅只是要培养烧烤的工匠，我们是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我们的学院走到哪个地方去，然后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
0: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五一前刚刚开班的第一期课程只计划招收30名学员，但是报名人数竟然超过了4000人。如今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却已经被打爆了。
7: 现在每天打电话咨询的、微信咨询的络绎不绝，已经完全超乎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我们赶紧把二期班扩大规模。
0: 烧烤学院的一票难求，只是岳阳全力打造烧烤经济的一个缩影。目前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3000家，近几年的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为了让这把烧烤的火越烧越旺，岳阳也在政策层面持续发力。
8: 我们正在编制烧烤行业的发展规划，出台了岳阳烧烤品牌管理的办法，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产业扶持，简化开店的审批流程，提供金融支持。
0: 如今岳阳烧烤已经在全国开出了超1000家域外门店，更是带动了物流冷链、材料加工、烧烤设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的全面发展。原本单打独斗的店经济正在加速转向产业协同发展的链经济。
9: 我们去年总共消费了大概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应该突破34个亿啊，所以说带动了将近10万人就业。我们也计划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总产值要突破100个亿。
5: 每一把香喷喷的烤串都凝聚着烧烤师傅们的极致追求，而它所带来的也绝不仅仅是味蕾上的满足。
10: 是的，一串烧烤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不止岳阳的烧烤学院，还有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这些看上去十分小众的学院背后可是各地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广西柳州一碗螺蛳粉带动上下游30多万人就业，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湖北潜江一只小龙虾闯出产业新天地，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870亿元。福建沙县小吃全国门店超9万家，从街头流动摊点成长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15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鼓励各地挖掘自身优势，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眼下各地也正在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让单一产品升级为完整产业生态，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11: 这岳阳烧烤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它的香哈。
12: 嗯，这看完了火辣的烧烤料理师这个职业啊，我们再到年平均气温4.3摄氏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感受几种和清凉相关的职业。智能时代飞速迭代，火热的 AI 大模型走进大众生活，赋能千行百业。鲜为人知的是呢，每一次流畅交互，每一轮智能运算的背后，都离不开算力底座的强力支撑。
11: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广袤草原上，一群平凡劳动者扎根机房一线，深耕绿电配套，培育新兴人才，以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保障着海量

0: 数据平稳运转，为人工智能的蓬勃生长筑牢坚实根基。
1: DeepSeek 版本更新前，我发现他在乌兰察布招人，在草原上照顾大模型，这活到底怎么干？
2: 所以我们来了乌兰察布。这里的风特别大，我来这的第一感觉就是冷。
1: 乌兰察布年均气温4.3摄氏度，就像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我想这可能是数据中心选址的底层逻辑。
2: 这个里面全部都是数据中心，快手的，
3: 优客德的了，现在就是阿里的，这个就是华为的二级。
2: 89个数据中心项目聚在一个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今天我要找的就是 DeepSeek 在招的那类岗位。
4: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5: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个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4: 等会儿什么情况？
6: 走啊走。
5: 设备，
7: 快别堵了，别堵了。
8: 我们也到二零七干黑电视。
5: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1: 像这样的预警演练，每天要跑好几轮，不是因为故障常来，而是必须随时准备它会来。温度、湿度、电压、水压，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而在这栋大楼里，监测点位有超100万个，只为盯住每一处细节。
2: 每个人在手机上问 AI 一句话，在这里背后是成千上万台设备同时运转，他们守的不是机房，而是大模型的心跳。工程师还告诉我，2年间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柜数量就增长了5倍。2025年，乌兰察布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倍多，发电能不能跟得上？
1: 我又见到了另一群人，他们来这儿干了一件别人没干过的事儿，给大模型算力私人定制供电。
9: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1: 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这样就能在系统里预估第二天所有计算任务的用电量，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的转速和角度，生产刚刚好的电力，
2: 让每一次计算都用上稳定绿色的电，也让每一度电不被浪费。原来这就是国家正在推行的绿电直连。如果说之前的运维人员像是大模型的护理员，那么他们就是给大模型精准配餐的营养师。
1: 看到这里，我原本以为照顾大模型的人就是这些工程师，后来我去到了当地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发现故事还没讲完。
2: 看这个学院的课表，企业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云原生企业及项目实践、企业及应用开发，好多带企业的还都是新增的课。
1: 在这里，课表就像是一张不断更新的本地新职业清单，对应着草原上正在快速生长的一批新岗位。
10: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他们对于这个先进的新技术敏感性比较高。
11: 我是河北的，我想做数据分析或者大数据开发的工作。
12: 我是想做一个算力运维的一个岗位，离家又近，然后待遇又好。
2: 以前人们在草原上养牛羊养马，现在养的是另一种生产力。提到大模型，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我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这让我意识到，大模型的竞争早已不只是模型能力本身的竞争，谁能把风电、机房、人系统的组织起来，谁才有可能把大模型真正的养大。有人在守着机器的心跳，也有人守着大模型长大的每一口粮草。
1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假期最后两天，全国降水不多，比较有利于大家的假期返程。具体来看，那像今天，全国大部地区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降水主要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像是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有小到中雨，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这里的降水会快速的减弱收敛。那明天在西南这一带地区以及东北这一带降水会有所增多，强度不强，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

那还要注意的是，在今明两天，北方的大风天气还是比较的多，特别是在内蒙古中西部、辽宁、吉林等地，阵风可达7到8级，注意防风。天空转晴之后呢，今后三天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回升，特别注意明天的时候，在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创下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午后有初夏般的体验了。就连明天东北中南部这一带最高气温也会回升到25度以上。到后天升温的步调会向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在这里呢，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回升到30度以上。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16到2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西宁多云转晴，4到21度。榆林晴，13到27度。青川晴，10到27度。南充多云转晴，15到28度。宜宾晴，16到29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7度。贵阳多云，11到20度。昆明多云，10到20度。曲靖多云，9到19度。晋城晴，11到23度。邯郸晴，15到26度。济南晴，19到26度。鹤壁晴，15到26度。合肥晴，12到28度。安庆晴，14到27度。上海阴转多云，16到26度。襄阳晴，15到28度。杭州多云转晴，16到26度。泉州小雨，16到21度。漳州小雨，17到23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五一假期进入第四天，很多朋友计划踏上返程的旅途。今天各地的路况怎么样？几点车流比较集中？天气条件给不给力？各地各部门又有哪些举措保障出行？马上开启今天的五一假期服务台。

假期第四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统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三天，全国大部暖意升级，天气暖热，总体有利于大家出游和返程，但部分地区天气条件一般。根据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的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截至今晚8点，西藏中北部高海拔地区、新疆南疆南部山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预报图上蓝色图例就是受影响的主要路段。新疆伊犁河谷、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在预报图上以红色线条标识。另外，预报图上橙色标注的路段代表四川中部、贵州北部等地局地有雾，途经车辆请注意减速慢行。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0: 1859.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针对游客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挤地铁排长队的出行痛点，湖南长沙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当地在今年五一假期推出了3.0版行李卸货站，游客可以免费存放旅行箱、背包等，让广大游客轻装出行，舒心游玩。
1: 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地铁口外，各色行李整齐码放，形成一道独特的假日风景线。据悉，今年行李卸货站服务时间从早上9点延长至晚上8点，进一步满足游客夜间游玩需求。站点采用手环加行李护照双重核验，实现1:1交接，保障行李安全规范管理。所有服务全程免费，游客取件时还可免费领取文创小礼品，品尝特色小吃，收获满满惊喜。
2: 宣传的这个横幅很大，我们带小孩也不太方便，就过来就放了，很好，非常方便。
1: 站点同步设置爱心补水站、小推车等便民设施，提供饮水补给、路线引导、智能预约等服务，以文明实践守护旅客假期出行。
0: 不只是长沙，今年五一，浙江台州神仙居景区推出无负重爬山便民服务。景区联合物流平台，在游客中心、景区南北门及核心景点全域布设智能寄存柜，打造寄存加一键送达一站式行李服务。游客就近寄存行李后，手机即可下单，将行李配送到酒店或下一目的地，实现轻装畅游。此外，景区还全面升级全场景宠物友好配套等暖心举措，让游客拥有轻松舒心的假日出游体验。再来看航空天气，根据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提供的预报，今天华北地区局地有4至5级西南大风，阵风6至7级，主要影响北京大兴机场、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我国东南部和南部沿海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海口、三亚、湛江等地机场午后有雷阵雨天气，广州、深圳、珠海、厦门、揭阳等地机场有阵雨天气，建议乘机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假期期间，一些孩子会独自乘机探亲旅游，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那这项服务如何申请，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1:1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办理值机时，家长需携带儿童订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护照、户口本等原件，同时备好送机人的相关证件。前往机场专属爱心柜台统一办理无陪儿童登机牌和行李托运业务。机场与航司统一建议，送机家长最好在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抵达机场办理相关手续，且必须在机场等候至航班正常起飞后方可离开。要注意的是，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不受理中转、经停航班的申请。有国际出行计划的家庭，出行前一定要核实目的地国家的入境政策， 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未成年

0: 年人独自入境有严格限制，避免出行受阻。目前，国内多家主流航司均开通无陪儿童乘机服务，不同航司的预约时限、配套服务略有差异。例如，南方航空，国内航班需提前24小时，国际航班提前48小时，通过官方 APP、官网或客服热线400-669-5539提交申请，同时可享受前排座位预选、全程陪同引导、优先登机等配套便利服务。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1: 大事小事身边事，再来关注今天这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中东时间4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应。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定于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参会，这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欧洲政治共同体是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2年5月提议建立，欧盟国家与非欧盟国家和地区可在这一框架内寻找政治合作的新空间。今天，日本多地民间团体将持续发起集会活动，抗议日本政府强推修宪，呼吁守护和平宪法。集会地点包括东京、大阪、福冈等地。国内方面，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地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今天10点的开局15:55实干创未来特别节目中，我们将聚焦各行各业的青年先锋，讲述新征程上扎根基层一线、矢志拼搏奋斗的青春故事。中国石油今天发布消息，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刚好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3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4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中东时间4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2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2: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

0: 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珍珠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离珍珠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离珍珠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珍珠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珍珠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珍珠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珍珠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珍珠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5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珍珠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
3: 针对这些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青青国际、极客科普馆、快手名言、哔哩哔哩尽说、军武史记等自媒体账号，吉纳、涉美伊等国际时事信息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难以溯源信息原始出处，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抖音小胖农业、乡村发展、快手农民大姐、清华鱼妈、哔哩哔哩商业策略等自媒体账号发布涉农业农村、教育、养老等领域公共政策相关信息时，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无法获得准确完整的权威信息，可能会基于碎片化内容对政策做出错误理解，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信息来源，是当前自媒体最突出的违规行为之一。其具体表现为，部分自媒体账号集纳搬运涉国际冲突、地区动态、民生政策、社会热点等相关信息时，未标注原始出处，有的甚至以网传、网友表示等模糊表述掩盖信息来源，更有甚者标注错误来源或矩阵账号互相引用标注， 导致公众无法追溯信息真实源头。

0: 不标注信息来源，会导致信息无法追溯核查，大量二手转述、拼接篡改、断章取义的内容会肆意传播。不实片面的公共信息容易误导大众的认知，歪曲政策本意，放大社会矛盾与负面情绪，滋生网络谣言和不实传言。
1: 它的危害从个体认知偏差可以延伸到社会信任的崩塌、公共秩序的混乱，所以必须对互联网行为信息服务进行重点的规范。
2: 据专家介绍，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属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的新闻信息，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3: 随着近几年 AI 生成合成技术的普及，自媒体发布 AI 生成内容未标注的行为日益突出，此类现象也成为网信部门专项整治的重点。
2: 针对自媒体传播信息中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等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包括抖音萌萌哒用户赵先生、快手农村户外小张一、玉婷、微博金毛治愈系、哔哩哔哩哎呦哎呦小然子等自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发布金毛抱小孩、大猩猩护崽对峙鳄鱼、老虎和橘猫开车回家探亲、小猫玩游戏眼花后戴眼镜、柴犬厨神做菜等视频，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易误导不了解 AI 的网民难以区分虚拟与现实边界，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部分自媒体借助 AI 工具制作发布视频、图文等内容，含动物互动、人物场景等逼真内容，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刻意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未按规定添加显示标识，如未在视频起始画面、图片适当位置添加显著提示标识，或未在生成合成内容文件原数据中添加隐示标识，未落实标识相关要求。
0: 部分自媒体利用 AI 技术编造虚假信息、仿冒人物发言、制作不实画面、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严重混淆网络信息的虚实边界，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依规对违规账号采取限流整改、内容下架、暂停更新、封禁账号等措施。
3: 在此次专项整治中，自媒体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以及模糊标注、隐蔽标注等打擦边球行为也成为整治重点。
2: 针对自媒体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等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刘百川商业、马瑞在农村、快手玉雕师凤云、微信视频号遇见翡翠的夏天、哔哩哔哩加油加怡等自媒体账号，以剧情摆拍、虚构情节等方式发布外卖员送餐遭歧视、婆媳冲突、代际冲突、未成年人无人看护、丑化农村等内容，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借机博取流量，以负面叙事渲染消极情绪，挑动群体对立，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目前自媒体还存在模糊标注、隐蔽标注等不规范标注行为，具体表现为以过小字号、隐蔽位置、进度条遮挡等方式刻意弱化标注效果，导致用户难以察觉，有的则标注来源于网络等模糊表述，未提供可追溯的具体来源，本质上仍属于未规范标注的范畴。
0: 清晰的来源标注，包括 AI 生成标注、虚构演绎标注，能够保障网民的知情权与信息辨别的能力，从源头阻止虚假信息、拼接内容、 AI 造假、剧情摆拍的生成和传播。同时呢，明确标注规则能够倒逼自媒体的创作者合规创作，并且压实平台的日常监管责任，引导自媒体行业良性发展。
2: 据记者了解，网信部门将推动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

0: 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80年来却被不断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更是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3: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 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他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

0: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
1: 我现在是在杭州西湖的大型实景演出现场，一进来啊，我就发现身边已经入座的观众身上多了一个小设备，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0: 这个小装备看着像随身音箱，播放的却不是声音，而是气味。夜幕下，西湖水面变成舞台，观众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2: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3: It was a wonderful show.
4: 这场演出真是太精彩了，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从未在任何国家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如果你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
5: 这种方式呢，其实让我们除了了解到它的知识，能够增强这个互动性，对这个茶叶的了解也更加的深刻。
0: 来到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智能香薰机器人又把气味变成了一张张中药方子。根据游客需求，系统可以从38种中药材中匹配不同香型。晚上回到酒店，智能香薰又变成客房服务的一部分。数字气味正在把看不见的香气变成可设计、可调用、可体验的新服务。
6: 数字气味正在进入文旅出行等越来越多消费场景，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又是如何变成可储存可编辑的数字配方呢？在杭州，记者遇到了一群给气味写脚本的人。
0: 走进杭州这家工作室，最先吸引记者的是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前一秒他还在时间轴上调节点，后一秒就转身拿起试香纸反复确认泥土的味道。他叫黄建伟，是一名气味编辑师。简单说，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过去一部电影需要剪辑、调色、配乐，现在数字气味技术加入后，片尾字幕里也开始出现了气味编辑师。
7: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1: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0: 也就是说，气味不是随便加进去的，它就像配乐一样，要跟着剧情一点点走出来。
7: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
0: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黄建伟告诉记者，难的不是花香、木香这类单一气味，而是复原复杂、热闹甚至带点锅气的复合气味。
7: 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非常有挑战。因为您知道肉香其实有在烹饪过程当中的焦化啊，这个油炸等等的这些措施，平常在调香呢是在常温状态下调的，所以它是没有这些措施的。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0: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
6: 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想找一点不一样的消费体验，不妨追着气味去打卡。记者走访发现，从香氛蜡烛、城市味道到跨界咖啡，一缕香气正在打开假日消费的新玩法。
4: 在成都一家香氛蜡烛店里，最先吸引记者的是一整面像甜品柜一样的香气橱窗。花植蜡烛像留住了一个春天，草本蜡烛自带森林气息，还有做成浮雕艺术球造型的香氛蜡。很多游客来这里不只是买一支蜡烛，而是在挑一件能代表

0: 自己心情的香气摆件。在长沙，调香室成了年轻人假期打卡的新空间，店里陈列着400多种香氛，除了花香、果香，还有小龙虾、糖油粑粑的味道。来到这里，年轻人不只是调一瓶香水，更像是在寻找自己的气味身份，把一座城市的味道装进瓶子里。
1: 很年轻的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长沙认识的，经常会吃到糖油粑粑，但是他们因为工作的一个发展在上海安了家，所以当时这个男士在我们店里面看到糖油粑粑，他就把糖油粑粑这一款香氛带回了上海，给到了他的老婆。
0: 气味能一下子勾起回忆，也能制造新的惊喜。正在举行的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现场，老字号和咖啡玩起跨界，风油精特调、蝴蝶酥拿铁吸引不少年轻人闻香打卡。在气味上海展上，全球200多家香氛品牌齐聚，香气正和文旅、餐饮、潮流零售不断碰撞。这个五一，香气不只是好闻，也成了吸引人停下来买回去的新理由。
2: 消费越来越热闹，产业也在跟着变化。一朵花怎么种，什么时候摘，一款香精怎么调，怎么更快适配新口味，都有了新门道。
3: 四川西充县莲池镇3000亩有机玫瑰迎风绽放，随着天然花香、情绪疗愈、精油纯露等需求升温，这里的玫瑰早已不只是观赏花，为了留住最浓的花香，采摘必须赶在太阳上班前完成。
4: 我们平常采摘鲜花呢，都是凌晨的3点到7点，因为这个时候的

0: 食药同源的重瓣玫瑰，不只做花束，还能进茶杯、护肤品和香氛产品。如果说四川西冲是在一朵玫瑰上做文章，江西吉水则是在一片芳香植物里寻找新赛道。
1: 现在消费者对香氛的需求早就超越单纯的好闻，越来越看重助眠、舒缓、减压等实用价值。
0: 依托松木、龙脑樟等资源，吉水过去更多做传统原料供给，现在家居香氛、医药健康、情绪疗愈等新场景不断打开。为了更快适配个性化需求，当地把调香师的鼻子和 AI 数字调香结合起来，
2: 只需要简单的描述一下我的需求，仅仅几秒的时间，它就可以给出一个调香的配比，可以更精准的得到你想要的香气。
0: 从凌晨采摘的玫瑰到几秒出配方的 AI 调香，气味消费的新变化正在牵引供给端加快升级。从原料种植、研发生产到终端消费，这股香气正在带动更多地方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5: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4: 法国加莱海峡省三号通报，一艘载有逾8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试图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北部一处海滩搁浅，造成2名女性死亡，16人受伤。遇难的2名女性据信来自苏丹，疑因船上过度拥挤而窒息身亡。伤者中有3人因船底燃油起火被严重烧伤。这起事故是一个多月来第3起移民偷渡英吉利海峡致命事件。据美联社三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2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2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当地警方三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2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2人被谋杀的迹象。
5: 据报道，这2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4国同步举行。
4: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于当天下午2点降落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时，撞上了一根公路路灯杆，并造成一辆正沿公路行驶的挂车损坏。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发生事故的这架波音767客机最终安全着陆，机上乘客和乘务人员均未受伤，但挂车司机受轻伤，经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

0: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在安卡拉过夜。据西班牙国家通讯秘书处的消息，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预计4号在飞机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五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测，4号起希腊的天气将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青年官兵们坚守站位，苦练本领。他们以青春许国，用热血铸盾，在站位上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风采与力量。今天的精兵利刃系列报道，我们来看看青年官兵们如何成为一名尖兵，他们在各自的站位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2: 在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的港池训练现场，反水雷挖人中队的官兵们正在围绕猎雷潜水、模拟沉底雷打捞、惊喜拆装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为遂行复杂任务打牢基本功。反水雷挖人是海军反水雷作战体系中的关键突击力量，主要担负探雷、摸雷、水下安防和应急搜救等使命任务，是守护舰艇航行安全、打通登陆通道、捍卫近海安全的水下尖刀。
3: 尖兵意味着拥有超越常人的军事技能，无论是在体能、技能还是战术运用上，都要做到极致，一招制敌，克敌制胜。
4: 作为反水雷一线青年官兵，我们的使命任务就是水下攻坚、清障护航。在训练中，我们冲在前、练在前，把每一次下潜当作出征，把每个科目都练到极致。在训练上，我们精益求精，在协同上密切配合。
2: 为练就一招制敌、克敌制胜的水下尖兵，反水雷挖人中队专门在内陆湖组织比武专项训练，构设了暗流、水草、泥沙、低能见度等复杂的实战环境，检验官兵们水下耐力、方向判断和班组协同等技战术水平。
5: 我们平常训练中，简单的科目重复练，复杂的科目反复练，扎实的军事素质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赢得胜利的最根本的底气。
2: 反水雷挖人往往任务险、标准高、责任重，官兵必须在极限条件下练技能、练协同，才能不断提升水下攻坚的核心能力。
6: 挖人部队呢，其中有一个主要的任务，有的时候呢，在登陆场的相关水域啊，尤其是在潜水区，还会有对方所设置的锚雷，那么这对于登陆艇和一些船只会产生巨大的危险。那么我们就需要挖人部队提前进行秘密渗透，那么在水下针对水雷的位置进行确认，甚至呢也可以安装遥控的引爆器，这样的话呢先把水雷排除掉，那么大部队就会变得更安全。
0: 尖兵是冲锋在前的担当，是本领过硬的标杆，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表率，更是扎根岗位、带动团体共同进步的先锋力量。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了一场直升机海上实弹射击演练，青年官兵们在真打实抗中锤炼低空突防与精确打击能力。
7: 不动就可以起飞。
2: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机型直升机挂载实弹依次升空，组成战术编队，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
8: 海上飞行与陆地飞行训练环境差异显著，尤其是在远海突防过程中，随时可能被对方防空雷达锁定，稍有不慎就会暴露痕迹。
2: 面对多重防空威胁，机组不断变换飞行高度与航向，全力规避对手防空锁定与火力封锁，突破层层拦截，向目标地域突防。
9: 我们是在很大敌情威胁下进行实弹射击，从锁定到激发，每一步都要精准无误，所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环环相扣，始终保持战场主动。
2: 此次演练是该旅首次组织直升机分队与防空分队互为对手开展远海实弹射击，青年官兵们针对训练中的问题，逐架次抠数据、逐动作强规范，以扎实的

0: 专攻精炼，夯实实战根基，有效检验低空突防、火力打击、多机协同和防空对抗综合能力。
1: 作为青年飞行员，我们常态化协同配合，攥指成拳，凝聚战斗合力。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已整装待发，时刻备战，只要一声令下，随时闻令升空，决胜战场。
2: 新时代的青年官兵也要有勇于创新的奋进姿态。日前，武警部队某支队的青年官兵着眼未来战场需要，结合 AI 技术开展了一场武装渗透、定点清剿的反恐演练，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精兵利刃。
0: 演练以三名暴恐分子作案后逃匿于某小镇为背景，特战队员采取搭乘直升机的方式机动到达目标地域。半小时后，直升机编组到达目标地域上空，特战队员们所降至地面后，迅速乘机降战术队形搜索前进。
3: A1 侦察组报告，已发现两名暴恐分子藏匿位置。
0: 随即特战队员们迅速展开行动，狙击小组占领制高点，做好随时狙击准备。
4: 我是个紧绷备战之前，苦练技能，严守纪律，锤炼血性，早已前面做好准备，随时能够稳定而动，向善而行，确保关键时候决战决胜。
0: 此次演练科学设置突发险情，突出大强度、高难度、随机性等特点，多角度锤炼特战队员从训练到实战，从打得准到打得赢的反恐硬功。
5: 在未来的战场上，特种作战会成为最重要的作战样式之一，因为有的时候呢，不需要大部队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长时间的控制，可能我们只需要消灭一个目标，或者说针对某一个重要目标进行这个抓捕，或者说对它进行俘虏。那这个时候呢，特战部队是最灵活、最适用的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我们可以实现快打快撤，最大程度的减少军事行动的周期，可以更大程度的避免风险。
2: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特别节目《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0: 放心，几瓶包装，
1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首先向广大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祝贺。
0: 100多年前，中国青年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以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点燃民族复兴的青春火种。
1: 100多年后的今天，新时代青年用创新与坚守续写民族复兴的华章。
0: 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今天我们的节目将走进基层一线，讲述青年奋斗的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奋力奔跑的风采。
1: 今天呢，还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与此同时，返程客流逐渐增多。节目中，我们也将通过镜头到各地去感受多彩假日、活力中国。
0: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此时此刻景区旅游和交通出行的情况。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河南安阳红旗渠景区迎来五一假期的客流高峰，景区组织志愿者在青年洞、红旗渠纪念馆等人流密集区域和重点路段开展咨询引导等便民服务。
1: 为了满足自驾游客停车需求，景区增设了临时停车场，游客停车后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往返各大核心景点。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位于陕西省商洛市的金丝峡景区，这里河流密布，森林茂密，野生动植物繁多。
1: 今年五一假期，景区在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方面细化服务举措，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出行保驾护航。景区提醒，入园请遵守游览规定，不探索未开放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0: 这里是位于宁夏银川市的西夏岭景区，为丰富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今年五一假期，这里围绕西夏历史文化底蕴，打造了文旅加演绎的游玩场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西夏文化的魅力。
1: 据了解，假期前三天，景区已接待游客超2.1万人，较2025年同比增长82%以上。
0: 今年五一假期，贵州荔波小七孔景区客流旺盛，来到这里的游客以家庭亲子游、自驾游为主。
1: 当地加密观光车运营频次，开放县城免费停车位，增设便民服务岗，同时呢，加强人流动态疏导。

0: 好，完善应急保障预案，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有更加舒适的游览体验。
1: 那今天各地陆续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
0: 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
1: 天气方面，这几天呢，我国的降水不多，全国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未来三天，我国大部暖意升级，天气暖热，总体有利于大家的出游和返程。
0: 7号到9号雨水增多，南方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
1: 那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0: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还有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网友们都发来了哪些互动。我们来看啊，这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假期我来到海南玩，那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吗？购买免税商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够邮寄吗？
0: 今年五一假期到海南玩的朋友还真的不少哈，到了免税店呢更是少不了买买买。其中关于提货方式，目前离岛免税有5种方式供消费者便捷选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根据规定，单价在20000元以下的15类免税品，在满足免税品限购的数量要求基础上，能够选择即购即提提货方式，消费者在支付货款后可以现场带走。邮寄也是现在离岛免税的一种提货方式，除了即购即提，免税商品还有口岸隔离区提货、邮寄送达、反导提取、担保即提4种方式，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目前在岛内机场、火车站、码头的指定区域都能提货，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方式便捷选择。但是要注意的是，选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的时候，收件人、支付人和购买人都需要是消费者本人，并且收件地址在海南省外。同时，海关还提醒，用即购即提、担保即提2种方式提货的消费者，还要注意提货时间。
3: 自购物之日起，离岛时间不得超过30天。对超过30天未离岛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3年内不得购买离岛免税品。
1: 现在离岛免税能够购买的商品种类已经达到了47类，额度是每人每年10万元。海关也提醒大家，离岛免税商品提供消费者个人使用的最终商品，不能进入市场二次销售，否则将有可能构成犯罪。
0: 不少到海南玩的游客离岛时需要带免税商品乘机、乘火车等等，这里面也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继续来看。
4: 根据现行政策，离岛旅客可凭本人身份证、离岛行程凭证，在机场、火车站、港口的指定提货点取货，并一次性随身携带离岛。
5: 离岛免税商店在旅客提货前会将免税品施加分制运送到离岛免税隔离区，请各位旅客在提货前要检查商品包装的完好性。
4: 对于在机场临时改签或变更行程的旅客，第一时间更新提货信息格外关键。海关部门明确，离岛旅客购买免税品后，如果变更航班，变更后的航班时间在原离岛日期之后30天内的，免税商店可为其办理延期提货手续。超过规定时限的，免税商店将为其办理退货手续。
6: 购买免税商品选择口岸提货的旅客朋友们也请注意，如果您的航班发生了变动，也请您第一时间联系免税店的客服。购买的免税品是通过您预留的航班信息送到提货点的，如果没有及时更改的话，可能会出现免税商品没有及时送达或者是送到错误提货点的情况。
4: 此外，针对香水、化妆品、酒类等液态免税品，机场提示旅客全程保留原包装与小票，不要拆封，不要换袋。如果中途需要离开隔离区，未拆封的液体也必须办理托运。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到五一租车去了新疆自驾，那马上就要返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0: 关于自驾出游，我们想首先提醒大家的是，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车辆免收通行费的时段是5月1号0点至5月5号，也就是明天的24点。
1: 返程的时候啊，如果您发现

0: 快过5号的24点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那可以选择就近先出高速路口，然后再进入高速，这样呢可以节省通行费。
1: 现在呢，开新能源车的人越来越多了，新疆地域辽阔，自驾游路上时间长，充电是不是方便特别重要。
0: 今年五一假期，新疆在服务新能源车充电方面增加和细化了不少措施。目前新疆已经实现了充电设施县级覆盖，在县一级的充电设施充电服务费低，还可以节省排队时间。游客还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易充电 APP 参与国家电网充电桩假期专属充电优惠活动。
1: 另外呢，今年五一假期5月1号0时至5月5号的24时，全疆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高速公路以驶离收费站时间为准，普通公路以通过收费站时间为准，符合条件的摩托车同步享受免费政策。
0: 另外，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截至今晚8点，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中北部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预报图上蓝色图例就是受影响的主要路段。新疆伊犁河谷部分地区、华南、西南等地有中到大雨。
1: 交警也提醒大家，新疆地域辽阔，且昼夜温差大，路况复杂，请驾驶人提前预判路况，注意行车安全。
0: 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的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还在继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者国家之魂。据共青团中央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团组织515.0万个。
1: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就在几天前，29名个人、30个集体获颁2026年度五四奖章，749人获先锋奖。
0: 他们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活动号召广大团员青年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持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这些天，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共青团，并在重走长征路、聆听红色故事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浙江嘉兴，青年红色讲解员通过快闪等形式为各地游客讲述红船精神。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轮番开展，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青海、海北州，青年学子走进原子城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精神，砥砺青春之志。
3: 他们用青春和坚守铸就的大国重器，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身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这段峥嵘历史，传承先辈们的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在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
1: 今天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激励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接续奋斗、改革前行，谱写了一曲曲激昂的青春乐章。

0: 青年向上，国家向前，新时代青年胸怀理想，挺膺担当，让青春在创新创造、拼搏进取中闪光。
1: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戈壁盐滩的90后小伙儿马小晨。他在博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
0: 马小晨在自己创作的歌里写道：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像一颗石子拥抱大地。新长征路上的青春之歌，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扎根戈壁盐滩的科研青年。
2: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个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大的盐湖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马小晨和团队通过对盐湖矿物质溯源、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服务资源开发利用，
3: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盐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深度的了解地下它的卤水的分布情况，相当于我们人工定量的 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2: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中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察尔汗盐湖。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在青海设立盐湖研究所，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
3: 这个地方天上没有飞鸟，地下也不长草，在这儿的话，但是有一种宝藏，就是我们的盐湖卤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钾、锂、镁这种。我们取的每一滴水，包括采的每一件样品，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所做的工作。
2: 90后小伙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从本科到博士，小马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
3: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2: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晨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
3: 当时这个黑云一下子压过来，马上就是先下雨，再有冰雹，您看这个飞的都是冰雹。
2: 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2个多小时后才脱险上岸。
4: 当时这个衣服领子这里，它就那个卤水打完之后就固结了，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衣服脱不下来，使劲把它拽下来之后，我给它一放，它就立在那儿了。
2: 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小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5: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觉得辛苦了，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对，可以接这个老一辈的接力棒。
2: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坐标。
3: 张鹏西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着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当时这些老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青春到这片荒芜的地方来做工作，为国找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2: 60多年来，几代盐湖人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住帐篷，趟卤水，成功研发出假

0: 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量产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两年多的时间，马晓成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
1: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的，你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跋山涉水，翻山越岭，与历经大江湖海，去取得我们地质人所需要的那个研究探究地球奥秘的那个样品。
0: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大饼和榨菜是大家最常带的口粮。在海拔5000米的戈壁上，靠一瓶可乐充饥；在-10多度的帐篷里啃下冻成冰块的干粮。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
2: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看别人没有看过的风景。虽然说饼子都吃过，但是他没有在这一方天地下吃过。
3: 它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4: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传承中创新，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5: 五一假期，神州大地上坚守岗位、拼搏不息的身影中，不乏体英担当、实干奉献的青年。
4: 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是西电东送又一重点项目。五一假期，工程浙江段建设者坚守岗位，备战竣工验收。
5: 此时此刻，总台记者谢任就在工程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谢任，你好，在现场有什么最新的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安琪、王爷，你们好。那我现在就在这项工程的终点浙江绍兴。那么今天也是五四青年节，所以在直播的开头呀，特别想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在现场的建设者们。其实此刻正在空中作业的这支团队呀，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那这群青年的电力工作者呢，已经成为了整条电路施工的中坚力量。那他们是每天要往返于一座座高山的山顶和一些崎岖陡峭的山路，而且他们还得在百米高空当中攻坚克难，所以在这个独属于青年的节日里面呀，我们也想给他们送出诚挚的敬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工程本身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整条线路要汇入到终端的这个换流站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铁塔。那么其实在10天之前的线路的浙江段就已经全线贯通了，现在呢大家正在抓紧进行一些附件的安装和检修消缺的一些工作。那么作为传输电力的这一条超级高速公路呀，这条特高压的工程呢，它的输电的电压有-800千伏，这个数据啊相当于是普通家用电压的3600多倍，所以它能实现大容量远距离的一个超高效的一个传输。当然在传输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一级铁塔呀，它呢本身不传输电力，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支撑这个电线的一个固定支撑作用。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在高空当中呀，有一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压接管的安装。这个压接管呢，它一头连着导线，另外一头连的是绝缘子串。那么他们要在空中搭建一个作业平台，相当于是站在一个高空的吊篮里面去工作。那这个吊篮距离地面有140多米，所以要求施工者他要有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同时还得把这些附件安装的精准到位。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看看我身旁的这一些部件，这个就是导线。那其实平时我们在地面远距离看的时候，它非常细，就跟线一样很细，但是近距离看，大家看看它非常的粗，直径有4-5厘米，而且和我的手腕比，可能比我的手腕还要再粗一点，而且它也很重。那这个就是压接管，也是他们此时此刻在空中正在安装的一个部分。压接管呢有两头，这一端是装这个导线的，另外一端装这个一个挂钩，把它挂在绝缘子串上。这压接管别看它很小啊，但是你看我一个手几乎很难把它抬起来，它的重量呢大概在二十

0: 公斤左右。那你想想，把这些部件全部拿到空中去安装，它的难度就是更大了。所以要求他们不仅要胆大心细，还得有非常好的体力和耐力。那么今天呀，除了安装压接管之外，还有另外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安装间隔棒。我们看空中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安装了这个间隔棒呢，它是在空中起到对这个导线进行一个固定的作用，它要把这六根导线呢，让它们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个间隔棒它的重量大概也有20公斤左右，那么在过去就需要施工人员在空中拖拽着它走，很重。那么现在有了重载无人机之后呢，就可以把这样的部件直接空投到他们这个作业的空中的这个点位，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这个负担。那么当然，即便是实现了这个设备的机械化运输啊，在高空当中作业，它的这个难度还是非常高的，他们就相当于是要在空中走钢丝。那么好在今天还有两个帮手去帮着他们一起检查整个线路，这就是搭载了 X 光检测设备的无人机。他们可以对整条线路做一个大的体检，可以把线路内部结构啊通过影像实时传输回来，来确保整个工程施工的质量。那么等到整条线路投运之后呢，就会把甘肃的清洁能源通过这条电力大动脉直接运送到浙江绍兴上虞的这个换流站，然后使得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汇入到浙江电网，为长三角地区的绿色低碳发展有源源不断的电能保障。好的，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以上，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假日期间工程不停，谢谢信任带我们看到这些在硬核工程当中闪耀的青春力量。
2: 而且从这个信任的视角看，能够感受到高空作业确实不容易，需要极强的体力、耐力还有定力。所以我们很自豪也很欣喜地看到这些青年建设者能够扎根能源建设现场，去绘就新时代奋斗的最美图景。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新时代的发展需要青年矢志创新创造，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有上下求索的执着。
1: 在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曙光村，有这样一位90后新农人，他叫朱莎莎。十年间，他从一个农业小白成长为专业农技手。
2: 目前呢，朱莎莎服务的农田已经超过了5000亩。他在这片土地上磨练技能，耕种梦想，让青春闪耀不一样的光芒。
3: 外人看来，我整天对着屏幕点点点，以为就是打农药。真要论门道，第一关是看天吃饭，风向和风速比田里有没有电线杆重要1万倍。
4: 第二关是算账，算电池和药液的配比，快电池大概飞15分钟，那加药需要3分钟。所以得把这个返航点选在田块中最合理的一个位置，让无人机在飞回起点的路上刚好把这个药喷完，既不剩药也不空飞，最后几秒正好用尽。
5: 喷洒开启，
4: 最难的就是看喷头的状态，屏幕上显示正常喷洒，但有时候喷嘴被絮状物给堵了，药液没入化就直接滴下去，得勤快及时处理清理，还有手快控制喷洒频率，保持喷嘴通畅。所以我飞高航线时会用余光瞄一下机壁下的水雾化彩虹，只要看到有断流立马悬停排查，这些能到说明书里可能有写。
6: 大家好，我叫朱莎莎，我是一名来自杭州萧山党湾镇的一名90后新农人。
2: 不同的岗位，一样的担当，新时代的青年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只要脚踏实地苦练本领，砥砺奋斗，就一定能谱写无愧于前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0: 五一假期虽然接近尾声，但是各地旅游热度不减。江苏连云港花果山玉女峰是江苏第一高峰。这个假期呢，当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西游主题活动，不少游客假日登高爬山，亲近自然。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

0: 前方的总台记者毛俊。毛俊你好，今年的五一假期在花果山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带我们逛一逛。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江苏其实八成以上的面积都是平原，平地而起的山峰更显巍峨。那我现在所在地方就是江苏连云港花果山玉女峰了，620多米的海拔高度，在很多兄弟省份看来不算什么，但其实今天站在这里，风景还是非常壮美的。而且今天天气很好，能见度有几十公里，站在这个地方，山海相接，特别的漂亮，包括山东境内的一些山峦都隐约可见。这几天大量的游客来到江苏连云港花果山玉女峰打卡登高拍照，享受假期的乐趣。最新的数据统计，前三天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平均接待游客每日是将近6万人次，其中90后00后这样的一些青少年游客占比突破了50%，可以说这一比例也是近年来最高的。那说到西游记，很多人心中就会想到孙大圣、水帘洞、花果山。登上了花果山，大家都非常想看看自己心中的孙大圣在哪儿，大圣在哪儿呢？在游客登山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非遗民俗市集。在花果山上，这些民俗市集的一些作品也都和孙大圣有关，比如说大圣相关的剪纸、葫芦画、面塑泥人等等，小朋友特别的喜欢。我觉得啊，游客们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想歇歇脚、体验一下亲子互动，葫芦画可能是相对门槛比较低、比较合适的。小朋友选上一颗自己最喜欢的小葫芦，画上一只可爱的猴子，当油彩干掉之后，可以把它挂在自己的书包上，美美的啊，也是自己假期的一段小小的回忆。其实就在花果山玉女峰的旁边，西游书场在这个五一假期也更新了自己的一些演出剧目。这几天给大家带来演出的是连云港本地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淮海戏，演出的内容全部都是以西游记的相关故事进行创作的。之前我们还在想啊，传统的戏曲表演可能会离青少年的一些游客相对远了一点点，不过这几天的演出情况来看，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特别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等这样的一些选段啊，现场的游客特别多，没有座位了，小朋友们甚至是席地而坐，看得津津有味，这样的演出很受大家的欢迎。孙大圣藏在了这样的一些非遗市集啊，和我们的书场当中，同样也在水帘洞当中等待着各位游客的到来。这个五一假期焕然一新了，加入了大量声光电和互动的水帘洞景区啊，在五一假期是免费首次向大家进行开放了，可以说成为了花果山景区游客必打卡点之一。我也进去体验了一下，进入这200多米长的水帘洞，仿佛就进入到了一个西游的神奇世界当中。借助全息成像投影技术，像石猴诞生、大闹天宫、西行取经等等西游的故事情节全部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进入到山洞当中，我们就成为了西游故事的追寻者。特别是当纱布慢慢降下来之后，猴子们把酒言欢啊，玩荡秋千的时候一不小心撞翻了酒葫芦，特别的逼真，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提档升级的其实还有花果山相关的一系列的服务，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就比如说在沿山的登山步道当中设置了很多免费的一些饮水点，部分商店还化身为了游客他们可以歇歇脚、充充电、喝喝水、补充体能的一些地方。那考虑到很多游客是自驾来到江苏连云港旅游，所以花果山景区也是筹措了周边一共是10000多个停车位免费向大家开放，对于比较远一些的停车场还有一些免费的摆渡车为大家提供服务。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还准备了一定数量的像手杖、轮椅、推车等等，对于有需要的旅客可以免费为他们进行提供。总体来看，这几天江苏连云港各大景区，包括花果山、海上云台山、孔望山、连岛等等，游客人数都非常的多，门票预订量同比去年都增长了20%左右。而且在采访的最后还遇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刚才采访的时候有些游客就说，其实感觉孙大圣的形象和我们青年人挺像的，有理想，有冲劲儿。那以上就是总台记者毛俊在现场的观察，两位主播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心中的孙大圣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孙大圣的想象哈，像这样传统的文化 IP 加上配套的齐全的服务设施，也让西游特色愈发的鲜明了。
2: 是的，而且我们看到画面当中的小朋友们哈，人手一根金箍棒，真的是豪生热闹。假日休闲啊，很多人还选择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目前，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达到了5.5亿元。
0: 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

0: 观影和消费体验。
1: 这个假期，各地影院借助五一档新片热映的火热人气儿，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光影主题文旅活动。
0: 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为观众带来融合展映、研学、互动等多重体验，拓展电影多元业态新场景。
2: 假期期间，在江苏苏州，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精心策划多个主题经典影片展映单元，集中展映海内外口碑佳作、经典修复影片、艺术电影等多元类型电影，覆盖全年龄段影迷观影需求。
3: 就刚好来苏州找朋友玩，然后觉得这样闲情逸致逛一逛挺好的，电影对我影响是挺大的，能让我看到不一样的文化和世界。
2: 除了室内沉浸式观影体验，假期期间场馆还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专业讲解员带领学生们探秘电影发展历史，科普胶片原理、影片制作、影像保存等趣味知识，近距离接触老式放映设备，了解电影幕后故事，在沉浸式体验中普及电影文化。
4: 我觉得就是触摸这些之前的老式这种放映机啊，就觉得跟这个之前的时空有个那种感觉穿越了一样，就特别神奇。
2: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场馆还结合票根经济同步推出假日消费福利，市民游客观影消费即可参与抽奖活动，解锁多样文创礼品等观影福利。
5: 这个五一期间的我们的放映每天大概是排到六场左右，而且五一和我们日常相比更大的不同是有很多外地的观众，那么趁着这个假期专门过来打卡，然后感受这个看经典老电影的这种不一样的氛围。
1: 乘坐主题航班开启影旅新程，这个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
0: 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银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空中影旅全新体验。
2: 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机舱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影旅氛围便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的美景搬进了客舱。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能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旅程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与民俗文化。
6: 我们希望借助主题航班这一独特的空中载体，打通连接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空中文旅通道，串联起两地优质的影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希望以这趟航班为契机，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让空中出行升级为空中文旅体验。
2: 恰逢五一假期出行高峰，不少旅客特意选择这趟主题航班，希望在旅途中收获不一样的体验。
7: 因为我和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看电影的，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就是感觉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这个航班上有很多那种电影的元素，然后正好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五一期间可以看一些什么电影。
1: 位于湖南湘西吉首市的德夯苗寨，地处德夯大峡谷内，谷底溪河交错，苗寨依山傍水，错落而立。
0: 五一假期，当地苗家儿女擂响苗鼓，跳起苗舞，盛情迎接八方来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原。
1: 高原，来到我们感受一下苗家风情吧。
8: 好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德夯苗寨。 在苗语里面呢，德夯意为美丽的大峡谷，德夯苗寨正是位于这座美丽的大峡谷内的。

0: 一座千年苗寨，此刻在我身后正在上演一场原汁原味的苗族婚俗展演。大家快看，舞台上苗族姑娘们正在跳舞。此前呢，娘家的哥哥背着新娘完成了出阁礼，送亲的队伍吹响了唢呐，背喜被，抬嫁妆，喜气洋洋，氛围感十足。稍后呢，男方家里面的三位舅爷将会先后登场，分别表演毛蒿舞、挑酒、芦笙舞，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随后呢，新郎新娘登场，喝交杯酒就完成了这个仪式。过程中呢，他们还会向观众们分发红鸡蛋来分享喜悦。咱们游客呢，也可以化身为亲友团，现场向新人贺喜，接一把喜糖，讨一碗喜酒。看了热闹的婚礼现场，听了苗族歌曲，大家是不是对苗语也很感兴趣呢？在舞台旁边呀，就有一个苗语小课堂，里面苗族老师正在讲课。比如说像你好就是孟如，大家好就是大西如。当然我说的可能没那么标准啊，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现场向苗族老师提问。掌握了基础的苗语，咱们就可以去赶集的地方逛一逛了。在德夯苗寨里面有豆腐房、酿酒房、织布房等非遗作坊，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亲手体验，还可以拉着在干活的苗族的阿公阿婆，就着陈列出来的农耕用具，听听苗族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故事。走进扎染房，选一块小方巾或者一个小玩偶，亲手体验扎染的完整工序。往前走就到了织锦广场，在那里56名鼓手身着绚丽的苗族服饰，苗鼓整齐排列，场面很壮观。鼓手们动作整齐划一，鼓声震天。表演过后呢，咱们游客也可以登台，拿起鼓槌，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敲响苗鼓，感受热闹的节日氛围。往前沿着村道往峡谷深处走，能够看到一处落差216米的流沙瀑布。这里的沙是指的纺纱的沙，现在呢正好是平水期，水流轻盈，就像是轻纱垂落，温柔秀气。等到6、7月份丰水期的时候，这里的瀑布气势就非常壮观了。在苗寨里还有很多值得细细寻觅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到德夯苗寨，沿着青石板路拾级而上，穿行于古朴的吊脚楼中，感受浓郁的苗家风情。好的，主持人，我在德夯苗寨的情况就是这样。
1: 真的是有步步皆景的自然风光，还有民俗风情哈。感谢高原带我们领略了湘西苗乡的独特魅力。
2: 是的，飞瀑流芳，苗寨苗乡。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四川南充的六合丝绸博览园，这里呢其实是一家百年丝厂，至今依然在持续生产。
1: 目前当地正在积极推进这家百年丝厂的提升改造，将其中多处工业遗存转化为了游客可以深度体验的文旅新场景。
2: 五一期间这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总台记者陈凯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陈凯，郭姐好，把时间交给你。
3: 郭姐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南充的六合丝绸博览园。那么这个地方呢，既是一个博览园，同时也是一个真实正在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厂呢？来，大家随着我旁边的这个牌坊，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牌坊呢，是在原址上复刻的，它实际上真实始建于是1912年，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它曾经是亚洲最大的缫丝厂。那什么叫做缫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产品，大家就知道了。没错哈，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看见的非常漂亮的丝绸。而缫丝呢，就是把它从蚕丝转变成丝绸非常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关键的步骤。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给大家说这个地方既是一个博览园，它又是一个工厂呢？来，我们来看这个工厂的平面的介绍图。现在我所在的就是这个圆盘附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然后呢，这个红的地方圈起的就是它现在的博览和文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而一墙之隔这个蓝色的区域呢，其实就是现在正在生产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它的生产区。那么这个五一期间呢，我们在现场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人气儿还是挺旺的，有很多人都来这个地方来参观来游览。那么作为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旅游的示范地，那这个地方人气这么旺，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把这些我们的工业文化的这种遗产和咱们的文创结合在了一起。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些老的厂房，

那么通过艺术家的改造之后呢，这些地方现在变成了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打卡地。那么同时呢，当地呢也是定期的去组织这种印染技术的展示，让大家更加了解丝绸的技艺。同时就在普通

0: 定制自己喜欢的式样，定制自己喜欢的颜色，正是这种参与感让大家对这个地方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人气儿也是越来越旺。那么说到人气儿呢，这个地方人气儿最旺的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小火车了。这个火车它虽然是我们翻新的后面的电火车，但是这个轨道确实是百年前的，之前呢是用来运送我们厂里的原材料的。那么如今呢，游客呢乘上这个小火车行驶在这些历史的建筑当中，过去的工业记忆呢瞬间就能够涌上心头，仿佛历历在目。那么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这个博览园一个新业态新场景的聚集地。比如说在我旁边有这个研学馆，小朋友们可以去亲手体验一下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过程，还有历史文化馆来看一下这个丝绸发展的这个历程，同时还有我们的工艺馆、设备馆，就是它的一个工艺设备的演变的过程。那么在这个五一期间呢，这个区域呢也是有了很多的演出，比如说今天上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杂技展。那么一些老的厂房呢，现在呢又迎来了新的演出，也让这些老厂房呢焕发了全新的这个活力。那么在因为这些园区呢现在改造成了博览园之后呢，也带动了大概1200多个我们的灵活就业的岗位。同时在五一期间的前三天呢，这个地方的已经接待游客达到了10000多人次以上。在2025年的时候呢，这样一个博览园已经接待了是上百万的游客，那么旅游综合收入是达到了4亿多元。那么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到这个工业范儿、工业风十足的地方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工业技艺和丝绸文化在这里相融相生，感谢陈凯的报道。
2: 百年烧瓷古韵，工业幻彩新生。如今呢，多元化的场景和文旅的深度融合啊，让大家的旅游体验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1: 比如说香气这种被称为蒙着眼睛也能够感受到的美丽，现在呢除了香水、香氛等传统产品，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
2: 这个五一假期呢，许多人追着气味去打卡，寻找不一样的消费体验。
3: 在成都一家香氛蜡烛店里，最先吸引记者的是一整面像甜品柜一样的香气橱窗。花植蜡烛像留住了一个春天，草本蜡烛自带森林气息，还有做成浮雕艺术球造型的香氛蜡。很多游客来这里不只是买一支蜡烛，而是在挑一件能代表自己心情的香气摆件。在长沙，调香室成了年轻人假期打卡的新空间，店里陈列着400多种香氛，除了花香、果香，还有小龙虾、糖油粑粑的味道。来到这里，年轻人不只是调一瓶香水，更像是在寻找自己的气味身份，把一座城市的味道装进瓶子里。
4: 很年轻的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长沙认识的，经常会吃到糖油粑粑，但是他们因为工作的一个发展在上海安了家，所以当时这个男士在我们店里面看到糖油粑粑，他就把糖油粑粑这一款香氛带回了上海，给到了他的老婆。
3: 气味能一下子勾起回忆，也能制造新的惊喜。正在举行的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现场，老字号和咖啡玩起跨界，风油精特调、蝴蝶酥拿铁吸引不少年轻人闻香打卡。在气味上海展上，全球200多家香氛品牌齐聚，香气正和文旅、餐饮、潮流零售不断碰撞。这个五一，香气不只是好闻，也成了吸引人停下来买回去的新理由。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以旧换新商品销售也是非常火热。
1: 在国补政策支持下，各地积极扩大补贴范围，创新消费场景，有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5: 在江苏泰州，借助苏超赛事的火热人气，精心打造特色主题集市，专门开设了人工智能家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现场这只搭载 AI 智能交互系统、趣味陪伴等功能的四足机器狗格外吸睛。今年五一前夕，江苏将人工智能加新一代智能终端纳入以旧换新扩围补贴目录，最高可享1500元补贴，大幅降低智能产品消费门槛。
6: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5: 不止江苏，从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 得益于政策的推动。

0: 湖北孝感的这家商场，五一假期前两天客流增长了40%，刚刚纳入湖北省补范围的智能产品销售火热。
1: 想换个带智能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这次政策的覆盖面很广，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好政策变成群众手中的实惠，

0: 五一假期，有的朋友休闲旅行，享受假日，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无论在哪里，我们总能遇到一些温暖和美好的时刻，还有一些我们特别想点赞的人。
1: 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儿，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你要为谁点个赞？面对记者的提问，人们又会怎样表达那些藏在心里的赞美和感谢呢？我们一起去听一下。
2: 小朋友们，打扰你们一下，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现在在做一档节目，叫做你要为谁点个赞。你们知道点赞是什么意思吗？
3: 就是有奖啊，你很有爱。
2: 你们想给谁点个赞呀？
4: 园长，
5: 园爸爸，
6: 因为我很想跟他一起跑步，他比胖子还跑得快。
7: 我可不可以为自己点个赞？我现在就是在边上班边带孩子，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8: 那我可以给自己点一个赞吗？
9: 可以啊，为什么想给自己点赞呀？
8: 因为这样，就是我入职漳州核电已经8年的时间了嘛，然后基本上是见证了漳州核电从无到有，从一个平地到目前1、2号机组全面建成，成为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点个赞。
10: 我想为谁点个赞呢？我想为我的外孙女点个赞。外孙女现在正在上初一，她学习很努力，希望她能考着好成绩。所以当姥姥的就给她点赞喽。
11: 想给我儿子点个赞，从出生到现在这个一直健康的成长。昨天晚上刚会爬，突然就会爬了，然后我们家人都很开心。
12: 就想给我的闺蜜点一个赞，语文特别好，然后让我也语文也进步一点。可以带着我一起背课文。
13: 你知道如果说有一句话想给他说，
12: 我想给他说，我们一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14: 在您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想为他点赞？
15: 我特别想为我的好闺蜜点个赞。因为前几年嘛，我们家里发生一些变故，我整个人可能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不是太好，都不怎么愿意出去社交，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人，很积极的一个女人，然后她就经常让我不要窝在家里，带我去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慢慢的，我从迷茫中好像又找回了自己，然后又变成了以前那个开朗自信的李小米。
16: 最想为谁？最想为我老婆，她也很辛苦，我平时就是都是一个人在上班，一个人在忙，都是她在照顾。
17: 我给爱人点赞，因为航天人在前方奋斗，咱离不开家属的这个支持。老婆顾群，你辛苦了，感谢你的支持。
18: 为我老公点赞。因为我们是同事，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反正就是对我都特别照顾，特别包容。然后不管我想要什么，他都给我买。
19: 我想给你点个赞，老婆。
10: 想给谁点？
4: 想给大姐点赞。我们的父母都没有了，就是大姐照顾我们这么多年。
10: 没照顾。
6: 照顾。大姐就跟我们是那个像母亲。
10: 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我们这四个人了，所以说呢，就是就得团结一块互相照顾呗。我爱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很棒。
5: 给老娘点赞。
9: 为什么想要给母亲点赞呢？
5: 嗨，这不哄老娘高兴吗？80多岁了，这不哄她乐呵吗？
3: 给谁？点赞，点完嘛再点赞。
9: 就是觉得谁好？
3: 我们大闺女好，二闺女好，
9: 二闺女好，
3: 我俩闺女都好。他们伺候我，以后更好的。

0: 着巨大的飞机。我爸爸穿上制服的时候可帅了。爸爸说他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我爱我的爸爸。
1: 给我爸点赞。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觉得我爸特别能干，他特别厉害啊。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而且还能带动周边的这个乡亲们就业。
2: 你当面夸过他吗？
1: 没有。
2: 就为什么不能？
1: 就我俩天天见，你就夸他，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2: 你要对他说一句话，你觉得你会说什么呢？
1: 爸，你是最棒的。
3: 我指定我母亲了，我母亲就是特别实在一个人。完了，我大小也是跟我妈学，特别实在。完了，勤劳那指定的，因为这个买卖呢，早市这个地方呢，你不勤劳也干不了。我母亲为我付出太多太多了，实话。我为我有这个母亲真的很自豪。我为我妈点个赞。
4: 我想给我的妈妈点个赞。
5: 给妈妈点个赞，为什么想给妈妈点个赞呢？
4: 因为2022年的时候，我父亲意外离世了，然后半年之后我外公也离世了，这个对他打击非常大。但是他为了我和我的这个小家庭嘛，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他选择了坚强的这个面对生活。其实像我们这代人很少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但是我今天想对他说，妈妈我爱你，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继续携手往下走，我会一直陪着你。
6: 我想给我妈点个赞，她把我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如果我的妈妈能看到这条视频的话，我也希望她那个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别为我承担那么大压力。我也希望她健康快乐。妈妈，我要给你点个赞。
7: 给爸爸妈妈点赞。
8: 我希望给我妈妈点个赞。
9: 为我的父母点赞。
10: 我最想给我妈妈点个赞。
8: 抱抱龙妈，我爱你。
11: 从这些点赞中，我们看到生活中处处有动人的力量，平凡也能绽放夺目的光芒。
12: 每一次拼搏都是汗水奏响的乐章，每一份收获都是勤劳创造的美好。
11: 也愿每一个坚持的梦想都不负日夜耕耘的炽热向往。
12: 感谢您收看开局1555实干创未来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节目继续。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多地陆续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此刻各地路况怎么样？交通部门对于出行有哪些保障举措？假期后两天各地的天气会有什么变化？本节直播间继续开启假日服务台。

0: 今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总体有利于假期返程。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天气提示。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日天气。那假期前三天呢，雨雪天气陆续影响我国多地。那南方多地呢，也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今天开始，南方的这个降水天气呢变少，然后又只是在华南沿海等地呢有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那今天呢，进入假期返程的高峰时段，那天气对整个的返程的影响。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盛杰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2: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三天五一节的这个降水的天气。那么从这幅图上可以看到，从绿色的部分，也就是我国的东部和南部，都出现了比较显著的降水。其中在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还出现了大到暴雨，所以说南方的降水还是相对比较显著的。但随着天气过程的结束，那么今明两天上述地区的降水都将明显的减弱，其中我国中东部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晴好天气，但是还是要考虑在云南以及广东、海南、台湾岛、海南等地呢，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大到暴雨，所以局地的这种强降水天气呢，对出行还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另外也要提示一下，在西藏以及新疆的伊犁河谷至天山这样的北方地区，可能还会有一些雨雪天气，也请大家注意影响。
1: 尤其是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在青藏高原等地选择自驾出行，那尤其要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对，我们关注到其实这次过程现在是上一次过程的尾声，可能还会有一些相对较弱的降水，但是从六号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藏地区包括川西高原这一块的降水相对会比较明显，那么这些地方地质也比较脆弱，所以对我们的出行会产生比较较大的影响，所以还请出行人员呢注意这样一个气象信息的关注。当然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次过程不光会影响到这个高原地区，还会降水会出高原来到我们的贵州、湖南、湖北等地，在这些地方呢会造成一些大到暴雨的天气。那么这些地区在前期已经有过较多的降水过程，所以这次的降水呢还会对这些地方带来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风险，所以也需要大家去关注。此外在东北地区的

0: 东部以及黄淮地区呢，可能北方也会有一些小到中雨的过程啊，也会给当地呢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好的，那随着这个冷空气的结束以及降雨过程的这个减弱，是不是未来几天我们将迎来一轮这个天气的升温？
0: 啊，这个天气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温度的这个预报。那么首先回顾一下过去三天，在五一节前三天，我们的温度其实整体还是比较适宜的，全国的中东部大部分温度都没有超过30摄氏度，所以大家的出行还是比较舒服啊。但是随着后面晴热天气的这个影响以及降水过程相对较弱的地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温度是有一个回升的，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以郑州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最高温度，那么从今天、明天到后天会逐步的上升，那么明天能达到30度左右，甚至在后天呢可以达到32度，所以这样的温度比较高。另外，北方地区我们也注意到夜间的温度又比较低，所以这样的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气温的这个升降，以及自己出行的时候的衣服的这个增减啊，来做好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出行。
1: 啊，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的确是，那现在这个季节呢，虽然白天的气温是稳健的回升，但是早上还是比较凉的。像我们早上出门，还是建议大家多带一件外套。那另外呢，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那这两天呢，天气是整体上有利于我们的假期返程，只不过在华南沿海等地还是有一个中到大雨的降水过程。那提示大家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同时要防范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露露和首席预报员盛杰带来的天气提示。那了解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让旅客出行更灵活，四号和五号夜间至次日凌晨，铁路部门继续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夜间高铁，平均每天增开700列左右。五月五号至七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昆明、上海至广州、惠州、北京、上海至川贵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我们在这儿啊也提醒您，乘坐夜间高铁的时候一定要看准发车时间，如果是凌晨的车，需要提前一天晚上就要到车站，以免耽误乘车。那夜间坐车易乏困，您可以设置一个到站提醒的闹钟，防止坐过站。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找列车员说明情况，铁路部门会安排最近一趟车免费给您送回去。我们再来关注公路方面的情况。今天多地陆续开始迎来了大量返程客流，此刻全国高速公路网车流量如何？哪些路段已发生拥堵？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总台记者唐颖。唐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今天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也是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呢约6300万辆次，而且从今天开始啊，全国交通的出行也进入到了返程时间。今天公路出行呢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以中长途出行为主，第二个特点就是随着返程车流的增多，那在主要的进城通道和跨省的省界枢纽节点呢容易发生时段性的拥堵。那截至到目前啊，今天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的国省干线运行还是整体正常的，没有收到因为恶劣天气而采取封闭的路段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此刻实时通行的画面。此刻我们通过实时的画面看到的是四个路段，它们分别是京沪高速的江苏苏州段、沪陕高速的上海崇明段，以及京港澳高速北京多家口收费站和广佛高速的广东虎门大桥。从实时画面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上海和北京的车流量较今天上午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目前出现了一个缓行的情况，提醒大家一定要与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需要提醒的是，从今天的16点到18点是返程的高峰，那像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以及景区的连接线和省界枢纽这些节点呢都容易发生时段性的拥堵。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一个梳理，从这张假期繁忙易拥堵缓行高速路段的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车流量大容易拥堵的路段呢主要 要还是集中在去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以及热门旅游城市的一个主要通道。那看完了公路呢，我们再接下来关注的是水上的出行。今天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是达到了160%。

0: 62.4万人次，相较昨天呢是有所下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连云港干于秦山岛景区鹿岛的一个交通码头，在这个实时画面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正在有游客从船上下来，在这个码头呢，他们可以搭乘客船前往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秦山岛，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登岛来进行一个海岛游。那我们从连云港海事局也了解到，五一假期的前三天，这个码头的游客发送量同比增长了15%，那预计今天呢，也将迎来一个观光的小高峰。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些客船呢，是只在白天营运，而且船舶的开航时间段会根据潮水的变化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调整，且单航的航行的时间会比较短。针对以上的这些海岛游的特点呢，海事部门也是在船舶营运的时段实施了一个现场驻守，开展随船保证，确保能够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处理。同时呢，也是联动气象部门做好一个临时恶劣天气的一个预警，保障客船能够安全有序的航行。当然最后也是提醒您啊，从今天开始，因为返程的车流逐步的增多，而且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呢，是截止到5号的24点，因此呢，也请您提前规划好您的返程行程，一定要在免费时间段前下高速。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的信息。
1: 好，感谢唐颖的介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五一假期，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云南楚雄姚安县的玫瑰谷，玫瑰迎来了盛花期，凉爽舒适的气温和美丽的花海景观吸引了许多游客来到这里游玩。假日期间，当地增派执勤人员强化交通疏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适舒心的假日游玩环境。玫瑰谷的赏花期预计可持续到6月份。我们再到福建去看看，福建省建瓯市拥有1800多年的建县史，铁井栏紫芝街历史文化街区是建瓯市保存较为完整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将古建风韵、街巷烟火与休闲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漫步中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那此刻，总台记者王显正在街区内，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王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都有哪些新的玩法。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铁井栏紫芝街历史文化街区的广场上。在我身后呢，正在上演的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建瓯挑帆。大家来看啊，表演者呢身穿传统的服饰，他们用身体的不同部位呢支撑起了一个长达近10米、重达20公斤左右的竹竿，并伴随着音乐进行舞动。您看啊，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的是用牙齿咬住竹竿的底部，将其稳稳地托起。这一项呢，在建瓯挑帆中是最为震撼的一项绝活，叫做牙咬北海塔。那么观众在这里呢，不仅可以观赏，而且可以亲身体验。那么在广场的旁边啊，各种摊位一字排开。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啊，现在传承人正在展示的呢，就是宋代的七汤点茶法。传承人手拿的呢，叫做茶筅，手腕轻转，不断的搅拌，在茶汤表面浮现起一层绵密洁白的墨波。那么为什么这里会流行点茶呢？因为在宋代啊，这里曾经是北苑贡茶的主产地，以龙团凤饼名扬天下，所以呢，与之相伴的点茶文化也就应运而生了。如今已经成为了游客可以触摸、品尝、学习的文化体验。旁边这个展示呢是拓印，传承人将一张纸覆盖在刻有图案的砖块上，然后用我手中这样小小的拓包，不断的轻轻这么拓。哎，不一会儿，一匹栩栩如生的骏马就跃然于纸上了。五一假期期间，游客也可以来到这里亲自动手体验。那么现在啊，快到饭点了，相信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可能已经有点饿了啊。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建瓯的美食。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豆浆粉。乍一听您可能觉得，哎，豆浆不是用来喝的吗？它跟油条才应该是灵魂伴侣啊。您没听错啊，在这里豆浆可用来泡粉吃。您看，将煮好的米粉捞出以后呢，舀上一勺我们现磨的这个豆浆，然后啊，再加入您面前摆放的姜末、葱花、辣椒等等等等。哎，最后啊，一定要加入几滴当地产的红曲酒，这个呢可以极大的激发出豆香。在旁边展示的是另一项小吃，叫做珍珠纳底。

0: 听名字是不是觉得很有趣？珍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师傅现在正在在水中煮着呢，就是珍珠了，其实就是肉丸。它呢是将腌好的猪肉粒和上我们的地瓜粉，在水中煮熟以后，加入香菇、青菜，还有我们的花蛤肉等等等等，最后再加入葱花和胡椒粉，吃一口啊，外滑里嫩。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豆腐丸、板鸭、光饼等等小吃，一应俱全，欢迎您来到这里亲自品尝。那么在最后啊，我想给大家来看几张照片，这些照片呢直观展示了古城新旧面貌的对比。从2022年起呢，当地开始推进古城的保护性工程，坚持还原历史、修旧如旧的原则，历经近3年的时间对古城进行修复。如今呢，已经还原了当时的36街、72巷和24方的格局。就我们目前所在的铁井栏子之街的街区啊，已经入驻了超过40家的店铺，形成了多元的消费业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来到福建，来到建瓯，感受古城不一样的魅力。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古城既有看头，又有吃头，更有文化积淀在里头。好，感谢王贤的介绍。那么看完了古城，我们再去沙漠感受一下。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和田地区洛普县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迎来了大批游客，这里汇集了湖泊、沙丘和湿地等多种自然景观，沙漠骆驼、沙漠摩托、滑沙冲浪等多样化的沙漠文旅项目，让游客尽享独特沙漠乐趣。那此刻总台记者卜鹏就在玉龙湾沙漠乐园的景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卜鹏你好，快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的，新宇，我现在呢就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洛普县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这里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总面积呢有17.6平方公里。通过航拍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景区呢就位于连绵起伏的沙丘中间，绵延数十公里。而在远处呢，布尔库木湖依偎在沙丘边缘，一汪碧水在黄沙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生动。就是这样，沙漠与绿洲交织的独特地貌景观呢，也成为了玉龙湾景区独特的生态名片。那么每年假期啊，都会吸引众多的游客到这里打卡游玩。那么这里是沙漠乐园，同样呢也少不了各种各样的沙漠文旅体验项目。在这样一片广阔的沙海中呢，自然也少不了速度与激情。那么从早晨开园到现在呀，景区里的沙漠摩托车就没有停止过。摩托车的轰鸣声彻夜的响彻在整个的沙海之中，游客们驾驶着摩托车在沙海中穿梭漂移，尽情感受沙漠里的独特乐趣。而就在这个五一假期啊，当地景区呢还专门组织了沙漠越野挑战赛，那么越野爱好者驾驶着越野车在沙海间纵横，感受穿越沙海的快感。那除了这些具有刺激体验的沙海项目之外啊，如果说是喜欢慢悠悠的慢节奏的这样的游客呢，在这里呢则可以选择跟沙漠之舟来一场惬意的旅行。游客们坐在骆驼背上，跟随骆驼稳健的步伐，慢悠悠的行走在沙脊上，感受大漠的这种苍茫与温柔，在一路的惬意中都能够慢慢的去适应和感受。那么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呀，也是很多绘画爱好者创作采风的灵感来源。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啊，这里呢也迎来了一些绘画爱好者来这里采风画画。大家看，在我身旁的这两位绘画爱好者呢，此刻呀他们正支起画架，用他们手中的画笔来捕捉眼前的景致。远处是连绵起伏的沙丘，近处是纵横沙海的摩托车，这样一动一静的结合之美，在他们的画笔中渐渐的鲜活起来。通过这样的采风创作，他们用画笔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在整个沙漠景区呢，还有一处特别的景致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就是隐藏在沙海里的一汪碧水。正是这样的一汪碧水，让整个沙海变得更加的灵动，充满生机。就在距离我这里2公里左右的地方呢，有一个小湖泊叫布尔库木湖，在那里呢，游客们可以在湖面上乘着快艇，尽情地去观赏沙水相依的美景。清凉的湖水能够瞬间消散沙漠的酷暑，而在湖畔的露营基地，则是另一番温馨惬意的景象。家长们带着孩子，或是在清幽圈上轻松的荡漾，露出。

0: 欢快的笑容，或是安静的待在天幕下，静静的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假期时光。那么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洛浦县也是专门出台了几项服务举措。首先是洛浦县城的所有停车场免费开放，其次是酒店推行打折优惠政策，同时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玉龙湾景区啊，也是推行了免首道门票的优惠措施。那么据统计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接待游客量将超过3万人次。主播，我在洛浦县沙漠乐园景区了解到的情况就这些，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山海碧波，动静皆宜，大家在这里有双重的假日体验。好，谢谢卜鹏的介绍。那这个假期呢，全国多地通过精品剧目交流，举办各类的艺术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文艺盛宴中乐享假日时光，感受文化魅力。
2: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精彩奏响，期间将呈现涵盖弦乐、管乐、钢琴等多种形式的22场精品演出。艺术家们用悠扬弓弦、浪漫旋律，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典音乐的独特魅力。同时还将开展10余场公益演出，让古典音乐走进城市各个角落，汇集更多市民群众。与此同时，由北京京剧院创排的新编现代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走进广西南宁。该剧改编自同名小说，生动再现冀中古城敌后抗战的烽火岁月，依托京剧唱念作打的艺术手段，同时巧妙融入转台、冰屏等现代舞美技术，深刻诠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定革命信仰，用婉转京韵诉说红色故事。
3: 一定要沉下来走进去演出彩，让我找到怎么去塑造杨晓东这个角色的一个人物内心支点，还有一个方向。在塑造地下工作者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果敢坚毅，然后同时也是沉着冷静，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他也有一份自己的温度，还有一份柔情。我们这出戏，我们用了很多新的多媒体素材，区别于传统舞台，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走到剧场来。
2: 这个假期，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苏堤春晓》在成都大剧院精彩上演。该剧以苏东坡2次赴任杭州的经历为主线，融合宋韵美学与现代舞台技术，生动展现苏东坡济世安民的情怀与豁达洒脱的人生境界。剧目还创新联动眉山三苏祠，推出凭演出票免费兑换景区门票的福利，打通跨城消费新场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聚焦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一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5: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

0: 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3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每一冲突。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3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3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 美国和伊朗四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

0: 上封锁任务。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中东时间4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开展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2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6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2: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3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7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6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声明还说，7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尽管目标产量持续上调，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等国在过去2个月内的实际产量并未达到欧佩克加所设目标。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未得到改善，多数成员国仍将无法实现目标产量。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欧佩克加此次调整的核心不在于实际增产，而在于向市场释放信号。一是自阿联酋5月1号宣布退出后，该组织的政策延续性仍将保持；二是尽管对实际产量影响有限，但欧佩克加仍掌控市场主导权。
1: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4: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Omega-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这个5一假期，新闻频道的主播们走进大赛训练营。我的同事蝴蝶探访的是位于上海的花艺项目国家集训地，在那里，蝴蝶与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冠军潘沈涵一同修剪春意，对话花语。当蝴蝶遇见繁花，会采撷到怎样的匠心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7: 这个可以往这个方向上走。老师觉得他做的怎么样？
8: 所以老师，你是不喜欢长坏了的或者残的花？
9: 不是，是客户不喜欢。
7: 主播遇见匠心，撒花。这里是上海的核心商圈，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现场呢已经变身为一条流动的花卉长廊。今天还特别设置了一个长长的桌花，是由海派插花非遗传承人朱莹莹带领潘沈涵和陆毅伟共同完成，去看看。
10: 潘沈涵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的冠军，与他的初次见面是在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的准备现场上。潘沈涵2017年以上海

0: 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身份，让中国花艺首次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以第一名的成绩绽放。这一年他才17岁。
1: 小韩，你们现在干嘛呢？
2: 我们现在在整理花，然后我们为了这个作品给它，对，
1: 哦，这就是你们的这个装置。
2: 对，平时拧的时候200块钱，剪平了之后再把它摁进去，一定要记住架构做稳了之后再开始上。
0: 潘忍涵说，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表情，他们要做的是顺应机理，赋予神韵，让花朵自己诉说花语。当被问到什么是匠心的时候，他说，匠心是一种专注，是在众生喧哗中守住内心的秩序，是追求完美，精益求精。
1: 我觉得应该是在后侧，然后朝这个方向的一个。
2: 对对对对对。
1: 哇，真的是万般取舍，终得一境啊！我觉得真的就像是一个静止的诗画一样，在我的眼前。现在的时间是21:52，我跟着2017年全世界插花最牛的青年冠军学插花，你说我说的这个定语够不够？够不够严谨？
2: 差不多，差不多。
1: OK， 那就开始我们的操作吧。
2: 可以，可以。
1: 怎么插花？
2: 那我们选用两个花篮，我们固定方式呢，就是用这块水晶，这块花泥。
1: 啊，这个我熟，以前干过这活，这跟切豆腐差不多，
2: 对
1: 吧？
2: 差不多。按照它的大小去切。好，我们接下来下一步，来选花材。我们刚才说的要有、
1: 有一个主色，
2: 哎，主色就有粉色，然后要有点线面。主要的花材我们位置定好之后，后面的花就很方便。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花型，就是，凹的一个花型，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两只在左边，一只在右边。
0: 外行眼里，插花似乎只是摆弄花草，但真正想要钻研这份技艺，想要成为世界冠军，那就需要成千上万次与自己的死磕，是无数个深夜对作品的反复打磨，是无数次对手指技艺的苛刻训练。
2: 刀割啊，烫伤啊，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直在摸这些花，一直在被这些花给侵蚀，皮肤会一直会脱落。所以那段时间呢，我的手一直是烂的状态。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在拿一个热胶枪，它已经很烫的时候，我正在工作的时候啊，突然发现我手边缺个材料，那个材料刚好在我的前面，我就没有把热胶枪放下来，我就用手撑着这把热胶枪，用另外一只手去拿，然后我的胳肢窝就烫伤了。你可以这里再补一只，斜的出来，补上这块的空间。
1: 当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心神落定、分寸自洽的感觉。你看看。感觉好像每一分都在它合适的位置上。
2: 现在有最明显的4个层次，然后我们要跟它错落，不能只跟它在一个层次。它有自己的个性，它出去了又长回来了。
1: S 型，
2: 对，
1: 扭出了花的自在。哎呀，感觉插花特别的快乐。
2: 是啊，所以花艺它能用来康养。哎，这里
0: 现在的潘忍涵是母校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教师。还先后担任了第45、46和47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队的教练和专家。今年他担任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场地经理。从职校学生到世界技术能手，再到反哺母校的园丁，潘忍涵用双手证明，技能之路同样通往繁花似锦的远方，同样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国家呢也形成了一整套的完善的技能人才的评价体系，然后呢原来是5级制的，现在又是新的8级制，然后呢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作为技能人才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那么作为技能人才，他只要心中有梦想，你都可以成就你的梦想，可以做到极致，实现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2: 事业有压力。
0: 随着我国将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人才战略，职业教育也正朝着更加先进、更加现代、更高水平的教育样态迈进。潘忍涵和他的老师朱莹莹也正投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工作。
1: 你们的老师的这个事迹之后，觉得哎，我要试一试，我要走这条路。
4: 我就是要靠潘老师，
1: 哇，你看你的影响力有多大，所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你当时是
0: 赛教融合等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让年轻的技术人才在世界比赛中脱颖而出，也吸引着更多年轻人进入职业教育领域，让青春的光彩绽放在大国工匠的坚实舞台上。
1: 对于你来说， 你害不害怕？尤其是今年是在家。

0: 门口举办这个世界技能大赛，有没有压力？
1: 我觉得这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对我来说是一场挑战，因为很多很多外国友人也会来到我们上海来比赛，这是一次很好的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2: 就让我们欢迎潘沈涵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首金得主。
3: 我这么一路走过来呢，其实总结来也就是8个字，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工匠精神。然后我想对下一代的选手，
4: 能够放松心态，做最好的自己，不留遗憾，加油。
0: 老潘，
5: 坏了，把我说的说完了，我想说的说完了。我刚说放松心态，我脑子里想的是
0: 放松了，你
6: 拿出最好的表现，展现中国男儿的风采。
0: 好，让我们为他们集结。
6: 还是个女孩子。

0: 范振涵说他以前也喜欢篮球，其实这就跟他所从事的工作一样啊，需要千万次的磨练和沉淀，也需要把每一个细致和认真融进日常。他离开赛场已经9年了，其实年少时的那种热烈最终都会化为长久的坚守。现在他的状态就是守住自己的节奏，让这个匠心得以传承，让这份技能得以延续。
1: 五一假期，全国以旧换新商品销售火热，在国补政策支持下，各地积极扩大补贴范围，创新消费场景，有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2: 在江苏泰州，借助苏超赛事的火热人气，精心打造特色主题集市，专门开设了人工智能家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现场这只搭载 AI 智能交互系统、趣味陪伴等功能的四足机器狗格外吸睛。今年五一前夕，江苏将人工智能加新一代智能终端纳入以旧换新扩围补贴目录，最高可享1500元补贴，大幅降低智能产品消费门槛。
3: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2: 不止江苏，从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得益于政策的推动，湖北孝感的这家商场五一假期前2天客流增长了40%，刚刚纳入湖北省补范围的智能产品销售火热。
4: 想换个带智能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5: 这次政策的覆盖面很广，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好政策变成群众手中的实实惠。
1: 不仅补贴品类扩围，补贴力度也同步升级，各地联合厂商门店叠加多重优惠，配套贴心服务，全力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安徽阜南县乡镇商圈人头攒动，黄岗镇的惠民砖厂更是火出了圈。空调、冰箱、厨卫电器，千余种绿色智能家电集中亮相，国家补贴、厂家让利、门店优惠，多重优惠组合发力，掀起以旧换新热潮。
6: 我在今天挑选了一台一级能效节能冰箱，原价8000多元，享受国家补贴加上厂家让利后，5000多就能入手。
2: 不光价格实惠，服务更是贴心到家。政策咨询、救济估值、补贴申办、专属服务点位一站式搞定。当地还同步提供上门收旧、免费配送、入户安装全流程配套服务。贴心高效的服务模式，降低了消费者换新成本与时间成本。
7: 在国家补贴15%的基础上，我们还额外推出10%至35%的阶梯优惠让利，我们的客流比平时增长2-3倍。
2: 假日消费热潮有效带动家电、家居、家装等上下游行业协同回暖，不少消费需求也从单一家电更新逐步向全屋家居、品质家居升级延伸。
8: 实行国家补贴、厂家补贴、门店补贴、3重叠加模式，有效。

0: 给过往车辆安全通行带来严峻考验，造成路过车辆一度严重拥堵。当前折多山垭口天气如何？通行秩序又怎么样呢？过往司乘出行需要注意哪些准备？注意哪些安全事项？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折多山垭口的总台记者王玉龙。玉龙，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国道318线折多山的垭口。那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的一个天气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现在的天空已经是完全放晴了。其实我们刚刚上山的路上呢还是阴天，甚至还飘着一点点的小雨点。那么等我们到了这个垭口的时候呢，天空已经完全放晴。那么在直播开始前呢，我们这个室外温度的温度计显示的气温是目前是-1摄氏度，再加上垭口这个山间的风力特别大，实际的体感温度还要更低。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路面的积雪呢也是在经过清理之后呢已经全部的融化了，但是垭口的地方这个通行还是较为缓慢。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呢，其实从5月1号下午开始，折多山垭口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断续的降雪。那么到了夜间呢，垭口的最低气温呢更是降到了这个-5度左右，导致了这个部分路段出现了路面结冰。那么不少的没有加装这个防滑链的车辆呢，通行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当地交警、交通部门也是在24小时在岗，所有的这个执勤的民警、辅警以及我们的路政工作人员呢，在道路的各个堵点、关键路段定岗值守，现场分流这个疏导的车辆，指挥车辆有序的通行，及时处置路面这个轻微的交通事故。那么同时也为过往的这个自驾游客、驾乘人员提供这个道路的路况提醒以及应急帮助等服务。那么我们刚刚从康定垭口、康定往垭口上来的这个路上呢，看到很多这个大型货车在康定出城的地方呢依旧是排队等待通行，通行呢还是较为缓慢。那么过了康定城区以后呢，到折多山垭口这一段路呢，这个路段呢其实是一个缓行的状态。那么但从新都桥往康定方向，也就是我们现在摄像机对着的这个方向的车流量呢还是非常的大，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那么交警和路政部门呢也是在现场在正在疏导交通。那么大家知道啊，折多山其实是川藏南线的一个咽喉要道，也是典型的高原山区公路，弯道特别多，而且这个坡道也很陡，路面也比较狭窄。那么本身它的这个通行能力就有一定的限度，再加上一旦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车流高峰，再碰上雨雪等突发天气呢，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车辆扎堆，这个通行效率呢也会大幅的下降。那么我们也从当地交管部门了解到啊，造成此次道路拥堵的主要原因呢主要有3点。一是正值五一的出行高峰，进出川西的自驾318国道的自驾游车辆呢是成倍的增加，车多拥堵是最核心的原因。那么我们从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呢，其实五一期间折多山垭口的车辆呢其实是平时的大概差不多接近4倍的样子。那么第二呢，就是从1号夜间开始，折多山就开始出现了这种陆续降雪，路面开始出现结冰，车辆只能以这种低速缓行，然后呢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道路的拥堵，也加大了这个通行的难度。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道路这个本身它的通行条件就有限，车辆只能单边依次通行，再加上这个天气的影响，直接会导致出现这种排队等待的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所有计划途经折多山垭口的驾乘人员，那么今天上午呢，折多山垭口路段呢其实依旧是处于一个车多拥堵缓行的状态，车型大家可以看到车型呢现在的速度也是非常的慢，所以呢建议大家非必要在这个时间段不要前往或者错峰出行。那么已经在途中的车辆务必要听从我们现场交警路政人员的指挥，有序排队，不要随意的加塞变道，更不要去占道超车，避免引发事故加重拥堵。另外呢，我们也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3天呢，折多山垭口依然是小雨的天气，到了夜晚可能会出现降雪结冰的情况。那么驾车出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提前做好这个保暖防滑的措施。还有就是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查询我们的实时路况，错峰出行，避开折多山这个拥堵的时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要做一点提示啊，就是折多山是我们川藏南线的必经要道，路网作用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行车途中呢，如果遇到救护车、警车、救援车辆呢，请大家自觉主动的礼让，全力保障我们。

0: Notice how, but that's what it means to support political violence. When you say it's a necessary evil and it's acceptable given your political goals, that's what it means to support political violence.
1: 据美联社三号报道，当地时间二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十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警方三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
2: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中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1: 菲律宾国家检察委今天发布消息说，5月2号，马蓉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子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10万人。目前有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菲律宾国家检察委敦促民众遵守当局指令，特别是严格遵守不得进入6公里永久危险区的规定，并时刻保持警惕。马蓉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最高。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五一假期第四天，返程客流逐渐增多，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奋斗是青春的主旋律，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新闻三十分将带您认识一位扎根青海大小盐湖的90后找矿人。特朗普称，美国将从今天开始疏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国羽男队3-1战胜法国队，实现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铁路、公路流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今天开始，返程客流逐渐增多。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78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国铁南昌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22列，以满足返程客流出行需求。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今天16到18时预计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遇到拥堵时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水路方面，今天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62.4万人次，较昨日有所下降。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1: 这个五一假期，不少传统景区通过创新业态与体验模式，突破单一观光局限，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新玩法。
2: 这些围绕文化融合、科技赋能、服务优化等维度展开的新办法，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3: 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这个假期景区打造沉浸式国风文旅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端详栩栩如生的石刻造像，感受曹衣出水的艺术神韵。
4: 参观之后其实觉得石窟气势恢宏，匠心独具，确实这次旅行不虚此行。
3: 截至5月3号，景区游客接待量已突破6万人次。在陕西奇峰竞秀的华山景区，这个五一迎来全国游客前来登高揽胜。为了丰富登山体验，景区还多点位分时段开展华阴老腔、传统皮影等经典非遗展演，让游客体验传统文化。
5: 第一次在华山看老腔、学老腔，特别有新鲜感，传统非遗特别接地气。爬山途中看表演，旅途变得特别的有意义。
3: 昨天，近5万名游客涌入贵州黄果树景区，争相观赏中华第一瀑的雄奇景致。白天观赏瀑布，夜晚品味光影盛宴，

0: 景区精心打造的大型实景表演《再回西游》也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打卡。
1: 蓝天的山水美，晚上的灯光加持也很不错，我觉得特别的值，不虚此行，很开心。
0: 假期前三天，黄果树景区累计客流量突破13.64万人次。在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的城坎古村，极具徽州特色的鱼灯表演使当地吸引了更多游客。华灯初上，巡游正式开启，数十条鱼灯灵动摇曳，与古村街巷共同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徽州夜景图。
2: 啊，我感觉这个龙灯和鱼灯结合起来特别的震撼，觉得这个徽派的建筑像人游走在画中一样，非常的让人感觉有意境。
0: 而在云南孟连，一场传统的神鱼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中午时分，上万名参与者涌入河道下水摸鱼，有人手持渔网竹笼，有人拎着网兜水桶，但更多的人是赤手空拳。根据活动规则，所有捉到的鱼归个人所有，最受瞩目的神鱼网奖项还可获得现金奖励。最终，重达19.7公斤的渔网成为全场焦点。
3: 好厉害！你是什么族？
4: 老虎族。
3: 老虎族，好厉害！
5: 五一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的加持下，各地入境游持续升温。
0: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这个假期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假期首日，珲春公路口岸就迎来客流高峰。
6: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0: 眼下，西安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7: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8: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I get in China, I said it's beautiful, it's amazing.
0: 在西安唐月宫，很多外籍游客着迷于这里的沉浸式体验。
9: We watch a lot of video in TikTok, very interesting videos about China. We like everything very much.
10: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very few countries who can combine both the cultural virtues with the modern issues, because it's not very easy. You are teaching the world.The new technology, new life, and new issues.
0: 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旅客将达2.8万人次。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11: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0: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5: 五一消费新感官，今天我们来说嗅觉。
12: 都说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这个五一记者走访发现，香气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催生出新职业和新产业。
0: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记者发现，很多游客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装备，而这个看起来像随身音响的小装备，其实是一个数字气味播放器。观众戴上它，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
13: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0: 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而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14: It was a wonderful show. It was very colorful.
9: and the perfume was not only one scent but multiple scents. Yeah, it was a beautiful show I never seen in any country before.
0: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名气味编辑师，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
4: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14: 我现在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0: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
4: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我们做过东坡肉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0: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气味数字化正在打开更多消费新场景。
5: 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目前，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达5.5亿元。
12: 各地推出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
5: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
12: 少年不惧岁月长，心怀热爱向远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奋斗在戈壁无人区里的90后找矿人。
5: 他叫马小晨，五一前夕呢，在天上没有鸟、地上不长草的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记者找到了马小晨和他的团队。
15: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个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大的盐湖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马小晨和团队通过对盐湖矿物质溯源、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16: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定量的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5: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中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察尔汗盐湖，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90后小伙马小晨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
16: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15: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晨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
16: 当时这个黑云一下子压过来，马上就是先下雨，再有冰雹。您看，这个飞的都是冰雹。
15: 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2个多小时后才脱险上岸。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小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7: 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15: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 马晓成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

0: 神坐标。
1: 张鹏熙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着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熙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
0: 60多年来，几代盐湖人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住帐篷，趟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量产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2年多的时间，马晓成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
2: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到，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
0: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
3: 虽然说饼子都吃过，但是他没有在这一方天地下吃过。
1: 他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伊朗于近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新谈判方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已收到美方对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
6: 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从4号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7: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5: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鼓噪修宪，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
7: 日本琉球新报3号发表题为《宪法实施79年，反省战争是其出发点》的社论。文章指出，对于战争行为的反省是日本宪法的出发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9条则是具体的体现。不过目前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 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三号当天，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德国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合作，美国仍是其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美国媒体三号报道，两名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两名失踪士兵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由于罕见寒潮来袭，希腊多地最近几天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其中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气象部门预测，四号起希腊天气将好转，各地气温回升。三号，在 ATP 马德里大师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网球名将辛纳耗时不到58分钟，直落两盘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首夺马德里大师赛冠军。凭借此冠，辛纳成为 ATP 历史上首位连续赢得5站大师赛冠军的选手。
4: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8: 舒淇，
9: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0: 副驾请讲。
9: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9: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6: 欢迎回到新闻三十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
5: 而在昨晚进行的尤伯杯的决赛当中，中国女队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
8: 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在中国队与法国队之间进行。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前两局双方以21-16各胜1。

0: 局。决胜局，石宇奇在17平之后连得四分，拿下比赛。第二场单打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法国队的拉尼尔。李诗峰本场状态不佳，以13-21和10-21连输两局，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由中国队翁宏扬对阵法国队大波波夫。决胜局中，翁宏扬表现出色，以21-19赢下比赛。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何继廷、任翔宇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以21-13和21-16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稍早前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头两场比赛，王芷怡不敌韩国名将安喜盈，刘胜书、谭宁则连下两局，帮助中国队扳平大比分。关键的第三场，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宇飞发挥不佳，负于金佳恩。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贾一凡、张舒贤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韩国组合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尤伯杯两连冠。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收官，
2: 中国队包揽本次赛事全部9枚金牌。
0: 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此前夺得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的陈佳、陈艺文展开激烈角逐，最终陈佳以374.40分实现卫冕，陈艺文以1.35分之差收获亚军。男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以542.95分获得冠军。墨西哥选手巴尔德斯以538.15分获得亚军。练俊杰在决赛第四轮出现失误，最终以506.80分获得季军。至此，中国跳水队包揽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9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来方特，一起玩吧！
5: 在方特，
6: 好玩！
5: 在方特，
6: 好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大部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不过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随着雨水消退，天气转晴，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像今天中东大片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北京12到26摄氏度，沈阳14到25度，银川11到28度，兰州8到29度，榆林13到27度，咸阳12到28度，西宁4到21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5到28度，乐山16到29度，泸州15到29度，宜宾16到29度，昭通8到20度，曲靖7到19度。

0: 晋城10到25度，邯郸15到26度，鹤壁15到26度，安庆14到27度，襄阳15到28度，南昌17到27度，泉州16到21度，漳州17到23度，黄海中部小雨转晴，偏南风4级左右，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东北风6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城市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1: 咱都是四川许一宁。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五彩梁山，夏季清凉。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日产机器王牌动力。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兰州高原下菜，天然鲜纯生态，天水好山水，秦州甜樱桃，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梦想起航的年纪，有一群年轻人身穿警服，用青春将守护万家灯火的责任扛在了肩上。在广东深圳，有一支年轻的警队，他们不在地面巡逻，而是在低空24小时值守。无论是大型赛事的活动现场，还是悬崖山海间的应急救援，他们用一架架警用无人机织密全域覆盖的空中平安网。2025年7月，全国首支低空警务支队深圳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支队正式挂牌成立。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支年轻的队伍，看看警用无人机如何成为守护城市安全的空中哨兵。

0: 2026赛季中超联赛，深圳新鹏城主场正式落户深圳体育中心，每场赛事都有超过上万名观众到场观赛，人流高度密集，周边交通压力巨大，给安保工作带来了极高的要求。在这场数万人的狂欢里，最冷静的哨兵不在看台上，而是在百米高空中。比赛开始前，无人机飞手王艺元和两名同事已经到位，三人分工明确，一人操控无人机，一人盯着黑飞侦测频谱图，第三人手持对讲机与地面警力联动。下半场结束前，南广场人流预警突然弹出，大量观众开始聚集，这里是散场的必经之路，一旦积压极易发生踩踏事故。
1: 指挥中心，这里是机制运大队警航中队，无人机现在在体育馆上空，发现大批量的观众从体育馆二楼平台向南广场，现在请派警力到场维护现场秩序。
2: 平安十号收到，目前南广场离场的观众数量较大，请现场执行警力注意观察，维持好现场秩序。
3: 大型活动中，这种人流聚集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无人机这种高空视角来弥补地面警力上的视野的不足，精准地定位到人流聚集情况，利用无人机同时进行一些宣传喊话来疏导这个人流。因为散场的时间比较统一嘛，观众基本上都是统一出去，所以说这对我们这个安保的这个压力来说可能比入场的时候要大很多，我们就需要对这个路面的一些警力值守，包括警力的部署和安排做一个调整，对这个散场的人流进行一个分流和疏导，确保不出现踩踏事故啊、拥挤啊等状况。
0: 王艺元迅速调转无人机，高空喊话器及时响起，引导观众有序疏散。与此同时，队友呼叫指挥部调派地面警力支援，从预警到喊话再到警力到位，仅用3分钟，人潮便开始分流。除了人流监测，王艺元和同事还负责赛场周边的黑飞侦测。赛场周边部署的频谱侦测设备随时待命反制，而这场比赛没有一架黑飞闯入，最好的处置就是让危险根本没有发生的机会。
4: 我们通常来认定黑飞呢，有4个标准，第一个是没有实名登记，那么国家规定啊，在持有250克以上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时候要进行实名登记。第二个呢，没有驾驶资格，驾驶小型机以上的无人机要具备飞手资质。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飞行活动的一个申请，要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前要报批，未经批准不得飞行。那第四个呢，是对我们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啊进行一些非法的一些改装。
5: 在交通处置领域，警用无人机同样发挥着空中优势，让事故处置的效率实现质的飞跃。4月22号下午4:08，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一个路口发生了

0: 车剐碰事故。此时呢，正是晚高峰即将到来的时候，每耽误一分钟都意味着可能形成堵车长龙。福田交警大队的指挥中心、无人机飞手、远程事故处理中心三方同步启动，把原本至少需要20分钟的事故处置时间压缩到了6分钟。
1: 当天下午，福田交警大队接到报警，桥乡路一个公交站附近，一辆 SUV 起步变道时剐蹭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指挥中心调度员秒级甄别，判断这起交通事故适合无人机先期处置，立即启动三方联动机制。
2: 无人机中队去甄别这个警情的一个定位之后，派出我们的无人机到达事故点位，在事故现场进行一个勘测，并进行一个取证。
1: 系统自动调度最近机槽的无人机起飞，飞手远程操控无人机沿规划航线直飞现场，不到3分钟便抵达事故上空。镜头实时回传， AI 智能模型自动标注碰撞点和刹车痕。与此同时，远程事故处理中心民警同步拨通当事人电话，通过无人机实时画面引导双方拍照取证，快速撤离现场。
3: 深圳湖中交警提醒您，请事故车辆开启双闪，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二次事故。
2: 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话，就可以引导当事人进行一个撤离，同时我们取得这个证据也会生成我们的一个事故定责单，推送到当事人的手机上面去，就完成了一个事故处置的流程。
1: 无人机完成取证后，后端电话同步引导当事人撤离。从接警到道路恢复畅通，全程仅用6分钟。目前深圳交警的无人机已实现违停自动抓拍，事故现场一键勘查， AI 模型可自动识别车辆违停异常事件，无人机无需人工干预就能完成车前、车后、车内是否有人等全流程取证，让交通处置更高效更便捷。
2: 无人机机槽覆盖半径大约3公里左右，3到5分钟就能到达现场，还是要比我们的铁骑要更快到达现场。
0: 除了城市里的日常守护，警用无人机有时也是山海之间的生命之光。深圳大鹏半岛海岸线长达100多公里，其中有大量未开发的野滩和礁石区，车辆很难到达这里，一旦有人遇险，地面搜救难度很大，尤其是夜间涨潮后，这些区域更是危机四伏。
1: 前不久的一个傍晚，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值班的大队长熊延庆接到指挥中心电话，一名游客在未开发海岸线失联，失联地点山路崎岖，地形复杂，行走极其困难，靠人力查找范围有限，无人机的空中视角成为了唯一的希望。
4: 因为当时的话，我们的那个失联地点它是属于山地，而且人员行走都是比较困难的，如果靠人力查找，范围都是很受限的。无人机利用这个高空的视角来查找会有一定的优势，我们要通过热成像扫描来探测，只要下面人体有体温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见。
1: 指挥中心立即派出无人机小分队，4名飞手携带4架无人机火速赶赴现场，小型机挂载热成像设备进行网格化搜索，轻型机随时待命准备识别，飞手们交替操控，一寸一寸扫描悬崖和礁石缝隙，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15分钟后，屏幕右下角跳出一个热源，被困游客蜷缩在石缝里，身体微微起伏。
4: 发现热源呢，我们马上就用另外的无人机过来进行一个识别，发现确实是人体，我们就开始那个拉近镜头。当时是刚好已经在悬崖里面了，应该是坠崖受伤了。后来的话，我们就马上又启用照明，把那个定位发给地面的救援人员，引导救援人员往这个目标靠近。我们在高空提供一个那个光源来照明。
1: 无人机将被困者坐标同步推送到地面救援队，同时在空中持续伴飞照明，为地面救援指引方向。40分钟后，被困者被成功救出。如果没有无人机，这一晚地面队员要在礁石上摸黑行走几公里，而涨潮

0: 后，救援通道可能会被完全阻断，后果不堪设想。
1: 每一次精准的实战处置，每一次化险为夷的救援，背后都是深圳警航支队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目前深圳公安已经打造了包括无人机空中巡逻队、黑飞反制队、搜索救援队等8支无人机专业队伍，但是想要成为一名

0: 通过新警集训最大限度的然后增加我们的飞手的一个基数，把这个使用无人机这个意识先植入到我们民警的大脑里。我们支队62人全部都是飞手，
1: 这样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让深圳警航连续4年在全国警用无人机比武中斩获佳绩，成为了全国低空警务领域的标杆队伍。训练场上的每一个极限动作都可能成为未来实战中守护生命守护平安的关键一击。
0: 警务应用啊，看起来只是那么一飞啊，但是想用好啊是要花很多的心思的。我们每天都是有这种紧迫感啊，就是因为无人机的发展日新月异。
1: 如果说秒级响应的调度系统是深圳警航的速度底气，那毫米级的精准识别与管控就是他们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
0: 我们无人机的平台和110平台它已经打通，它的地址它的经纬度它是统一上的一张图，所以当警情推送到无人机指挥调度平台，我们的无人机自动出警啊，一键起飞这个功能可以让无人机先期快速的抵达啊，到达这个经纬度周边5米以内它会自动会弹出已抵达，在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飞手的一些精确的操控然后进行接力续飞，然后完成现场的更高要求的飞行任务。
1: 据张伟和介绍，目前深圳警航共有650条常态巡线，全面覆盖学校、医院、大型商超、滨海防线等地区，他们无需人工操控就能实现自动起飞、自动巡航、自动返航充电。这一切高效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深圳警航的最强大脑智能指挥调度平台。
0: 我们建立了一个四必飞一个工作指引，案发现场没有摄像头的必飞，人员抵达比较慢的必飞，有高层楼宇或者是高海拔建筑的必飞，以及无人机抵达过去之后啊会发挥更好作用的必飞。
1: 每天清晨，智能指挥调度平台的大屏上蓝色航线就会准时亮起，无人机从机巢弹射升空，按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全程无需人工干预。
0: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把我们的常态巡线全部录入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像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某派出所设置的一个自动巡航的一个航线，那么你看无人机从这里起飞一共设置了24个航点，那其中我们会经过学校，经过大型商超，经过一些重点部位，这是航点与航点之间的一个距离，大概在半个小时可以把所有的航线航点给飞完，然后执行完任务之后自动返回自动充电，完成它一个工作闭环。
1: 无人机在空中巡航时搭载的10余种 AI 智能模型会自动识别异常，一旦发现异常就会主动弹出预警。更关键的是，这套系统打通了无人机与110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警情连，让警情处置效率大幅提升。正是这样一支人人是飞手的队伍，在空中编织了一张城市上空的安全网。如今深圳警航的飞手们正用一架架无人机守护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
0: 我们立足超大城市管理，一切奔着解决问题去，交通堵点有无人机疏，治安盲区有无人机巡，危急时刻无人机先抵达。说到底，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用无人机警务应用为社会防控赋能，让平安覆盖到每一个角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在江苏无锡有一位29岁的民警梁中阳，他是一名材料学硕士，现在成了警营里小有

0: 名气的发明家，从无人机管控设备到便携无人机侦测仪，他的每一次动手都源于基层一线的实战痛点。让我们走进无锡市公安局，看梁中阳如何用科技为警电赋能，感受一座城市对青年创新的托举。
1: 在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一款八丈大小的便携式无人机侦测仪正在测试优化，它能实时探测周边无人机的 ID 和飞手位置，成本不到100元。研发它的人是一位刚入警3年的青年民警。
2: 目前一个侦测器成本在100块钱以内，市面上一般一个手持的可能也4-5万，所以我们希望能有一种廉价的方案，能够让每一位民警都能配发得上，全天候的去保证低空的安全。
1: 梁中阳29岁，扬州大学材料学硕士，毕业时同学大多去了科研院所，他却选择穿上警服。
2: 我在大学时期也觉得他非常非常枯燥，但是后来到了公安工作中，我发现实战中需要他们，我需要让自己的脑子来武装起来，才能做出一些能够让我们一线民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够用得上的装备。一个人在需要他的时候，真的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变得有趣起来。
1: 梁中阳研发的便携式侦测仪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实战检验。有一次，值班民警在巡逻时佩戴的便携式侦测仪突然报警，显示在新吴区一个交叉路口附近，有一架未经实名登记的航空器正在管制空域飞行。
3: 闪了。
4: 什么情况？
5: 国科院派出所安保警力，镜湖路发现一架黑飞无人机，相关位置已发送，请落地查扣。
1: 巡逻警力根据侦测仪推送的飞手位置迅速赶到现场，当场抓获违法人员方某某。
6: 哎，你好，我们是国科院派出所民警，请你将无人机先降落。
7: 你好，有什么事吗？
6: 把无人机先降落，我们是国际科技园派出所民警，把飞机先降落。你的无人机有没有在 UOM 平台上实名注册？
7: 没有。
6: 没有注册？
7: 对。
6: 你这次飞行有没有进行报备？
7: 没有。
1: 经审查，方某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后被依法处以行政罚款300元。
6: 因你使用无人机在机场管制空域飞行啊，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之相关规定啊，现在口头传唤你到国际科技园派出所接受询问，请你配合。
1: 基层一线无人机黑飞问题日益突出，除了要侦测到黑飞无人机，还要有专业的管控设备，但专业管控设备价格高昂，让一线民警难以全面配备。看到这一实战痛点，梁中阳下定决心自己动手造，没有图纸就从零开始绘制，不懂电路就边学边练。10个月里，他的所有休息时间都泡在了工作室。
2: 我们看看说能不能通过自研的方式去为我们这个基层所站提供一定的无人机的防御力量。我们把整个枪都做成模组化结合的，它不仅可以当成正常的这种防御系统使用，它还可以灵活地进行切换，更加符合实战的需求。
1: 有一次户外测试，梁中阳带着样机刚走出几米，设备就彻底失效，他瞬间慌了神。
2: 我当时脑子一咯噔，完了，这个项目咋出现这种情况了？后来仔细去研究了一下，发现哦，我们可能遇到驻波问题了。后来我们进行了改进，然后后来明显就这个侦测距离大幅增加。
1: 反复查阅资料，请教同行，一点点排查问题，优化设计，最终攻克了技术难题。第二代管控设备问世后，成本不到市面同类产品的1/10，性能却更加稳定。梁中阳说，失败是研发路上的常态，而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离一线实战的需求更进一步。
2: 失败的情况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目前知识储备啊、技术储备啊，它还是有限的，在这个过程中也要积累经验，然后处理失败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1: 2024年底，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成立科创赋能中心，梁中阳成为首批核心数据官，他的工作台也正式升级为起点工作室。分局不仅为他划定了自主经费，方便他快速采购原材料、迭代产品，更给予了他充分的研发自主权。
8: 成立科创赋能中心呢，主要也就是为了把我们实战中的一些痛点啊、难点啊，通过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 实战的这种解决，或者说是把民警的一些想法把它孵化出来。
1: 梁中阳的创新从来都不是孤立，在无锡市公安局的整体体系中，这样的基层创新正在被系统性孵化推广。无锡市公安局全面推进太湖之鹰 2.0 警用无人机体系建设，全市589架无人机、1253名飞手、60座鹰巢，构成了低空警务的坚实底座。2025年10月，无锡市公安局在全国公安基层技术革新比武大赛中，包揽了实用警用装备、大数据智能化应用两个赛项的一等奖。
3: 我们也是始终的以实战需求为导向，我们来搭建平台，集聚资源，来厚植土壤，一直在全市形成一种实战来出题来点单，我们的创客团队来攻关来研发，然后全警种全业务来应用，这样一个良性的闭环。
1: 从一个人的默默钻研到一个工作室的协同攻关，梁中阳的成长离不开自身的坚守，更离不开团队与体系的支撑。如今他不仅要做好自己的研发，还要带领团队分工协作，让更多创新想法快速落地实战。
2: 从一个点子、一个想法到方案，它有更快的效率和更多的可执行的这种空间。也希望我们工作室说从无到有，然后焕发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0: 深圳人人是飞手的背后是全员持证上岗的硬核训练。梁中阳工作室的诞生是让每件发明都带着实战的温度。当年轻的空中哨兵就位，当29岁的材料学硕士在警营搞发明，我们看见的是平安中国的底色里有一抹最亮眼的青春色，那是用智慧点亮的万家灯火。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网交世界，互利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特别节目《广交天下客》。今天是广交会第三期的第四天，本届广交会即将临近尾声。本期展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企业突破了3000家。美好生活好物云集，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箱包产品强势出圈，智能电动行李箱、传统元素文创箱包、特殊面料潮流箱包轮番登场，让中国设计、中国制造尽显魅力与自信。此刻呢，总台记者王思源就在箱包展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思源，带我们来逛一逛吧。
1: 好的，王源，我现在呢就在箱包展区逛了一圈下来，真的是感受还是非常多的哈。比方说我们平时在展会上啊，以及火车站、机场看到很多会跑的行李箱哈，都非常的关注，可能也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的展会现场，其实有很多人和我有共同的感受，就是这一款会跑的行李箱为什么关注度还这么高？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款行李箱在这一次的展会现场呢，是有了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变化和突破。比方说我面前的这一款新产品，哎，它变瘦了，你看出来了吗？其实啊，从外观和容量来说呢，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整箱呢，它是瘦了30%左右，也就是说比原先的箱子要轻了很多。那它加上电池呢，一共是7公斤左右，一位女性呢应该是可以抬得起来的哈。所以呢，它非常的轻，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再有呢，就是它智能化的升级，只要有我们有手机，大家可以看到下载一个 APP， 那我们点击一下，它就可以自动的伸缩了，不用像之前我们要手动的去操作那么繁琐。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比方说防盗定位啊，以及移动充电啊、智能锁等等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那么不仅这样的一个成人用的行李箱有了一些升级和变化，儿童箱一样如此哈。它在这个外部设置了一个电池，也就是说方便小朋友登机，以及加上了音乐的功能，真的是越来的越方便了。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智能箱走进我们的生活，同时呢成为了智能出行的一个小缩影。那么不仅有智能行李箱，我们看到我面前有琳琅满目的这样的一些箱包，是不是颠覆了我们对传统箱包的一个认知？比方说我们传统认知的箱包就是比方说纯皮的、牛皮的、羊皮的等等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兴材料呢面世了，也受到了国内外的采购商的一个欢迎。像我面前的这个经久不衰的中国的这种面料，也就是香云纱面料，那它呢也是受到了很多外国客商的喜欢。它不仅呢它的面料非常好，而且呢我们看到呢它融入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文化元素在里面。它是一个团花瑞马的形象，寓意着吉祥如意，那么非常的有这个节日的氛围，同时也非常的日常的这个使用。所以它不仅是面料非常的有故事，同时它的纹样也融入了中国的智慧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说千年纹样融入于方寸之中的一个展示。我们再来说一下我面前的这一款面料，这一款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它是一个新兴材料，也就是软竹面料，它保留了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竹纹的基底，同时呢它还有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质感在里面，所以呢非常的受外国客商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环保可降解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再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5颜6色的糖果色的托特包，它非常的受欧美和马来西亚的客商的喜欢哈，它是 PVC 材料的，虽然说是 PVC 材料

0: 材料的，但是呢，它的颜色非常的好看，而且款式非常的新颖。那我重点推荐的呢，就是我面前的这一款包，它是一个这个超轻书包。那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书包，我们的想象当中它应该很重，但其实呢，它像棉花一样轻，背在身上呢是没有任何感觉的。除此之外呢，它的面料是防水的，也非常好清洗。那么在没有骨架的这个双肩包的情况之下呢，可以丢进洗衣机里就可以清洗了。从高端的传统的高端面料到现在的新兴的环保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箱包啊，它正从这个技术、材料以及这个技艺上呢，在不断的跃升它的竞争力。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中国的箱包从中国造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形象的一个不断的变化。我们的这个背包呢，不仅它非常的好用，而且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还有故事。所以说呢，在今后的出口当中，我们拼的不仅仅是低价拼的更是文化的附加值。这也正是中国外贸的一个生动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和注脚。以上呢就是我们现场的观察，交回给演播室。
1: 谢谢思源带我们看到各式箱包啊，有颜值有实力，装点了美好生活。看完智能新潮古韵兼备的各类成品箱包，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中国箱包在设计、材质与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而本届广交会的创新活力不仅体现在大件的单品上，更藏于细微之处。一枚小小的箱包、防盗配件、一款创意十足的智能玩具，众多小商品企业深耕研发、打磨细节，以微创新撬动大市场，同样赢得了全球采购商们的青睐。
2: 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普通的防盗小配件成为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黄玉所在企业经过半年的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箱包日常使用场景，产品防护性强，一亮相就收获不少关注。
3: 跟没有这个功能的产品同类产品相比，这个有新功能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 从拼价格到拼创新，从走量到提质，我国越来越多小商品企业靠精细化设计打开增长空间。在玩具展区，陈练所在玩具企业凭借智能化、互动化的设计，开展几天同样也收获不错的订单。
4: 像这个车，它是带遥控功能的，它的灯光还有它的声音都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操作，包括可以用那个遥控器来分离这个货柜与这个车头的一个展示。通过跟客户的一个沟通，意向订单我们是达到一个大概20万台的一个订单。
2: 从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正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拓展全球市场。
5: 中国产品非常优秀且具有吸引力，它是全新产品且蕴含诸多创新元素。对我们而言，能够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这些新产品并带回国内使用，着实是一件非常有趣且十分有益的事情。这确实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小物件蕴藏大商机，凭借创新设计与过硬品质，箱包、配件、智能玩具等小商品在广交会收获满满订单，也印证了我国轻工外贸强劲的发展韧性。本届广交会的亮点之处呢，不止于此。随着春日经济持续升温，露营帐篷、便携桌椅、户外炊具等多款户外用品也颇具人气。我们再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6: 这个多功能的露营桌，它有多个功能分区，既可以烧水，还可以喝茶，还可以烧烤食物。那有这样的一个多功能露营桌啊，就像是把我们的厨房搬到了户外。
7: 它可以任意的组合，可以变大变小，也可以就是带一个拐角式的，可以就是变成多功能性的那种桌子。
6: 那这是一个气体监测仪，它可以监测空气中一氧化碳、可燃气等气体的浓度。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啊，可以把它放在帐篷里，当它监测到帐篷里这些气体的浓度超过安全值时，就会发出报警声。
8: 在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展区，不同细分领域的户外产品为不同地区的采购商提供了更专业化的选择。
9: 显然，我有机会收获到比逐一参观每家工厂要大得多的价值。当我们

0: 看到一款非常特别或非常专业的产品时，我们会更加感兴趣。
1: 如果说小众精工好物靠创新单点突围，那么在家纺、皮具等传统领域，各地特色产业集群正以全新姿态抱团参展，从单打独斗走向集群发力，在广交会舞台上集体彰显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2: 在家用纺织品展区，记者看到不少单个面积9平方米的小展位以统一的风格组团亮相，海宁家纺就是其中之一，27家企业35个摊位展出产品各有差异，各不相同。
3: 我们海宁家纺依然从大家统一做一块基础部，随着整个消费的升级之后，这些差异化发展、错位化发展以及个性化定制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放在一起更能够便于提升区域的影响力，来实现我们的产品的转型升级。
2: 海宁家纺的统一亮相是浙江交易团产业集群出海的一个缩影。第139届广交会，浙江省共有7700余家企业参展，展位数约17000个，众多特色产业集群组团集结，强势出海。
4: 但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有绍兴的纺织、嘉兴的这个男女装，还有上虞的散业、海宁的家纺等六个快装经济，目前是以抱团参展的形式在广交会参展。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才有资格来参与到抱团参展。
2: 广州花都的皮具企业本次也是一改企业单打独斗、零散参展的模式，展位上挂出狮领的统一标牌，以产业集群抱团亮相、品牌集体出海的模式登台广交会，实现了从产品输出向品牌输出的战略升级。
5: 我们企业呢，真正自己第一次拿到摊位是2003年，我们当时是在4楼。很偏僻的一个角落，到今天这个借家长会，我们是拿了总共14个标准摊，总体来说的量的话，那个多了很多，而且呢，跟品牌之间的一些合作也增加了。
6: 我们确实是就是跟着广交会在成长，因为我们从2003年参加广交会到现在哦，每届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收获。我们主要的客人都是从广交会上认识的，慢慢的转型到我们的一个品牌的输出。
7: Ceiling is good for handbags business. To my experience, the quality, the fabric, the developments of fabric, everything is fantastic. At every Canton Fair, they are introducing the different type of materials based on the fashion technology and all things.
2: 从海宁家纺的差异化发展，到浙江快装经济的集体亮相，再到狮领皮具的品牌升级。产业集群抱团参展正在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当越来越多的产业带从单打独斗走向通力合作，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展也正在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 在广交会的展会现场，我们也设置了前方演播室，邀请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逛展会、看变化、画机遇。此刻呢，我的同事商亮和嘉宾就在会场内的前方演播室。商亮，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
8: 好的，王岩，今天是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的第四天，经过3天的深度对接呢，展馆内的贸易氛围啊是愈发的浓厚。今天呢恰逢五四青年节，青春的活力与创新的激情在这座展馆里呢是完美的交融。从传统工艺到智能科技，从绿色环保到人文关怀，第三期的每一件展品都在诠释着美好生活的多元内涵。那么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于新丁。于教授你好，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9: 主持人您好。
8: 于教授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么在这一次的广交会呢，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包括刚才在短片当中也提到哈，就是以前呢很多的参展商喜欢去单打独斗，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前几届哈，可能很多的参展商喜欢去抱团参展。那么这个抱团参展，它比单打独斗，它的优势和好处在于哪里？
9: 能提到这个抱团参展啊，其实是把一个产品的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集群的能力呢一块展现出来。那么对于一个这个采购商而言啊，他在现场呢就能够完整的看。

0: 到对于一个产品而言，它的上游原料从哪来啊？它的设计打样能不能配套啊？它的这个包装物流有没有相应的服务？那么这都关系到这个订单，如果后续要改款或者增加订单，或者要持续的供货，能不能去实现哈？在我们的第三期这个广交会上啊，其实纺织服装行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说一个衣服，如果我们把它拆分开来看啊，它其实是包含很多的很细分的环节的。比如说咱们可以拿家中的几件衣服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呢，一个小小的纽扣哈，在不同的衣服上，它的颜色、材质、光泽，那都是不一样的哈。那么这样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呢，其实它如果换一组纽扣啊，那这个衣服的质感啊、感觉啊，就完全不同了。对于我们的外贸订单而言呢，这样的一个一个环节上的细节，其实都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切合这个海外客户的需求和偏好啊。那我们说，我们产品背后的产业集群的优势呢，恰好啊，就是这种大大小小的专业环节的配合上啊，当采购商提出，比如说我们衣服的颜色要更柔和啊，纽扣要更有质感啊，或者说要适应电商发货啊，包装要更结实的时候呢，每个环节上我们都有对应的这样的厂商能够快速的行动起来哈。所以您提到的这个抱团参展哈，它其实呢展现的是我们展台上的这个产品背后的一套完整的长期积淀的产业集群的这个能力，而且是具体的方式呈现，这样呢就能让我们的这个采购商啊，来到咱们这个展馆以后呢，能够更加笃定的去下这个订单。
1: 刚才在短片当中，包括您也刚才多次提到四个字，那就是产业集群。我想这也是现在参展商参加我们广交会的一个武功秘籍哈。那么聊到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旁边有两件展品。这个于教授应该知道它叫什么吧？这个
0: 是个挂毯，对吗？
1: 对，这个它的名字叫做挂毯。其实对于咱们国内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单品哈。但是在海外呢，是非常的受欢迎，是远销到像欧美啊，还有中东啊，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其实这只是一个缩影，像这样的例子呢，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就是很多的国家，他们是有非常成熟的、非常了解当地的本土品牌，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些品牌呢，它到底是依靠什么能够去和这些国外的品牌去进行拼拳头，然后甚至占领海外市场的一席之地的呢？
0: 对，像您提到这个小众的产品啊，能够把海外的销路打开啊。除了您这个挂毯之外哈，我们还能够看到有很多的产品都是这样契合不同的需求的哈。比如说呢，现场我看到有一种这个烘干机用的羊毛球啊，在烘干的时候啊，像欧美的家庭，它这个烘干机的配套率比较高哈。那么我们加几个羊毛球进去呢，烘干的效率会提高，衣服也会更加的平整，是很实用的啊。现场很受欢迎哈。那我们中国的一个产品要打开海外的销路的话呢，很关键的，我们要能够看准海外的需求。同一个产品啊，可能有的市场它要颜色更热烈一点，有的市场呢希望图案简洁，还有的市场可能是这个小户型比较多啊，希望产品别太臃肿了，有的市场呢又会关注节能环保哈。那么像这些具体的这个细节呢，都是采购商在决定要不要下订单的时候会具体的考量的啊。那么对于一个海外的本土企业而言呢，他们的优势就在于很熟悉本地的消费者要什么。那我们中国的企业的优势啊，在于说背后咱们有快速反应的产业集群、完整的产业链去支撑。海外客户提出一个变更或者不一样的需求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图案不合适，那咱们的设计和打样环节就赶快的行动。比如说材料要换哈，那我们的主料和辅料的这个制造商呢，就能给出多样化的选择啊。相当于各个环节都有专业的厂商在通力配合，去契合这个海外的需求啊。所以您提到的像这种小众的产品出圈在海外啊，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好运气啊，它表现的是我们中国企业在长期的这个海外的打拼中啊，我们所积累的一种能够识别需求，而且呢能够依靠我们背后的产业集群的力量啊，产业链的力量啊，快速的契合这个需求的能力。
1: 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的品牌、更多的企业依靠精准高效的产业集群去拿下更多的海外订单，并且开花。
0: 是的，
1: 好的，感谢于教授的精彩分享。可以说每次驻足呢都是认可，每次洽谈啊都是契机。中国制造以品质立足，以创新远航，在双向奔赴当中去拥抱全球市场。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2: 我们看到需求和供给在良性的互动携手的升级，这就是广交会上的优质企业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感谢商亮和于教授带给我们的分享。而在本届广交会三期展区呢，同样热门的轻工产业还有国产假发，它凭借完善的产业

0: 链和精良工艺持续圈粉全球采购商。
1: 在广交会三期个人护理用品专区，仅有两家假发企业参展，是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数量最少的行业之一，但他们人气却很旺，展位上围满了境内外客商。
2: Fit very good. It's a very good material. It's my first time trying to use a wig. I think that is very good.
1: 展位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希尔维亚正仔细查看假发样品，比对发丝质感。他常年从事接发业务，这次专程到广交会寻找供应商。
3: To be honest, the virgin hair, the no process hair is pretty good quality.
1: 记者了解到，虽然展位数少，但参展获客效果明显。目前，两家企业的意向订单数已经超过100单，企业带来的展品不少都已售空。
4: 欧美市场现在的量是可以每年是往上的，就是持平，它是一个10%的那种持续的一个增长是有的。
5: 有很多直接现场下单的客户，然后我们也加了很多客户的联系方式，他们在我们的展会结束之后会到我们的工厂去考察。
1: 据统计，中国假发产业占据全球近80%市场份额，是全球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善、竞争力最强的假发制造与出口基地，形成了以河南许昌、湖南邵阳等多地产业集群联动的格局，覆盖原料、研发、智能制造、跨境销售全环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广交会持续为这类特色轻工产业搭建对接全球的桥梁，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
0: 好，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看广交天下客特别节目新闻直播间，稍后新闻继续。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我们先来看国内方面。今天呢，各地陆续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国道318四川甘孜折多山垭口及周边高海拔路段出现了持续降雪，同时伴有5级以上的阵风，造成过往的车辆一度是严重拥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那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的一个天气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现在的天空已经是完全放晴了。其实我们刚刚上山的路上呢还是阴天，甚至还飘着一点点的小雨点。那么等我们到了这个垭口的时候呢，天空已经完全放晴。那么在直播开始前呢，我们这个室外温度的温度计显示的气温是目前是-1摄氏度，再加上垭口这个山间的风力特别大，实际的体感温度还要更低。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路面的积雪呢也是在经过清理之后呢已经全部的融化了，但是垭口的地方这个通行还是较为缓慢。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呢，其实从5月1号下午开始，折多山垭口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断续的降雪。那么到了夜间呢，垭口的最低气温呢更是降到了这个-5度左右，导致了这个部分路段出现了路面结冰。那么不少的没有加装这个防滑链的车辆呢，通行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当地交警、交通部门也是在24小时在岗，所有的这个执勤的民警、辅警以及我们的路政工作人员呢，在道路的各个堵点、关键路段定岗值守，现场分流这个疏导的车辆，指挥车辆有序的通行，及时处置路面这个轻微的交通事故。那么同时也为过往的这个自驾游客、驾乘人员提供这个道路的路况提醒以及应急帮助等服务。那么我们刚刚从康定垭口、康定往垭口上来的这个路上呢，看到很多这个大型货车在康定出城的地方呢，依旧是排队等待通行，通行呢还是较为缓慢。那么过了康定城区以后呢，到折多山垭口这一段路呢，这一段路段呢，其实是一个。

0: 缓行的状态。那么但从新都桥往康定方向，也就是我们现在摄像机对着的这个方向的车流量呢还是非常的大，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那么交警和路政部门呢也是在现场在正在疏导交通。那么大家知道啊，折多山其实是川藏南线的一个咽喉要道，也是典型的高原山区公路，弯道特别多，而且这个坡道也很陡，路面也比较狭窄。那么本身它的这个通行能力就有一定的限度，再加上一旦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车流高峰，再碰上雨雪等突发天气呢，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车辆扎堆，这个通行效率呢也会大幅的下降。我们从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呢，其实五一期间折多山垭口的车辆呢其实是平时的大概差不多接近四倍的样子。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所有计划途经折多山垭口的驾乘人员，那么今天上午呢，折多山垭口路段呢其实依旧是处于一个车多拥堵缓行的状态，所以呢建议大家非必要在这个时间段不要前往或者错峰出行。那么已经在途中的车辆务必要听从我们现场交警路政人员的指挥，有序排队，不要随意的加塞变道，更不要去占道超车，避免引发事故加重拥堵。
1: 五一假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客流高峰，日均进出人员超2万人次，单日峰值近4万人次，跨境游与免税购物游持续升温。
2: 在霍尔果斯口岸联检大厅，30条人工查验通道与18条快检查验通道全部开启，执勤民警在现场有序引导游客分批通关，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高效顺畅。
3: 先后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2: 而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内，各大免税店货源充足，来自中亚、欧洲的特色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琳琅满目，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选购。
4: 像咱们亚美尼亚的巧克力，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骆驼奶粉，亚美尼亚的果汁都非常的受欢迎，我们的营业额也比往期增长了2到3倍。
2: 据了解，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建的首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地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边境，中哈两国及第三国公民凭有效证件免签即可出入，开展商贸洽谈和旅游购物，每人每天可携带价值8000元人民币的免税商品。依托这样的免签加免税政策优势和快速跨境游的便利，这里已成为中外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1: 根据广东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了1亿人次，这一数据较2025年提前了17天达成。
2: 今年以来，深圳口岸屡创客流高峰，单日客流有14天突破100万人次，最高纪录达到了109.2万人次。为提高通行效率，黄冈、福田、罗湖、深圳湾等6个口岸全面启用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7.2%。
5: 非常快的就通关了，10几分钟大概。
6: 五一假期的前2天，内地与香港旅客双向奔赴的热情也明显攀升，这2天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经超过40万人次。我们深圳湾边检站依托大数据研判客流动态，提前增派了支援警力，确保旅客安全顺畅通关。
2: 截至5月2号，深圳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300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约70万人次，同比增长48%。
7: 我们在入境方向启用新型临时查验通道，增设多条人工通道，提升疏导效率。同时，针对入境的外籍旅客，启用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终端，我们的民警辅警现场协助操作，填报时间大大缩短。
1: 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我们帮您解答。 我们来看一下，有网友就问到了，说每次假期出门旅游啊，都要拎着大大小小好几件行李，想轻松逛景点呢，却总是找不到靠谱的行李寄存点，特别不方便。他想问一下，现在各地的车站景区有没有专门针对游客的行李寄存便民服务呢？那针对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啊，其实全国多地都有一些好的举措，比如湖南长沙给出了一个贴心的答案。今年五一假期呢，当地升级推出了行李卸货站，在热门街区还有地铁口设置免费寄存服务，让游客真正实现轻装逛景点，舒心享假期。
2: 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地铁口外，各色行李整齐码放，形成一道独特的假日风景线。据悉，今年行李卸货站服务时间从早上9点延长至晚上8点，进一步满足游客夜间游玩需求。站点采用手环加行李护照双重核验，实现一对一交接，保障行李安全规范管理，所有服务全程免费。游客取件时还可免费领取文创小礼品，品尝特色小吃，收获满满惊喜。
8: 宣传的这个横幅很大，我们带小孩也不太方便，就过来就放了，很好，非常方便。
2: 站点同步设置爱心补水站、小推车等便民设施，提供饮水补给、路线引导、智能预约等服务，以文明实践守护旅客假期出行。
1: 不只是长沙，今年五一呢，浙江台州神仙居景区推出了无负重爬山便民服务。景区联合物流平台，在游客中心、景区南北门以及核心景点全域布设智能寄存柜，打造寄存加一键送达一站式行李服务。游客就近寄存行李后，手机即可下单，将行李配送到酒店或下一目的地，实现轻装畅游。此外，景区还全面升级了全场景宠物友好配套等暖心举措，让游客拥有轻松舒心的假日出游体验。这个五一假期，不少传统景区通过创新业态与体验模式，突破单一观光局限，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新玩法。这些围绕文化融合、科技赋能、服务优化等维度展开的新办法，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2: 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这个假期景区打造沉浸式国风文旅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端详栩栩如生的石刻造像，感受曹衣出水的艺术神韵。
9: 参观之后其实觉得石窟气势恢宏，匠心独具，确实这次旅行不虚此行。
2: 截至5月3号，景区游客接待量已突破6万人次。在陕西奇峰竞秀的华山景区，这个五一迎来全国游客前来登高揽胜。为了丰富登山体验，景区还多点位分时段开展华阴老腔、传统皮影等经典非遗展演，让游客体验传统文化。
10: 第一次在华山看老腔、学老腔，特别有新鲜感，传统非遗特别接地气。爬山途中看表演，旅途变得特别的有意义。
2: 昨天，近5万名游客涌入贵州黄果树景区，争相观赏中华第一瀑的雄奇景致。白天观赏瀑布，夜晚品味光影盛宴。景区精心打造的大型实景表演《再回西游》也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打卡。
11: 蓝天的山水人，晚上的灯光加持也很不错，我觉得特别的值，不虚此行，很开心。
2: 假期前3天，黄果树景区累计客流量突破13.64万人次。在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的城坎古村，极具徽州特色的鱼灯表演使当地吸引了更多游客。华灯初上，巡游正式开启，数十条鱼灯灵动摇曳，与古村街巷共同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徽州夜景图。
12: 我感觉这个龙灯和鱼灯结合起来特别的震撼，觉得这个徽派的建筑像人游走在画中一样，非常的让人感觉有意境。
1: 在四川宜宾，古镇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吸引人气。
2: 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古风巡游、情景剧场、不倒翁互动等活动主打沉浸二字， 游客可以随时加入其中参与互动。夜幕降临，精彩演出继续，歌曲、非遗展演、情景舞蹈等节目将传统文化与潮流元素巧妙融合，船行水上，乐曲悠扬，演员们身

0: 身着华服，在船头翩翩起舞，打造出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游客们可以沿水街漫步，看灯火倒映，感受越夜越精彩的古镇魅力。
1: 这还是有很多的表演，像是水上的呀，还有那种情景的表演，那都非常不错，很休闲，很有文化，夜景也非常的漂亮。
0: 五月一号到三号，该古镇已接待游客23.5万人次，同比增长20.5%。
2: 好，下一站我们去云南省普洱市的孟连县。昨天呢，一场妙趣横生的摸鱼大赛在这里上演，当地群众和游客纷纷挽起裤脚，徒手下河捉鱼，河畔水花飞溅，到处是欢声笑语。
0: 这个五一假期，万人捉鱼成为孟连县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五月三号一大早，十里八乡的各族群众与游客齐聚南垒河畔，组成跃跃欲试的捉鱼大军。
3: 我每年都会来，今年是更热闹的，因为看了两边都是人。今年嘛，也有信心我们
4: 拿大鱼，
3: 拿鱼。当然，我们村的全体一起下去捉鱼。
0: 随着活动正式开始，参与者如潮水般纷纷涌入河道，水花四溅，欢声雷动。捉鱼达人们弯腰摸索，合力围捕，施展浑水摸鱼的绝技。每当有人高高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岸边和河面都会响起阵阵欢呼。
5: 比我的期待还要再盛大一点，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非常开心能够在孟连体会到这种节日氛围。
0: 万人捉鱼源于傣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寓意感恩自然，祈求丰收，每年都会举办。为保障活动体验，主办方共向南垒河捉鱼区投放了鲤鱼、罗非鱼、草鱼、鲶鱼等成鱼20多吨。根据活动规则，所有捉到的鱼均归个人所有，让参与者能够老有所得。
2: 五一假期呢，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人员密集，人流交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乘车出游，孩童走失、站台意外等突发险情也时有发生，出行安全不容忽视。
0: 五月二号下午，民警在北京南站巡逻时，接到旅客陈女士的紧急求助，称自己与女儿不慎走散了。
6: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
7: 有。啊，刚才我就在这。
6: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7: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进安水一回头，没有人了。
6: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7: 女孩。
6: 哦，看个照片。
0: 民警一边安抚焦急的陈女士，一边联动站内警力同步开展查找。经核实，孩子始终留在原座位等候家长，只是陈女士起身去接水时误以为孩子跟随身后。短短几分钟，民警就顺利找到了小女孩，母女团聚。突发状况不止一起，五月三号下午，在北京西站一站台，有一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入站台缝隙，同行人员跳下施救，乘警发现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8: 来，小朋友，来来来。没事吧，先生？来，慢点啊，注意安全。小孩子没事吧？没有受伤吧？
0: 在众人合力救助下，孩子成功脱险，经检查身体无大碍。民警提醒：假期车站列车上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家长务必让孩子时刻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未成年人独自前往卫生间、商铺或远离候车区域，避免发生走失情况。同时要叮嘱孩子远离站台缝隙、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磕碰、坠落等事故发生。如遇孩子走失或突发险情，家长请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就近向执勤民警、乘警求助。
2: 五一假期，有的朋友休闲旅行，享受假期，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无论在哪里，我们总能遇到一些温暖和美好的时刻，还有一些我们特别想点赞的人。那么你要为谁点个赞呢？面对记者的提问，人们又会怎么表达那些藏在心里的赞美和感谢呢？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9: 小朋友们，打扰你们一下，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现在在做一档节目，叫做你要为谁点个赞。你们知道点赞是什么意思吗？
10: 就是优秀，
11: 你很有爱。
9: 你们想给谁点个赞呀？
12: 班长吗？
4: 长们。

0: 我很想跟他一起跑步，他比胖子还跑得快。
1: 点赞！
2: 我可不可以为自己点个赞？我现在就是在边上班边带孩子，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3: 那我可以给自己点一个赞吗？
4: 可以啊，为什么想给自己点赞呀？
3: 因为这样，就是我入职漳州核电已经8年的时间了嘛，然后基本上是见证了漳州核电从无到有，从一个平地到目前1、2号机组全面建成，成为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点个赞。
5: 我想为谁点个赞呢？我想为我的外孙女儿点个赞，外孙女儿现在正在上初一，她学习很努力，希望她能考到好成绩，所以当姥姥的就给她点赞喽。
6: 给我儿子点个赞，从出生到现在这个一直健康的成长，昨天晚上刚会爬啊，突然就会爬了，然后我们一家人都很开心。
7: 就想给我的闺蜜点一个赞，语文特别好，然后让我也语文也进步一点，可以带着我一起背课文。
8: 那如果说有一句话想给她，
7: 我想给她说，我们一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9: 在您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想为她点赞？
10: 我特别想为我的好闺蜜点个赞，因为前几年嘛，我们家里发生一些变故，我整个人可能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不是太好，都不怎么愿意出去社交，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人，很积极的一个女人。然后她就经常让我不要窝在家里，带我去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慢慢的，我从迷茫中好像又找回了自己，然后又变成了以前那个开朗自信的李小米。
11: 最想为谁？最想为我老婆，她也很辛苦。我平时就是都是一个人在上班，一个人在忙，都是她在照顾。
12: 我给爱人点赞，因为航天人在前方奋斗，但离不开家属的这个支持。老婆顾群，你辛苦了，感谢你的支持。
13: 为我老公点赞，因为我们是同事，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反正就是对我都特别照顾，特别包容。然后不管我想要什么，他都给我买。
3: 我想给你点个赞，
5: 想给谁点？
14: 想给大姐点赞。
13: 我儿子
14: 父母都没有了，就是大姐照顾我们的，怎么
5: 没照顾？
14: 照顾。
15: 大姐就跟我们是那个像母亲。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我们这四个人了，所以说呢，就是就得团结一块，互相照顾呗。我爱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很棒。
16: 给老娘点赞，
17: 给老娘点赞
16: 啊！
17: 为什么想要给母亲点赞呢？
16: 嗨，这不哄老娘高兴吗？80多岁了，这不哄她乐呵吗？
18: 给谁？点赞点嘛嘛叫点赞？
17: 就是觉得谁好？
18: 我们大闺女好，二闺女好，
17: 二闺女好，
18: 我俩闺女都好。哎，他们伺候我。以后更好的，伺候我。

0: 时候可帅了，爸爸说他要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我爱我的爸爸。
1: 给我爸点赞。
2: 什么呀？
1: 因为我觉得我爸特别能干，他特别厉害啊。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而且还能带动周边的这个乡亲们就业。
2: 你当面夸过他吗？
1: 嗯，没有。
2: 就为什么不能？
1: 就我俩天天见，你就夸他，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2: 你要对他说一句话，你觉得你会说什么呢？
1: 爸，你是最棒的。
3: 指定我母亲了，我母亲就是特别实在一个人。完了，我大小也是跟我妈学，特别实在。完了，勤劳那指定的，因为这个买卖呢，早市这个地方呢，你不勤劳也干不了。我母亲为我付出太多太多了，实话。我为我有这个母亲，真的很自豪。我为我妈点个赞。
4: 我想给我的妈妈点个赞。
5: 给妈妈点个赞，为什么想给妈妈点个赞呢？
4: 因为2022年的时候，我父亲意外离世了，然后半年之后，我外公也离世了，这个对他打击非常大。但是他为了我和我的这个小家庭嘛，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他选择了坚强的这个面对生活。其实像我们这代人很少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但是我今天想对他说，妈妈，我爱你，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

0: 我们继续携手往下走，我会一直陪着你。
1: 我想给我妈点个赞，她把我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如果我的妈妈能看到这条视频的话，我也希望她那个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别为我承担那么大压力，我也希望她健康快乐。妈妈，我要给你点个赞。
0: 给爸爸妈妈点赞。
2: 我希望给我妈妈。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我们来一览全球资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还表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6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夜到今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1-2阶段进行，中国选手吴一泽以10-7领先肖恩墨菲，双方第3阶段和第4阶段的较量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进行。而今天凌晨的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中国队是3-1战胜法国队，成功实现卫冕。此外，在稍早前结束的尤伯杯决赛中，中国女队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好，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

0: 谈，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从4号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2: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 1.5 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3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3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4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1: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
0: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

0: 发生41起安全事件。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县埃蒙德市阿卡迪亚湖附近3号发生枪击事件，警方尚未确认受伤人数，大量警力以及多辆救护车已经前往事发现场。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客机3号准备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时，撞上附近高速公路上一根灯柱和一辆行驶中的拖车，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无人员受伤，拖车司机受到轻伤。出事客机从意大利威尼斯起飞，涉事机组将暂时停飞。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的浪区减弱消失，中国近海恢复理想海况，8号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又将有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有 1.4 到 2.6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 1.8 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大连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轻浪，福州、深圳海域是轻浪，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是轻浪，菊花岛有中浪，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轻浪，南极岛是轻浪，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轻浪。
3: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随着气温升高，水边游玩游泳的人逐渐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攀升。若遇到溺水者刚落水，头脑清醒有意识，一边向溺水者大声呼喊稳定情绪，一边将长杆、树枝等伸向溺水者，让其抓住后拉回岸边，也可向水面抛投救生圈等漂浮物，为溺水者提供浮力。如果必须下水，务必从背后接近溺水者，拖住其身体，让头部露出水面后侧游上岸，绝对禁止从正面靠近。上岸后，若溺水者仍有呼吸心跳，应立即为其保暖，并摆放为侧卧位，保持呼吸道通畅。若呼吸心跳停止，需第一时间清理其口鼻内的杂物，立即开展心肺复苏，持续操作直至专业医护人员到达。未接受过专业救援训练的人，切勿盲目下水救人，即便自身会游泳，也不具备应对溺水者的专业技能，下水施救极易被溺水者拖入水中，造成双重危险。防溺水不仅是预防自身遇险，更要学会科学施救。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聚焦新闻动态，跟踪此时此刻最新进展。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全国交通出行开始进入返程时间。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此时此刻全国公路水路的出行情况如何呢？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唐莹。唐莹，请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也是了解到，今天公路进入到了一个返程的时间。那今天公路出行呢，主要呈现了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以中长途为主，第二个呢就是随着返程车流的增多，那么主要的进城的通道和跨省界的节点呢，将会容易出现时段性的一个拥堵。那具体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实时通行的一个画面，给大家选择的两个路段分别是成都绕城高速和江苏的江阴大桥。因为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预测，京沪高速江苏段从广宁枢纽到江阴大桥是容易拥堵的路段。那此刻我们看到的江阴大桥的画面，可以看到目前桥面上去往泰州和无锡双向的这个车流还是非常多的。旁边的成都绕城高速呢，这也是连接成都和周边城市的主要通道之一，那车流较今天上午可以说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从今天的16点到18点是今天返程车流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像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的连接线以及省界的枢纽等节点呢，容易发生时段性的一个拥堵。那当然在五一期间呢，国道318自驾游也是非常的火爆，作为连接成都和拉萨的四川天全服务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停车场车辆非常的多，而且和它同样停满了车辆的是山西的临时服务区的停车场。那临时服务区呢，也是地处晋冀陕交通衔接的一个核心节点，也是北京去往陕西的一个重要的中途枢纽。那面对大客流和大车流，服务区呢一方面也是增派人手来进行一个车辆的疏导，保证大家的食品供应充足，环境卫生干净，同时也是根据车流量来进行一个充电的一个保障当中。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一个天气预测，未来两天整体的天气还是非常有利于大家的返程出行，但是西藏、青海等地像国道219、317和318部分的路段呢，将会受到降雪的影响，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结冰。同样在广东的东部和南部，还有海南的北部等地，将会有较强的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像沈海高速和兰海高速以及京港澳高速的部分路段呢，要警惕路面的湿滑和积水。那当然看完了公路，我们再来关注水上的出行。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共发送旅客呢162.4万人次，相较于昨天是有所下降。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数据显示啊，昨天长江干线一共是发送了旅客40.63万人次，可以说是创近年来的一个同期新高。像此刻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长江沿线车流量和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公路气渡口镇阳气渡，这也是目前长江镇江到扬州段非机动车和散客车辆的一个唯一渡口。可以看到目前很多的这个货车和小客车都在正在排队等待上船当中。那其实这个南北150米的一个渡运距离呢，仅需要7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可以说平均每2-3分钟就有一艘渡船到岸或者是离岸，交通还是非常便利的。那截止到目前啊，这个气渡一共是开行了1566航次，载运了旅客40,000人次。那海事部门呢，也是创新使用了一个气渡 AI 智能监管和车载人数的 AI 统计等数字化的系统，同时也是派出了这个海巡艇在水域当中来进行一个驻守，从而保证大家车辆和人员的一个水上出行安全。那最后呢，也是需要提醒您一下，7座及7座以下的一个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一个时间是截止到明天的24点。那根据免费通行的一个政策，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以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无论您什么时候驶入高速公路，只有在免费时段驶出，全程的高速公路费呢就可以免除。在免费时

0: 段即将结束，人在高速公路上进行行驶的车辆，建议大家能够是根据您的位置和时间选择一个就近的收费站口下高速，这样能够保证您最大权益的享受免费政策。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的信息。
1: 好，谢谢唐颖从交通运输部指挥中心带来的分析报道。那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呢，国道318四川甘孜折多山垭口及周边高海拔的路段出现了持续的降雪，同时伴有五级以上的阵风，造成路过的车辆一度严重拥堵。此时此刻当地已经放晴了，路面积雪暗冰已经完全清除，全线交通管制全部解除，各类车辆均可正常通行。但当前正值返程高峰，新都桥往康定方向车流集中，通行压力较大。折多山垭口路段依旧是处于拥堵缓行的状态。交管部门根据道路实时车流情况，将新都桥至康定方向调整为双车道通行，进藏方向采取单车道通行管控，保障道路安全有序畅通。五一假期，海南再次成为国内游的热门目的地，游客数量增长也让免税城的人气骤增。假期当中，海南多家免税城纷纷推出主题活动，吸引消费者前往购物。免税城的人气到底有多高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
2: 与往常相比呢，五一假期免税城内的消费者数量呢明显增多。为了激发呢假期的消费热情，现场呢组织了非常精彩的舞蹈和游戏互动等环节。同时呢，五一假期里免税城的折扣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像香化类和电子类的产品持续销售火爆。
3: 看一看电子产品，像手机啊、手表这些的。然后刚刚去逛了好几家店，然后询问了一些店员，现在优惠力度也挺大的，然后很多的产品其实都已经供不应求了。
4: 我们推出了多项跨界活动，全民健身趣味跑、竞技投篮机等备受运动人士喜爱的活动在五一期间精彩登场，目前场内优惠低至3折，让这个五一购买幸福。
5: 海口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5月1号至2号，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人均购物金额分别为2.09亿元、3.4万人次、6129元，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了7.2%、5.9%、0.9%。为满足五一市场供应，海关也正在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压缩免税品配送时长，确保供应。
1: 五一假期，全国的文旅演出市场也持续升温，沉浸式演绎、实景互动、行进式博物馆等创新形式突破传统的观演模式，推动文旅消费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入戏升级，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
6: 五一期间，大型实景音舞诗画《大江东去》在北京上演。作为原创音乐剧《大江东去》户外实景版，该剧以苏东坡在黄州的故事为主线，以舞台浓缩其命运的转折与精神觉醒，融合宋代美学与现代舞台艺术，让传统文化焕发全新光彩。该剧首次与当地文旅联动，开展了现场观众沉浸式互动体验、东坡文化主题花车巡游、特色文创主题展售等多项活动，并推出游园联票惠民福利。在杭州市上城区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国内首个以南宋皇家宫苑遗址为核心场景的行进式博物馆夜游项目德寿夜宴正式开启，观众从观演者变成了剧中人，实现了从看戏到入戏的无缝转换。除了夜游项目，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还围绕宋人生活美学推出了国风市集、主题快闪、宋画复原演绎等丰富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体验宋代生活的雅致趣味。
7: 我觉得挺有新意的，然后想感受一下当时南宋时候的精神面貌，相当于有剧情还有代入感，就是比较身临其境。
6: 据了解，浙江杭州持续深化文艺赴美、文化惠民举措，常态化推出户外公益演出，涵盖传统戏曲、民族舞蹈、交响乐、特色音乐会等多元品类，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0: like the show a lot. Also the music, different music, the dancers, everything else was very nice.
1: 在西安华清宫景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演出火爆。为满足游客多重观演需求，景区每天推出近百场沉浸式互动演绎，游客现场背诵课本中的经典诗词即可免门票游园，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和家长踊跃参与。
2: 带着孩子一边背诵课本里的唐诗，一边在华清宫里感受唐诗的寓意，我认为跟着课本去旅行特别有意义。
1: 在上海，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快闪活动在半马苏河亮相，京剧、昆曲、沪剧、淮剧、粤剧五大剧种经典折子戏走出剧场，与市民游客零距离互动。在河南周口，沉浸式国风游园、非遗市集、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让古街老巷焕发文旅新活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伊朗外交部昨天表示，伊方已经收到美方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作出的回应，目前伊方正在进行审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现阶段谈判不会涉及核问题。一边，美伊双方在外交上互相试探，另一边，美对伊的海上封锁行动也在持续。对此，伊朗方面昨天发出警告。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面对伊朗的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却表示，美国将从今天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方将派出军事力量参与行动。对此，伊朗是什么态度呢？此举是否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也引发多方的关注。先来看伊朗方面对于正审议美方对14点提议所做回应的最新表态。
4: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3: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5小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3: 美国目前仍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对此，伊朗方面3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3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

0: 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四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1: 美对伊海上封锁行动持续。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示，美国将从今天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2: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 1.5 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对于美国宣布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派出军事力量参与行动，伊朗是什么态度？是否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目前伊朗对于同美国博弈的总体态度呢，还是软硬兼施。虽然伊方通过最新的14点提议释放了部分的缓和信号，但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明确定调拒绝美国的勒索，并且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进行反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也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那随着美国宣布要强行动用军事力量疏导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商船，美伊之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因为这等于是美国直接打破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这恰恰是当前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也是目前伊朗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手段。那在狭窄水道，美军护航编队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如果发生雷达锁定或者是航线摩擦，极易因为沟通不畅而引爆局部的海空冲突。
1: 伊朗拟出台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却单方面开展疏导行动，双方在海峡控制权上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这场博弈的本质呢，还是对于国际航道管辖权的争夺，以及美国凭借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来实施制裁的能力上的一种测试。美国呢，希望将海峡变成对伊朗实施经济绞杀的绞索，而伊朗则打出了国内立法牌，试图把海峡主权化，将通行权呢变成反制西方的筹码。那双方争夺的核心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制定权。美国要求全球航运服从其对于伊朗的制裁政策，而伊朗呢，则要求其他国家必须向其进行报备和缴费。而这种对抗呢，只有在美伊之间达成某种框架协议或者是休战默契之后，才有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0: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二号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跨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1: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二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这个五一假期，不少家庭报名参加工业研学游。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的火箭制造基地，看一看硬核科技如何变身生动的研学课堂。商业航天的发展又给普通人带来哪些新体验？
3: 相信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火箭发射，但您是否有亲眼见证过火箭组装的现场呢？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浙江嘉兴的蓝箭航天火箭制造基地，和小小研学团们一起去一探究竟。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火箭的总装车间，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两个庞然大物就是朱雀二号和朱雀三号火箭。相信眼尖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发现了，我右手边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的外壳是白色的，而我左手边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外壳则是银色的。
4: 因为朱雀二 E 它主要的结构呢是铝合金材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航天涂料去保护它的啊，来隔热。可以看到有这种黄绿色的色泽。那朱雀三号呢，它是一个不锈钢材质的这个储箱，它各项的这个金属的性能非常的优异，所以它是不需要这个涂料的。
5: 除了外壳的颜色，火箭舰身各处的各种颜色也有不同的含义。醒目的红色标记用于防止工具或保护件被遗漏，是发射前必须清除的安全防线。黄色的标识则是舰体的使用说明书，清晰地标出燃料加注和泄出的接口。绿色的线缆负责传递开关、调节等控制信号。
6: 老师跟我们讲解了火箭上各种不同的细节上的问题。以前我们都是在新闻或者书本上才能看到火箭的结构，但这实地考察是真的很震撼的。
5: 工业研学游特别设计了互动环节，孩子们上手操作液氮科学实验，感知火箭低温推进剂等航天材料的奇妙触感。
7: 它的那个燃料跟厨房的燃料一模一样，想象的火箭都是那种很高大上的，但是实际上火箭有时候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材料是一样的。
5: 从书上的图片到眼前的实物，大国重器成了孩子们的第二课堂。这场假期之旅让大人小孩都感同身受着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8: 在火箭尾部那里，我印象最深刻，好开心，因为我长大也要坐火箭去海王星。
9: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科技真的非常强大，作为中国人非常的自豪。然后呢，我们未来的航天事业会越来越好。
5: 去年这里的工业研学活动开展了120场，吸引了超6800人次参与。这个五一假期预计将迎来超1000人次，高端制造正转化为优质的文旅资源。
10: 以往大家对这个航天的觉得高高在上，或者很神秘很遥远，到实现能走进这个火箭的实际工厂，很多民营的制造业全部都参与进来，从这个制造生产能力来说，它就是越来越强。
3: 当孩子们不再满足于购买旅行纪念品，而是通过参观

0: 学习、亲手体验，来感受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蓬勃活力。我想啊，这也是我们迈向航天强国最扎实的底气。
1: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新能源车企里，忙碌的不仅是工人，还有遍布车间的智能机器人和云控系统。最近一段时间，企业的工业游吸引了不少游客预约参观。接下来，跟随新闻主播刘妙然一起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2: 这是个工厂吗？怕不是个城市公园吧？
3: 一个汽车工厂为什么会成为旅行打卡点？这个总面积相当于136个标准足球场的整车工厂，可以一站式的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等所有汽车生产流程，也是工业旅游的一个热门目的地。
2: 车门整齐划一的开关，雨刷器一起滑动，这些车正在云控系统下完成自检，而这些只是1000项自检当中的一小部分。在这里完成1000项自检只用3分钟的时间。不仅如此，这家企业还能够做到每60秒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下线，这样的速度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现在啊就已经来到了质检车间。你好。
4: 你好，妙然，欢迎来到质检车间。
2: 你好，赵博，我看你的这个质检车间跟一般的质检车间不太一样。
4: 是的。那为了让你深入感受一下到底哪里不一样，区别在哪里，我们合作一下，以传统质检员的身份和我们的天童机器人检验员做一下对照。这是我们天童质检的清单。后面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看看机器人检验员做多少，我们做多少。
5: 检测完毕，用时84秒。
2: 你看人家已经结束了，咱们只检了18项，而且有一些功能性的还没有检到。
4: 是的，正是因为我们应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检测系统，我们叫天童。后面你们再来的时候会看到更不一样的场景，会更快更高效。
6: 好，妙然，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全球首创的魔方系统。
2: 这你看车五颜六色的感觉，真的像个魔方一样。对，
6: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工厂有6款车型，20几种颜色，我们要满足用户的定制化的需求，还有能让用户快速的拿到车。我想要哪台车，我就抓到哪台车。
2: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型的汽车抓娃娃机的现场。
6: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工厂的总装车间，一目了然。顾名思义，这里就是汽车组装的最后一步了。你好，小师傅，方便采访你一下吗？
7: 可以。
2: 你好，你好，需要，他们应该还是有一个安全流程在的。你们这个工种是不是也分级别？
7: 是的。
2: 你是
7: 我目前是4/4。
2: 啥叫4/4？
7: 相当于王者，王者段位的王者。
2: 哦，这么自信啊！
7: 是的。
2: 是怎么？你用了多长时间到这个王者级别？
7: 从0到1的话，应该有2个月左右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传统的企业打螺栓的话，可能需要人员的去检验才能发现质量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可以通过数据的量化和我们的程序对这个螺栓紧固的质量进行监控，然后实现一个自动报警的一个功能，让我们做到一个螺栓紧固的零误差。
3: 除了生产车间和基础生活配套设施，游客还可以到品牌中心、换电站等区域参观打卡。
8: 整个工厂比较的整洁，颠覆了我对传统的工业工厂的这个印象。进入这个车间之后呢，整体的这种科技感呀，还有数字化呀，让我感觉到汽车工业的进步，工业游的这个感受呢比较不错的。
9: 整体制造化程度这么高，然后也让我们很震撼，我们也为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迅速的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也感到非常自豪。
3: 去年，该企业相关区域接待的研学游旅客超过4万人次。此外，还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名外国宾客前来参观，有力地推动了经济、文化及科技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2: 高效能、高柔性、全链路的智慧生产模式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澎湃活力。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智慧工厂落地生根，让科技持续地改变生活方式。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1: 直播间。

0: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人，受理证据4300多件，庭审记录4.8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80年来却被不断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更是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1: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它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啊，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0: 昨天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鼓噪修宪，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纷纷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
2: 日本琉球新报3号发表题为《宪法实施79年，反省战争是其出发点》的社论。文章指出，对于战争行为的反省是日本宪法的出发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9条则是具体的体现。不过目前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3号当天，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0: 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两人被谋杀的迹象。
1: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0: 今年三月以来，美军事故频发，海军主力舰船接连发生火灾。当地时间3月12号，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红海部署期间洗衣房起火，船员们耗费30多个小时才扑灭大火。此次事件导致两名水兵轻伤，另有数十名军方人员因吸入烟雾受到影响。随后，福特号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4月14号，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船厂进行维修保养期间发生火灾，3名水兵受伤。4月19号，朱姆沃尔特号隐身驱逐舰在船厂改装时起火，3名舰员受伤。上周的早些时候，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发生火灾，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希金斯号驱逐舰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是美国海军在亚洲的主力舰只。短短一个多月，两艘航母、两艘主力战舰接连起火，凸显美军舰艇长期超负荷部署，维护缺失，安全管控松懈。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以色列国防部三号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的专项预算。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街所在区域一座建筑遭到一架无人机撞击，相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工作，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据俄共青团真理报网站发布的消息，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索比亚宁晚些时候又称，俄防空系统击落2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据俄新社今天报道，根据俄国防部数据，过去一周，俄罗斯防空力量共截获和击毁了至少2622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对以上消息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时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当天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而且相关动向并不新鲜，但德国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合作，美国仍是其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 特朗普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三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在安卡拉过夜。据西班牙国家通讯秘书处的消息，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预计四号在飞机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据美联社三号报道，当地时间二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十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警方3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肯尼亚国家警察局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该国18人死亡，并造成房屋和农作物受损。警方声明称，救援队目前正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说，5月2号马荣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林，这叫什么？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子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10万人。目前马荣火山仍维持三级警戒。五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测，4号起，希腊的天气将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
0: 来看最新的消息，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今天下午14:09左右，菲律宾东萨马省附近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埃德蒙市阿卡迪亚湖附近一个露营地3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0人受伤送医，枪手身份等情况尚不清楚。目前多支紧急救援队伍已赶赴事发现场，现场警力部署严密。据媒体报道，两名枪手可能在逃，警方正展开大规模搜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目前黑龙江春耕生产已全面启动，在佳木斯市，先进的国产农机在春耕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定制化订单农业落地田间，让农田种出新价值。
4: 这里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的沿江镇的民兴村，那在我身后呢，是当地与黑龙江省农科院合作的一处定制农业的示范田。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啊，是有四台播种机正在进行玉米和大豆的播种作业，它们呢都是佳木斯市本地的这个农机企业生产的电控的气息式的精量化的播种机，它们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与智能监控装置，那农户呢只需要在触控屏上设定好株距、行距还有播种量等参数呢，机器就可以精准的完成施肥、播种、镇压三道工序。播种机上的电子传感器啊，可以实时的采集下种量、施肥量以及播种深度等数据，传输至驾驶室的智能终端，让我们的播种工作的质量呢一目了然。相比传统的机械播种啊，它不仅能够精确的控制播种的数量、播种的深度，还能够避免漏种或者多粒，这就能为后期作物的出苗均匀整齐呢提供一个保障。经过测算呢，气息式的播种机相较于传统的播种方式，能够将播种的均匀度提升至98%以上，作物的出苗率呢提升至99%以上，能够为农作物产量的提升提供一个有力的保障。 那介绍完农机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片耕地。它呢是一片专门用于定制的一个地块，目前正在播种的这个玉米的品种呢是可以鲜食的这个水果玉米。

那大豆的这个品种呢会更多一些。我们在春播之前呢，可以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种植。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一个卡片，那么客户呢可以选择。

0: 大豆，大家可以看，一款黑色的，一款黄色的。那这两个品种的大豆不仅颜色不同，而且它们的这个营养成分还有这个风味也是各不相同的。像我们常见的这一款黄色的这个大豆啊，它呢就是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那像黑色的这一款呢，它除了富含蛋白质以外，它还含有一定成分的这个花青素。那么这两款大豆所做出来的豆浆的味道也不相同，我们在这里准备了两杯哈，大家看这一杯跟我们常见的这个豆浆的颜色是一样的，我们来尝一口它的味道。它整个的这个豆香味是非常的这个浓郁。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黑色的这个大豆，它做出的豆浆明显这个颜色就会更深一些，在我们这个角度看的是有一些发绿的。它的味道怎么样呢？我们来尝一下。它整体的这个风味啊会更加的浓郁，也更加的这个复合，有一些类似于坚果一样的这个香气。那像这种通过定制所种出来的大豆呢，跟普通地块所生产的大豆相比呢，在市场的售价上会高出将近10块钱左右，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帮助农民进行增收。那一般来说呢，如果用来做豆浆的话呀，三口之家的家庭一年5到8斤的大豆就足够了。那客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品种，等到秋天收获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得到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定制大豆了。在今年，佳木斯市全市粮食作物的计划播种面积是1900万亩，那其中呢旱田的计划播种面积是1523万亩。目前呢，全市的旱田的播种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预计呢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的下旬。
1: 眼下，青海海北州门源县29万余亩油菜陆续开播，当地依托智能农机、优质良种和科学技术，为高原春播注入动能，保障油菜稳产增产。
2: 在门源县一处油菜种植基地，一台免耕播种机正在作业，省去翻地坝地环节，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效率大幅提升。驾驶室里，智能大屏是这套系统的大脑，搭载北斗导航，厘米级精准播种，一键就能自动驾驶。监测系统还能预设油菜等多种作物模式，提前设定播种量、施肥量，一键切换。
3: 今年种植方式呢，主要还是采用免耕播种，它的优势是它能保证油菜籽的深度，在保证行距的情况下，株距也是比较均匀，因为它是气吹式的。然后呢，免耕呢，它还有一个保伤的效果。
2: 据统计，2026年门源县油菜种植面积达29.6万亩。通过智能农机与良种良法的深度融合，当地正全力推进春播生产。
4: 全面推广种子播育技术，主推品种本身抗病性也强，从源头保障油菜稳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五一假期前3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现在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避免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5: 从今天起，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6: 假期前几天，主要事故类型为剐蹭、追尾等轻微交通事故，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事故发生后在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可使用手机交管12123 APP 打开视频快处模块进行快速处理。如果长时间停留，可能造成交通拥堵或者发生二次事故。
5: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假期长途驾车出行多，一出现超速行驶、强超强汇、疲劳驾驶等违法肇事行为。
6: 今明2天返程出行集中，高速公路和城市出入口易出现车辆拥堵缓行，如果错过高速公路出口，应加速就错，继续行驶，就近下高速，重新规划路线，千万不能在高速公路出口处急变道、急停车或者急刹车。
5: 交管部门提醒，驾车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0: 做到减速、控距、量尾，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
1: 近年来，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越来越普及，有的驾驶人却误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行车过程中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双手就脱离方向盘，甚至去做其他与驾驶无关的事情，给行车安全埋下不小隐患。
0: 近日，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2: 听众是怎么回事啊？
3: 开着自驾，然后去副驾捡东西，然后撞左边护栏上。对。
2: 啊，副驾有人没有？
3: 啊，没有，就我一个人。
0: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瓶掉落到副驾座位下。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去副驾拾取水瓶，导致事故发生。
2: 那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全部责任啊，到时候你报保险，这里的话会到时候你这里分析驾驶还有个罚，还有个罚款啊。
3: 嗯，好的，
2: 好吧。
3: 是。
2: 嗯，以后开车的时候还是专心开车啊，不要去搞其他东西。
0: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管部门提醒，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车辆搭载的均为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脱颖脱手，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1: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辅助驾驶仅为行车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员的主观操控。然而，个别驾驶人过度的迷信车辆智能功能，高速行车时不仅懈怠分心，还将危险驾驶画面发布到网络上。近日，浙江温州一名驾驶员多次借助辅助驾驶分心驾车，花式违法操作被网友举报，受到交管部门处罚。
0: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5: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6: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5: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
6: 嗯，
5: 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好，
6: 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5: 对对对，
7: 隔离筒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前面在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0: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8: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下架的。
1: 天文预报显示，宝瓶座流星雨将于本月6号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6号和7号的夜间，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3: 随着气温回升，风力增强，我国多地已进入森林火险高发期，出行务必掌握五步避险法。一、及时报警，如发现小火，可尝试用水浇、土埋等方式扑灭，一旦火势失控，切勿盲目扑救，应第一时间撤离，并拨打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9。二、逆风快跑，逃生时需逆风逃离，远离灌木丛、草丛等易燃植被，向空旷地带转移。风突然停止，可能是风向变化的信号，需加倍警惕。三、防烟防毒，火灾中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是主要危险，用湿毛巾、衣物捂住口鼻，减少有毒气体吸入。四、紧急避险，若无法逃离，可在无植被平地挖凹形坑，用沾湿泥土的衣物覆盖身体卧倒，手臂环护口鼻呼吸，不可选择易聚集有毒烟尘的低洼地坑洞避险。五、冲越火线，若被大火围困，应选择火势较弱、火焰较薄地段，用衣物护头，以最快速度逆风冲越火线。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缤纷假期，活力中国。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山水景区、文博场馆、乡村民宿人气爆棚，院线电影也是佳片云集，光影盛宴。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让假日消费释放出蓬勃活力。假日里出行客流维持高位，铁路、公路、民航、水运投放运力，保障有序。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去奔赴山海，畅游城乡，到各地感受一下。

0: 您现在看到的是湖北宜昌清江画廊景区，这个假期景区人气飙升，民俗互动，特色美食让游客大饱眼福和口福。同时景区还同步联动婚姻登记点，邀请新人在山水间浪漫领证。为保障游览安全，一旦客流达到最大承载量，景区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暂停售票，疏导客流。您现在看到的是江苏无锡的惠山古镇，五一假期古镇推出音乐开放麦、行进式演绎、国风巡游等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营造出步步有戏、处处有景的游园氛围。街区推出智能机器狗导览、 AR 导航等智慧服务保驾护航。假期前三天，古镇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其中昨天单日客流达到了16.8万多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您现在看到的是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凭借巍峨的高山、丰富的文旅活动，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五一假期，景区推出一票双享联动惠民活动，一张门票可以畅游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兰依生态园两大景区，不仅能感受自然景观，还能尽享亲子度假、田园采摘。假期前三天，两个景区共接待游客36000多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这个五一假期，福建府
1: 4万人次，相较于昨天是有所下降。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数据显示啊，昨天长江干线一共是发送了旅客40.63万人次，可以说是创近年来的一个同期新高。那海事部门呢，也是创新使用了一个气度 AI 智能监管和车载人数的 AI 统计等数字化的系统，同时也是派出了这个海巡艇在水域当中来进行一个驻守，从而保证大家车辆和人员的一个水上出行安全。那最后呢，也是需要提醒您一下，七座及七座以下的一个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一个时间是截止到明天的24点。那根据免费通行的一个政策，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以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无论您什么时候驶入高速公路，只有在免费时段驶出，全程的高速公路费呢就可以免除。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人在高速公路上进行行驶的车辆，建议大家能够是根据您的位置和时间选择一个就近的收费站口下高速，这样能够保证您最大权益的享受免费政策。
0: 另外在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也就是5月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进入假期的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为了应对返程客流高峰，让旅客出行更灵活，4号和5号夜间至次日凌晨，铁路部门继续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夜间高铁，平均每天增开700列左右。5月5号至7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昆明、上海至广州、惠州、北京、上海至川贵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您，乘坐夜间高铁要看准发车时间，如果是凌晨的车，需要提前一天晚上就到车站，以免耽误乘车。夜间坐车还容易困乏，您可以设置一个到站提醒的闹钟，防止坐过站。如果不小心坐过站，可以及时找列车员说明情况，铁路方面会安排最近的一趟车免费给您送回去。假日出行看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整体有利于假期的返程，但是

0: 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需要留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中东部将开启升温，多地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明两天南方降雨持续缩减，仅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的降雨容易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返程需注意交通安全。后续南方地区还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各地需关注临近预报，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升温明显，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超10摄氏度，5号至6号气温达到高峰值，30摄氏度区域北至华北南部、陕西南部、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长春、沈阳气温也将创今年新高。7号起，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多地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公众需及时添衣防感冒。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道318折多山垭口因为降雪导致车辆拥堵的最新情况。今天当地的降雪已经停止，天气晴好，目前路面的积雪和暗冰已经完全清除，全线解除交通管制。此时此刻正值返程高峰，车流量较大，为此交管部门根据实时路况制定通行方案，将折多山垭口往康定的返程方向调整为双车道通行，折多山垭口往西藏方向采取单车道通行管控，全力疏导车流，保障道路安全畅通。五一假期第四天，新闻频道继续陪您乐享假期，同时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还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你在旅行中发现的好景色、出行游玩中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网友参与了我们的互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网友说呢，我们国家的高速交通网建设的特别伟大，交通特别便利，感谢伟大的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假期里自驾出游的人可能都跟这位网友有相同的感受哈，现在高速公路真的是四通八达。据统计，截至2024年末，全国高速公路里程已经突破了19万公里。还有网友发来了表扬的留言，他说5月1号从南通到扬州旅游，在乘坐扬州游一路公交车上不小心遗失了4张身份证件，当时很着急，求助了扬州东关街的铁骑，不到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游一路公交司机就联系到了我，并把我的遗失证件交给了我，点赞扬州公安，点赞扬州公交司乘人员。这第三位网友呢，是一位退休的教师，他说5月1号一个人开车去苏州湾大剧院观摩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的舞剧，结束后回到地下车库，由于忘记了停车区位车号，找了1个多小时毫无结果，无奈之下呢，拨打了吴江110请求公安相助，结果两位公安和3位的剧院保安一起将5个出口的探头寻找了将近半个多小时，才有幸地寻回了我的座驾。十分感谢假日中的公安民警和为百姓的快乐忘我工作的人们。我想对于假期中的保障人员和服务人员来说，您的安全安心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也有的网友呢提出了问题，说假期想带着爸妈出去玩一玩，又怕他们太累，有没有什么适合老年人游玩又不会太辛苦的地方呀？其实呢，可选择的地方很多，全国各地的景区其实都在持续的推进适老化改造升级，从便民设施、游览服务等多方面完善配套，以多元形式提升老年游客出游的体验。我们来看一看陕西、江苏和江西一些景点的例子。
2: 针对老年游客体力有限、行动不便等特点，一些景区引入科技设备，赋能老年群体的观光游览。在陕西西安城墙景区打造全链条适老服务体系，创新引入外骨骼助行设备，常态化开放便民租借服务，为步行游览城墙的游客提供隐形助力。 这套设备通过智能感应人体动作，为

0: 行走提供助力，让原本耗时耗力耗体能的城墙环线徒步游览一键解锁为轻量省力的新模式。
1: 你多了一个辅助，我感觉给我就是抬腿的重量它给你负担了，它能帮着你把腿抬起来，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说还是个新鲜事儿，挺科技的。
2: 为了应对克里小高峰啊，我们把那个设备进行了一个更新，同时我们加派了人手，对我们一些租赁的流程以及穿戴的指引也做了一个优化，可以让游客在试用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的省心，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省力。
0: 除了游览人文古迹，风景秀丽的自然景区也是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首选，但望山难登，观景无缘，成了不少银发游客的出游遗憾。江西抚州大觉山景区通过打造悬崖动车特色游览项目，用平稳运行的列车全程替代徒步攀爬，优化山地游园交通，同时景区围绕老年游客入园购票的实际习惯，补齐配套服务短板，全程保留传统人工购票方式，并专门开设老年游客免门票专属通道，省去线上操作流程，老年游客携带有效证件就能快速办理入园，全程有工作人员指引，让适老化服务从登山观景延伸至入园全流程。
3: 车辆设计、站台建设全程贴合老年游客需求，不用费体力，不用爬台阶，就能轻松欣赏大觉山高山风光，真正让老年游客实现安心游、舒适游、轻松游。
0: 此外，许多景区从细节入手，为老年游客提供多项便民设施。在江苏南京，珍珠泉风景区在景区游客中心配备轮椅、老花镜等物品，免费供有需要的老年游客使用。景区卫生间完成适老化优化，增设第三卫生间，侧间加装安全扶手，兼顾老年人如厕安全与特殊人群陪护需求。同时，景区结合园区路况与景点分布，专门规划设计平缓省力、少爬坡的老年友好专属游览线路，沿途设置多个代步工具点位，实现随取随用、按需乘坐，满足老年游客远距离游园、省力出行的实际需求。
4: 假日出行，一老一小尤其要重点照顾。假日期间，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人员密集，人流交错，孩子走失、站台意外等突发险情也是时有发生。前天在北京就发生了孩子在火车站走失的情况。
5: 5月2号下午，民警在北京南站巡逻时，接到旅客陈女士的紧急求助，称自己与女儿不慎走散了。
6: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
7: 啊，刚才我就在这。
6: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7: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进完水一回头，没有人了。
6: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7: 女孩。
6: 哦，看看照片。
5: 民警一边安抚焦急的陈女士，一边联动站内警力同步开展查找。经核实，孩子始终留在原座位等候家长，只是陈女士起身去接水时，误以为孩子跟随身后。短短几分钟，民警就顺利找到了小女孩，母女团聚。突发状况不止一起。5月3号下午，在北京西站一站台，有一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入站台缝隙，同行人员跳下施救。乘警发现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6: 来，小朋友，来来来。没事吧，小朋友？来，慢点，慢点啊，注意安全。小孩子没事吧？没有受伤吧？
5: 在众人合力救助下，孩子成功脱险，经检查身体无大碍。民警提醒，假期车站列车上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家长务必让孩子时刻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未成年人独自前往卫生间、商铺或远离候车区域，避免发生走失情况。同时要叮嘱孩子远离站台缝隙、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磕碰、坠落等事故发生。如遇孩子走失或突发险情，家长请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就近向执勤民警、乘警求助。
4: 在假期期间，有一些孩子会独自乘飞机探亲旅游，航空公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服务最近也是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那么这项服务怎么申请？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5: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

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办理值机时，家长需携带儿童订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护照、户口本等原件，同时备好送机人的相关证件。前往机场专属爱心柜台统一办理无陪儿童登机牌和行李托运业务。机场与航司统一建议，送机家长最好在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抵达机场办理相关手续，且必须在机场等候至航班正常起飞后方可离开。要注意的是，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不受理中转、经停航班的申请。有国际出行计划的家庭，出行前一定要核实目的地国家的入境政策。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未成年人独自入境有严格限制，避免出行受阻。目前，国内多家主流航司均开通无陪儿童乘机服务，不同航司的预约时限、配套服务略有差异。例如，南方航空，国内航班需提前24小时，国际航班提前48小时，通过官方 APP、官网或客服热线400-669-5539提交申请，同时可享受前排座位预选、全程陪同引导、优先登机等配套便利服务。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0: 这个五一假期，位于宁夏中卫市的沙坡头景区成为了众多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这里北接腾格里沙漠，南临黄河，既有西北的辽阔，又不乏江南的灵动。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于淼。于淼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坡头有什么好玩好逛的。
1: 好的，黄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景区。唐代诗人王维曾经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名句。那么来到这里呀，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所诗歌中所蕴含的意境。那么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这里一半有着黄河的柔美，一半有着沙漠的狂野，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西北的大漠和黄河在这里交织带来的一种浪漫的体验。如今啊，来到沙坡头，无论您是想要打卡拍照，还是想要追求动感和刺激，那么这里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呀，它是沙坡头景区的黄河区域，可以看到呀，这里有非常多的游乐设施，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我们可以先把视线往上移，那么如果您想要领略这个大漠和黄河的风光，那么您可以乘坐这个缆车或者是沙漠天梯到达高处的这个观景平台，可以一饱眼福。那么同时到达这个观景平台之后呀，您还可以选择体验这个黄河飞索的项目，就像像鸟儿一样在这个天空掠过，耳边是这种呼啸的风声，那么脚下是流淌的河水，可以说是又刺激又畅快。那么如果您还想要从这个沙丘的上部迅速的下来的话，那么就可以体验这个滑沙的项目，坐上滑沙板可以从这个百米的沙坡上面迅速的下来，也是非常的爽。

0: 块。那么如果您还想要近距离的接触黄河的话，那么就可以来到这个黄河的岸边，乘坐古老的羊皮筏子，听着船工唱起悠扬的黄河号子，也是非常的惬意。那么今年的五一假期，景区还是提供了一些沉浸式的演艺服务，大家可以看到像一些古风的舞蹈正在台上表演，也是让观众朋友们在这里能够尽享五一假期的快乐。那么大家也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这里看，这里是有一些互动的体验区，像这里我们就可以跟随着诗歌去旅游，奔赴一场塞上的诗会。那么来到旁边呀，大家可能也会好奇我们的羊皮筏子，那么在这里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呢正在体验这种吹羊皮筏子是如何做到的。那么同时呀，这里还有这个学习跟这个本地人来学习中卫的这种方言的一个体验区，也是让大家能够感受这种多元的互动的形式。那么说完了我们在这个黄河区域感受到的这个柔美和互动的话，那么接下来您也可以来到沙漠区去感受与这里截然不同的一种刺激。那么来到沙漠以后呀，如果您想先慢下来的话，那么我推荐您可以先骑上骆驼，穿梭在这个连绵的沙丘之中呢，听驼铃声声，去做一回大漠的这个旅人。那么如果您想要追求这种刺激和新鲜，那么我推荐您可以尝试这个沙漠的越野车，在这里能够在高低起伏的山丘之中呢，独享一份这种畅快和这种劲爆的感觉。那么如果您觉得还不够，那么可以乘坐这个这种像飞船一样的升到了我们50米的高空之上，可以360度的俯瞰全景的俯瞰整个腾格里沙漠的这种壮美。那么如今在沙坡头白天可以玩得尽兴，那么晚上也是非常的愉快的。那么您可以选择留在这个沙坡头的沙漠里住宿，晚上仰望这个星光点点，那么也是能够感受到和白天不一样的一种的浪漫。我也让大家从这种日常的观光游逐渐的转向为了度假游。那么在沙坡头，从白天到黑夜，黄河的蜿蜒、沙漠的壮阔、星光的璀璨都在这里汇聚，也是给游客朋友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假日体验。好的，黄峰，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我们从于淼的介绍当中也感受到了沙坡头哈，感受到了腾格里沙漠的野性和浪漫，谢谢你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城市。五一期间，河南南阳的月季恰逢盛花期，整个城市仿佛都沉浸在一场繁花争艳、香味满溢的盛大花卉之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南阳的中国月季园，这里呢是一座占地1000余亩的月季主题博览园，种植了2000多种月季，从遍地铺开的地被月季、灌木月季，到像瀑布般倾泻而下的藤本月季，再到亭亭玉立的树状月季等等，各类月季景观错落有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不远处就有这样一座可赏可玩的月季迷宫，不管是颜值还是路线都足以让游客们在这里流连沉醉一番了。万紫千红映入眼帘，阵阵清香簇拥着鼻尖，我想古人诗中那句此花无日不春风描绘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可能我们很多人啊，对月季的印象还依然是街边绿化带小能手，常见的就是红色、粉色、黄色等基础色，但是在这个园区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绿色、紫色以及渐变、条纹、晕染等特殊花色的月季。如今啊，这些高颜值的月季早已经成为了城市景观和家庭园艺的主角了。到这儿逛一逛，来一场最近流行的色彩漫步，从视觉、嗅觉到心情都能得到全方位的放松和治愈。南阳栽培月季历史底蕴深厚，现在的南阳已经建成了全国唯一以月季为主的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了4350份月季种质资源。依托于此呢，南阳多年来持续开展着月季新品种的研究培育。在我身旁呢，就有南阳最新自主培育出的6个月季新品种，我们一起近距离的来观赏一下。这个叫做婉约，它最大的特点是花瓣正面红，背面白。 中间这个叫做晚韵，它的花色呈现从内到外古铜色向樱花粉的过渡。另外这个叫做好风佳月，它的花型比较别致，呈杯状，并且花瓣排列非常整齐。这些新品种最大的共同点呢，就是长势强、抗病力强、勤花耐开。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好看好养，常开不败。种质资源库的研究人员告诉我呀，不久之后，不光是在南阳，甚至是在全国各地的绿化景观中，我们都有可能看到这些新品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给大家上一组数据。目前南阳全市月季种植总面积已经达到15.5万亩，年初谱苗木16亿株，占据国内月季市场80%份额，是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产地。因此在本地有这样一句话，南阳月季走天下。凭借优势资源和产业积淀，南阳月季产业的年综合产值是已经突破了40亿元，带动15万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棒棒糖月季鲜切花、盆景月季等园艺新品层出不穷，线上线下销售火爆。那么游客来到南阳赏月季呢，除了能看花，还能买到200多种跟月季有关的深加工产品，包括月季花酥、月季香皂、月季玉雕工艺品等等，选择非常丰富。眼下正是南阳月季的最佳赏花期，本轮花期预计将持续到5月中旬，接下来的5到6月，不光是月季，我们还可以打卡凌霄花、映山红、芍药、茶花、白玉兰、杜鹃等等多种花海，解锁更多的色彩漫步好去处。
1: 假日期间，陕西安康市紫阳县城的民歌争霸活动每天都会按时上演，不少的本地民歌爱好者踊跃参与，而观众除了当地的百姓，还有不少周边省市的游客。
3: 夜幕降临，陕西安康市紫阳县城广场灯火通明，民歌争霸赛的海选现场，歌声悠扬。
4: 就感觉太惊喜了，既能听到就是地道的紫阳民歌，也能学着跟着一起唱。
5: 我们不仅唱传统的曲目，还加上了一些改编的新民歌，把老百姓的幸福生活都唱了进去。
3: 民歌赛事的举办有效激活了当地文旅消费活力。近年来，紫阳县打造特色文化 IP， 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拉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6: 五一假期，我们紫阳县的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花费均大幅增长，核心区域的就餐人次是平常的3倍，餐饮收入同比增长超13%，县城及周边的酒店、民宿的入住率均超过了90%。
1: 亲近自然、休闲解压成为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游客的出行首选。眼下，全国多地依托生态资源、休闲业态，推出多元化文旅体验。水上运动、湖畔露营、山水生态游持续走红，解锁假日文旅消费新潮流。
3: 在江苏宿迁的珠海休闲运动小镇，假日里游人如织，水上运动专区成为年轻人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
7: 这边的项目非常的多，比如说皮划艇呀、卡丁车呀，还有露营什么的。刚刚玩了是水上自行车，感觉特别刺激啊，挺好玩的。
3: 据了解，珠海村曾一度因养殖围水问题背上了沉重的生态包袱。近年来，当地启动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在水环境治理基础上打造了生态旅游项目，让曾经的一潭死水变为流动的活水。这个五一假期，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水上运动的激情狂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惬意悠然。
8: 小孩呢在草地上跑一跑，大人也能放松一下，孩子玩得特别开心。
3: 在河南南阳市西川县丹江景区，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这里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让八方游客流连忘返。
9: 江面非常的宽阔，吹上江风也感觉非常的惬意。
10: 这几天爸爸妈妈放假带我出来到这个地方来玩，山也很漂亮，水也很美，水的感觉都和大海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很开心。
3: 据了解，这个五一假期前3天，西川县累计接待游客62.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3亿元。

0: 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目前，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6亿元。各地推出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假日里，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数字沉浸观影新模式广受观众青睐，有效地带动影院周边餐饮购物联动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假期里走进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首选。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记者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丰富，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多种类型，满足了不同年龄阶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2: 专门带孩子来看国产动画电影，现在国产动画制作很用心，孩子开心，感觉这个假期挺充实的。
3: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1: 新型沉浸式观影新业态持续丰富观众假日休闲选择。位于北京市朝阳区798艺术区内的超维世界 VR 院线受到亲子家庭青睐，假期首日迎来近2000名观众。观众佩戴头显设备，手持交互道具，即可置身电影场景，自由探索互动。多款国漫改编、历史探险类影片轮番上映，部分实景场景还配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带领观众行进，实现虚实结合的沉浸体验。观影市场持续升温，离不开优质影视内容的稳定供给。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这里集聚多家影视制作上下游企业，覆盖 IP 原创、影视特效、衍生品运营等完整产业链条，创作协作配套完整。近年来热播的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及《流浪地球》《唐人街探案》等多部院线影视作品，核心制作力量均出自这里。
4: 各行各业都在这边，一杯咖啡的距离，对吧？我就可以找到同行的朋友去聊一下。
1: 在此基础上，园区硬核硬件设施持续为影视内容生产提质增速。这里建有标准化专业动作捕捉影棚，16台高精度采集镜头同步作业，高效完成动画角色动态录制，有效压缩制作周期，保障成片品质。依托动作捕捉硬核设备，叠加 AIGC 人工智能科创赋能，全方位助力各类院线大片爆款动画高效制作，按期上线，持续输出高品质影视内容。
0: 这个五一假期，虚拟现实电影不仅让游客得以从观影座椅上的旁观者化身电影场景中的经历者，影厅还通过票根经济模式串联起餐饮、文创等多元消费链条，成为拉动假期文旅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1: 假期期间，不少游客选择走进 XR 院，许多游客前来体验新上映的坐观式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走进电影场景，跟随剧中人物的视角穿梭浩瀚的大漠与繁华的西域古国，感受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呈现。从静态观看到动态参与，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新玩法不仅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活了起来，还精准契合了当下年轻群体追求互动的消费需求。
5: 沙漠胡杨林那块，就是感觉旁边有小动物，就特别的逼真。
1: 同时，一张小小的 XR 电影票根正在成为撬动影院周边消费的关键。五一期间，西影电影园区推出了联动 XR 电影票的相关促销活动，观众核销 XR 电影票后即可领取全园区通用的购物代金。

0: 券，享受观影、购物、博物馆参观等优惠，持续激活电影文化消费新场景，让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形成更紧密的闭环。
1: 虚拟现实的技术呢，使得电影可以通过一种更加沉浸的方式来进行观影，这样的一种形式呢，也越来越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那同时呢，也带动了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为综合的消费的一个场所，它也使得电影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新的消费和文化的阵地。
2: 缤纷假期，活力中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新闻频道，我们继续乐享假期，品读中国，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新闻继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任何情况下的安全通行都必须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进行。阿卜杜拉希提醒所有商船和邮轮，在未与驻扎在该海峡的武装力量协调的情况下，应避免通行，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阿卜杜拉希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他同时强调，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举动。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被美国扣押的图斯卡号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经于3号晚乘飞机抵达巴基斯坦，将于4号移交给伊朗官方。声明说，此次人员与船只移交事宜在伊朗和美国双方的支持下同步协调推进，巴基斯坦欢迎此类建立信任的举措，并将继续推动对话、外交和调解努力。4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艘名为图斯卡号、悬挂伊朗旗帜的货船在试图突破美海军封锁时被拦截。此前已经有6名伊朗船员获释并返回伊朗境内。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军已将图斯卡号货船及船员移交巴基斯坦。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对此，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朝鲜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文章予以批驳。
0: 题为《鼓吹军国主义的参拜闹剧》的文章称，日本首相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政客们扎堆集体参拜，已然成为日本政坛的恶劣惯例。日本反动势力正借此美化粉饰沾满鲜血的侵略历史，在全社会煽动复仇主义思潮，这绝非对历史罪责的反省，反而意在煽动复仇情绪，营造利于本国军事化扩张、图谋再度侵略的社会环境。日本一方面借靖国神社参拜，在全社会持续散播军国主义毒素，另一方面大肆歪曲历史，拆除束缚战争国家化的法律枷锁，疯狂扩充军备，强化武力。日本应当摒弃不切实际的妄想，深刻反省沾满罪孽的侵略过往，走上改过自新、和平发展的正道。文章召唤靖国神社亡魂的新型军国主义狂热分子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集中承载着日本军国主义对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众多国家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呼唤靖国神社亡灵的新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丑态，无疑暴露出其执意重现过往侵略与战争行径的扩张野心，这必然是对国际社会追求和平与稳定愿景的公然挑战。
2: 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
4: Realmente

0: sistema internacional. Y por su parte Japón, lo que está haciendo, ¿no es cierto? Japón está reescribiendo la historia, está en una política también ultranacionalista, está en un proceso acelerado de remilitarización de su sociedad. Y entonces los recuerdos que hay de ese proceso son muy amargos. Por lo tanto, hay tensión y hay preocupación con toda esta situación que está ocurriendo.
1: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街所在区域一座建筑遭到一架无人机撞击，相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工作，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据俄共青团真理报网站发布的消息，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 索比亚宁晚些时候又称，俄防空系统击落2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据俄新社今天报道，根据俄国防部数据，过去一周，俄罗斯防空力量共截获和击毁了至少2622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对以上消息暂无回应。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在安卡拉过夜。据西班牙国家通讯秘书处的消息，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预计4号在飞机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客机3号准备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时，撞上附近高速公路上一根灯柱和一辆行驶中的拖车。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机上没有人员受伤，拖车司机受轻伤。出事客机在事故中轻微受损，目前正评估受损情况，涉事机组暂时停飞。 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对事故展开调查。据美联社3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玛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2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2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 警方3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肯尼亚国家警察局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该国18人死亡，并造成房屋和农作物受损。警方声明称，救援队目前正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说，5月2号，马蓉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子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10万人。目前，马蓉火山仍维持3级警戒。5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 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测，4号起，希腊的天气将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一个人一小时就能完成过去4-5个人忙活一下午的喂牛工作，坐在家里点点手机，百里之外的牛羊动态尽收眼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阿巴嘎旗，这些曾经不敢想的场景，现在已经成为了当地牧民的日常。 创造这些奇迹的是一位被牧民亲切的

0: 成为顶梁柱的青年德勒黑·洪格尔。十几年如一日，他用一项项接地气的专利发明解决了牧民的大难题。今天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位在广阔天地中书写青春答卷的草原发明家。
1: 现在是我们要去一个牧户的家里，饮水设备要维护。我们这个草原的面积大嘛，最远的就去一趟牧户家里，可能就是100多公里，甚至200公里。现在我们从后台
2: 正在为牧民检修设备的就是德勒黑·洪格尔。从小在牧区长大的他，深知草原劳作的艰辛。2012年，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毕业后，面对留在城市还是回乡的选择，他毅然收拾行囊，回到了阿巴嘎旗。他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父辈们的传统生产方式。
1: 这套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喂料的一个设备，从那个门进来完了以后，从这吃完了以后，这个前面这个门开就能出去。像以前的话，我们喂牛是一个牛一个槽子，4-5个人基本上喂一下午。现在是用这个设备的话，基本上一个人也就是40分钟。
2: 像自动喂料这样的发明，十几年来德勒黑·洪格尔研发了20多种，涵盖草场监控、智能饮水、多功能栅栏等，其中已拿到专利证书的就有15项。每一项发明的背后，都是对牧区痛点无数次的观察与琢磨。刚回牧区的那两年，他参加了自治区的3支1扶计划，天天跟着牧民跑草场测面积、解决纠纷，结合自家的经历，创新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我父母这个到了冬季、春季，可以说是每天晚上好几趟出来这个看要生产的牛，特别辛苦嘛，我就把这个监控放在这个棚圈里。后来我天天跟牧民沟通，牧民是每天这个骑马也好，骑摩托也好，放牛羊，我就想的这个监控设备放在要是这个草原上会怎么样，就开始做这个草场无线监控设备。
2: 草场上面积大，深处没电网没宽带，他在自家草场上反复试验，自费近10万元，终于研发出太阳能加无线传输的草场监控系统。
3: 咱们那个山的那路也不好走，而且比较远，安的那个草场监控以后就特别方便，比以前省时间省力多了。
2: 草原地广人稀，维修起来就很不方便。德勒黑·洪格尔就琢磨着把自己发明的设备优化，设计成模块化。零件坏了，发个配件，看个教程，牧民自己就能换。但无论路途多远，他都坚持定期上门检修。这种日复一日的奔波，让他和牧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
1: 这个时候是也用了6-7年，
3: 差不多了。
1: 现在我们更新了，换这个新的设备。那个新的设备，就你们自己就能动手可以维修。
3: 那天看哥那发朋友圈了吗？现在变成那小的了。
2: 德勒黑·洪格尔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公司，致力于用科技改变传统牧业。目前他们的设备已推广约5000套，覆盖锡林郭勒盟各个旗县，每年能为每户牧民节省3-6万元的支出。
1: 天天风吹日晒的感觉特别累，突然有段时间就感觉特别迷茫，是不是我选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太辛苦了。后来我做的一些设备牧民特别认可，就没有了这些顾虑。
2: 现在德勒黑·洪格尔还联合返乡大学生和年轻牧民成立了智慧牧业研发中心，帮助更多有想法的牧民把土创意变成新设备。
1: 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控制板要原来的这个要多几个功能。首先是咱们这个水位传感器，其实原来牧户用的就是简单这个3根线，这样它容易这个失控的问题，很容易把这个电池的电耗干的。这样我们要加了一个雷达控制器，这样一旦这个失控了以后，它来控制这个水位，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2: 这些年德勒黑·洪格尔一直扎根牧区创业，

0: 获得各种荣誉20多项，但他最在意的始终是牧民那句真好用，
1: 一直用到现在，特别稳定，
2: 是个优秀青年，给我们带来方便。
3: 一方面是肯定是荣誉，更多的还是个责任，党和政府给这么多的鼓励，我以后肯定是为家乡也好，牧民也好，做一些更大的贡献。
4: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乡似水，相约湖南。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各地陆续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的拥堵。五一期间，福建龙岩、土楼、永定。

0: 景区推出了多项沉浸式的旅游项目，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客家文化。
1: 尚未进入土楼，雄浑的鼓声已经点燃了现场的氛围，长龙随鼓点翻腾起舞，两伞表演也相继登场，现场热闹非凡。
2: 我觉得挺好的，带小孩来的话可以体验到这边的文化嘛，有很多演出也很精彩。
1: 除了参观土楼，游客们还可以观看提线木偶表演，体验土楼纹样拓印。夜幕降临，各类花灯次第点亮，金龙引路，鱼灯随行，客家花灯巡游队伍正式出发。游客们也可以提灯加入，在光影流转间感受不一样的土楼风情。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5号。
0: 五一假期，位于宁夏中卫市的沙坡头景区成为了众多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这里北接腾格里沙漠，南临黄河，既有西北的辽阔，又不乏江南的灵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一小时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景区。唐代诗人王维曾经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名句。那么来到这里呀，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所诗歌中所蕴含的意境。那么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这里一半有着黄河的柔美，一半有着沙漠的狂野，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西北的大漠和黄河在这里交织带来的一种浪漫的体验。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呀，它是沙坡头景区的黄河区域，可以看到呀，这里有非常多的游乐设施。那么如果您想要领略这个大漠和黄河的风光，那么您可以乘坐这个缆车或者是沙漠天梯到达高处的这个观景平台，可以一饱眼福。那么同时到达这个观景平台之后呀，您还可以选择体验这个黄河飞索的项目。那么就像鸟儿一样在这个天空掠过，耳边是这种呼啸的风声，那么脚下是流淌的河水，可以说是又刺激又畅快。那么如果您还想要从这个沙丘的上部迅速的下来呢的话，那就可以体验这个滑沙的项目，坐上滑沙板可以从这个百米的沙坡上面迅速的下来，也是非常的爽快。那么如果您还想要近距离的接触黄河的话，那么就可以来到这个黄河的岸边，乘坐古老的羊皮筏子，听着船工唱起悠扬的黄河号子，也是非常的惬意。那么今年的五一假期，景区还是提供了一些沉浸式的演艺服务，大家可以看到像一些古风的舞蹈正在台上表演，也是让观众朋友们在这里能够尽享五一假期的快乐。那么大家也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这里看，这里是有一些互动的体验区，像这里我们就可以跟随着诗歌去旅游，奔赴一场塞上的诗会。那么来到旁边呀，大家可能也会好奇我们的羊皮筏子，那么在这里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呢正在体验这种吹羊皮筏子是如何做到的。那么同时呀，这里还有这个学习跟这个本地人来学习中卫的这种方言的一个体验区，也是让大家能够感受这种多元的互动的形式。那么说完了我们在这个黄河区域感受到的这个柔美和互动的话，那么接下来您也可以来到沙漠区去感受与这里截然不同的一种刺激。那么来到沙漠以后呀，如果您想先慢下来的话，那么我推荐您可以先骑上骆驼，穿梭在这个连绵的沙丘之中呢，听驼铃声声，去做一回大漠的这个旅人。那么如果您想要追求这种刺激和新鲜，那么我推荐您可以尝试这个沙漠的越野车，在这里能够在高低起伏的山丘之中呢，独享一份这种畅快和这种劲爆的感觉。那么如果您觉得还不够，那么可以乘坐这个这种像飞船一样的升到了我们50米的高空之上，可以360度的俯瞰全景的俯瞰整个腾格里沙漠的这种壮美。那么如今在沙坡头白天可以玩得尽兴，那么晚上也是非常的愉快的。那么您可以选择留在这个沙坡头的沙漠里住宿，晚上仰望这个星光点点，也是能够感受到和白天不一样的一种的浪漫。那么在沙

0: 阿婆头从白天到黑夜，黄河的蜿蜒，沙漠的壮阔，星光的璀璨都在这里汇聚，也是给游客朋友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假日体验。
1: 五一假期，湖北咸宁咸安区依托当地太乙湖的核心景观，推出大型国风夜游活动，通过硬件升级加内容创新，有效地激发了夜间文旅消费活力。
2: 假期每晚七点，夜游准时开启。十二花神在画廊与举灯仪仗队组成国风巡游方阵，沿太乙湖缓缓而行。巡游队伍不时与游客互动，
3: 专门从武汉带孩子过来，一路跟着化身走，小孩子特别开心，感觉像穿越了一样。
2: 巡游结束后，太乙湖湖心实景演出震撼登场。随着音乐响起，高空威亚演员从天而降，演绎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唯美场景。在湖面，巨型鳌鱼花灯靠着匠人双手牵动，灵动遨游，营造出传统与奇幻交织的视觉盛宴。瀑布烟花环节，金色飞瀑从高空倾泻而下，让景区夜空变得流光溢彩，如梦似幻。
3: 在网上刷到预告就立刻买了票，刚开始看到鳌鱼飞起来的时候太震撼了。
2: 据了解，太乙湖是当地的老牌景区，此前景区业态以溶洞观光、温泉体验为主，产品较为单一。2025年以来，景区对太乙洞内灯光、游步道安全设施进行全面改造，提升游客夜游体验，
4: 重点解决夜间留不住人的问题。通过改造，我们将太乙湖、太乙洞、温泉串成夜游环线，延长游客留时间。五一假期前三天，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夜场游客占比达40%以上。夜游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消费活力，带动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增长达50%以上。
1: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的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迎来政策实施后的首个五一假期。连日来，口岸出入境客流、物流持续的攀升，跨境游不断的升温。
5: 五一当天，珲春公路口岸迎来出行高峰。数据显示，当日入境1657人次，同比增长15%；出境1333人次，同比增长90.2%。截至5月3号，珲春公路口岸2026年出入境客流量已突破17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进出口货物量同比增长55%，出入境交通工具同比增长34%。口岸双向活力显著增强。
6: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7: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美景，品尝美食，同时分享给家人，我们感受到了热情接待。
5: 为保障旅客顺畅通关，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了旅游团预约通关、分类通道、多语种咨询引导等一系列服务举措，并在客流高峰时段增派警力，优化候检流程，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1: 假日出行看天气，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也就是5月4号到5号，我国大部降水较少，整体有利于假期返程。但是华南的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需要留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随着降雨的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中东部将开启升温，多地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明两天南方降雨持续缩减，仅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
8: 的交通行为。那么另外呢，折多山垭口因为这个风景特别壮美嘛，所以很多游客想在此停留打卡，那么随意停车呢也会造成交通拥堵。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到，现在的车流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呢随意穿插变道或者停车呢，就会给 别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追尾甚至是追尾等交通事故，加剧这个道路的拥堵。那么严重的话呢，更可能威胁到自身或者其他驾乘人员的这种生命安全。那么在此呢，交通部门、交警部门呢，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人，返程高峰车流量呢非常的大，途经折多山，务必要大家要放缓车速，自觉排队，依次通行，严禁这个随意的。

0: 变道加塞抢行。好的，主播，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些，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嗯，好的，玉龙，虽然是天气放晴啊，但是我们的出行还是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平安出行。好，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聚焦国际热点，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媒体三号报道称，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回应，伊方目前正在进行审议。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从今天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将会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参与此次的疏导行动。对此，伊朗是什么样的态度？这是否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伊朗拟出台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法，美伊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上的焦点是什么？美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升级，又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国际贸易带来哪些风险？本节新闻我们就会结合国际热评一起来重点关注。美国目前仍然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对此伊朗方面三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三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4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1: 美对伊海上封锁行动持续。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示，美国将从今天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4: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姆杜拉西表示，伊朗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任何情况下的安全通行都必须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进行。阿姆杜拉西提醒所有商船和邮轮，在未与驻扎在该海峡的武装力量协调的情况下，应避免通行，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阿卜杜拉希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

0: 不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他同时强调，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举动。
1: 目前，伊朗对于同美国博弈的总体态度呢，还是软硬兼施。虽然伊方通过最新的14.提议释放了部分的缓和信号，但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明确定调拒绝美国的勒索，并且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进行反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齐兹也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那随着美国宣布要强行动用军事力量疏导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商船，美伊之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因为这等于是美国直接打破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这恰恰是当前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也是目前伊朗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手段。那在狭窄水道美军护航编队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如果发生雷达锁定或者是航线摩擦，极易因为沟通不畅而引
0: 军不要接近或进入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却单方面的开展疏导行动。双方在海峡控制权上的核心矛盾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这场博弈的本质呢，还是对于国际航道管辖权的争夺，以及美国凭借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来实施制裁的能力上的一种测试。美国呢，希望将海峡变成对伊朗实施经济绞杀的绞索，而伊朗则打出了国内立法牌，试图把海峡主权化，将通行权呢变成反制西方的筹码。那双方争夺的核心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制定权。美国要求全球航运服从其对于伊朗的制裁政策，而伊朗呢，则要求其他国家必须向其进行报备和缴费。而这种对抗呢，只有在美伊之间达成某种框架协议或者是休战默契之后，才有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0: 美称今天起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行动可能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国际贸易带来哪些风险？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霍尔木斯海峡是全球油气大动脉，也是国际海运贸易的重要通道。海峡的剑拔弩张环境肯定会给能源安全和贸易畅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呢，能源价格还是会恐慌性的波动，而物流成本也会大幅度飙升。尽管美军介入疏导，但是商船面对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恐惧可能会难以消除。那么高昂的战争险和潜在的绕行成本也会进一步推高全球油价和航运成本。另外一方面呢，全球能源供应链可能会加速阵营化，而避险心理也会快速上涨。过度依赖单一的高危航道肯定不是长远之计，那么这将倒逼消费大国来提速构建去风险的网络。长远看呢，域内外大国将关键航道武器化，最终肯定会反噬自身。
0: 伊朗媒体在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了14点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3号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还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

0: 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三号晚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各方面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做出的调解努力表示赞赏。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被美国扣押的图斯卡号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于三号晚乘飞机抵达巴基斯坦，将于四号移交给伊朗官方。声明说，此次人员与船只移交事宜在伊朗和美国双方的支持下同步协调推进，巴基斯坦欢迎此类建立信任的举措，并将继续推动对话、外交和调解努力。4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艘名为图斯卡号悬挂着伊朗旗帜的货船在试图突破美海军封锁时被拦截，此前已经有6名伊朗船员获释并返回伊朗境内。根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军已经将图斯卡号货船及船员移交巴基斯坦。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离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了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5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同时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战机。
0: 在当地时间3号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但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专门项目的更多细节，仅称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此外，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8119亿元，用于在以色列本土生产弹药。同时，以色列还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型飞机。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的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则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
1: 位于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的小村卡法尔基拉曾以橄榄林和悠久的历史

0: 两三年。
1: 埃丽娜这份工作月薪120欧元，比当地80欧元的平均薪资高出50%。尽管工作强度大，在岗期间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但这份不薄的收入依旧吸引着马达加斯加大批年轻人投身人工智能行业。据马达加斯加官方统计，截至2025年底，已有约10万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行业人才需求也在持续迭代变化。为此，马达加斯加数字发展、邮政与电信部计划加大投入，大力开展数字领域职业人才培养。2024年，马达加斯加政府联合本土企业，在首都塔纳纳利佛创办42学院。自此，马达加斯加成为继摩洛哥之后，非洲第二个加入全球42学院教育网络的国家。42学院是由法国企业家泽维尔·尼尔发起创办，现已覆盖全球31个国家，开设54所分校，主打免费创新型编程与信息技术开发培训。学院招生不设学历门槛，也无年龄限制。今年4月，一段来自印度服装厂的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疯传。画面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低头缝纫，和普通的工厂场景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摄像头。这种不同寻常的工作状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视频的传播，各种猜测也愈演愈烈。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工厂通过头戴设备录制熟练工人的第一视角操作画面，以此采集精准的作业数据，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形机器人。
2: 事实上呢，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今天，早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算法博弈，而是实打实的场景落地能力。而研发训练机器人过程当中所必须的真实场景的动作数据也随之变得紧缺。
1: 以美国 MicroOne 初创公司为例，其业务布局遍布全球71个国家，招募了约4000名数据采集人员，每月可累计收集超16万小时的实景视频素材。这些工作人员每周需至少提交10小时录制内容，并轮换完成各类不同场景的任务拍摄。这已为 MicroOne 这类初创公司开辟出价值数10亿美元的市场机遇。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在亚洲市场增长的带动下，数据采集行业年均增速将达到约30%，到2030年，市场规模至少突破100亿美元。采集海量动作视频用于训练机器人，有点像是机器人上网课。相较而言，在机器人产业日益蓬勃的中国，机器人的学习条件更为优越，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技校，技校里的老师被称为机器人训练师。这是位于广西柳州的一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要让机器人掌握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经过严苛的培训与考核，顺利毕业的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在生产一线的工作。机器人徒弟学成就业，机器人训练师也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AI 正加速新领职业的崛起。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过去2年内全球新增了约130万个 AI 相关岗位，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创造出1.7亿个全新就业岗位。面对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认为，人工智能固然会冲击并淘汰大量现有岗位，但只要社会能保持充足的创新活力，具备足够的制度弹性，技术变革本身就能催生出新兴产业与全新就业机会。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强大，而在于制度环境能否承接这种结构性变革，即市场竞争是否充分，教育体系能否适时调整适配，社会保障体系是否牢固完善。
3: The dawn of this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humans that by its very nature as a truly com-

0: complex and emergent innovation nobody on earth can predict.
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奇斯指出，人工智能会重塑社会的职业结构，但不会抹去人类的核心价值。它改变的是工作方式，而非是消灭工作。我们也不必畏惧技术的迭代，更应当主动地去拥抱变化，精进自身的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的劳动浪潮当中收获更多的机遇和成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今天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称，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专家会议，随后在自民党会议上为修改限制武器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进行狡辩。这一切都是对国际和平与人类的露骨挑战。文章表示，日本现政权不顾民众反对，执意大肆出口杀伤性武器，其目的并非单纯牟利，而是为了重振军工产业，提升自卫队的战争能力。日本现政权彻底撕下了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的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的无情反击。世界卫生组织三号称，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经确诊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外有五例疑似病例。这六名患者当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3: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中。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 40% 的感染病例死亡。当天早些时候，南非卫生部说，大西洋上的一艘邮轮上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两人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死亡。南非媒体报道说，出现感染的邮轮是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佛得角的红迪厄斯号。
1: 根据美国媒体三号的报道，初步报告显示，有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
4: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当天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而且相关动向并不新鲜，但德国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合作，美国仍是其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 特朗普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

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在安卡拉过夜。据西班牙国家通讯秘书处的消息，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预计4号在飞机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据美联社3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警方3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埃德蒙市阿卡迪亚湖附近一个露营地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0人受伤送医，枪手身份等情况

0: 已对事故展开调查。肯尼亚国家警察局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该国18人死亡，并造成房屋和农作物受损。警方声明称，救援队目前正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说，5月2号马荣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子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10万人。目前马荣火山仍维持3级警戒。5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测，4号起希腊的天气将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将于5月5号到7号访问中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各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主题团日活动，激发青年官兵弘扬五四精神，传递青春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3: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
0: 从雪域高原到南国密林，从演训一线到座座军营，青年官兵们面对团旗庄严宣誓。新入团的青年官兵们佩戴上崭新的团徽，既是对青春使命的庄严承诺，也是对责任担当的光荣传承。
4: 参加本次主题团日活动，感受最深的就是责任两个字。当年先辈们通过不懈努力获得了荣誉，在今天我们更要把手中武器性能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对五四精神最好的传承。
5: 作为一名团员，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始终牢记铮铮誓言，立足站位，苦练打赢本领，绝不辜负这身军装赋予的责任与荣光。
0: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火箭军某新兵团组织开展利剑青春主题团日活动，为新战友们扣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模范汽车连开展专题情景教育课，展现青年汽车兵的铁血荣光。海军航空兵大学某大队举行奋斗强军矢志舰载甲板故事会，分享一代代官兵为了舰载机事业发展改为人先、勇挑重担的忠诚担当。
6: 作为青年官兵，我们一定要迎难而上，勇往直前，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奋斗作为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各部队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做好精神传承。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的官兵们走进北京大学红楼，开展实地见学，感悟百年五四精神。武警贵州总队组织青年官兵代表重走长征路，感悟长征精神的内涵与力量。武警云南总队曲靖支队组织青年官兵还前往长征过曲靖三员工会议革命遗址，在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7: 我们采取现地参观、实景授课、辨析讨论、重温誓词等多种形式，引导青年官兵在追寻红色足迹中紧紧追随党的旗帜，发扬优良传统，苦练胜战本领，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决赛在丹麦的霍森斯落幕，中国羽毛球男队以3-1击败了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
8: 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比赛一开始，小波波夫就马上提速

0: 取得6-0的领先，但是石宇奇没有慌乱，迅速调整，一步步将比分反超，以21-16先下一局。
1: 第一局上来落后很多时候，0-6吧好像是，然后包括好像每一局好像都是落后，对，开局落后。其实这个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其实就是到底怎么办才好，就是觉得脑子就会想的比较多，到底是不是因为我是体能出现问题，还是我到底怎么样，就是想的会比较多。但是还是静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就是静下来去想办法去控制自己的内心啊情绪，去打这样的一个羽毛球，打战术，我觉得挺好的。
0: 第二局，小波波夫以21-16扳回一城。决胜局是技术更是心态的博弈，石宇奇在关键分处理上更加果断，他在17-0之后持续发力，连得4分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1-0领先。
1: 对，两个人都在想办法，就是哦，这个球我被你打死了，我可能下个球我一定要注意这个点，我去限制你。我觉得这个两个人斗起来这种精力大量的消耗，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能够赢下来，我觉得真的很爽。
0: 第二场还是单打，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法国队的拉尼尔。李诗峰本场状态不佳，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以13-21和10-21连输两局，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由中国队的翁宏阳对阵法国队的大波波夫，前两局双方战成1-1，且比分都是22-20。决胜局同样是2分差距，翁宏阳用这次精彩的接发球得分，以21-19终结了比赛，中国队2-1再次领先。
2: 自己首先不管前面比分是多少，自己是守好自己的这一分嘛，我觉得自己这一分也是做到了，因为这其实也是二单的感觉吧，对，跟上次一样，二单的感觉，第三场嘛，所以说自己上次从这里失利，我自己很想从这一分自己去证明回来自己吧。
0: 第四场是双打，由中国队的何济廷、任翔宇组合对阵法国队的伊劳埃和里奥，中国组合以21-13和21-16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同时也是汤杯的2连冠。
3: 眼下，山东泰安市泰山之巅的高山海棠迎来盛花期，漫山花海如云似霞，山色醉人。从空中俯瞰，粉白色的海棠花海连片铺展，点缀在南天门、天街、日观峰等处，与蓝天白云青松翠柏交相辉映，游客徜徉其间，尽享山水花海的美景。据了解，泰山的高山海棠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区域，一共有11个品种，每年的5月进入到盛花期，花期能够持续1个月左右。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的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 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0: 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冰河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
2: 我站不住了，我爱人要了。
1: 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她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
3: 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先。
1: 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高空险境他们以命相护。生死瞬间，一个又一个陌生人逆险而上。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假期接近尾声，铁路也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 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交通接驳，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铁南昌局南昌西站深化铁路与地铁、公交运营单位联动协作，旅客出站。

0: 后无需进行二次安检，即可直接进入地铁乘车区域，构建起铁路加地铁快速换乘网络。此外，南昌地铁延长末班车时间，全力保障夜间高铁旅客出站顺畅安全返程。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
1: 今年五一假期，铁路部门与文旅、商务等部门联动，通过开行特色旅游列车、持火车票可享门票折扣等措施，促进服务消费和旅游经济发展。
0: 今天上午，国铁西安局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专列载着800多名游客从西安站出发，开启13天沉浸式北国风光之旅。这趟银发旅游专列串联哈尔滨、漠河、呼伦贝尔、满洲里、沈阳、山海关等地，旅客可以沉浸式深度玩转东北全境，
2: 全程一站式出行，免去中途辗转换乘，让老年游客轻松饱览东北风光。
0: 今年五一假期，除了旅游专列外，一些地方还开行各种主题列车。五一假期，国铁北京局在北京南站与滨海站间每日开行2趟音乐主题列车。该列车与假期在天津举办的泡泡岛音乐节联动，为旅客带来沉浸式出行体验。
3: 实现一次购票，同步解决出行与观演的需求。在交通衔接方面，我们在天津北站、滨海站配套开通了专属接驳大巴，并同时提供了多样化的出行补充方式，进一步提升通达效率。
0: 另外，在江西、山东、陕西多地还推出了高铁加旅游优惠活动，旅客凭火车票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在江西大觉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凭7天内乘车记录及身份证件，可享最低5折优惠。国铁济南局淄博站加强与属地商务部门协作，面向旅客推出车票专属惠民政策。
4: 联合53家的商户，推出了持中到淄博站的电子车票可以享烧烤88折的优惠活动，切实惠及了广大来淄博旅行的旅客。
1: 另外，在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为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以中长途为主，16到18时为返程高峰。
0: 为保障五一假期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京沈线、木九路等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及时发现路面病害、交通设施破损等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行车安全。
5: 对发现的雨伞，我们要求30分钟到达现场进行清扫；对发现的坑槽，要求24小时内进行处置，确保道路的安全畅通。
0: 五一假期，一些旅游城市迎来自驾车流的大幅攀升。在江西万载古城，客流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万载县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对万载古城周边重点路段实施分流疏导，增设执勤点位，规范车辆停放，并引导游客错峰绕行。
6: 我们全员在岗值守，紧盯人流密集区域，动态疏导车辆，全力防范道路交通拥堵和事故发生，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假期道路安全环境。
0: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1: 今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整体有利于假期返程。但是华南的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需留意雨天出行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3天中东部将开启升温，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0摄氏度。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明两天南方降雨持续缩减，仅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的降雨容易

0: 以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返程需注意交通安全。后续南方地区还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各地需关注临近预报，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升温明显，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超十摄氏度，五号至六号气温达到高峰值，30摄氏度区域北至华北南部、陕西南部、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长春、沈阳气温也将创今年新高。七号起，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多地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公众需及时添衣防感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在审议美国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有关伊朗的14点提议涉及铀浓缩或核材料的讨论纯属猜测。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时，巴加埃说，美国政府应当明白，对伊朗人民使用威胁与强权是行不通的。当前局势正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和侵犯的直接后果。四月下旬，伊朗外长曾出访并与阿曼讨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的方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会谈的重点在于制定明确的协议与机制，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预计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天内继续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从今天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伊朗对此的最新反应来了。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任何情况下的安全通行都必须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协调。阿卜杜拉希提醒所有商船和邮轮，在未与驻扎在该海峡的武装力量协调的情况下，应避免通行，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阿卜杜拉希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他同时强调，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举动。美国将从今天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到底要怎么来引导，出动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呢？来看详细的情况。
3: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2: 美国宣布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派出军事力量参与行动，此举是否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目前伊朗对于同美国博弈的总体态度呢，还是软硬兼施。虽然伊方通过最新的14点提议释放了部分的缓和

0: 信号，但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明确定调拒绝美国的勒索，并且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进行反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也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那随着美国宣布要强行动用军事力量疏导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商船，美伊之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因为这等于是美国直接打破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这恰恰是当前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也是目前伊朗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手段。那在狭窄水道，美军护航编队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如果发生雷达锁定或者是航线摩擦，极易因为沟通不畅而引爆局部的海空冲突。
1: 美国的这个行动可能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国际贸易带来哪些风险？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0: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油气大动脉，也是国际海运贸易的重要通道。海峡的剑拔弩张环境肯定会给能源安全和贸易畅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呢，能源价格还是会恐慌性的波动，而物流成本也会大幅度飙升。尽管美军介入疏导，但是商船面对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恐惧可能会难以消除。那么高昂的战争险和潜在的绕行成本也会进一步推高全球油价和航运成本。另外一方面呢，全球能源供应链可能会加速阵营化，而避险心理也会快速上涨。过度依赖单一的高危航道肯定不是长远之计，那么这将倒逼消费大国来提速构建去风险的网络。长远看呢，域内外大国将关键航道武器化，最终肯定会反噬自身。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宣布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美军还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航线的信息，特别是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雷的航道信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当天宣布的引导船只行动不是由美国军舰为船只护航，而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美伊一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抗，一边也在是否和谈、谈什么的问题上进行交锋。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还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

0: 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调解努力表示赞赏。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还发表声明称，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被美国扣押的图斯卡号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经于3号晚乘飞机抵达巴基斯坦，将于4号移交给伊朗官方。声明说，此次人员与船只移交事宜在伊朗和美国双方的支持下同步协调推进。巴基斯坦欢迎此类建立信任的举措，并将继续推动对话、外交和调解努力。4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艘名为图斯卡号、悬挂伊朗旗帜的货船在试图突破美海军封锁时被拦截。此前已经有6名伊朗船员获释并返回伊朗境内。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军已经将图斯卡号货船及船员移交巴基斯坦。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在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了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
1: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刚才我们看到的在城市高空巡逻的无人机是由深圳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支队操控的，它是全国首支低空警务支队，成立于2025年7月。这支年轻的警队不在地面巡逻，而是在低空24小时值守。无论是大型赛事的活动现场，还是悬崖山海间的应急救援，他们用一架架警用无人机织密全域覆盖的空中平安网，将守护万家灯火的责任扛在了肩上，践行着青春使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下面我们就走进这支年轻的队伍。
1: 2026赛季中超联赛，深圳新鹏城主场正式落户深圳体育中心，每场赛事都有超过上万名观众到场观赛，人流高度密集，周边交通压力巨大，给安保工作带来了极高的要求。在这场数万人的狂欢里，最冷静的哨兵不在看台上，而是在百米高空中。比赛开始前，无人机飞手王义元和两名同事已经到位，三人分工明确，一人操控无人机，一人盯着黑飞侦测频谱图，第三人手持对讲机与地面警力联动。下半场结束前，南广场人流预警突然弹出，大量观众开始聚集，这里是散场的必经之路，一旦积压极易发生踩踏事故。
2: 指挥中心，这里是机制运大队警航中队，无人机现在在体育馆上空，发现大批量的观众从体育馆二楼平台向南广场，现在请派警力到场维护现场秩序。
3: 平安，行号收到。
1: 王义元迅速调转无人机，高空喊话器及时响起。

0: 引导观众有序疏散。与此同时，队友呼叫指挥部调派地面警力支援，从预警到喊话再到警力到位，仅用3分钟，人潮便开始分流。除了人流监测，王议员和同事还负责赛场周边的黑飞侦测。赛场周边部署的频谱侦测设备随时待命反制，而这场比赛没有一架黑飞闯入，最好的处置就是让危险根本没有发生的机会。
1: 在交通处置领域，警用无人机同样发挥着空中优势，让事故处置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4月22号下午4点08分，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一个路口发生了两车刮碰事故。此时晚高峰即将到来，每耽误1分钟都意味着可能形成堵车长龙。福田交警大队的指挥中心、无人机飞手、远程事故处理中心三方同步启动，把原本至少需要20分钟的事故处置时间压缩到了6分钟。
0: 当天下午，福田交警大队接到报警，桥乡路一个公交站附近，一辆 SUV 起步变道时剐蹭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指挥中心调度员秒级甄别，判断这起交通事故适合无人机先期处置，立即启动三方联动机制。系统自动调度最近机槽的无人机起飞，飞手远程操控无人机沿规划航线直飞现场，不到3分钟便抵达事故上空。镜头实时回传， AI 智能模型自动标注碰撞点和刹车痕。与此同时，远程事故处理中心民警同步拨通当事人电话，通过无人机实时画面引导双方拍照取证，快速撤离现场。
2: 深圳空中交警提醒您，请事故车辆开启双闪，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二次事故。
3: 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话，就可以引导当事人进行一个撤离，同时我们取得这个证据也会生成我们的一个事故定责单，推送到当事人的手机上面去，就完成了一个事故处置的流程。
0: 无人机完成取证后，后端电话同步引导当事人撤离，从接警到道路恢复畅通，全程仅用6分钟。目前深圳交警的无人机已实现违停自动抓拍，事故现场一键勘查，AI 模型可自动识别车辆违停异常事件，无人机无需人工干预就能完成车前、车后、车内是否有人等全流程取证，让交通处置更高效、更便捷。
1: 除了城市里的日常守护，警用无人机有时也是山海之间的生命之光。深圳大鹏半岛海岸线长达100多公里，其中有大量未开发的野滩和礁石区，车辆是很难到达这里的。一旦有人遇险，地面搜救的难度极大，尤其是夜间涨潮之后，这些区域更是危机四伏。
0: 前不久的一个傍晚，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值班的大队长熊延庆接到指挥中心电话，一名游客在未开发海岸线失联，失联地点山路崎岖，地形复杂，行走极其困难，靠人力查找范围有限，无人机的空中视角成为了唯一的希望。指挥中心立即派出无人机小分队，4名飞手携带4架无人机火速赶赴现场，小型机挂载热成像设备进行网格化搜索，轻型机随时待命准备识别，飞手们交替操控，一寸一寸扫描悬崖和礁石缝隙，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15分钟后，屏幕右下角跳出一个热源，被困游客蜷缩在石缝里，身体微微起伏。
4: 发现热源呢，我们马上就用另外的无人机过来进行一个识别，发现确实是人体，我们就开始那个拉近镜头。当时是刚好已经在悬崖里面了。应该是坠崖受伤了，后来的话我们就马上又启用照明，把那个定位发给地面的这救援人员，引导救援人员往这个目标靠近，我们在高空提供一个那个光源来照明。
0: 无人机将被困者坐标同步推送到地面救援队，同时在空中持续伴飞照明，为地面救援指引方向。40分钟后，被困者被成功救出。如果没有无人机，这一晚地面队员要在礁石上摸黑行走几公里，而涨潮后救援通道可能会被完全阻断，后果不堪设想。
1: 每一次精准的实战处置，每一次

自化险为夷的救援都来自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目前，深圳公安已经打造了包括无人机空中巡逻队、黑飞反制队、搜索救援队等8支无人机专业队伍。但是，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警航飞手，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经过严苛的训练与考核，才能够拿到空中执勤的资格。为此，深圳警航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人是飞手。”

0: 通过新警集训最大限度的然后增加我们的飞手的一个基数，把这个使用无人机这个意识先植入到我们民警的大脑里。我们支队62人全部都是飞手。
1: 据介绍，目前深圳警航共有650条常态巡线，全面覆盖学校、医院、大型商超、滨海防线等地区。他们无需人工操控，就能实现自动起飞、自动巡航、自动返航充电。这一切高效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深圳警航的最强大脑——智能指挥调度平台。
0: 我们建立了一个四必飞的工作指引，案发现场没有摄像头的必飞，人员抵达比较慢的必飞，有高层楼宇或者是高海拔建筑的必飞，以及无人机抵达过去之后会发挥更好作用的必飞。
1: 无人机在空中巡航时，搭载的10余种 AI 智能模型会自动识别异常，一旦发现异常就会主动弹出预警。更关键的是，这套系统打通了无人机与110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警情连，让警情处置效率大幅提升。正是这样一支人人是飞手的队伍，在空中编织了一张城市上空的安全网。如今，深圳警航的飞手们正用一架架无人机守护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今天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称，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专家会议，随后在自民党会议上为修改限制武器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进行狡辩，这一切都是对国际和平与人类的露骨挑战。文章表示，日本现政权不顾民众反对，执意大肆出口杀伤性武器，其目的并非单纯牟利，而是为了重振军工产业，提升自卫队的战争能力。日本现政权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的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的无情反击。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到实质性瓦解。
4: 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まあ、日本の今の状況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5: 宇都宮健儿表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4: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費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

0: ます。それが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か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1: 昨天，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鼓噪修宪，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纷纷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
2: 日本琉球新报三号发表题为《宪法实施79年，反省战争是其出发点》的社论。文章指出，对于战争行为的反省是日本宪法的出发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则是具体的体现。不过，目前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三号当天，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街所在区域的一座建筑遭到一架无人机撞击，相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开展工作，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消息。据俄共青团真理报网站发布的消息，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索比亚宁晚些时候又称，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两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据俄新社今天报道，根据俄国防部的数据，过去一周，俄罗斯防空力量共拦截和击毁了至少2622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对以上消息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2: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世界卫生组织在三号称，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经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这六名患者当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3: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中。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当天早些时候，南非卫生部说，大西洋

0: يبعدوا عنا، بدنا نعيش. احنا بدناش كل الامم توقف جنب الشعب الحزين هذا الاعزى.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当天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而且相关动向并不新鲜，但德国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合作，美国仍是其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 特朗普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据美联社3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 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警方3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埃德蒙市阿卡迪亚湖附近一个露营地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0人受伤送医。 枪手身份等情况尚不清楚，目前多支紧急救援队伍已赶赴事发现场，现场警力部署严密。据媒体报道，两名枪手可能在逃，警方正展开大规模搜捕。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客机3号准备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时，撞上附近高速公路上一根灯柱和一辆行驶中的拖车。 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机上没有人员受伤，拖车司机受轻伤，出事客机在事故中轻微受损，目前正评估受损情况，涉事机组暂时停飞。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对事故展开调查。 肯尼亚国家警察局3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该国18人死亡，并造成房屋和农作物受损。警方声明称，救援队目前正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菲律宾国家警灾委今天发布消息说，5月2号，马绒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子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10万人。目前，马绒火山仍维持三级警戒。5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 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测，4号起，希腊的天气将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大，在浙江嘉兴，移动充电设备在服务区等地点上岗，有效解决了高峰期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在浙江嘉兴杭州湾跨海大桥北岸服务区新投放的移动充电设备，接到指令后，很快就来到指定车位，为车辆充电。 大约30分钟就能为车辆补充80%的电量。
5: 手机上一操作，没过几分钟就直接到我的车边，不用专门去找充电桩，更不用排队等着。

0: 据了解，五一假期杭州湾跨海大桥沿线车流同比增长超10%，当地在服务区、景区等场所投放移动充电设备12个，整体补能服务效率提升20%以上。
1: 这个假期，新疆喀什古城推出特色演绎、美食打卡、民俗体验等文旅活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美食、赏民俗，沉浸式领略丝路古城独特的夜间魅力。
0: 在新疆喀什古城的美食街区，600多米长的街巷里，各类特色美食一应俱全，滋滋冒油的烤肉、热气腾腾的鸽子汤，还有胡辣羊蹄、特色凉皮、鲜榨石榴汁等小吃，香气四溢。
2: 有鸽子汤、烤肉，还有馕，还有各种水果都很好吃，我们觉得特别开心的一趟行程。
3: 来到这边感觉游客的客流量非常大，在本地呢能感受到这个物美价廉，吃得非常好。
0: 一边是烟火美食飘香街巷，一边是国风演绎雅致上演，假期里漫步古城，乐享五一国风舞巡游精彩上演，舞者身着精美古装，伴着古典乐曲翩然起舞。
3: 好，没想到遇到了巡游，真的是太惊喜了，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而在内蒙古，各地围绕着欢乐踏歌行、探秘文博韵、燃动赛场风等七大主题，推出了300多项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旅休闲活动，让市民游客乐享假日时光。
0: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红海子湿地，当地以城市绿洲为依托，打造自然加艺术的休闲假日体验。市民游客在亲近自然、感受湖光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多元文旅乐趣。
4: 这边文旅氛围呢特别浓厚，各项活动也非常的丰富，特别适合和一家人过来露营呀、野餐呀什么的。
5: 第一次来到这边，这边的设施很完善，服务很贴心，玩得很尽兴。
0: 在阿拉善盟通湖草原景区，白天以实景演出串联大漠风光与草原风情，夜间举办篝火晚会，让游客在熔融篝火中感受草原民俗文化的独特韵味。今年五一假期，内蒙古统筹优质资源，各地围绕欢乐踏歌行、探秘文博韵、燃动赛场风等七大主题，推出了300多项活动，带领游客解锁多彩假日，共度欢乐惬意时光。
1: 五一假期，安徽芜湖市上演了一场夜空视觉盛宴。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列队升空，在夜色中灵动变幻，与城市灯光相互交融，铺展成创意十足的光影画卷。科技光影余韵未消，打铁花表演震撼登场。表演者将1600度的高温铁水击向夜空，瞬间星火四溅，流光溢彩。现场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沉醉在这场视听盛宴之中。假期里，江苏靖江统筹全域文旅资源，推出了26项大型文旅活动，其中生祠镇通过大型实景剧、古风市集与传统庙会的深度联动，3天吸引了超过20万游客前来打卡。
0: 走进江苏靖江生祠镇，青砖黛瓦尽显独特韵味，依托岳庙、思岳桥等历史文化地标，当地打造出10000平米的国风雅集主题文旅区。活动现场，实景演出《千秋忠义》五幕生祠气势恢宏，生动再现了岳母刺字、沙场转战等经典场景。
6: 演出很精彩，无论是演员的服装还是演技都很到位，加上故事情节的层层推进，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除了看演出，当地的庙会也同步开启，500余个摊位，各色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4: 五一假期到这里玩，既能看到精彩的表演，又能逛庙会、品美食，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真的太热闹了。
1: 眼下各地的赛事经济成为了消费新亮点，这个五一假期，上海的马术赛事就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他们不仅能够观看精彩的赛事，还在上海逛景点、尝美食，也带动了多个商圈的各类消费。
0: 5月1号至3号，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在上海国际马术中心举行。这项世界最高等级的5星级马术障碍赛事，吸引了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参赛，极具观赏性。

0: 定。看台上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前来观赛。
1: 今年七岁了，就是感觉很刺激，马术很刺激，很好看。
0: 赛事期间，马术中心的 B1、B2 层对公众免费开放，这里涵盖餐饮、互动体验等，让大家能更深入了解马术文化。
2: 我们之前会觉得，这个马术是很高端的一个运动，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参与，觉得更加贴近我们了。
0: 根据主办方的数据显示，该赛事约有2.3万人次到场观赛，其中境外观众占比约11%，外省市观众占比约45%。赛事票房较去年提升约10%。观赛之余还能买买买，凭借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观众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就近享受餐饮、娱乐、周边纪念品等多重折扣优惠。
3: It's our first time here in the equestrian competition. We came here to visit this championship. It was the purpose of our visit.
4: 五一假期，福建永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昨天，永春五里古街举办了一场白鹤泉主题巡游展演，传统武术传承人与智能机器人同台表演，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0: 在福建永春五里古街，多台智能机器人与当地白鹤泉师青少年武术爱好者一同列队，共同演绎白鹤泉十八式。机器人动作刚柔并济，整齐划一，传统武学神韵与人工智能的精准控制相得益彰，新颖的表演形式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5: 觉得特别的新奇，整体的效果特别的好。
6: 现在中国的科技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以前肯定想象不到的机器人也会练那个武术，现在亲眼的目睹了，感觉到非常震撼。
0: 随后展演队伍沿着五里古街主街巡游，机器人与游客近距离互动，传播永春白鹤泉文化。现场还穿插了传统舞狮表演，锣鼓铿锵中瑞狮腾跃翻滚，与科技舞者的现代感形成鲜明对比。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城市，广东深圳全市氛围持续升温。从地标建筑到交通枢纽， APEC 元素已经悄然融入了深圳的街头巷尾。
0: 在深圳市的一些城市主干道、地标建筑、交通场站及口岸等地，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主题海报。这里是深圳湾口岸旅检北广场， APEC 花坛造景已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旅客驻足打卡。
8: 我感到很荣幸，希望我们深圳市
0: 深夜高效的通关服务迎接中外宾客。
9: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保障举措，抽调外语好的青年民警，组成多语种服务小组，设置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引导岗，展示深圳国际形象，让沟通更加顺畅。
0: 五一假期，在深圳机场国内出发层，一场热力十足的亚太风情嘉年华精彩上演，表演者们轮番登台，展现亚太地区多元文化魅力。
10: 感觉深圳跟亚太各国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连到大厅都能感受到这种国际氛围，作为市民挺自豪的。
4: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2: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跃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实干创未来。

0: 今天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当前各进城通道亦发生时段性拥堵。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发回最新路况信息。国道318四川甘孜折多山垭口路段昨夜今晨持续降雪，交通一度严重拥堵。此刻降雪已停止，路面积雪暗冰已清除，车辆通行情况如何？总台记者带来现场情况。特朗普发文称，美将从今天起出动导弹驱逐舰、百余架飞机以及万余名军人展开疏导行动，引导被困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伊朗军方强势回应，霍尔木斯海峡安全由伊朗掌控，通行必须与伊方协调进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举行，各项目国家队正在加紧集训。五四青年节，一起走进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上海世赛备赛青年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已经来到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各地陆续开启了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是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的拥堵。同时，部分地区还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的出行也会较为集中。在这儿提醒大家，提前的关注好路况信息，安排好您的行程。那此刻全国公路的出行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唐颖。唐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从今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6点，可以说是今天全国高速公路

0: 路返程车流比较集中出行的一个时间段。那由于随着返程车流的逐步增多呢，像主要的进城通道以及景区的连接线以及省界枢纽这些主要的路段呢，将会出现一个时段性的拥堵。此刻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路上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带大家看到的是京藏和京平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车流。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京藏高速进城方向的车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其实从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到现在，这个两个进城方向的车流呢一直在逐步的增多，但是今天出现整体的都是一个不同时段的一个拥堵的现象。那当然除了这个进城方向的车流量大之外，像机场和高铁站周边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多。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是长沙机场高速公路，其实从今天中午的1点左右车流就开始逐步的增多，同样的还有景区的连接线。像我们此刻看到的是连霍高速从兵马俑景区返回城区的一个路段，目前整体来说车流量行驶还是比较正常的，不过在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短时的拥堵缓行的一个现象。那随着返程车流的逐步增多，我们也再次提醒您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是清远广联高速南山一号隧道口至车子岭隧道的一个路段。其实从整体的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随着车流的增多，目前交通部门已经开启了一个潮汐车道，将车流分流到对面的一个车道当中。那在整个5一假期期间呢，广东省在24个高速公路的重要点段实施了一个三潮汐一管控的做法，也就是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和限流管控，这样能够进一步提高高速公路整体的通行效率，从而能够减少道路的一个交通拥堵。那当然明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从下午16点开始也将迎来一个返程的小高峰。那通过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到的中央气象预报台的一个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可以看到明天整体的天气还是有利于大家返程出行的。那不过可以注意的是绿色标注的地方，像青海、西藏这些地方呢，219、317、318国道它的部分路段容易受到降雪的影响，出现道路结冰湿滑的情况。而在广东的东部和南部还有海南的北部这些地方将会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像沈海高速、兰海高速以及京港澳高速的部分路段呢，将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的现象。那当然最后也要通过一张图来提醒您，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呢是截止到明天的20:40。根据免费通行的政策，以您的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无论您什么时候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免费时段驶出高速，全程的高速费是都可以免的。而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建议您根据您自己的具体位置和时间，尽量找到最近的一个收费站口驶离高速公路，这样能够确保您享受到免费的政策。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的信息。
1: 好的，唐颖，那了解过了全国公路的出行情况，我们再来关注5月3号夜间到4号的凌晨，国道318四川甘孜折多山垭口及周边高海拔路段出现了持续的降雪，造成了路过车辆一度是严重拥堵。今天呢，当地的降雪已经停止，并且天气晴好，路上的积雪和结冰清除已经完成，相关部门也解除了全线的交通管制。目前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正在折多山垭口的总台记者王玉龙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目前折多山垭口的天气呢也是晴朗的，路面的积雪与暗冰呢已经是完全的被清理干净了。那么此前在远端对大型货运车辆的交通管制呢，现在也是全面的解除了。那么全线的小型车及大型车辆呢均可以正常的通行。那么眼下呢正值5一返程高峰期，大家可以通过我身旁的这份实时的地图来看到哈，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折多山的垭口。那么我们看到不管是往康定方向还是往新都桥方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那么我们看往康定方向现在是路况提示我们有4公里的拥堵，大约需要3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交警也是根据这个实时的路况来调整这个路线。我们现在往康定方向是规划出了2条车道在通行，而往这个新都桥方向呢是有1条车道在通行，这样也是为了更快的让我们滞留在新都桥这个方向的车辆，也就是我们的需要回成都的返程车辆能更快的通过这个堵点。另外我们再来看右边的这幅图，右边的这幅图呢其实就

0: 就是我们这个折多山的整个的这个地形图，图上标出的这些的黑色的圈呢，其实就是每一个回头弯。折多山全线呢就是弯道连绵，回头弯众多，那么道路也是坡陡路窄，通行条件呢非常的复杂。而且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垭口的海拔呢是4298米，那么年平均气温呢仅有70摄氏度，气候环境也是非常的特殊。那么每当国内多数地区的气温回暖，大家都穿着短袖出行的时候，我们在折多山的垭口依然是寒气逼人，来往的人员呢都需要穿戴这个厚重的羽绒服进行保暖。那么复杂的地形加上这个独特的气候呢，一旦车流集中呢，极易出现这种车辆滞留、道路拥堵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现场留意到呢，现在部分的驾驶员呢急于赶路，存在着就是随意穿插车道、频繁变道，甚至有这种强行超车的交通行为。那么另外呢，折多山垭口因为这个风景特别壮美嘛，所以很多游客想在此停留打卡，那么随意停车呢也会造成交通拥堵。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到现在的车流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呢随意穿插变道或者停车呢就会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追尾甚至是追尾等交通事故，加剧这个道路的拥堵。那么严重的话呢，更可能威胁到自身或者其他驾乘人员的这种生命安全。那么在此呢，交警部门呢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人，返程高峰车流量呢非常的大，途经折多山务必要大家要放缓车速，自觉排队依次通行，严禁这个随意的变道、加塞抢行。
1: 五一假期还正值暮春，正是出游的好时节。那安徽省淮南市的寿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豆腐的发源地。这个五一假期，这里打造了以豆腐为主题的长桌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尝鲜。现在呢，饭点也到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宁。王宁，来带我们去看一看这个豆腐宴上的色香味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在安徽淮南寿县的古城内，伴随着天色渐晚了，这里呢是已经开始了长桌宴。今天呢，寿县市准备了50桌宴席，招待200多位的游客。招待大家吃什么呢？就是主题呀，是豆腐。俗话说，把豆腐雕出花，那在这里呢，是把豆腐切成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当地的一道传统菜，叫做菊花豆腐。那制作者呢，是把软嫩易碎的豆腐托在手掌上，利用高超的刀工，把它切成细如发丝的豆腐丝。据师傅介绍啊，要制作一朵豆腐菊花呢，需要在这块豆腐上切出200个交叉刀花。切完之后的豆腐呢，就放在水中，利用水的浮力左右摇摆，最后形成一朵豆腐菊花，十分的栩栩如生。那寿县和豆腐渊源已深，相传汉代淮南王刘安在当地的八公山发明了豆腐。2017年，寿县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的名录。那寿县的豆腐宴呢，以八公山泉水与本地的大豆制作的寿县豆腐作为核心的食材，发展出30余种烹制技法，可制作400余款风味各异的豆腐菜肴。不少菜式啊，还融合了当地的历史文化的典故。那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宴席上的菜呢，充满了烟火气的小吃也体现着当地人对豆腐这种食材的偏爱以及生活中的巧思。那在我旁边呢，正在制作的就是白玉豆腐饺子，那么它也是今天长桌宴上的一道当地的特色小吃。说它是豆腐饺子啊，可不是豆腐馅儿的饺子，而是用豆腐来制作饺子皮。那包饺子的时候呢，要先把它铺在湿纱布上，放进饺子馅之后，借助纱布对角折叠，利用纱布的张力定型后取出。整个制作的工艺里充满了劳动者的智慧。那当地的乡亲告诉我，无论到多远的地方去工作，说起家乡的味道时，他们总会想起豆腐饺子。那除了非遗的美食啊，五一期间寿县还准备了许多欢快热闹的非遗表演，那么游客在当地呢能够看到很多精彩的演出。比如说寿州锣鼓，它就是安徽省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它在演奏时，既有北方锣鼓的高亢激昂，又有南方十番锣鼓的细腻柔和，如今是寿县节庆民俗的核心表演形式。 那大家常

0: 过特色的豆腐美食，再来看看热闹的非遗表演，让这个五一假期过得有滋有味。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王宁，真的是有滋有味啊！不知道大家看饿了没有？接下来我们再去饱饱眼福。五一假期呢，甘肃平凉的崆峒山景区客流也是明显的增长，强劲的出游势头也带火了山下近郊乡村游。那游客呢，还可以登高饱览胜景，下山赴乡野烟火，感受假期的美好时光。现在呢，总台记者马丽就在山脚下的一处露营基地，我们来连线她。马丽，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不知道您那里现在是不是已经天黑了？我现在呀是在甘肃省平凉市，现在正值日暮西斜，那这里也是呈现出一天最为色彩斑斓的时刻。这里是崆峒山脚下的西沟村，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在崆峒山景区是迎来了大客流，日均可以接待游客量超1.2万人次。这样的客流红利呀，也带动了山脚下的西沟村成为新晋的旅游打卡点。在村上都有什么好逛好玩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跟随镜头您可以发现，在这里呀，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露营基地，大家可以这个吃烧烤涮火锅，那么也是三五成群或者一家老小自己带着一些食材，那么来烧烤做饭，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而在这里最受欢迎的，也是大家最具特色的，莫过于这样的煮罐罐茶。您看这样的九宫格里有冰糖、茶叶、桂圆，还有红戟等等食材，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搭配，边煮边喝，同时再配一些小茶点，可以说在这个煮茶中尽显话家常的悠闲自在。那也在这一份烟火气中找寻久违的松弛感。那来到西沟村，不光可以览美景、品美食，还可以赏民俗。在这个西沟村的这个民俗展馆里啊，是长期展出着平凉本地的多种这个民俗技艺，就比如说有根雕、葫芦烙画，还有泥塑、面塑、剪纸、刺绣、拼布等等。就比如我手边这样的葫芦烙画，它是在葫芦上来进行作画，那么技艺呢是采用了中国画的勾、点、染、白描等技法，看上去啊，整个的这个作品也是层次立体、丰富，而且趣味十足。那么这样的作品呢，也是本地的农户们所特有的。其实啊，在西沟村这样的一些作品，也是展示出了百姓们的这个丰富的想象力和智慧。而西沟村这样的农耕文化的痕迹比比皆是，村里也是将废弃的窑洞来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这个乡村书院或者是民宿，不光丰富了旅游业态，也为本地百姓提供了更多的文化活动场所，可以说让村里的人气更旺，文化气息更浓。事实上呀，借助着这个文旅热潮，西沟村也是持续地拓展出了多种文化旅游业态。就比如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村上呢有这个崆峒武术展演，还有这个古风快闪，以及我们的这个民谣演出等等活动。那随着夜幕降临，村上还会跳起篝火晚会来迎接热闹的人潮。在今年呢，村上也是建起了这个露天广场，不仅可以支持假日演出，也为本地百姓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可以说成为了真正的百姓大舞台。那为了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村上也是对包括道路、旅游标识以及停车场在内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升级，可以说以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好的，主持人，甘肃平凉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
1: 从罐罐茶到农耕非遗，这松弛感里面也是充满了真金白银。那这个五一假期呢，有的游客是走进了自然景区，还有的一些人啊是走进了工业的遗址和博物馆，触摸中国工业的匠心精神，在中国制造中感受劳动之美。
3: 这个五一，江西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举行了明清御窑烽火窑的点火仪式，游客们亲手为千年窑炉添上一捧柴火，收获天才天福的美好寓意，以借烽火烧制青花、颜色釉等多种御用瓷器闻名。游客们挽起袖子，体验制瓷的拉坯、立坯、施釉、画坯。

0: 的环节，与千年前的古人共赏非遗，
1: 真正体会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还有他们工匠精神。劳动节我们更应该去通过这种方式去铭记他们。
0: 浙江嘉兴蓝箭航天火箭制造基地诞生了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氮甲烷火箭朱雀二号。这个五一假期，在基地的火箭总装车间，面对着这些大国重器，孩子们连连称奇。北京首钢园锈迹斑驳的老厂房变身文旅打卡地，三高炉的沙盘复原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全流程。游客直观感受炼钢人的淬炼匠心，一高炉科幻乐园，外部是工业遗迹，内部是科技感拉满的赛博朋克风格游乐园。老工业遗存和现代科技创造了特别的游览体验。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见证了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展出40余台珍贵机床文物和200余件其他文物。游客们可以操作微型机床模型，体验金属与智慧的对话。
2: 五一假期的第四天，新闻频道继续陪您乐享假期。同时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还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的征集页，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入互动的页面，把你在旅行当中发现的好景色、产生的疑问和发现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在参与我们的互动了。那有网友就留言说，假期啊想带着爸妈出去玩一玩，但是呢又担心他们会太累，有没有什么适合老年人游玩又不会太辛苦的地方啊？其实呢，可以选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有越来越多的景区都推出了适老化的旅游服务，来提升老年游客的出游体验。
3: 在陕西西安城墙景区打造全链条适老服务体系，创新引入外骨骼助行设备，常态化开放便民租借服务，为步行游览城墙的游客提供隐形助力。
4: 你多了一个辅助，我感觉给我就是抬腿的重量他给你负担了，他能帮着你把腿抬起来，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说还是个新鲜事儿，挺科技的。
5: 为了应对客流小高峰啊，我们把那个设备进行了一个更新，同时我们加派了人手，对我们一些租赁的流程以及穿戴的指引啊，也做了一个优化，可以让游客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的省心，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省力。
3: 除了游览人文古迹，风景秀丽的自然景区也是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首选，但望山难登、观景无缘成了不少银发游客的出游遗憾。江西抚州大觉山景区通过打造悬崖动车特色游览项目，用平稳运行的列车全程替代徒步攀爬，优化山地游园交通。
6: 车辆设计、站台建设全程贴合老年游客需求，不用费体力，不用爬台阶，就能轻松欣赏大觉山高山风光，真正让老年游客实现安心游、舒适游、轻松游。
2: 另外呢，在这个假期还有一些孩子会独自乘机探亲和旅游，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服务也是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这项服务如何申请，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2: 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止到今天的17:30，包含

0: 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6.2亿元，各地推出了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的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国在释放谈判信号的同时，仍然持续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对此，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强硬表态，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美伊双方的强硬表态和动作会否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美伊局势又将会走向何方？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2: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0: 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了2幅图片，称这是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管理和控制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地图。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图中所示的区域范围如下，其南部边界是伊朗的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部边界是伊朗格什姆岛的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另外，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表示，伊朗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任何情况下的安全通行都必须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进行。阿卜多拉西提醒所有商船和邮轮，在未与驻扎在该海峡的武装力量协调的情况之下，应避免通行，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阿卜杜拉西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他同时强调，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举动。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在审议美国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有关伊朗的14点提议涉及铀浓缩或核材料的讨论纯属猜测。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时，巴加埃说，美国政府应当明白，对伊朗人民使用威胁与强权是行不通的。当前局势正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和侵犯的直接后果。4月下旬，伊朗外长曾出访并与阿曼讨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的方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会谈的重点在于制定明确的协议与机制，以确保船只的安全通行。预计相关磋商将会在未来几天内继续推进。
3: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

0: 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5小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无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无法想象伊朗最新谈判方案可以接受，还是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硬表态和动作，这是否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目前伊朗对于同美国博弈的总体态度呢，还是软硬兼施。虽然伊方通过最新的14点提议释放了部分的缓和信号，但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明确定调拒绝美国的勒索，并且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进行反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也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那随着美国宣布要强行动用军事力量疏导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商船，美伊之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因为这等于是美国直接打破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这恰恰是当前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也是目前伊朗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手段。那在狭窄水道，美军护航编队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如果发生雷达锁定或者是航线摩擦，极易因为沟通不畅而引爆局部的海空冲突。
1: 我们再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的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伊朗方面发射了2枚导弹击中了这艘美国军舰。报道称，军舰遭受打击之后无法继续按照原计划的路线航行，被迫返航并逃离该区域，目前美军对此尚无回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悬空寺是国家4A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为2475张。5一期间游客大量的增加，记者发现需求催生生意，原本100元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翻倍售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
4: 衡山游客中心是5一期间游客购买悬空寺等景区门票乘车出发的集散地。凌晨5点多，售票窗口前游客就搬着小板凳排起队。按照悬空寺登临票的售卖规则，每天除了提前预约的1200张线上票之外，早上6点半和中午12点可以在售票处购买线下票。每个时段大概600张，每天7:20到21点间还可以线上抢购回流票。6:30开始售票，10个窗口从放票到售罄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很多排队的游客都表示遗憾。
5: 您几点过来排的呀？
6: 我没抢到，后来就放弃了。
4: 一些游客向记者反映，线上线下正规渠道一票难求，网上却有承诺能代买到票的服务。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官方网上预约购票7日内票已售罄，但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不少账号发布了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要翻倍收取200到230元的费用。记者咨询了多个代买账号，其中一些承诺只需要提供身份信息就能100%预约到票， 记者随即选择了咸鱼

0: 平台上一家代买门票的商家支付了440元，购买了2张5月6号的登临票。为了验证真伪，记者拿着预约信息提前来到景区验票窗口。
1: 咱们网上抢的票没有实体票，这个是你俩的名字吗？
2: 对对对，
1: 是你俩名字，这些宣传人进来的呀。
0: 记者验证发现，网上代买到的票的确可以通过景区检票系统查验到。记者于是现场提出退票，也顺利实现了。
3: 管理环境让游客出行更安心，游玩也更顺心。
4: 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在备赛本届试赛的过程中，杨奇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5: 近两年我们国家的具身机器人发展是受全球瞩目的，让我进行对比的话，我感觉最明显的是我们赛项从 Labio 图形化变成转换成 Rose Python C 加编程的一个改变吧。这种改变让我感受到了我们赛项和我们当今社会世界的这一个大环境趋势的一个接轨还是比较明显的。
3: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一剪一插是与花的交流，一缠一绕是对美的诠释。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1日3次的计时模拟训练当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试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这位指尖生花的年轻人。
6: 试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花不能有任何损伤啊，你的技术要过关。
4: 世界技能大赛上呈现的花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围着包装纸扎着丝带的一束鲜花，而是更侧重以艺术品的形态完成对某一主题的解构，是技术水平与流行趋势的综合表达。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9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6: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3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0: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3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3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9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

0: 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1: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今天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称，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专家会议，随后在自民党会议上为修改限制武器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进行狡辩，这一切都是对国际和平与人类的露骨挑战。文章表示，日本现政权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的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也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的无情反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我喜欢画画，喜欢用我的方法来画画，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你此刻都可以是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城市里面也可以牧羊。
1: 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品行，豁达包容的胸襟，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在这个劳动节，新闻频道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致敬先生系列报道，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先生是我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插画家蔡高。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创作有《花木兰》《宝儿》《桃花源的故事》等作品。《宝儿》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他凭借着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此后的数十年，他又创作了数十部经典的绘本，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0: 上个月，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揭晓，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我国首位获得了该奖项的插画家，得到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是个很光荣的事情，也是属于一种很高的荣誉，一时间百感交集，所以就觉得很激动。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我们那个年代和我的同行、热爱童书的人，而且关心儿童成长这些人共同的事情。人做事他总是希望得到理解的，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我是这样想的。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道，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他从童年的溪水里取到创作的活水，在外婆的戏台下接种了绘画的星光，偷偷画画的童年，一兜雨水一兜河的箴言，都成了他笔下最动人的童心底色。
1: 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我外婆她特别喜欢看戏哦，我就是她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那个舞台演员在演戏，看得起劲儿回来就找着材料来画了，我的门后面就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一兜雨水一兜河，这是捡了我外婆的，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自己画。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了，越憋久越想画。
0: 1972年，还是小学教师的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就刊出了。此后，蔡高便经常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在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呢，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啊，应该是0到100岁。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内心的哲学。
1: 童书它面对的是0到100，为什么呢？它是亲子共读的书，它有一个大人在这里，大人也会觉得这里面有巧思。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这才是陪伴嘛。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像宝儿里面的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难。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 同关注。

0: 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1: 舒淇，
2: 新一代苏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3号称，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外有5例疑似病例。这6名患者当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5: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中。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共同关注的全部内容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新闻联播。

0: 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

0: 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3: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4: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理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5: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7: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8: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

0: 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3: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2: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二十七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一百二十九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4: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1: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5: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6: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5: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6: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5: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6: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5: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7: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5: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6: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3: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8: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9: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8: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9: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10: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2: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11: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2: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 但是杨浩这几年干的成绩是

0: 确实好。
1: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2: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3: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4: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5: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6: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7: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8: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9: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0: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9: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

0: 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0: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3: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4: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

0: 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

0: 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五一假期进入尾声，阳光持续发力，我国中东部将会开启一波强势升温。预计明天雨雪分布零散，并且普遍较弱。那么在新疆、广东和台湾的局部地方会出现大雨，而全国其他大部地区都将会有阳光相伴。明天也将会是近期我国降水最少、晴天范围最广的一天。那么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各地气温迅速上升，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30度，后天30度以上的区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从山东一直覆盖到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而图上的大片区域未来两天将会陆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济南都将会是今年首次来到30度以上。而且北方多地未来两天空气最小相对湿度普遍是不足30%，很多地方甚至不足10%，天气干燥炎热，要多注意补水。后天天气将会迎来转折，随着暖湿气流的再度加强，同时有新的冷空气的到访，那么晴朗升温的节奏将会被打断。一直到8号，我国南方将会自西向东的再度迎来一轮较强降雨过程，而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影响也将会自北向南的推进，后天将率先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那么7号开始又会迅速的扩散南下，影响到江南和华南。这期间不少地方的累计降温幅度都会达到10度左右。这一波降温过后，我国多地的气温又将回归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7到21度，长春多云转阴，17到26度，沈阳晴，13到27度，天津晴转多云，16到3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银川晴转多云，12到31度，西宁晴转阴，4到22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30度，西安晴，15到31度，拉萨阵雨转多云，6到18度，成都晴转多云，14到30度，重庆晴，17到32度，贵阳多云，12到25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9到31度，石家庄晴，15到31度，济南晴，20到31度，郑州晴，18到31度，合肥晴，11到28度，南京晴，13到29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7度，武汉晴，13到30度，长沙晴，17到31度，南昌晴，17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福州阴转多云，16到22度，台北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南宁多云，19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20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1到24度。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5: 来方特一起玩吧，
6: 在方特
7: 好玩，
8: 在方特
7: 好吃，
9: 在方特
7: 好开心，
5: 要欢乐去方特。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 以劳动致敬新时代，
10: 关注叶升降精神工体现，
1: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11: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1: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五四前夕，记者来到一些高校和企业探访勤恳做事、埋头实干的青年群体。
14: 各位同学，这块南洋工学界碑是1985年时意外发现的。在建校初期，学校曾花费40银元购置了20条界石，用于划定学校范围。这块界碑。
15: 五四青年节前夕，上海交通大学在校史博物馆举办了校史参观活动。这块界碑镌刻着学校前身南洋工学的历史印记。1896年创办的南洋工学北洋铁路官学堂，与后来成立的铁路管理传习所，共同构成了如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1896年也成为四校共同的建校元年。近日，四校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130年发展历程。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
16: 学习了习总书记的回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实干。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始终坚持教学生不能只教理论，更要带他们去现场摸爬滚打。
17: 倍感责任重大，更加认识到我们需要坚定信念，勤勉努力，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期待。
15: 多年来，一代代交大青年学子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18: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做的那个东南印度洋的深渊，就跟马沟是很明显不一样的。然后这
15: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师赵维书讲授极端生物学时，会在课堂上呈现不同环境下生物的对比，播放科考。

0: 好的视频，用直观鲜活的内容调动学生的兴趣。
1: 跟这个，我把这个我们到深渊马里亚纳海沟，然后这个极地等等这些探索的这个故事，就编进了我们的课堂。那很多学生也在我们的课上就觉得，哇，原来老师做的事情这么强，然后咱们国家的这个工程技术已经这么厉害了，所以他们也会非常开心的加入到我们。
0: 2021年，赵维书搭乘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深处，发现大量微生物新物种，建立全球首个深渊微生物数据库。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人类对生命边界的认识，也为生物医药、环境保护等领域提供了新的极端生物资源。
1: 因为我们有了知识和技术的这个源头的创新，我们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同学来加入我们，那自然而然的也会形成这种老中青的这种梯队，那就是咱们国家这个往这个极端生命方向一个非常好的坚实的力量。
0: 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了西迁精神。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的决定，转年几千名交大师生员工奔赴西安，孕育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2: 当时呢，我们的师生就说，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展板上呢是当时
0: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交通大学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西迁精神引领着一代代交大青年学子扎根西部，建设西部。
3: 像扎根西部、服务国家这样的要求，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比如说，我可以投身到基层的理论宣讲当中去；比如说，可以参加到像西部国情调研这样的社会实践当中里。
0: 习近平总书记还希望全体师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在北京交通大学有一支科研队伍，他们聚焦轨道交通自主运行技术，给列车装上最强大脑、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列车实现自主感知、自主决策。
4: 我们实验室30年来也始终坚持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围绕着国家的重大需求，研发了多代轨道交通运行控制装备，已在国内外广泛应用。
5: 如何去建模这个信道的相关性呢？
0: 这个团队是实验室中最小的团队，由29岁的青年教师马一眼和几个在读博士组成，从事面向6G高速移动场景的通信感知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
5: 这个信号出来，打到这个散热体上，然后这个基站接收到，实现对物体的感知。
0: 由于团队规模小，硬件设备以保障基础研究为主。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团队在去年的一次全国性科技创新大赛中夺得第一名。
5: 像我们参加竞赛的时候，我们的设备都是自研的嘛，那个天线也都是借的，结果到最后拿了个特等奖的第一名。就是我们要通过很少的成本去把我们的原理走通，论文里的原理公式，然后以及硬件的这个原型验证，我们都可以把它做通。
0: 走出实验室，去野外的高铁沿线做实验，是这群年轻人喜欢的事儿。
5: 那高铁它是这两路呢？
6: 我们现在测量高铁沿线的干扰和电波环境，
5: 只有接近第一现场，你才能得到第一手数据，然后再用我们所学的科学手段进行分析，进而得到真正有参考价值的科学结论。

从城市到田野，从校园到工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广大青年。他或书信寄语，或面对面谆谆教诲，不断激励青年们

0: 将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实验室，与几位刚毕业的大学生亲切交流。其中一名青年向总书记介绍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化产品。
1: 当时我就在这里向总书记演

0: 次，然后总书记过来了，就看到我们这个数据，就说心跳168。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总书记说，因为这是我的人生高光时刻，心情确实是既紧张又激动。然后我这句话说完，大家就一起笑了起来。我当时就觉得，嗯，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
1: 现场，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发愤图强，不负韶华，在推动东北振兴中奉献聪明才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壮丽的青春华章。
0: 总书记说，我们年轻人要找到自己的干事目标，要投入到踏踏实实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是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的。
1: 这几年，张天从网络测试员成长为质量测试专家，如今他带领着团队中更年轻的小伙伴们，守护着智能汽车的网络安全，防止车辆被远程入侵、被操控。
2: 我现在在做的是分析哪些数据涉及用户隐私安全。
3: 我正在进行一项升级安全的测试，避免车辆安装非法的软件。
4: 黄昏暴雨，行人横穿马路，鬼探头工况开始试验。
1: 这里是中国一汽研发总院智能驾驶环境模拟实验室，正在进行极端天气复杂路况的行车安全测试。
0: 我们这次测试的制动距离是多少？
5: 制动距离是2.2米，然后本次测试通过。
0: 好。
1: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要对每一款测试车型进行数百项严苛试验。
6: 向左避让变道。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项试验都需要重复多次，积累充足数据，这考验着测试人员的耐心、细心和严谨。
0: 车源数据一致性这个测试，我就是在车上一边采集数据，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就是在车上晕下车吐，在车上晕下车吐，最后是把这些触发事件都跑出来了，然后来保证我们这个车辆测试的完备性。这是我们的智能小巴，因为我们的园区很大，小巴在我们的园区承担一些接驳工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一汽时强调，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5年来，中国一汽不断加大研发力度，突破150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研发过程中，青年工程师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7: 整个电池是平整的还是有倾斜角度的？
1: 动力电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入职时正赶上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凭借时代机遇与自身努力，如今已成长为研发总院最年轻的高级专家之一。针对东北地区冬季寒冷的气候特点，周琦带领团队正在研发电池的耐低温技术，希望破解在低温环境下电池耗电过快的难题。为了测试极寒天气电池的性能，周琦和团队的小伙伴们要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前往海拉尔、漠河等地进行试验。
7: 极寒天气，-45°C到-50°C都有，经常会遇到这个车辆在实验过程中轱辘陷到这个雪里了，大家就没办法，就一起推车，就是基本上做完实验之后才能感觉到可能脚巴巴凉的那种感觉了。
1: 这几年，中国一汽也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中国一汽总部中厅的数字化展区，西天奇正在为参观者讲解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企业智能体。
8: 云妹你好。
9: 我在。
8: 我明天要从长春去北京，3天后返回，出差的原因是参加人工智能大会。不断发展智能体，不断发展智能化，也是我们中国一汽从这个传统汽车企业迈向移动出行科技公司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中国一汽的年轻人要做的事儿。
10: 我们刚才讨论的哈，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青年一代的一汽人凭着青春的热情与勇气，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和他们一样，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青年也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前行。

0: 我从河北邯郸过来，来北京送外卖已经一年多了，每当把热乎的饭菜送到顾客手里，我都感觉特别开心。只要把路线记熟，不怕辛苦，送外卖其实不难。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我的幸福生活。
1: 3年前，我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留在这里成为一名景漂创客。这里有着浓厚的陶瓷创作氛围，还有市集平台，让我们展示作品。这3年，我也在泥火的打磨中得到了成长。未来，我会用心地做好每件作品，让千年的陶瓷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2: 我是康复治疗师，在基层做康复评估、功能训练指导和长期随访。现在基层医疗更加强调连续性服务和人文关怀。作为基层青年医务工作者，我既要练好技术，也要用心服务。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基层康复岗位，用专心和真心守护社区百姓，做大家放心的健康守门人。
3: 我有幸参与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轨道交通网源储车协同供能技术，在项目调试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认真真脚踏实地的做好当前的本职工作，扎实地学好专业技能，另一方面，我会继续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展开研究。

0: 这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这是一个活跃创造的时代。新时代青年生逢其时，向着全新未来全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久奋斗，凯歌前行，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3: 驾车出行，很多朋友坐后排，觉得没事儿，稳得很，随手就把安全带解了，甚至根本不系安全带。中汽研碰撞试验表明，汽车正常行驶中发生碰撞时，没系安全带的后排乘客会向前抛射，像炮弹一样撞向前排，自己重伤，还把司机也砸伤，还有被抛出汽车的危险。

0: 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示，后排不系安全带时死亡率成倍增加，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生还率大大提高。记住一句话，安全带不是系给监控看的，是保命的。不管前排后排，上车就系，全程别解。一人提醒，全家平安。
1: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美国声称要从4号开始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而以色列总理要求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采访，同时以色列国防军高度戒备。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方真实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而以色列又会否选择单方面升级冲突呢？美伊停火和谈判框架是否会因此受到冲击？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中国晚八点，活力夜中国，今天继续来感受各地假日氛围和文旅活力。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夜游沱江，水中岸上都有哪些独特的风景？而在山东临清老城区，有一座京杭大运河上都里漕运税收的超关老码头如何变身为夜游打卡地？稍后我们跟随记者现场来体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而近期美国海军从最先进的航母到驱逐舰也相继发生火灾。那为何美军近期事故频发，暴露出其内部怎样的问题？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来关注假期的出行。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接着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预计是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那其中公路的人员流动量呢，预计是达到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达到162.4万人次，民航的客运量预计是216万人次。那假期接近尾声，铁路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客流保持在高位运行。那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再来看一看公路方面，今天的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大约是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一个高位的运行。而公路出行是以中长途为主，在傍晚的16点到18点是返程高峰。
1: 为保障五一假期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京沈线、木九路等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及时发现路面病害、交通设施破损等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行车安全。
2: 对发现的遗洒，我们要求30分钟到达现场进行清扫；对发现的坑槽，要求24小时内进行处置，确保道路的安全畅通。
1: 五一假期，一些旅游城市迎来自驾车流的大幅攀升。在江西万载古城，客流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万载县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对万载古城周边重点路段实施分流疏导，增设执勤点位，规范车辆停放，并引导游客错峰绕行。
3: 我们全员在岗值守，紧盯人流密集区域，动态疏导车辆，全力防范道路交通拥堵和事故发生，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假期道路安全环境。
1: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0: 关注完了路上的情况，再去一些景区看一看。五一假期，四川宜宾的古镇旅游是持续的升温，这样的沉浸式体验也吸引了很多的客流。
4: 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古风巡游、情景剧场、不倒翁互动等活动主打沉浸二字，游客可以随时加入其中参与互动。夜幕降临，精彩演出继续，歌曲、非遗展演、情景舞蹈等节目将传统文化与潮流元素巧妙融合，船行水上，乐曲悠扬，演员们身着华服，在船头翩翩起舞，打造出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游客们可以沿水街漫步，看灯火倒映，感受越夜越精彩的古镇魅力。
5: 都还是有很多的表演，像是水上的呀，还有那种情景的表演，那都非常不错，很休闲，很好玩，夜景也非常的漂亮。
4: 5月1号到3号，该古镇已接待游客23.5万人次，同比增长20.5%。
0: 在湖北咸宁咸安区，当地依托太乙湖的核心景观，推出了大型国风夜游活动。通过硬件升级加上内容创新，有效激发了夜间文旅消费的活力。
1: 假期每晚7点，夜游准时开启。12花神、簪花郎与举灯仪仗队组成国风巡游方阵，沿太乙湖缓缓而行。巡游队伍不时与游客互动。
6: 专门从武汉带孩子过来，一路跟着花神走，小孩子特别开心，感觉像穿越了一样。
1: 巡游结束后，太乙湖湖心实景演出震撼登场。随着音乐响起，高空威亚演员从天而降，演绎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唯美场景。在湖面，巨型鳌鱼花灯靠着匠人双手牵动，灵动遨游，营造出传统与奇幻交织的视觉盛宴。瀑布烟花环节，金色飞瀑从高空倾泻而下，让景区夜空变得流光溢彩，如梦似幻。
6: 在网上刷到预告就立刻买了票，刚开始看到鳌鱼飞起来的时候太震撼了。
1: 据了解，太乙湖是当地的老牌景区，此前景区业态以溶洞观光、温泉体验为主，产品较为单一。2025年以来，景区对太乙洞内灯光、游步道、安全设施进行全面改

0: 造，提升游客夜游体验。
1: 重点解决夜间留不住人的问题。通过改造，我们将太乙湖、太乙洞温泉串成夜游环线，延长游客留时间。五一假期前三天，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夜场游客占比达40%以上。夜游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消费活力，带动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增长达50%以上。
2: 五一假期，各地通过盘活本土的文旅资源，推出了多元特色文旅活动，带动消费，也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3: 在湖北荆州，一场别开生面的粉面英雄会火热开席，近百个特色粉面摊位集中亮相，武夷路米粉、柳州螺蛳粉、重庆小面、南昌拌粉等风味美食齐聚一堂，让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各地的特色美味。活动现场不只有舌尖盛宴，还配套打造了文创市集、楚超线下观赛点等多元场景，实现美食消费、文创体验、休闲娱乐有机融合，全方位聚拢人气，激活商机。据初步统计，5月1号至3号活动已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关联业态持续升温。
4: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办这个粉面文化展销，推动我们沙市餐饮行业提质增效，从卖一碗面到做好一碗面的产业去拓展和延伸。
3: 在四川成都金堂县五凤溪古镇，依托古镇文旅热度和沱江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资源，当地推出主题巡游、民俗演绎、特色市集、传统文化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来假期客流高峰。为增加游客沉浸式体验，景区还设置了多处趣味互动点位，包括趣味垂钓、益智闯关等项目。
5: 咱们带娃娃在这边来耍，活动起来多有意思，还有很多游戏，这风景也好。
3: 为丰富夜间文旅业态，升级游客假日体验，江苏盐城大纵湖景区在节日期间全面提档升级纵湖山海灯会，数十组造型新颖、主题鲜明的特色灯组全新亮相。夜幕降临，园区内光影交错，步步街景，璀璨灯光与湖光夜色交相辉映，打造出唯美浪漫、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游玩场景。
6: 现场氛围真的太燃了，体验感直接拉满。我们吹着湖边清凉的清风，沉醉在这绝美的夜色里，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这个五一假期过得格外的充实和惬意。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的安全。五一期间呢，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人员密集，人流交错，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乘车出游，而孩子走失、站台意外等突发险情却时有发生，出行安全不容忽视。
0: 5月2号下午，民警在北京南站巡逻时，接到旅客陈女士的紧急求助，称自己与女儿不慎走散了。
7: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
8: 有。
7: 啊，
8: 刚才我就在这。
7: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8: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竟然是一回头没有人了。
7: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8: 女孩。
7: 哦，看看照片。
0: 民警一边安抚焦急的陈女士，一边联动站内警力同步开展查找。经核实，孩子始终留在原座位等候家长，只是陈女士起身去接水时误以为孩子跟随身后。短短几分钟，民警就顺利找到了小女孩，母女团聚。突发状况不止一起，5月3号下午，在北京西站一站台，有一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入站台缝隙，同行人员跳下施救，乘警发现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9: 来，小朋友，来来来。没事吧，同学？来，快点啊，注意安全。小孩子没事吧？没有受伤吧？
0: 在众人合力救助下，孩子成功脱险，经检查身体无大碍。民警提醒：假期车站、列车上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家长务必让孩子时刻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未成年人独自前往卫生间、商铺或远离候车区域，避免发生走失情况。同时要叮嘱孩子远离站台缝隙、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磕碰、坠落等事故发生。如遇孩子走失或突发险情，家长请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就近向执勤民警、乘警求助。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那今明两天呢，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降水比较少，整体是有利于假期返程。但是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大家需要留意雨天出行的安全。而随着降

0: 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在未来三天，中东部将会开启升温，多地会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明两天南方降雨持续缩减，仅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的降雨容易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返程需注意交通安全。后续南方地区还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各地需关注临近预报，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升温明显，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超10摄氏度。5号至6号气温达到高峰值，30摄氏度区域北至华北南部、陕西南部、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长春、沈阳气温也将创今年新高。7号起，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多地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公众需及时添衣防感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中国晚八点，活力夜中国。假期的第四天，我们继续跟随记者镜头感受各地的假日氛围和文旅的活力。那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山东临清，在临清古城区的运河边呢，有一座京杭大运河上都里漕运税收的钞官，哎，钞票的钞。当年南来北往的商船在这儿排队缴税，顺便也带来了南北美食和各地的文化。而如今古钞关外亮起长灯，老码头变身为受到年轻人欢迎的夜游地。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贾林。你好贾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老码头是如何变身为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地的，带着我们逛一逛。
3: 你好沙尘，欢迎大家来到运河边的宝藏小城山东临清。这个假期来到临清钞关的朋友们会非常惊喜地发现啊，以前只有白天能到钞关玩，现在晚上这里也非常的热闹。曾经呢，这个地方是运河上的商船缴税的地方，现在则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夜游打卡地。夜幕下的临清运河钞关呢，可以说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有，首屈一指的就是这里的美食。给大家隆重介绍石香面，跟平时我们看到的稍微对付一口的面有非常大的区别。石香面讲究的是一面成席，大家看，最多的时候18种菜码得整整齐齐，放到碗里啊，一口咬下去，菜香、面香、酱香融为一体，我忍不住都吞了一口口水啊。那么这里还有很多美食，比如说像这个是临清的八大碗，全都是硬菜。大家看啊，有这个清炖羊肉啊、青汆丸子、黄焖鸡肉等等。当这个高汤浇上去的那一瞬间啊，翻腾着热气，让人看着就觉得非常的满足。临清的运河美食呢，突出一个词呢，就叫做融合。南船北马在这里交汇，东西食材在这里碰撞。品完临清的美食，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临清的运河文化。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表演呢，是临清石调艺术团在这边进行的音乐快板的表演。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鲁西的方言啊，他们是根据临清的一些大街小巷的叫卖吆喝声改编的，比较常见的词有这种枪菜刀磨剪子、打酱油、打醋、打香油等等，可以说是写尽了运河百态。而在这里也有非常具有阳刚气的表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五钢叉表演。大家看到啊，它里面有喷火的环节，而且还有这个钢叉呀在表演者的手里上下翻滚，引起了阵阵叫好。钢叉呢，曾经是古时候在运河两岸，比如说渔民猎手的生产工具，久而久之呢，逐渐演变成了临清社火的一个代表项目。而在临清呢，还有很多的宝藏技艺，比如说大家请看这里，这个是临清的贡砖。在古时候啊，贡砖是专门用在皇家的建筑上的，比如说像北京的故宫天坛等等，都可以看到临清贡砖的影子。

0: 是这些空砖就是随着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多用于古建筑的修护。这里还有临清的面塑，面塑的题材呢多取决于当地的民俗，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著名的临清美食。还有这个是临清狮猫，它的手法呢大部分是绘画和雕塑。说到这里啊，我们一定要带大家逛一逛临清狮猫馆，看一看运河上的萌宠。走，在临清狮猫馆啊，大家可以在这里喝咖啡喝茶，还可以跟狮猫进行互动。这个狮猫啊，传说是好几百年以前波斯的商人沿着运河而下，把他们那边的猫和当地的鲁西狸猫所混血生下来的。临清狮猫的特点呢，一方面是毛很长很蓬松，摸上去呢很舒服，看着呢也很威武。而部分临清狮猫呢，它的眼睛呢两个颜色是不一样的，有异瞳，这样的狮猫呢尤其受欢迎。临清的狮猫呢性格也非常的温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人跟它互动啊，他们可以说是一点也不怕生。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运河边的宝藏小城山东临清，这里可以说是有历史、有文化、有美食、有萌宠，欢迎大家在适当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来到运河边，感受一下临清的烟火气和青春活力。好的，沙尘。
1: 好，谢谢贾林带着我们的这一圈的体验。无论是老码头还是小码头，只要展现和挖掘出独属于自己不可替代的特色，它就有大大的吸引力。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今天的时空观察呢，我们来继续聚焦中东局势。那首先在谈判桌上，我们看到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于伊朗方面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回应。那伊朗方面呢，目前正在进行审议。而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要从4号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一个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海峡。而和美国共同对伊朗发起打击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突然宣布了一个禁言令，要求所有的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采访，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那我们看到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这样的方案，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时这个举动背后真实的意图是什么？而以色列会不会选择单方面升级冲突呢？美伊的停火和谈判框架是否会受到冲击？稍后专家会给我们带来进一步的分析。刚才提到了美国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回应，目前伊朗在审议当中。那么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有媒体称说提议涉及到伊朗核问题，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是明确否认。
3: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我们看到谈判桌上博弈在继续，而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呢，美国又出了新招。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从4号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4: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 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

0: 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全世界的军事行动，以确保美国在伊朗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 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我们看到，对美国出的新招，伊朗是发出了明确的警告。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任何情况下的安全通行都必须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进行。 阿卜杜拉希提醒所有商船和邮轮，在未与驻扎在该海峡的武装力量协调的情况下，应该避免通行，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另外呢，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他同时还强调，美国的支持者应该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举动。 那对于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方将会如何引导他们驶离呢？根据美方表示，美军会提供军事支持，包括哪些呢？导弹驱逐舰，还有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飞机，还有无人机，包括15,000名现役军人。动用这么多的军事手段，但是美军为什么用引导一词，而没有用护航？这样的一个举动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特朗普已经表示说，如果他的行动受到阻挠，
2: 将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手段，那这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那当前特朗普政府用引导一词，那是有意显示美军即将采取的海峡护航行动，并非是军事对抗行动。那这样呢，既可以回应国内的反战舆情，又可以满足相关的法律要求。 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政府的这套说辞实际上也是在为潜在的美伊冲突预做准备。美方用引导一词，而伊朗一旦采取军事反击，美伊进一步升级为军事交火，美方就可以用自卫来解释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且呢，把局势升级、冲突再起的责任来归咎到伊朗方面。那么这本质上是一套软包装硬干预的外交与军事话术，在引导这样一个软性词汇下，实际上赋予的 是美军拦截、盘查，甚至是押送船只的权利。那么，这让美国在避免正式宣战的前提之下，规避了直接的军事冲突的正式风险，同时还抢占所谓维护航行自由的道义制高点。那总的来看呢，当前美伊双方其实都有意无意的在踩刹车，全面开战的概率仍然是有限的。
1: 那伴随着美国直接军事干预海峡航行的秩序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美伊两国出现军事摩擦和局部对抗的可能性还是在快速的攀升。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同时呢，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的战机。
3: 在当地时间3号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已军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但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专门项目的更多细节，仅称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 此外，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 3,500 亿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 8,119 亿元），用于在以色列本土生产弹药。同时，以色列还将研发由以色列

0: 制造的突破型飞机。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的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则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色列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的采访。我们看到，在美伊双方都在有意无意踩刹车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仍然在加紧对伊朗的备战，而内塔尼亚胡又发布了禁言令，该怎么看待以色列这一系列的行动？以色列会否选择单方面升级冲突？而美伊的停火和谈判的框架会不会因此受到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
2: 在美伊看似寻求降温的大背景下，以色列方面一面是砸下巨资来采购战机，设立反无人机项目以夯实自身的硬实力，另外一面呢，也祭出禁言令，并且收缩决策圈，以决策的这种神秘性来增加自身政策的威慑力。至于单方面重启冲突呢，那么以色列确实有这方面的主观意图，但大概率还是会慎重决策。以色列长期以来都把伊朗看作是生死大患，并且呢有先发制人的这种前科，但是以色列的军事冒险是离不开美国的情报与后勤兜底。那么在当前以色列多线作战已经显露疲态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美方的默许和支持，以军独自应对伊朗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的备战呢，肯定会冲击到美伊停火与谈判的框架。那么对伊朗而言，面对以色列的战争威胁，势必要求在谈判桌上换取更为坚实的安全保障，这也将大大的增加美伊谈判的难度。那对美国来说呢，也需要更为有效的来管束以色列，以确保自身的中东战略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根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
0: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2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4国同步举行。
1: 而除了美国陆军发生的这起士兵失踪事件，是他最先进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洗衣房起火，而且耗时了30多个小时才把大火扑灭。这次事件呢，导致两名水兵轻伤，另外有数十名军方人员因为吸入烟雾受到影响。在4月14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在诺福克海军船厂进行维修保养期间发生火灾，3名水兵受伤。到了4月19号，他的很先进的朱姆沃尔特号隐身驱逐舰在船厂改装时起火，3名舰员受伤。另外，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呢也发生火灾，在上周的早些时候，那么它导致这条舰艇的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暂时呢是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我们看，仅仅1个多月的时间，美国海军就发生了2艘航母、2艘主力战舰接连起火这样的事故。那为什么近期美军会频发这样的事故？这暴露出了美军内部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一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他的分析。
4: 美国航母和驱逐舰频繁发生火灾，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美国海军

0: 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首先呢，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它此前呢是处于作战部署的状态，发生了洗衣房的火灾，这说明舰上的美国海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一些舱室它的损管系统，或者说呢它的防火层面的这样一个技术是不过关的。那么还有一些重大的安全性的问题，也会使任务受到很大的影响。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相关的战舰可能必须要临时的退出任务。
1: 华时工新闻继续。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
2: 针对这些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青青国际、极客科普馆、快手名言、哔哩哔哩尽说、君武史记等自媒体账号，吉纳涉美伊等国际时事信息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难以溯源信息原始出处，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抖音、小胖农业、乡村发展、快手农民大姐、清华鱼妈、哔哩哔哩商业策略等自媒体账号，发布涉农业农村、教育、养老等领域公共政策相关信息时，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无法获得准确完整的权威信息，可能会基于碎片化内容对政策做出错误理解，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信息来源，是当前自媒体最突出的违规行为之一。其具体表现为，部分自媒体账号集纳搬运涉国际冲突、地区动态、民生政策、社会热点等相关信息时，未标注原始出处，有的甚至以网传、网友表示等模糊表述掩盖信息来源，更有甚者标注错误来源或矩阵账号互相引用标注，导致公众无法追溯信息真实源头。
3: 不标注信息来源会导致信息无法追溯核查，大量二手转述、拼接篡改、断章取义的内容会肆意传播，不实片面的公共信息容易误导大众的认知，歪曲政策本意，放大社会矛盾与负面情绪，滋生网络谣言和不实传言。
4: 它的危害从个体认知偏差可以延伸到社会信任的崩塌、公共秩序的混乱，所以必须对互联网行为信息服务进行重点的规范。
2: 据专家介绍，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属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的新闻信息，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1: 随着近几年 AI 生成合成技术的普及，自媒体发布 AI 生成内容未标注的行为日益突出，而此类现象呢，也成为了网信部门专项整治的重点。
2: 针对自媒体传播信息中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等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包括抖音萌萌哒用户赵先生、快手农村户外小张一、玉婷、微博金毛治愈系、哔哩哔哩哎呦哎呦小然子等自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发布金毛抱小孩、大猩猩护崽对峙鳄鱼、老虎和橘猫开车回家探亲、小猫玩游戏眼花后戴眼镜、柴犬厨神做菜等视频，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易误导不了解 AI 的网民难以区分虚拟与现实边界，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部分自媒体借助 AI 工具制作发布视频、图文等内容，含动物互动、人物场景等逼真内容，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刻意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未按规商业、马瑞在农村、快手玉雕师凤云、微信视频号遇见翡翠的夏天、哔哩哔哩

0: 一、加油加以等自媒体账号，以剧情摆拍、虚构情节等方式发布外卖员送餐遭歧视、婆媳冲突、代际冲突、未成年人无人看护、丑化农村等内容，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借机博取流量，以负面叙事渲染消极情绪，挑动群体对立，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目前自媒体还存在模糊标注、隐蔽标注等不规范标注行为，具体表现为以过小字号、隐蔽位置、进度条遮挡等方式刻意弱化标注效果，导致用户难以察觉，有的则标注来源于网络等模糊表述，未提供可追溯的具体来源，本质上仍属于未规范标注的范畴。
1: 清晰的来源标注，包括 AI 生成标注、虚构演绎标注，能够保障网民的知情权与信息辨别的能力，从源头阻止虚假信息、拼接内容、AI 造假、剧情摆拍的生成和传播。同时呢，明确标注规则能够倒逼自媒体的创作者合规创作，并且压实平台的日常监管责任，引导自媒体行业良性发展。
0: 据记者了解，网信部门将推动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前不久，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搭乘雪龙号顺利返回上海。今天的中国南极科考事业不断刷新着世界纪录。可是早在40多年前，即便我们的科研人员拿出了关于南极的学术成果，却只能以个人名义发表，不能够代表国家。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南极事务上却没有话语权和表决权。今天的无家无国，我们跟随记者王宁一同来回望中国南极科考从屈辱到自立的破冰之路。
4: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此次考察带回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纪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填补了国际学界在该区域的研究空白。
5: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奇怪，你怎么的？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在我们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代表你们政府啊。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嘛？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两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没有。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郭坤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郭坤就气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就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4: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工业油。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新能源车企当中，

0: 忙碌的不仅是工人，还有遍布车间的智能机器人和云控系统。最近一段时间，企业的工业游吸引了不少游客预约参观。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新闻主播刘妙然一起来看一看新能源汽车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1: 这是个工厂吗？怕不是个城市公园吧？
2: 一个汽车工厂为什么会成为旅行打卡点？这个总面积相当于136个标准足球场的整车工厂，可以一站式的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等所有汽车生产流程，也是工业旅游的一个热门目的地。
1: 车门整齐划一的开关，雨刷器一起滑动，这些车正在云控系统下完成自检，而这些只是1000项自检当中的一小部分。在这里完成1000项自检只用3分钟的时间。不仅如此，这家企业还能够做到每60秒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下线，这样的速度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现在啊就已经来到了质检车间。你好。
3: 你好，妙然，欢迎来到质检车间。
1: 你好，赵博，我看你的这个质检车间跟一般的质检车间不太一样。
3: 是的。那为了让你深入感受一下到底哪里不一样，区别在哪里，我们合作一下，以传统质检员的身份和我们的天童机器人检验员做一下对照。这是我们天童质检的清单。后面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看看机器人检验员做多少，我们做多少。
4: 检测完毕，用时84秒。
1: 你看人家已经结束了，咱们只检了18项，而且有一些功能性的还没有检到。
3: 是的，正是因为我们应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检测系统，我们叫天童。后面你们再来的时候会看到更不一样的场景，会更快更高效。
5: 好，妙然，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全球首创的魔方系统。
1: 这你看车五颜六色的感觉，真的像个魔方一样。对，
5: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工厂有6款车型，20几种颜色，我们要满足用户的定制化的需求，还有能让用户快速的拿到车。我想要哪台车，我就抓到哪台车。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型的汽车抓娃娃机的现场。
5: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工厂的总装车间，一目了然。顾名思义，这里就是汽车组装的最后一步了。你好，小师傅，方便采访你一下吧？
6: 可以。
1: 你好，你好，需要，他们应该还是有一个安全流程在的。

0: 王者段位的王者。
1: 哦，这么自信啊？
0: 是
1: 怎么？你用了多长时间到这个王者级别？
0: 从零到一的话，应该有两个月左右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传统的企业打螺栓的话，可能需要人员的去检验才能发现质量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可以通过数据的量化和我们的程序对这个螺栓井路的质量进行监控。然后实现一个自动报警的一个功能，让我们做到一个螺栓井路的零误差。
2: 除了生产车间和基础生活配套设施，游客还可以到品牌中心、换电站等区域参观打卡。
3: 整个工厂比较的整洁，颠覆了我对传统的工业工厂的这个印象。进入这个车间之后呢，整体的这种科技感呀，还有数字化呀，让我感觉到汽车工业的进步，工业油的这个感受呢比较不错的。
4: 整体制造化程度这么高，然后也让我们很震撼，我们也为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迅速的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也感到非常自豪。
2: 去年该企业相关区域接待的研学游旅客超过40,000人次，此外还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名外国宾客前来参观，有力地推动了经济、文化及科技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1: 高效能、高柔性、全链路的智慧生产模式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澎湃活力。我们也期望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智慧工厂落地生根，让科技持续地改变生活方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街所在区域一座建筑物遭到一架无人机撞击，相关部门已经赴现场开展工作，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消息。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发布的消息，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索比亚宁晚些时候又称，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两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据俄新社今天报道，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数据，过去一周，俄罗斯防空力量共拦截和击毁了至少2622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而乌克兰方面呢，对以上消息暂无回应。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收到扎布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7: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6: 世界卫生组织3号称，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经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外有5例疑似病例。这6名患者当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8: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中。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当天早些时候，南非卫生部说，大西洋上的一艘邮轮上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2人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死亡。南非媒体报道说，出现感染的邮轮是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佛得角的红迪厄斯号。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县埃德蒙市阿卡迪亚湖附近3号发生枪击事件，警方尚未确认受伤人数，大量警力以及多辆救护车已经前往事发现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舒淇，
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建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锦天堂，醉意杭州。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经验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

0: 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2: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3: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5: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6: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8: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
9: 感，增活力。
1: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

0: 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 那它能不能解决

0: 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它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1: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2: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1: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0: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3: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4: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5: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4: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5: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6: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7: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8: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9: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门卫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7: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0: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2: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3: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4: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1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 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三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 6.2%， 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3: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5: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6: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7: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6: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7: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8: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氏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16: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19: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16: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

0: 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吴家吴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2026年4月9日，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搭乘雪龙号顺利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历时160天，完成了秦岭站业务化运行、3413米冰下湖热水钻探等任务，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综合能力与自主装备水平再上新台阶。从拓荒探路到屹立南极，再到大国担当，这场跨越40余年的接力奔跑，正是中国极地科考最动人的历程。几乎在同一时间，我来到河北一家养老机构探望一位老者，他就是中国南极科考事业的先行者之一张青松。
1: 那这帽子呢？
2: 这帽子是雪龙二号的船长送给我的，是41次南极考察队他们的船员戴的帽子。
1: 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个礼物给您。是不是也能让您的思绪拉回到40年前呀？熟悉吗？这个可爱的伙伴。
2: 样子像 emperor penguin， 就是地企鹅。
0: 张青松89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貌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貌、第四纪地质与极地研究，在青藏高原西北干旱区地貌研究领域也有重要学术建树。时间回到1972年，这一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7年后的1979年11月，澳大利亚正式邀请中国派遣2名科研人员赴澳南极科考站访问考察。这次邀请既是两国建交后科技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起点。最终国家选定的2名科研人员是物理海洋学家董兆乾和张青松。
1: 您那时候接到这封通知是啥时候？那时候您在做什么呀？
2: 青藏高原考察正在进行，我们79年的在青岛，在总结，在写报告、写书。后来突然就发一个消息，火烧归京，有出国任务。

0: 给我说，交的任务就是到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1月6号出发。你看，12月21号，1月6号，你看多少时间？2个星期，
1: 两周的时间。我这
0: 一月六号出发，
1: 准备都不够时间。
0: 3月21号回来，计划就这样。
1: 嗯，
0: 什么任务？没任务，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2: 当时中国还没有科研人员踏上过南极的土地，对南极的地理、气候、环境等一切都一无所知，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张青松的内心既对那片土地充满敬畏，也对即将开启的首次南极科考满怀忐忑。
0: 1979年的11月中旬，
1: 嗯，
0: 新西兰的一架客机DC-10载了210多个人到 McMurdo 转悠，要旅游的，一头就栽下去了，一下子全没了。我就看到50年里头摔下了100架飞机，
1: 这个概率这么高，您不害怕呀？
0: 我怕呀。南极大陆里面只有2个站，一个是南极点上的这个 Amundsen Scott 站，还有一个是苏联的东方站，其他1450万平方公里的土全是白茫茫的冰雪，
1: 嗯，
0: 没有天气预报，
1: 嗯，
0: 不可预测，
1: 不可预测，
0: 全凭经验，
1: 嗯，
0: 哎，
1: 敢跟老婆说吗？
0: 不敢，这个也隐瞒了。我当时我就给党支部就写了一个决心书吧，表示个态度吧，啊，我争取顺利的考察任务，安全的回来。万一我回不来，请不要把我的遗体运回来，就地就埋葬来了，是作为我们中国科学考察的一个标签啊，就这么。最后，请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家人，
1: 要为中国留下我们在南极科考所踩下的这个脚印。
0: 对，对，我们中国南极考察开始了。
2: 1980年1月6日，在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启程了。此次南极之行，张青松与董兆乾如同中国极地科考的先行侦察兵，深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等多国南极科考站，学习考察建站经验、观测方法、后勤保障与极地生存技术，为中国未来自主开展南极科考摸清情况、探清前路。
1: 现在有一个话叫特种兵出差，可能指的就是您这样吧。
0: 我和董兆乾两个是侦察兵，情况不明，懵懵懂懂，不晓得干嘛呢，没有准备，没有什么收获，回来也就是啊，我去了一趟，吃了点果，完事了，没有达到目的。我自己找任务，当时在看到他们澳大利亚南极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贝壳化石，
1: 嗯，
0: 我一看眼睛就亮了，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环境的，
1: 嗯，
0: 好东西啊，
1: 嗯，
0: 没有人研究过，我说我要去啊。
2: 第一次南极之行历时75天，正是在这次开创性的考察中，张青松找准了研究方向，萌生了再次赴南极越冬科考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国家支持。1980年8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克访华，借着这个机会，张青松向国家提出了在南极越冬考察的申请，并得到了同意。1980年12月，张青松前往南极戴维斯站，成为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的第一人。
1: 这是11个月的越冬，对您来说最大的考验会是什么呀？
0: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一天干活起码有18个小时，除了匆匆的吃饭，睡眠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顶多4个小时。
1: 有多少活？有什么样的活需要您这么干？
0: 忙得不得，我采样，我要熟悉情况，要采样品，在那个抛一个坡面，
1: 嗯，
0: 这个很难的，它是冻了的都，
1: 嗯，
0: 这个要花2-3天时间才能抛开一个坡。

0: 方面好好的采样，很费劲很费劲的。
1: 没有人给您下什么任务，没有人让您说必须得在什么时间点，
0: 我知道
1: 拿到多少标本呢？
0: 南极是只有夏季和冬季，南极的夏季很短，11月到2月，4个月，其他8个月都是冬季。这个任务不完成，采样的任务不完，一冬冬天下了雪冰盖着了，什么冬天什么也干不成了。
1: 是您自己给自己下的任务，是您自己给自己加的码。
0: 我要干这个事情，我必须把它干成。那到最后都完成了，采集了8箱标本，
1: 多少个？
0: 8箱标本大概有300多公斤吧，
1: 300多公斤
0: 啊！我弄了有8箱，及时的就运到天津，弄到我们所里了。
2: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此次考察带回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纪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填补了国际学界在该区域的研究空白。
0: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啊，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哎，奇怪，你怎么的？中国，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这我们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代表你们政府啊。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吗？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2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没有。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郭坤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郭坤就气，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又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2: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1: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得抓紧时间，
0: 对，
1: 我们迎着困难上，尽快的把我们的舰站起来，
0: 做好自己
1: 做好自己。
0: 当时提出舰站第一，后来决定要组建要出去了。郭坤把我找到南极办公室，说要组建南极首次南极考察队，请我参加，并且当副队长。所以我说80年到84年，我们是做学生学习的过程。每一个他们澳大利亚的队员，我都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学练习英语啊。另外一个了解如何建站，如何管站。我们自己要建站了，我当然高兴啊。
2: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南极科考项目。由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和J121号海军补给船都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选址的大方向锁定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那里地处南纬62度附近的亚南极地带，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季海况相对平稳，浮冰较少，是当时无破冰船条件下的现实选择。1984年10月8日，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气象专家郭坤被任命为队长，董兆前、张青松担任副队长。 11月20日，这支591人的科考队携带500多吨物资从上海起航，奔赴南极，目标是在乔治王岛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当编队驶入南大洋西风带，这里是通往南极的唯一海上通道，常年狂风巨浪，素有魔鬼海域之称。望着汹涌的波涛，张青松心头一震，不禁想起了当年他经历这片海域的往事。
0: 回来的是一路上一出来就南纬50度，风浪风急浪高，我们这条船是澳大利亚租用这个丹麦的叫塔拉顿，一个3000吨不到的运输船，3000吨一个船，在这个6米浪风的高的浪上上下颠左右晃，我将近3天起不来床，把这个床上屁股上背上的皮都磨破了，起不来床，真是死去活来啊。
1: 因为您是不断的在摩擦那个床板，
0: 扒住还要扒住啊，脖子要摔下来啊。
1: 那个时候那船在风浪里不就像小树叶吗？
0: 对，
1: 就跟小树叶一样啊，脆弱。
0: 嗯，哎呀，真是什么的，没法吃饭，这个饿的不行啊，精疲力尽啊。
2: 当时，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穿行在这片凶险海域。张青松深知此行凶险，暗自为船上同伴担忧，所幸航程虽有风浪，总体平稳，队员们一路平安，向着南极洲的乔治王岛坚定前行。
0: 头一次坐这个海轮呢、啊、有个叫李辉，他们防务班的，后来听说防止晕船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创可贴贴在肚脐眼上，能不晕船。
1: 嗯，
0: 后来那天呢，说洗澡把创可贴就贴了，就揭掉了。我说这个他晕船，晕乎乎，不行，忘了说我那贴创可贴了，晕船了。其实，已经这个台风已经过去了。
1: 他以为是创可贴的作用。
0: 哎、那个闹笑话的。
2: 1984年12月27日清晨。考察队抵达麦克斯威尔湾海上停泊锚点，依照国内预定方案，队员们搭乘直升飞机前往乔治王岛的阿迪加斯进行勘察。可刚靠近滩涂，眼前的景象令科考队员大失所望。
0: 不晓得那个地方啊，乌拉圭人已经有2个帐篷搭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拉圭跟我们中国没有外交关系。
1: 哦，等于那地儿人家已经占了。
0: 占了。
1: 哦。
0: 那个地方呢，离冰川近，所以这个漂流很大，浪高，所以船长、副船长阿坤也说那个地方登陆困难。
1: 嗯，后来地理环境也不允许，外交的方面也不允许。
0: 对，已经有就不可能的，两个人都不能建在一起的嘛。
1: 嗯，
0: 后来我就建议，是不是再找几个地方比较一下？
1: 嗯
0: 啊。我航空照片上跑找这个位置，我首先就找那个地方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部。
1: 您在当时澳大利亚越冬的过程当中，您就为咱们中国南极科考那个站选址啦？
0: 是这样的，当时我回来写的报告里头，南极半岛拉兹曼丘陵和阿德雷角，1909年英国人有个南极考察越冬在那个地方，1909年人家冻不死9个人，我们后来大家肯定没问题啊。
1: 嗯，
0: 我学地质的，当时知道这个罗斯海海域油气资源最丰富，南极恒登山那个地方的地质是一个窗户，所以专门给南极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了个报告，却提出了3个站。地点可以空讨论考虑的。
2: 综合阿迪加斯的实际情况，张青松带领

0: 不会出现兵戎陈将隐患。最终勘察结果是该区域避开他国科考站点，地基稳固，水源充足，符合建站要求，是最优的选址。
1: 您已经都心里有底了。
2: 有底，两公里长，有300米宽的，我们就接地平坦的，我就取，交给夏阳红十号分析室的，叫王玉恒，我说2个小时，你给我分析这水质是不是符合饮用水标准。2个小时拿出来，符合饮用水标准，但是腐殖质比较高，因为里面有水草啊，这个要。我说腐殖质不影响饮用就可以了。
1: 嗯，
2: 好，就上交给领导了，说啊，你就这讨论吧，七个班，啊，这包括船长、海洋队的这个，也在一起来讨论，一致同意这个地方好。
1: 嗯。
0: 1984年12月29日，考察队全员再次登上菲尔德斯半岛，展开拉网式复核，确认区域地质条件与环境适配性。随后，考察队通过卫星电话将选址方案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日获得批准，确定在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岸接地修建长城站。1984年12月30日，15点16分，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队员们欢呼雀跃，五星红旗在南极寒风中冉冉升起。
1: 不是说插上五星红旗，咱就把这个站建完了就走了。
2: 对啊，
1: 它实际上要接受很多的时间的考验，
2: 起码过30-50年的保持啊。
1: 嗯，
2: 选定了站址以后，要迎接元旦。
1: 嗯，
2: 叫伙伴就弄好多菜，要欢庆新年。
1: 那很正常，大家又选好址了，多高兴啊！
2: 对，正常。后来我跟像陈德宏三次请命。
1: 干嘛？
2: 我说趁这个好天，夜色通明，选派队员，我带领上去，帐篷搭建起来，帐篷安顿好，第二天元旦，哗，这开门红不就上去了吗？
1: 嗯，
2: 我说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啊，风平浪静的天气必须抢。后来他说动了，我挑了18个人。准备
1: 跨年夜，您这点时间都不能留出来，
2: 这是必须的，每一小时都是很珍贵的啊。
1: 搭建的过程呢？
2: 很顺利啊，搭了16顶帐篷出来。
0: 这16顶帐篷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宿营地点，乔治王岛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南极地球村。建站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码头修建，这里海域风浪极大。潮差可达2米，高潮与低潮的落差悬殊，打桩时强劲的漂力让桩体难以扎根，加固岸线的沙包刚刚堆好就被巨浪冲走。
2: 风浪很大，木就是很长的木条啊，那个冲到海里去了，叫大家要去码头上抢救那个木头。旁边2条运输艇，长城一号、二号的运输艇就在旁边，那钢缆的拦着，往回跑的时候，这个钢缆一分开的，这就缠到那么高，往后跑一个跟斗，啪就摔到地上，旁边一个水泥蹬着，结果把肋骨就断了2根嘛啊，这个晚上
1: 没有就医条件呀、
2: 把我直升机弄到接121船上，他有 X 光机在那一针断，2根肋骨。裂了，没有断开，休息了2天，我就回到了站上。
1: 嗯，
2: 大概疼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吧，慢慢的对付着，也得要帮忙干点轻活嘛。
1: 嗯，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极长城站码头终于建成了。这座不算宏伟的码头，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不仅为长城站的后续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更为加快长城站建设提供了保障。大家抢抓极昼窗口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建站施工中。
2: 在这里我要提一句，多亏解放军，同时去的是歼121，风很大，不下雪。

0: 下雨，全是冷得要命。这个我很感动的，他们解放军战士、官兵相互竞赛，就是拧多少螺丝。
1: 嗯，
0: 早晨不喝粥，就饿着肚子上去干。你要像是要方便上厕所，这不耽误功夫吗？
1: 就
0: 这么
1: 不喝水，这样就不上厕所。
0: 哎，抢时间，时间定的2月15号必须完成。
2: 东莞南京长征站多次年龄一次开始。
3: 1985年2月20日，在科考队员登陆乔治王岛仅55天后，中国首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标志着中国南极科考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0: 我总觉得建这个站不容易，但是很多基础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南极条约是这个政治的组织，南极大陆既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又是竞争的舞台。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你要竞争不过人家，你就掉到后面跟屁虫。
3: 1985年4月10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上海港，此次考察历时142天，圆满完成长城站建设、安全航行和南大洋科考3项核心目标，实现了中国南极科考零的突破，为后续极地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返回祖国的途中，当所有人都沉浸在首次南极考察圆满成功的喜悦中时，张青松却得到了一个如同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0: 后来回来在船上了，有个警局电报发到所里，所里就到转到我们考察队。这个加急电报是什么呢？我的父母在4月初先后去世，相隔一个星期。我嚎啕大哭。你说当时我在北京接训，到上海得集中装船啊，就出发。我家在常州，在路过常州的时候，我下来待一天，好像一次要道别吧，看一下。没办法，就走不开啊。这一眼就是没有看成。
1: 没有能够看到父母是一个一生的遗憾。
0: 我伤心得很。
3: 1985年10月7日，中国被正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对张青松而言，这不仅是多年付出的圆满答卷，更告慰了父母在天之灵。1988年，他第四次前往南极，在长城站开展冰原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他与团队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南极研究论文集，撰写多篇论文，同时与国外学者合作撰写英文专著，推动中国科考成果走向国际。
1: 这个站现在已经40多年了，
0: 这个是现在搞得越来越漂亮，长城站越来越好，
1: 是我们的永久的一个基地了。
0: 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把这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长城站所在的地区和外围的那斯科什海啊，是南大洋生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他们也弄得不错，把长城站联合韩国、阿根廷、智利、巴西、俄罗斯合作起来， 相当于一个国际合作的实验地，
1: 嗯，
0: 就是研究南大洋的以磷虾为中心的生态和生物资源。
1: 南极磷虾是重要的资源。
0: 对，在南大洋的食物链里面，磷虾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所以这问题来了，我们中国人是要去捕捞的，印度人也是要捕捞的，很多人要捕捞。
1: 嗯，
0: 你要捕捞根据什么？有多少？怎么分布？什么时候去捕捞最合适？
1: 嗯，
0: 你要拿出证据来。
1: 嗯，
0: 这才是硬道理。
1: 嗯，
0: 任何搞科学研究的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目标，要不然他不能成为科学工作者。
1: 你看，生活现在进入到养老的状态里了啊。
0: 对呀。
1: 那是开始享受生活了吗？
0: 2001年，65岁，退休以后，我10年，我所里的科学研究啊，我是学术委员。
1: 嗯，
0: 我在帮他们一起做，我就是废物利用嘛，被他们利用嘛。
1: 您可不是废物呀，您这是宝物利用啊。
0: 后来我说，2010年以后，
1: 嗯，
0: 我要回归家庭，
1: 嗯，
0: 归我夫人领导。比如说，我们走路到这边都是手拉手的，我们总是相互依靠。
1: 哦，
0: 有时候关节啊，有时候这个软了的，可能会这样的。嗯，这样有个相互依靠，
1: 真幸福。哎，俩人加起来快180岁的人。
0: 哎哎，
4: 爱老婆要爱到细节里。
5: 嗯，
4: 他做的怎么样？
5: 挺好，挺好。
4: 你看，一来就拉上手了哈。刚才张老就说，现在你们出去都是拉手。
5: 是是是是。
4: 这
0: 样。哎
4: 哎，哇！我看到这个，
0: 这是
4: 茶杯了。
0: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出发的时候，一个茶缸。这是81年我在澳大利亚 Davis 的越冬，
4: 哎，
0: 我生日的他们就木工就做了一副象棋，31个队员签字啊。
4: 哦，这个太珍贵了。啊，这当时在
0: Happy birthday from those at the Davis station， 1981年。
4: 1981年，
0: 这是澳大利亚科技部发的。这上面有字，刻着我的字。
4: 哎，有您的名字啊。
0: 哎，有名字。1981年。
3: 张老热情地向我们介绍着一件件南极科考带回的纪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大半生科研生涯的印记。这份荣光的背后是家人默默的付出与牺牲。如今张老只想牵着老伴的手，用陪伴温暖朝夕。
0: 南极考察42载，新草澎湃，祖国极地事业满怀期待。张青松。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研制大国利器，10年磨一剑。他带领团队攻克重重难关。
1: 那个时候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7: 都是难的，都是相当于原来没有的嘛。从我内心来讲，就是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实际上打成了以后，苦的人是不少的。
3: 一生飞行征程，为家为国筑起安全屏障。
7: 现在你是国家越来越强大，是吧？你看国防这个发展，有这样的国防的实力来支撑，又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所以作为中国人来讲，应该是非常骄傲的，非常幸福。
1: 嗯，
3: 无家无国，带您走进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行技术专家刘永才。

0: 伊朗称击中美国军舰，美军紧急否认。美总统称美军今天开始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军靠近就打。伊朗战事回旋镖击中美国，油价高企纾困失败，美知名廉价航空停运。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美军部队，美国政府执意撤军有何考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四号下午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凭借伊朗陆军和海军的果断快速警告，伊朗成功阻止美国和以色列的驱逐舰驶入霍尔木斯海峡。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报道称，由于遭到袭击，这艘美国军舰无法继续航行，被迫返航。报道没有说明此次事件的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军不要接近或进入霍尔木斯海峡，否则将遭到打击。
0: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及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所有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形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回应说，负责应对此类非法行动的人员已做好充分准备，也清楚如何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流程未发生任何变化，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原则相违背的海上活动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力拦截。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
2: 再来看美伊谈判方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三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0: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 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2: 那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又有什么样本质的差异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
3: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
0: 问题二，美国具体将如何执行所谓船只疏导行动？
3: 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纳西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
0: 问题三，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
3: 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是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四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2: 为了抗议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名美国男子5月1号爬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座高达51米的大桥。截至当地时间5月3号，这名男子一直待在桥顶。部分美国民众3号来到桥下，表达对该男子的支持，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战争。
4: Now I'm on top of this bridg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engaged in acts of mass murder and...I refuse to be complicit in that. I woke up on February 28th and I found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reject the war in principle.
0: 吉多爬上的这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桥，横跨阿纳卡斯蒂亚河，连接华盛顿多个区域。部分反战人士三号来到桥下，举着旗帜，用扩音器表达对吉多的声援。
5: We are here to support you. Hands off Iran!
6: Hands off Iran!
5: No war on Iran!
7: I'm here today to protest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llegal war imposed on Iran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request of Israel.And as Americans, we do not want our tax dollars to fund this illegal war.
0: 当地时间二号，数千名抗议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政府结束持续不断的针对地区国家的冲突。他们认为，如今的以色列政府沉迷于战争和武力破坏，是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8: I'm here tonight because this government wants some people.Okay, to not serve the army and send my son and other people to the battle.
9: And for the whole region, it's a very non-stabilizing government that thinks that everything can be solved with brute force and killing and war crimes and destruction. We like are addicted to war and to bombs and to destruction and we don't even care about war laws.
2: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0: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10: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0: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11: So I've been flying with Spirit for about a decade now, but I've always had a good experience except for waking up this morning to a text saying that my flight was canceled for today, and I panicked for a little bit, but you know, I had to go ahead and fly with another, make a booking with another airline.
12: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 you could say, 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0: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
13: All our aircraft was packed, all the way up until now. That 321 that we took into Newark last night had 200 some people on it. It was completely packed. So, I don't know.
0: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两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此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美国在德国驻军的现状以及撤军的计划如何？美国政府执意撤军究竟有哪些考量？此举又将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美在德驻军现状及具体撤军计划如何？美国媒体报道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驻军部署地。据美军方四月中旬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8.6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其中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除了驻军数量庞大，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此外，美国最大的海外军事医院也位于德国。目前，美方具体的撤离方案尚不明确。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个月到1年内完成。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分析认为，受影响的可能是常驻在巴伐利亚州的斯特赖克旅级战斗队第二骑兵团。也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旨在迅速减少驻军，可能会优先调整轮换部队而非常驻力量。问题二，美国政府执意撤军出于哪些考量？美国媒体认为，此次美国削减在德驻军是由于美德围绕伊朗冲突出现了公开分歧。德国总理默茨上周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过，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他本人就伊朗冲突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
14: 短期看，这个伊朗战事刺激了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决策。伊朗战事的背景下，原本就持续撕裂的这个美国和欧洲关系显示出空前严重的这样一个裂痕。欧洲国家多数普遍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行动，甚至采取了不配合美国、不给予美国提供任何帮助的这种公开的立场。所以这样一个撤军呢，实际上是特朗普政府呢对于欧洲进行的所谓的惩罚。长期看，这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洲的这种战略倾向。在欧洲这样的地区，美国认为无利可图，特朗普政府就完全导向了某种交易思维的外交理念。一方面强调要停止提供给欧洲这种无偿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要求欧洲自行通过回馈美国利益诉求的各种方式来购买美国的安全或者防务服务。
0: 问题三，此举又将产生哪些影响？
14: 从目前的情况看呢，这个撤军的决定呢，应该说呢，标志意义还是更大的。因为美国目前在德国驻军呢，大概是3.6万到3.9万人之间，那么减少5000人呢，大概是1/7，至少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改变。这样一个撤军决定的影响呢，应该说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是呢，会进一步的削弱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信任。欧洲各国呢，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惩罚，会进一步呢放弃在安全意义上对美国的所谓的信任和依赖。二呢，是有可能进一步呢加速这个欧洲的战略自主。没有了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安全保障，欧洲也就必然要在地缘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呢强化自身的能力建设。撤出欧洲的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否会源源不断地部署到亚太地区，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也会进一步的去扰乱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15: 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事実上 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まあ、日本の今の状況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16: 宇都宫健儿表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15: 多少能力のある武器室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まあ、今度はあの、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あの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あの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かあの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1: 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国教一五七三，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美军高调宣布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不提供护航，仅提供指导。美方的做法是虚张声势还是战略威胁？伊朗强硬反对，并将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还将如何发展？白宫表示，伊朗14点方案不可接受，同时威胁可能重启对伊空袭。美军却为何此时将福特号航母撤离红海？超期许久的美以伊冲突正对美国造成何种反噬？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三十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2: 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3: 我要洗澡。
4: 好的，为您做好了洗澡准备。
0: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箭牌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5: 美军高调宣布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不提供护航，仅提供指导。美方的做法是虚张声势还是战略威胁？伊朗强硬反对，并将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还将如何发展？白宫表示，伊朗14点方案不可接受，同时威胁可能重启对伊空袭。美军却为何此时将福特号航母撤离红海？超期许久的美以伊冲突正对美国造成何种反噬？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美军称4号起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引导船只通行，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伊朗则通过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等手段强硬回击，双方还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去过招。那随着美伊海上较量的趋紧呢，中东各国尝试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地区格局正被如何去改写？就这些话题，我们远博士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欢迎您。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情况。
5: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号发布声明表示，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指示的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特朗普同一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于4号上午在中东地区开始一项疏导行动，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7: If they misbehave, if they do something bad, but right now, we'll see. But it's a possibility that could happen, certainly.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不过，多家美国媒体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白宫引导被困船只通过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此后不久，伊朗媒体4号报道，一艘美军驱逐舰在贾斯克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并被迫驶离该区域。伊朗方面4号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流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
8: قانونی که برای تنگی هرمز به نام فرمایش رهبر معظم انقلاب تصویب خواهد شد این فقط برای داخل کشو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نیست بلکه ما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را حقوقی که همسایگان داریم را باید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5: 此前一天的三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就封锁行动向美国国防部发出最后通牒，称特朗普必须在不可能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的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除了对美国步步紧逼，伊朗还不断加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白宫在言辞上对伊朗不断施压的同时，却不再坚持此前在中东三航母的布置。据了解，美军福特号航母已离开中东，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打击群减至林肯号和布什号两个。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由于美伊谈判停滞不前，福特号航母的撤离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失去了一支重要的海上力量。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将在北京时间今天啊，开启所谓的自由计划，其实意图就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啊。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白宫方面一直用的就是引导或者是疏导，没有用护航这个词儿。
3: 对，
6: 其实他们也要用到很多的军舰，包括很多的军方人员。咱们怎么看待他现在提出的这样一个新的方案？
3: 我觉得5月4号就是美国宣布啊，推出了所谓自由计划，就引导啊，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这些船舶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试探的意味非常之浓啊，未必是一个能够正式实现的行动，主要的意图啊，我认为是三个，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美国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筹组一个所谓的自由联盟，啊，就是让更多的国家来一起参与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那么第二个意图呢？实际上就是鼓励啊那些滞留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啊，鼓励他们大胆的闯关啊，这样那么由美国在看护着啊等等。那么第三一点呢，实际上我认为主要还是就是通过这个行动来试探伊朗方面的这个反应，因为毕竟4月8号双方就是停火了，停火之后啊。实际上只有一次碰撞，就是4月11号，美国曾经派了两艘驱逐舰呢，号称是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号称是要扫雷，但是受到伊朗方面的警告之后呢，据说是返回了啊，怎么样？有过怎么样？实际上这次还是要试探伊朗的反应，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推出这个所谓自由计划，这个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行动呢，我认为凸显了，就是现在美国政府啊对这种既达不成协议又没有战争这样一种状态的一种烦躁啊，就不耐烦了。所以这也打破了人们认为就是美国封锁了阿曼湾，好像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那么把伊朗的整个发展那个咽喉给掐住等待伊朗的。屈服等等，我觉得显而易见啊，美国恐怕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的等待，所以这个开始了这样一个行动。但是这样一个行动，我觉得成功现实性还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国军舰并不护航，是远远的躲在霍尔木兹海峡，所谓作为引导什么观察，或者说支

0: 自己们如果伊朗怎么怎么的，我们就怎么怎么，这样一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很难得有什么船只来冒这个险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实际上是考验伊朗的这个决心啊。实际上伊朗方面刚才小片里已经讲了，伊朗说已经发射了导弹啊，逼退了美国军舰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行动啊，试探意味非常之浓。
1: 其实面对美方的这种行动呢，伊朗方面也是毫不示弱哈，甚至还向美方下达了最后通牒，说你就两个选择，要么你就达成一项对你非常不利的协议，要么你就是实施一项你永远不可能取得预期结果的一场军事行动。其实无独有偶，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它也进行了分析，基本上它的这个说法跟这个分析一样，就是他说冲突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就是说美方发起一场所谓全面毁灭伊朗的行动啊，另外一个就是美方拿到一个让自己很难堪的协议，但是第一个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您觉得白宫现在会怎么选？
2: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各方的立场如何。纽约时报有这种看法是不奇怪的，因为纽约时报一直都是批评现在的美国总统，始终就没有看到过任何一篇文章是夸他好的，夸他做得对的，所以《纽约时报》的这个评论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么关于这个伊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就您刚才讲伊朗对美国下达了一个最后通牒，我们过去听的都是美国如何给伊朗下达最后通牒，所以感觉这个一年多了的时间里，这个形势就发生了一个逆转。比如说去年年初美国总统刚刚上台的时候，当时我们都在认为美国跟伊朗要不然是打，要不然就是达成一个大交易，所谓的打和一个交易都是美国占优的。那么今年2月28号之前的情况也是如此，特朗普气势汹汹地说，你要不然跟我达成一个交易，否则我就要打你。结果怎么样？现在形势逆转过来了，然后现在似乎伊朗认为优势在我，而且我觉得他刚才说的这两个也是实话啊。经过了40天的战斗之后，美国自己发现空袭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美国发现仅靠以色列也没有实现预期的一个效果，所以如果再打下去的话，无外乎是40天战争的一个重复，这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那么至于达成一个对美国不利的一个交易，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一个共识，因为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打完之后美国发现我确实无法强压牛头喝下水，我无法签署一个城下之盟的话，达成一个大交易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最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就说，我可能要达成一个好交易。什么叫好交易？就是你好我也好，大家都能接受。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退让。至于回到您说美国会怎么选，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就是伊朗认为自己赢了，伊朗认为优势在我，包括今天我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说，伊朗经过这场40天的战争之后，伊朗已经成为了超级大国。那么美国人实际上也是这么认为的，特朗普也认为时间在我，优势在我，他认为我现在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已经彻底控制了伊朗的石油命脉。那么你现在伊朗国内储油已经快要见顶了，你的石油如果不生产的话，对你的石油经济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然后你国内的各种问题也开始爆发，你的汇率啊，从1:3.2跌到了1:80多，1:180多，对吧？然后你的这个物价也开始疯涨啊，涨了好几倍，包括伊朗的这个政府都说啊，现在战后如果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话，那是正常的一个行为。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认为我自己也有时间，我如果继续这么搞下去的话，我可能也要赢。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要停下来呢？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在谈说美国要如何收场，都在认为美国是要如何体面的收场。我觉得体面这个词是很难界定的。特朗普做的再好，我估计民主党也会说你做的不够。然后如果他特朗普只能是接着往下做的话，如果他没做好，但是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那他就是做好了。这话比较绕，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2号美国白宫发了一个视频，我不知道您看了没，长达一个小时的视频，核心就一个，特朗普说我赢了，我不停地赢，我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体面退出，只要最终特朗普认为自己我就赢了，我不管你怎么讲，那我就可以退出。
1: 我们还是要看外界客观对他的这个评价哈，包括现在看伊朗其实除了给他们下最后通牒之外呢，也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比如说 对外宣称说对这个美军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舰艇发射了导弹，并且造成了一些损害。另外呢，还重新发布了一个地图，划设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范围。我们怎么看伊朗新的这一系列动作？

0: 我认为是这样。如果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会有强烈的反应啊。当然，现在伊朗说开炮了啊，就是发射导弹了，而且击中的美国军舰。当然，美国方面是否认的等等。当然，这个消息我们还不能证实。但是，伊朗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表现强硬的姿态，这是他是必然的。我觉得他主要两个意图，一个呢，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我的主控权啊，现在这个是现实。第二个呢，就显示他的决心，因为实际上伊朗现在把成败呢就寄托于霍尔木兹海峡啊，所以伊朗你没看到他向美国发出了这个二选一，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呢你承认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那么第二个呢，你就是冲击战断，你要承受严重的后果等等。啊，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来讲，它是绝对不会示弱的。
1: 对于美军来说，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军事部署，福特号航母已经驶离了红海区域，已经驶到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附近。其实我们看福特号它的轨迹，从二月份开始进入红海之后，一直在外围，其实并没有进入到特别核心的区域。现在呢，又变成了双航母的这样一个局势。怎么看待美军现在的这样一个调兵遣将的方向？
2: 福特号没有进入核心区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不敢进去，对吧？如果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话，相当于包了饺子，包了口袋，基本上就出不来。我觉得不仅仅是福特号，包括布什号，最近大家应该也能看到，它没有敢从红海过来，而是绕到非洲才进入的印度洋，基本上都不敢靠近这个战场。所以这一次福特号，我们可以用一个安然离场或者铩羽而归这个词来形容，因为福特号毕竟是美国最昂贵然后最先进的一艘航母。那么经过这一次的耀武扬威之后，突然之间就走了，我觉得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确实是没有办法了。大概就是因为福特号有三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这个破纪录啊，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服役了309天，这是越战以来最长的一个时间，甚至于超过了上一次2020年林肯号294天，所以这个服役时间是太长了。第二一个是问题多啊，最近大家都看着新媒体，应该都已经发现过了。现在是厕所堵了，对吧？5000多名大兵排队上厕所，要排着40-50分钟，然后洗衣房烧了，对吧？说600多个人干脆就睡甲板。那么在这些问题出来之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美国军方说这个问题都很轻，都很小，但我们都不这么认为。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就是士气低，因为常规的这个服役就是6到7个月，那么现在已经10个月了。然后各种问题现在频发，比如说美国邮政突然之间说给20多个海外的这个军事基地停止这个派送包裹，实际上对于士兵的士气是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么我还看到一些媒体报道说美国大兵的这个吃饭的这个饭菜已经变少了，餐盘上东西越来越少，所以这些东西不知是真是假，但是总归到一起就表明这些士兵的士气现在越来越低。如果士气越来越低的话，很有可能变成一些人为的一些事故，甚至于就故意的一些捣乱的一些行为。所以大家就在猜，第一次事故发生了，第二次事故发生了，第三次事故肯定会来。如果不退役的话，很有可能大规模的问题要集中的一个爆发。
1: 刚才呢，我们说的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的这样一种直接的交锋哈。其实还有一个战场，就是谈判桌的战场。我们看到，其实双方的和平谈判前景呢，现在也是不断的再添阴霾。来看一个短片。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指出，美伊谈判正在公开透明地进行。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表示，谈判进程仍在继续，美方提出的相关议题仍在审查之中。巴加埃还强调，美方表示自己是代表以色列参与这场战争的，因此如果未来达成停火协议，或者在进一步谈判中形成结束战争的安排，美国的承诺必须覆盖其在地区的代理方。此前，伊朗还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一项14点提议，以此回应美方此前提出的9点提议。伊朗媒体3号报道，巴加埃称，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对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4: None of this looks like an Iranian offer that is ready to capitulate or is desperate to negotiate, as President Trump has claimed. Instead, it feels like they recognize that President Trump needs an off-ramp. They're going to provide one to him, but at a price.
3: 对于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他很快会对此研究，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

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影响美国做出选择的一个因素或许就是以色列。美国昆西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兼执行副总裁特里

0: 和会也得到白宫的保证说，冲突不会超过100个小时。此外，关于伊朗储油处顶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均是白宫受这一智库的影响而发表的言论或做出的决定。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东国家正在加快建设替代贸易路线。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土耳其主导的各国政府正在推进陆路铁路、海陆联运走廊以及管道项目，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线的依赖。而美国自己正被这场军事行动拖入能源黑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5月3号，全美汽油均价飙升至每加仑4.45美元。自战事爆发以来，涨幅接近50%，波动率远高于过去3年。
1: Having to choose between gas and food, and that's a very hard decision.
0: 对于美国目前的困境，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希森开门指出，这场战事不但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还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审阅了伊朗提出来的14点新的提议方案啊，但是他认为不可接受。那看起来这个方案和美国所谓的立场还是相去甚远，非常难以弥合。
3: 是这样的，因为最近伊朗提出的方案14点方案大概可以总结成4点吧。第一个不要打仗，第二一个解除制裁，第三一个全域和平，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共管海峡。实际上伊朗完全避开了特朗普总统最想看到的核问题怎么解决，因为实际上他打这场战争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为了解决核问题。但是现在伊朗说，我根本不谈这个问题，而且不仅不谈，我还给你设定了30天的期限，你必须在这30天之内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特朗普怎么接受？美国基本上不会接受。所以我觉得现在这对于谈判的这些条件肯定还会有相互的一个交流，相互的一个博弈啊，至少现在这些东西有可能啊，我觉得还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更改，
2: 还有转圜的余地哈。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实质上的美国是再次被困在了中东，也有美国的分析人士就指出啊，说这种极端亲以色列的智库在这样的影响之下呢，白宫其实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判断，比如说他认为一开始美伊战争可能3天就能结束，包括说伊朗被封锁之后可能很快他的这个原油储量就会见顶，那就会影响他们自己的这个经济崩溃，那一看就是都是错的。那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一种说法，是不是只要以色列说的美国就能够照当全收？
4: 我觉得实际上这种说法就是证实了又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几个共识。第一个共识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是建立在对形势一系列误判的基础上的。那你比如说认为伊朗这个政府是不堪一击啊，以为这个伊朗一旦发生战争，伊朗国内的民众会起来推翻政府啊，比如说在判断伊朗的导弹啊只有如何如何多少啊，包括他战争中销毁了摧毁了伊朗的多少导弹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啊，这是一个我们的共识。第二一个呢，就是这场战争是以色列把美国拖进了这场战争。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暴露的这个信息来看确实是如此。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4月13号美国开始封锁阿曼湾，就是给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又加了一道锁，那么就是一般认为好像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遏制伊朗办法，伊朗的油罐马上就满了如何如何。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包括现在推出这个自由计划去疏导什么的等等，就可以看出来其实美国更着急他等不及那个说油罐满了，所以伊朗受不了了等等。
2: 所以美以伊战事呢，其实还有一个受害群体呢，就是海湾国家哈。我们看到海湾国家现在呢，其实也是实在憋不住了，开始寻求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这种物流通道。那这样一个方案可行性究竟有多大？
3: 我觉得现在找替代通道完全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它就是一个临时举措，完全不可能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重要性。前些天 IMF 发布了一个世界经济展望的一个报告就是海湾六国里边除了沙特跟阿联酋经济是正增长之外，其他国家都是负增长，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要正增长？因为他们就有替代的石油出口。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各个国家都开始去寻求替代的方案，比如说阿联酋

0: 沙特、土耳其都找上了约旦，那么伊拉克就找上了叙利亚，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像沙特跟阿联酋，干脆我就说我挖一条海峡出来啊，挖一条运河出来，我干脆就彻底越过这个海峡。但是后来发现这些东西似乎没有用，就是因为今天伊朗又公布了一个新的地图，这个新的地图把阿联酋的这个替代通道完全的包裹在里。如果阿联酋如果再继续搞下去的话，伊朗说我可以把这条通道也给你打掉。所以回头大家一看，就发现所有的这些措施似乎都无法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海湾国家很有可能在这之后就要寻求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解决，下一波的地缘政治动荡很有可能继续围绕海峡来展开。
1: 原油出口受到影响，美国现在反而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但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油价反而也是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怎么会出现如此矛盾的现象？
2: 我觉得美国突然成为第一大石油出口国，是跟它大量的动用这个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关的。人们都以为美国是这个石油自己有余了啊，它出口要多于进口。但实际上啊，美国确实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但是它有出口有进口啊，它主要出口轻质油，那么进口那个重质油这样，而且它这个两相就是进口和出口相抵了，它实际上余的并不多，它能够出口的净出口国的净出口可能一天最多也就200万桶啊，所以它完全是不像人们想象的它是石油出口会获得很大的利。
1: 所以这场能源风暴也是反噬了美国自身哈。冲突延宕之下呢，美国不仅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行动与不划算协议的选择题，更面临着美式霸权究竟是对是错的这样一种判断题。其实只有彻底放弃极限施压的傲慢，才能够让自身跳出难留难走的战略泥潭，才能够让中东局势回归真正的和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

0: 友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
5: 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
3: 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乌鲁木齐局阿克苏站投用 AI 辅助判图系统，以科技赋能车站安检工作，显著提升车站安检效率。高峰时段旅客进站安检排队时长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国铁北京局北京南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等方式，优化完善交通接驳，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铁南昌局南昌西站深化铁路与地铁、公交运营单位联动协作，旅客出站后无需进行二次安检，即可直接进入地铁乘车区域，构建起铁路加地铁快速换乘网络。此外，南昌地铁延长末班车时间，全力保障夜间高铁旅客出站顺畅安全返程。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
2: 今年五一假期，铁路部门与文旅、商务等部门联动，通过开行特色旅游列车、持火车票可享门票折扣等措施，促进服务消费和旅游经济的发展。
3: 今天上午，国铁西安局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专列载着800多名游客从西安站出发，开启13天沉浸式北国风光之旅。这趟银发旅游专列串联哈尔滨、漠河、呼伦贝尔、满洲里、沈阳、山海关等地，旅客可以沉浸式深度玩转东北全境，
4: 全程一站式出行，免去中途辗转换乘，让老年游客轻松饱览东北风光。
3: 今年五一假期，除了旅游专列外，一些地方还开行各种主题列车。五一假期，国铁北京局在北京南站与滨海站间每日开行2趟音乐主题列车。该列车与假期在天津举办的泡泡岛音乐节联动，为旅客带来沉浸式出行体验。
5: 实现一次购票，同步解决出行

0: 蜿蜒的需求。在交通衔接方面，我们在天津北站、滨海站配套开通了专属接驳大巴，并同时提供了多样化的出行补充方式，进一步提升通达效率。
1: 另外，在江西、山东、陕西多地还推出了高铁加旅游优惠活动，旅客凭火车票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在江西大觉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凭七天内乘车记录及身份证件可享最低5折优惠。国铁济南局淄博站加强与属地商务部门协作，面向旅客推出车票专属惠民政策，
2: 联合53家的商户推出了持中到淄博站的电子车票可以享烧烤88折的优惠活动，切实惠及了广大来淄博旅行的旅客。
3: 另外，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为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为保障五一假期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京沈线、木九路等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及时发现路面病害、交通设施破损等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行车安全。
4: 对发现的遗洒，我们要求30分钟到达现场进行清扫；对发现的坑槽，要求24小时内进行处置，确保道路的安全畅通。
1: 五一假期，一些旅游城市迎来自驾车流的大幅攀升。在江西万载古城，客流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万载县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对万载古城周边重点路段实施分流疏导，增设执勤点位，规范车辆停放，并引导游客错峰绕行。
5: 我们全员在岗值守，紧盯人流密集区域，动态疏导车辆，全力防范道路交通拥堵和事故发生，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假期道路安全环境。
1: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24小时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的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迎来了政策实施之后的首个五一假期。
3: 连日来，口岸出入境客流物流持续攀升，跨境游不断升温。
8: 五一当天，珲春公路口岸迎来出行高峰。数据显示，当日入境1657人次，同比增长15%；出境1333人次，同比增长90.2%。截至5月3号，珲春公路口岸2026年出入境客流量已突破17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进出口货物量同比增长55%，出入境交通工具同比增长34%，口岸双向活力显著增强。
9: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10: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美景，品尝美食，同时分享给家人，我们感受到了热情接待。
8: 为保障旅客顺畅通关，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了旅游团预约通关、分类通道、多语种咨询引导等一系列服务举措，并在客流高峰时段增派警力，优化候检流程，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3: 眼下各地的赛事经济成为了消费新亮点，这个五一假期，上海的马术赛事就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不光能够观看精彩的赛事，而且呢还在上海逛景点、尝美食，也带动了多个商圈的各类消费。
11: 5月1号至3号，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在上海国际马术中心举行。这项世界最高等级的五星级马术障碍赛事，吸引了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参赛，极具观赏性。看台上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前来观赛。
12: 今年7岁了，就是感觉很刺激，马术很刺激，很好看。
11: 赛事期间，马术中心的B1、B2层对公众免费开。

0: 开放，这里涵盖餐饮、互动体验等，让大家能更深入了解马术文化。
1: 我们之前会觉得这个马术是很高端的一个运动，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参与，觉得更加贴近我们了。
0: 根据主办方的数据显示，该赛事约有2.3万人次到场观赛，其中境外观众占比约11%，外省市观众占比约45%。赛事票房较去年提升约10%，观赛之余还能买买买。凭借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观众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就近享受餐饮、娱乐、周边纪念品等多重折扣优惠。
2: It's our first time here in the equestrian competition. We came here to visit this championship. It was the purpose of our visit.
3: 五一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满足市民游客不同的游玩体验，营造假日的欢乐氛围。
4: 这个假期，北京举办了多场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以万物皆爵士为主题的台湖爵士音乐节拉开帷幕。与此同时，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星光汇聚琴弓和鸣，10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艺术高度与情感温度的音乐盛会。五一期间，北京全市共开票演出304台1429场，市民游客在文艺盛宴中乐享假期。依托长江滨江生态岸线，湖北宜昌在大南门、镇江阁、双亭广场等核心点位打造了沉浸式实景文旅展演，以江为幕，以城为台，将国风文化、民俗演绎与市井烟火相融，让市民游客在江枫夜色中尽享假期的惬意与欢乐。当地把文化演出搬进城市公共空间，通过沉浸式、互动式、普惠式的文旅活动，既展现了滨江城市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也释放出城市消费活力。在河南信阳鸡公山景区，当地以森林生态为基底，深度融合春日野趣与经典童话 IP， 推出系列沉浸式互动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及休闲度假客群的热捧。童话奇幻戏剧在原生森林实景中上演，结合火车车厢互动环节，还原经典童话场景，大幅提升观众的参与感。
5: 假期里多地天气晴好，不少游客呢选择到户外游山玩水，亲近自然，享受美好时光。
4: 海南保亭县自然环境优美，这个假期不少游客来到这里呼吸新鲜空气，观看特色演出，感受当地的少数民族风情。喜欢亲近自然的游客还可以在森林中泡温泉，去雨林深处溯溪玩水。据统计，五一假期前3天，保亭县特色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近30%，门票收入同比增长超60%。在湖北随州广水市三潭景区，不少游客趁着假期来这里探秘自然，放松身心。据介绍，该景区生态系统完整，生物多样性丰富，森林覆盖率达97%。去年底，随信高速通车，来这里旅游更加方便。这个五一假期，游客络绎不绝。在北京野生动物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和可爱的动物互动。园区推出了沉浸式科普活动，游客可以在自然场景中学习知识。据了解，五一假期前4天，北京野生动物园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
3: 这个五一假期，文博游览、古建探访成为不少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
4: 在四川眉山市的江口沉银博物馆，现场人气火爆，7000件考古出水珍贵文物集中展出。馆外原创舞蹈将场馆建筑与艺术表演融为一体，为游客带来全新视听体验。成都博物馆则推出蜀锦书签制作、漆器彩绘等多项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参与。假期前4天，四川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391.88万人次，同比增长3.86%。五一假期前4天，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博物馆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客流量超4.4万人次。这座千年古祠留存有宋、元、明清时期的98座古建筑、29株千年以上古树。假期期间，博物馆同步推出戏曲表演、诗词朗诵等多元文化活动，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6: 确实很漂亮，以前看了图片啊这些。

0: 也真实在眼前的时候，就觉得比那个图片会更震撼一点。
1: 除了户外游、博物馆游之外呢，以短时间近距离为特点的微度假在五一假期也是备受大家的欢迎。这几天，江苏、河北、四川等地不少市民选择到近郊乡村度假休闲。
2: 在江苏苏州市吴中区太湖之畔，当地推出了音乐漫游活动，市民游客不仅可以逛市集，还可以坐着观光巴士边唱歌边领略太湖风光。苏州相城区则结合阳澄湖湖岸资源，打造咖啡加露营的文旅消费场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在南通市通州区的独史院村，这里的乡村文旅活动精彩上演，悠扬乐声伴着咖啡的醇香，让市民游客倍感放松。现场还举办了儿童户外阅读活动，让小朋友们也能够不虚此行。在河北邯郸的沁河郊野公园，假日期间，当地打造了露营加垂钓、露营加音乐、露营加亲子等多元场景，丰富游客们的选择。大家三五成群在草坪上晒太阳，尽享露营好时光。在四川宜宾市叙州区，一场薪火相传非遗进社区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与。在市集上，宜宾面塑、苗族刺绣等20多种非遗技艺集中展示，大家驻足观看或上手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3: 五一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人员密集，人流交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乘车出游，孩童走失、站台意外等突发险情时有发生，出行的安全不容忽视。
4: 5月2号下午，民警在北京南站巡逻时，接到旅客陈女士的紧急求助，称自己与女儿不慎走散了。
5: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
6: 有。
5: 啊。
6: 刚才我就在这。
5: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6: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竟然是一回头没有人了。
5: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6: 女孩。
5: 哦，看看照片。
4: 民警一边安抚焦急的陈女士，一边联动站内警力同步开展查找。经核实，孩子始终留在原座位等候家长，只是陈女士起身去接水时误以为孩子跟随身后，短短几分钟，民警就顺利找到了小女孩，母女团聚。突发状况不止一起，5月3号下午，在北京西站一站台，有一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入站台缝隙，同行人员跳下施救，乘警发现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5: 来，小朋友，来来来，没事吧，同学？来，快点，快点，快点，慢点啊，注意安全。小孩子没事吧？没有受伤吧？
4: 在众人合力救助下，孩子成功脱险，经检查身体无大碍。民警提醒：假期车站、列车上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家长务必让孩子时刻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未成年人独自前往卫生间、商铺或远离候车区域，避免发生走失情况。同时要叮嘱孩子远离站台缝隙、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磕碰、坠落等事故发生。如遇孩子走失或突发险情，家长请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就近向执勤民警、乘警求助。
1: 再来关注一下假期天气，5月4号到5月5号，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水较少，整体有利于假期返程，但华南部分地区的降雨频繁，公众需要留意雨天出行安全。未来3天，中东部将开启升温，多地将迎来今年的首个30摄氏度。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明两天南方降雨持续缩减，仅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的降雨容易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返程需注意交通安全。后续南方地区还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各地需关注临近预报，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升温明显，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超10摄氏度，5号至6号气温达到高峰值，30摄氏度区域北至华北南部、陕西南部，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长春、沈阳气温也将创今年新高。 7号起，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多地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公众需及时添衣防感冒。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从今天，也就是4号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而和美国共同对伊朗发起打击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突然发布了禁言令，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采访，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进入高度戒备。
1: 另外，在谈判桌上，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目前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称，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明确否认。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从今天开始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报道。
9: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 1.5 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3: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任何情况下的安全通行都必须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进行。他提醒所有的商船和邮轮，在未与驻扎在该海峡的武装力量协调的情况下，应该避免通行，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另外呢，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他同时强调，美国的支持者应该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举动。
1: 那么对于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方将如何引导他们驶离呢？这一举动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0: 那当前特朗普政府用引导一词，那是有意显示美军即将采取的海峡护航行动并非是军事对抗行动。那这样呢，既可以回应国内的反战舆情，又可以满足相关的法律要求。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政府的这套说辞实际上也是在为潜在的美伊冲突预作准备。美方用引导一词，而伊朗一旦采取军事反击，美伊进一步升级为军事交火，美方就可以用自卫来解释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且呢，把局势升级冲突再起的责任来归咎到伊朗方面。那么这本质上是一套软包装硬干预的外交与军事话术。在引导这样一个软性词汇下，实际上赋予的是美军拦截、盘查甚至是押送船只的权利。那么这让美国在避免正式宣战的前提之下，规避了直接的军事冲突的正式风险，同时还抢占所谓维护航行自由的道义制高点。那总的来看呢，当前美伊双方其实都有意无意的在踩刹车，全面开战的概率仍然是有限的。那伴随着美国直接军事干预海峡航行的秩序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美伊两国出现军事摩擦和局部对抗的可能性还是在快速的攀升。
3: 那我们看到，一方面美方打出了所谓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的新招，而另一方面呢，以色列一系列的举动也非同寻常。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同时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战机。
2: 在当地时间3号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已均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但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专门项目的更多细节，仅称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此外，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8119亿元，用于在以色列本土生产弹药。同时，以色列还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型飞机。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的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则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间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他当天还要求以色列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3: 在美伊双方都有意无意踩刹车的情况下，以色列仍然加紧对伊朗备战，而且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又发布了禁言令。那以色列会否选择单方面升级冲突？美伊停火和谈判的框架是否会受到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0: 在美伊看似寻求降温的大背景下，以色列方面一面是砸下巨资来采购战机，设立反无人机项目以夯实自身的硬实力，另外一面呢，也祭出禁言令，并且收缩决策圈，以决策的这种神秘性来增加自身政策的威慑力。至于单方面重启冲突呢，那么以色列确实有这方面的主观意图，但大概率还是会慎重决策。以色列长期以来都把伊朗看作是生死大患，并且呢有先发制人的这种前科，但是以色列的军事冒险是离不开美国的情报与后勤兜底。那么在当前以色列多线作战已经显露疲态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美方的默许和支持，以军独自应对伊朗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的备战呢，肯定会冲击到美伊停火与谈判的框架。那么对伊朗而言，面对以色列的战争威胁，势必要求在谈判桌 上换取更为坚实的安全保障，这也将大大的增加美伊谈判的难度。那对美国来说呢，也需要更为有效的来管束以色列，以确保自身的中东战略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目前再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
2: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3: 那除了美国陆军发生的这起士兵失踪的事件之外呢，美国海军近期也是事故频出，多艘主力舰船起火，导致人员受伤，装备受损。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美国海军就发生了两艘航母、两艘主力战舰接连起火的事故。那么美军近期为何会事故频发，又暴露出其内部怎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一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他的分析。
4: 美国航母和驱逐舰频繁发生火灾，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美国海军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首先呢，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它此前呢是处于作战部署的状态，发生了洗衣房的火灾，这说明舰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针对装备的维护不到位。另外一个呢，也说明一些美军战舰，包括大型核动力航母，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一些舱室它的损管系统，或者说呢它的防火层面的这样一个技术是不过关的。那么还有一些战舰呢，它是在造船厂进行维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火灾，这也说明美国的一些大型的造船厂，那么它在修船的过程当中，在维修战舰的过程当中，相关的这种安全的标准执行的不到位。美军的一些战舰啊，服役的时间比较长，海外部署的任务比较多，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会出现保障和维护不到位的情况。军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火灾，不仅是重大的安全性的问题，也会使任务受到很大的影响。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相关的战舰可能必须要临时的退出任务，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在一线作战的兵力就会出现缺口。所以呢，这种火灾和火灾隐患不仅仅会导致美军的这种装备的出勤率和完好率会受到影响，也会导致任务受到这种影响，甚至可能会出现一线兵力不足的情况。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二十四小时，我们来看假日旅游观察。悬空寺是国家四 A 级景区，那为了保护文物呢，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为2475张。
1: 五一期间游客大量增加，记者发现需求催生生意，原本100元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翻倍售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
5: 衡山游客中心是五一期间游客购买悬空寺等景区门票乘车出发的集散地。凌晨5点多，售票窗口前，游客就搬着小板凳排起队。按照悬空寺登临票的售卖规则，每天除了提前预约的1200张线上票之外，早上6点半和中午12点可以在售票处购买线下票。每个时段大概600张，每天7:20到21点间还可以线上抢购回流票。6:30开始售票，10个窗口从放票到售罄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很多排队的游客都表示遗憾。
6: 您几点过来排的呀？
7: 我在网上抢了，没抢到，后来就放弃了。
5: 一些游客向记者反映。

0: 应，线上线下正规渠道一票难求，网上却有承诺能代买到票的服务。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官方网上预约购票七日内票已售罄，但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不少账号发布了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要翻倍收取200到230元的费用。记者咨询了多个代买账号，其中一些承诺只需要提供身份信息就能100%预约到票。记者随即选择了闲鱼平台上一家代买门票的商家，支付了440元，购买了2张5月6号的登临票。为了验证真伪，记者拿着预约信息提前来到景区验票窗口。
1: 咱们网上抢的票没有实体票，这个是你俩的名字吗？
2: 对，
1: 那实体票你们直接上传人家原型的呀。
0: 记者验证发现，网上代买到的票的确可以通过景区检票系统查验到。记者于是现场提出退票，也顺利实现了。
3: 可以退了，它是原路返回。
0: 记者检查了一下，票款原路退回给了代买票的商家，商家又把票面价2张200元退给了记者，但多收的240元却拒绝退款。这意味着在正规渠道门票售罄的情况下，网上的有偿代买却能买到售罄票。类似的黄牛加价行为，其他游客也有反应。
4: 只要300块钱，然后黄牛要卖我们800块，我们没加。
5: 防止这种倒票的机制，可以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0: 记者看到悬空寺景区也注意到黄牛倒票行为，在其官方购票页面上明确提示严禁倒票或出售黄牛高价票，已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也会被列入黑名单。记者拨打了景区的举报电话专线，反映黄牛倒票情况。
6: 那你们网上的这种会有监测之类的吗？
1: 没有，他有一个 IP 地址测定，多次购票，你购票每天都有人进入，每天你都帮别人购票，那肯定是能检测到的。我们检票时候发现的话是不允许您进入的。
7: 如果您有任何的线索的话，咱们这边会报警处理。
0: 由于黄牛不断变换技术手段，相关现象时有出现，当地仍在持续整治中。在悬空寺景区周边，记者发现还存在着非法揽客打卡拍照的现象。
8: 徐大哥们儿，
9: 看一眼这儿，明儿过来
8: 姐带着看看
9: 啊，
8: 我们真体就能拉你去。
9: 但是不是关着呢吗？
8: 关着也悬空寺也能看见悬空寺，拉着过境才关，拍拍照打打卡也能看，这儿也省钱省事。
0: 记者交了40元钱，跟随他们一探究竟。开车后大约10分钟，车辆停在了山西省道大陵县的横山隧道口不远处。
9: 哦，这就是说那个观景台啊？
10: 对，扫把上来就能看见了。
0: 这个所谓的观景台，实际上是公路边上的一处护墙，游客需要爬上去。这里确实能够清晰地拍到悬空寺的全景。然而游客身旁不远处的隧道口，时不时就有飞驰而出的车辆，护墙上张贴着落石区域、弯急坡陡、严禁攀爬等警示标语。如此危险的地方，却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有司机拉着外地游客过来打卡拍照。对此，记者向浑源县文化和旅游局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注意到了相关情况。
11: 我们这两天开始打的，你看逮住好多一直在打击的呢，我们会那个就是和有关部门我们合力的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制止一下。
0: 对此，一些游客建议景区可以在显著位置做出引导，让游客去官方认证的打卡点拍照，体验更好也更安全。
12: 其实景区内也有许多打卡点，只要做好引导游客就可以，希望下次来有更好的体验。
13: 近年来，各地景区对黄牛倒票等行为持续加大整治力度，但此类顽疾隐蔽性强，难以短期根除。唯有立足长效，用精细化服务、智慧化监管等手段持之以恒，抓实抓细每一个环节，才能不断优化文旅环境，让游客出行更安心，游玩更顺心。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刚才我们看到的在城市高空巡逻的无人机是由深圳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支队操控的，那它也是全国首支低空警务支队，去年七月成立，成立还不到一年。
1: 这支年轻的警队不在地面巡逻，而是在低空24小时值守，无论是大型赛事的活动现场，还是悬崖山海间的应急救援，他们用一架架警用无人机织密全域覆盖的空中平安网。今天是五四青年节，24小时长镜头，我们就来聚焦这支年轻的队伍。
2: 2026赛季中超联赛，深圳新鹏城主场正式落户深圳体育中心，每场赛事都有超过上万名观众到场观赛，人流高度密集，周边交通压力巨大，给安保工作带来了极高的要求。在这场数万人的狂欢里，最冷静的哨兵不在看台上，而是在百米高空中。比赛开始前，无人机飞手王义元和两名同事已经到位，三人分工明确，一人操控无人机，一人盯着黑飞侦测频谱图，第三人手持对讲机与地面警力联动。下半场结束前，南广场人流预警突然弹出，大量观众开始聚集，这里是散场的必经之路，一旦积压极易发生踩踏事故。
3: 指挥中心，这里是机制运大队警航中队，无人机现在在体育馆上空发现大批量的观众从体育馆二楼平台向南广场，现在请派警力到场维护现场秩序。
4: 平安，小号收到。
2: 王义元迅速调转无人机，高空喊话器及时响起，引导观众有序疏散。与此同时，队友呼叫指挥部调派地面警力支援，从预警到喊话再到警力到位，仅用3分钟，人潮便开始分流。除了人流监测，王义元和同事还负责赛场周边的黑飞侦测，赛场周边部署的频谱侦测设备随时待命反制。而这场比赛没有一架黑飞闯入，最好的处置就是让危险根本没有发生的机会。
0: 在交通处置领域，警用无人机同样发挥着空中的优势。4月22号下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一个路口发生了两车刮碰事故。此时呢，晚高峰即将到来，每耽误1分钟都意味着可能会形成堵车的长龙。福田交警大队的指挥中心、无人机飞手、远程事故处理中心三方同步启动，把原本至少需要20分钟的事故处置时间压缩到了6分钟。
2: 当天下午，福田交警大队接到报警，桥乡路一个公交站附近，一辆 SUV 起步变道时剐蹭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指挥中心调度员秒级甄别，判断这起交通事故适合无人机先期处置，立即启动三方联动机制，系统自动调度最近机槽的无人机起飞，飞手远程操控无人机沿规划航线直飞现场，不到3分钟便抵达事故上空。镜头实时回传 AI 智能模型，自动标注碰撞点和刹车痕。与此同时，远程事故处理中心民警同步拨通当事人电话，通过无人机实时画面引导双方拍照取证，快速撤离现场。
5: 深圳空中交警提醒您，请事故车辆开启双闪，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二次事故。
6: 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话，就可以引导当事人进行一个撤离，同时我们取得这个证据也会生成我们的一个事故定责单，推送到当事人的手机上面去，就完成了一个事故处置的流程。
2: 无人机完成取证后，后端电话同步引导当事人撤离，从接警到道路恢复畅通，全程仅用6分钟。目前深圳交警的无人机已实现违停自动抓拍，事故现场一键勘查，AI 模型可自动识别车辆违停异常事件，无人机无需人工干预就能完成车前、车后、车内是否有人等全流程取证，让交通处置更高效、更便捷。
1: 除了城市的日常守护，警用无人机有的时候呢，也是山海之间的生命之光。深圳大鹏半岛海岸线长达100多公里，

0: 其中有大量未开发的野滩和礁石区，车辆很难到达这里。一旦有人遇险，地面搜救难度极大，尤其是夜间涨潮后，这些区域更是危机四伏。
1: 前不久的一个傍晚，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值班的大队长熊延庆接到指挥中心电话，一名游客在未开发海岸线失联，失联地点山路崎岖，地形复杂，行走极其困难，靠人力查找范围有限，无人机的空中视角成为了唯一的希望。指挥中心立即派出无人机小分队，四名飞手携带四架无人机火速赶赴现场。小型机挂载热成像设备进行网格化搜索，轻型机随时待命准备识别。飞手们交替操控，一寸一寸扫描悬崖和礁石缝隙，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15分钟后，屏幕右下角跳出一个热源，被困游客蜷缩在石缝里，身体微微起伏。
2: 发现热源呢，我们马上就用另外的无人机过来进行一个识别，发现确实是人体，我们就开始那个拉近镜头。当时是刚好已经在悬崖里面了，应该是坠崖受伤了。后来的话，我们就马上又启用照明，把那个定位发给地面的救援人员，引导救援人员往这个目标靠近。我们在高空提供一个那个光源来照明。
1: 无人机将被困者坐标同步推送到地面救援队，同时在空中持续伴飞照明，为地面救援指引方向。40分钟后，被困者被成功救出。如果没有无人机，这一晚地面队员要在礁石上摸黑行走几公里，而涨潮后救援通道可能会被完全阻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每一次精准的实战处置，每一次化险为夷的救援，都来自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目前深圳公安已经打造了包括无人机空中巡逻队、黑飞反制队、搜索救援队等8支无人机专业队伍，但是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警航飞手，光有热情还远远不够，必须要经过严苛的训练和考核，才能够拿到空中执勤的资格。为此，深圳警航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人是飞手。

0: 通过新警集训最大限度的然后增加我们的飞手的一个基数，把这个使用无人机这个意识先植入到我们民警的大脑里。我们支队62人全部都是飞手。
1: 据介绍，目前深圳警航共有650条常态巡线，全面覆盖学校、医院、大型商超、滨海防线等地区，他们无需人工操控就能实现自动起飞、自动巡航、自动返航充电。这一切高效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深圳警航的最强大脑智能指挥调度平台。
0: 我们建立了一个四必飞的工作指引，案发现场没有摄像头的必飞，人员抵达比较慢的必飞，有高层楼宇或者是高海拔建筑的必飞，以及无人机抵达过去之后会发挥更好作用的必飞。
1: 无人机在空中巡航时，搭载的10余种 AI 智能模型会自动识别异常，一旦发现异常就会主动弹出预警。更关键的是，这套系统打通了无人机与110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警情连，让警情处置效率大幅提升。正是这样一支人人是飞手的队伍，在空中编织了一张城市上空的安全网。如今，深圳警航的飞手们正用一架架无人机守护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再来看国际焦点。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0: 状況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1: 宇都宫健儿表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0: 多少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まあ、今度はあの、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表示反对。
1: 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三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2: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建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四月二十。

0: 1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四号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当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四号开始，返程客流逐渐增多，铁路、公路流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四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78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国铁南昌局四号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22列，以满足返程客流出行需求。四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遇到拥堵时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五一期间，河南南阳的月季恰逢盛花期，整个城市仿佛都沉浸在一场繁花争艳、香味满溢的盛大花卉之中。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南阳的中国月季园，这里呢是一座占地1000余亩的月季主题博览园，种植了2000多种月季。从遍地铺开的地被月季、灌木月季，到像瀑布般倾泻而下的藤本月季，再到亭亭玉立的树状月季等等，各类月季景观错落有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不远处就有这样一座可赏可玩的月季迷宫，不管是颜值还是路线，都足以让游客们在这里流连沉醉一番了。万紫千红映入眼帘，阵阵清香簇拥着鼻尖，我想古人诗中那句此花无日不春风描绘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可能我们很多人啊，对月季的印象还依然是街边绿化带小能手，常见的就是红色、粉色、黄色等基础色。但是在这个园区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绿色、紫色以及渐变、条纹、晕染等特殊花色的月季。南阳栽培月季历史底蕴深厚，现在的南阳已经建成了全国唯一以月季为主的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了4350份月季种质资源。依托于此呢，南阳多年来持续开展着月季新品种的研究培育。在我身旁呢，就有南阳最新自主培育出的6个月季新品种，我们一起近距离的来观赏一下。这个叫做婉约，它最大的特点是花瓣正面红，背面白。中间这个叫做婉韵，它的花色呈现从内到外古铜色向樱花粉的过渡。另外这个叫做好风佳月，它的花型比较别致，呈杯状，并且花瓣排列非常整齐。这些新品种最大的共同点呢，就是长势强、抗病力强、勤花耐开。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好看好养，常开不败。凭借优势资源和产业积淀，南阳月季产业的年综合产值是已经突破了40亿元，带动15万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棒棒糖月季、鲜切花、盆景月季等园艺新品层出不穷，线上线下销售火爆。眼下正是南阳月季的最佳赏花期，本轮花期预计将持续到5月中旬，接下来的5到6月，不光是月季，我们还可以打卡凌霄花、映山红、芍药、茶花、白玉兰、杜鹃等等多种花海，解锁更多的色彩漫步好去处。
0: 眼下各地的赛事经济成为消费新亮点，这个五一假期上海的马术赛事就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不仅能观看精彩的赛事，还能在上海逛景点、尝美食，也带动了多个商圈的各类消费。 5月1号至3号，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在上海国际马术中心举行。这项世界最高等级的五星级马术障碍赛事，吸引了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参赛，极具观赏性。看台上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前来观赛。
2: 今年7岁了，就是感觉很刺激，马术很刺激，很好看。赛事期间，马术中心的
0: B1、B2层对公众免费开放，这里涵盖餐饮、互动体验等，让大家能更深入了解马术文化。我们之前会觉得，这个马术是很
1: 高端的一个运动，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参与，觉得更加贴近我们了。根据主办方的数据显示，该赛事约有2.3万人次到场观赛，其中境外观众占比约45%，赛事票房较去年提升约10%。观赛之余还能买买买。
3: 凭借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观众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就近享受餐饮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
4: 马上进去，很期待回来中国旅行的。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5: 五一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人员密集，人流交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乘车出游，孩童走失、站台意外等突发险情时有发生，出行安全不容忽视。
6: 5月2号下午，民警在北京南站巡逻时，接到旅客陈女士的紧急求助，称自己与女儿不慎走散了。
7: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有。
6: 刚才我就在这。
7: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6: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进安室一回头，没有人了。
7: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6: 女孩。
7: 哦，看看照片。
1: 民警一边安抚焦急的陈女士，一边联动站内警力，同步开展查找。经核实，孩子始终留在原座位等候家长。只是陈女士起身去接水时，误以为孩子跟随身后。短短几分钟，民警就顺利找到了小女孩母女团聚。突发状况不止一起。
7: 5月3号下午，在北京西站一站台，有一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入站台缝隙，同行人员跳下施救。乘警发现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8: 来，小朋友，来来来，没事吧，小朋友？来，慢点啊，注意安全。小孩子没事吧？没有受伤吧？
7: 在众人合力救助下，孩子成功脱险，经检查身体无大碍。 民警提醒，假期车站列车上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家长务必让孩子时刻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未成年人独自前往卫生间、商铺或远离候车区域，避免发生走失情况。同时，要叮嘱孩子远离站台缝隙、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磕碰、坠落等事故发生。
4: 如遇孩子走失或突发险情，家长请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就近向执勤民警乘警求助。假期期间，一些孩子会独自乘机探亲旅游，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这项服务如何申请，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 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

0: 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1: 有网友留言说，假期想带着爸妈出去玩玩，又怕他们太累，有没有什么适合老年人游玩又不会太辛苦的地方呢？其实可选择的地方有很多，越来越多的景区推出适老化旅游服务，提升老年游客出游体验。
2: 在陕西西安城墙景区打造全链条适老服务体系，创新引入外骨骼助行设备，常态化开放便民租借服务，为步行游览城墙的游客提供隐形助力。
3: 你多了一个辅助，我感觉给我就是抬腿的重量他给你负担了，他能帮着你把腿抬起来，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说还是个新鲜事儿，挺科技的。
4: 为了应对客流小高峰啊，我们把那个设备进行了一个更新，同时我们加派了人手，对我们一些租赁的流程以及穿戴的指引也做了一个优化，可以让游客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的省心，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省力。
2: 除了游览人文古迹，风景秀丽的自然景区也是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首选，但望山难登、观景无缘成了不少银发游客的出游遗憾。江西抚州大觉山景区通过打造悬崖动车特色游览项目，用平稳运行的列车全程替代徒步攀爬，优化山地游园交通。
5: 车辆设计、站台建设全程贴合老年游客需求，不用费体力，不用爬台阶，就能轻松欣赏大觉山高山风光，真正让老年游客实现安心游、舒适游、轻松游。
1: 假日出行看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我国大部晴朗少雨，整体有利于假期返程，但华南部分地区有降雨，公众需留意雨天出行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中东部将开启升温，多地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南方降雨持续缩减，仅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的降雨容易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返程需注意交通安全。6号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各地需关注临近预报，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升温明显，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超10摄氏度，5号至6号气温达到高峰值，30摄氏度区域北至华北南部、陕西南部、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长春、沈阳气温也将创今年新高。7号起，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多地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公众需及时添衣防感冒。
1: 五一假期，有的朋友休闲旅行享受假期，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无论在哪里，我们总能遇到一些温暖和美好的时刻，还有一些我们特别想点赞的人。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儿，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你要为谁点个赞呢？面对记者的提问，人们又会怎样表达那些藏在心里的赞美与感谢呢？我们一起去听听。
6: 小朋友们，打扰你们一下，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现在在做一档节目，叫做你要为谁点个赞。你们知道点赞是什么意思吗？你们想给谁点个赞呀？
7: 园长，
8: 园爸爸，
9: 因为我很想跟他一起跑步，他比胖子还跑得快。
8: 点赞！
10: 我可不可以为自己点个赞？我现在就是在边上班边带孩子，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11: 那我可以给自己点一个赞吗？

0: 为什么想给自己点赞呀？
1: 因为这样，就是我入职漳州核电已经8年的时间了嘛，然后基本上是见证了漳州核电从无到有，从一个平地到目前1、2号机组全面建成，成为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点个赞。
2: 我想为谁点个赞呢？我想为我的外孙女儿点个赞。外孙女儿现在正在上初一，她学习很努力，希望她能考到好成绩。所以当姥姥的就给她点赞喽。
3: 想给我儿子点个赞，从出生到现在这个一直健康的成长。昨天晚上刚会爬。突然就会爬了，然后我们家人就很开心。
4: 就想给我的闺蜜点一个赞，语文特别好，然后让我也语文也进步一点，可以带着我一起背课文。
5: 我觉得如果说有一句话想给他说，
4: 我想给他说，我们一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6: 在您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想为他点赞？
7: 我特别想为我的好闺蜜点个赞。因为前几年嘛，我们家里发生一些变故，我整个人可能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不是太好，都不怎么愿意出去社交，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人，很积极的一个女人。然后她就经常让我不要窝在家里，带我去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慢慢的，我从迷茫中好像又找回了自己，然后又变成了以前那个开朗自信的李小米。
8: 最想为谁？最想为我老婆，她也很辛苦。我平时就是都是一个人在上班，一个人在忙，都是她在照顾
9: 我。给爱人点赞，因为航天人在前方奋斗，但离不开家属的这个支持。老婆顾群，你辛苦了，感谢你的支持。
10: 为我老公点赞。因为我们是同事，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反正就是对我都特别照顾，特别包容。然后不管我想要什么，他都给我买。
11: 我想给你点个赞，
2: 想给谁点？
12: 想给大姐点赞。我们的父母都没有了，就是大姐照顾我们，怎么了？
2: 没照顾，
13: 照顾。大姐就跟我们是那个像母亲。
2: 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我们这四个人了，所以说呢，就是就得团结一块，互相照顾呗。我爱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很棒。
14: 给老娘点赞，
0: 给老娘啊！为什么想要给母亲点赞呢？
14: 嗨，这不哄老娘高兴吗？80多岁了，这不哄她乐呵吗？
15: 给谁？点赞点完嘛再点赞。
0: 就是觉得谁好？
15: 我们大闺女好，二闺女好，
2: 二闺女好。
15: 我俩闺女都好，他们伺候我，以后更好的，伺候我。

0: 幸福的时候我睡了，爸爸说他要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我爱我的爸爸。
1: 给我爸点赞。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觉得我爸特别能干，他特别厉害啊。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而且还能带动周边的这个乡亲们就业。
2: 你当面夸过他吗？
1: 没有。
2: 就为什么不能？
1: 就我俩天天见，你就夸他，他也不是那么回事
2: 啊。你要对他说一句话，你觉得你会说什么呢？
1: 爸，你是最棒的。
3: 不指定我母亲了，我母亲就是特别实在一个人。完了，我大小也是跟我妈学，特别实在。完了，勤劳那指定的，因为这个买卖呢，早市这个地方呢，你不勤劳也干不了。我母亲为我付出太多太多了，失望。我为我有这个母亲，真的很自豪。我为我妈点个赞。
4: 我想给我的妈妈点个赞。
5: 给妈妈点个赞。为什么想给妈妈点个赞呢？
4: 因为2022年的时候，我父亲意外离世了，然后半年之后，我外公也离世了，这个对他打击非常大。但是他为了我和我的这个小家庭嘛，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他选择了坚强的这个面对生活。其实像我们这代人很少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但是我今天想对他说，妈妈，我爱你。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继续携手往下走，我会一直陪着你。
6: 我想给我妈点个赞，她把我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如果我的妈妈能看到这条视频的话，我也希望她那个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别为我承担那么大压力。我也希望她

0: 健康快乐。妈妈，我要给你点个赞。
1: 给爸爸妈妈点赞。
2: 我需要给我妈妈点一个赞。
3: 为我的父母点赞。
4: 我最想给我妈妈点个赞。
2: 我爸爸妈妈爱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对此，伊朗方面有何表态和动作？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5月4号的16:30，北京时间的21:00。就在刚刚，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伊朗使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违反交通航运安全规定、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周围海域进行了警告性打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伊美海上对峙不但在持续，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地时间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出，美国在中东时间4号启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该区域的行动。针对这一表态，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掌控，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的协调下进行。他警告称，外国军事力量，尤其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针对地区最新事态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错误行为给该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诸多问题，美国应该吸取教训，不能再用威胁和武力来对待伊朗人民。他强调，在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航道，该海峡的当前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国际社会必须追究美国和以色列的责任，并阻止美国进一步加剧现有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据伊朗塔兹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四号通报说，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通报中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在分道通航至内或其附近航行，应被视为极度危险。原因是该海域存在尚未完全探明和清除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实行分道通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两条分离航道。伊朗在其附近水域设置一条航道，并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再来看美伊谈判方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3: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通过一组问答来了解一下。
3: 问题一：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
4: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
3: 问题二，美国具体将如何执行所谓船只疏导行动？
4: 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两栖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
3: 问题三，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
4: 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是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四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1: 为了抗议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名美国男子5月1号爬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座高达51米的大桥。截至当地时间5月3号，这名男子一直待在桥顶。部分美国民众3号来到桥下，表达对该男子的支持，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战争。
5: Now I'm on top of this bridg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engaged in acts of mass murder, and I refused to be complicit in that. I woke up on February 28th, and I found that this school shelter had been blown apar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reject the war in principle.
3: 吉多爬上的这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桥横跨阿纳卡斯蒂亚河，连接华盛顿多个区域。部分反战人士3号来到桥下，举着旗帜，用

0: 扩音器表达
1: 对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2: 新型沉浸式观影新业态持续丰富观众假日休闲选择。位于北京市朝阳区798艺术区内的超维世界 VR 院线受到亲子家庭青睐，假期首日迎来近2000名观众。观众佩戴头显设备，手持交互道具，即可置身电影场景，自由探索互动。多款国漫改编历史探险类影片轮番上映，部分实景场景还配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带领观众行进，实现虚实结合的沉浸体验。观影市场持续升温，离不开优质影视内容的稳定供给。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这里集聚多家影视制作上下游企业，覆盖 IP 原创、影视特效、衍生品运营等完整产业链条，创作协作配套完整。近年来热播的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及《流浪地球》《唐人街探案》等多部院线影视作品，核心制作力量均出自这里。
3: 各行各业都在这边，一杯咖啡的距离，对吧？我就可以找到同行的朋友去聊一下。
2: 在此基础上，园区硬核硬件设施持续为影视内容生产提质增速。这里建有标准化专业动作捕捉影棚，16台高精度采集镜头同步作业，高效完成动画角色动态录制，有效压缩制作周期，保障成片品质。依托动作捕捉硬核设备，叠加 AIGC 人工智能科创赋能，全方位助力各类院线大片爆款动画高效制作，按期上线，持续输出高品质影视内容。
4: 这个五一假期，虚拟现实电影不仅让游客得以从观影座椅上的旁观者化身电影场景中的经历者，影厅还通过票根经济模式串联起餐饮、文创等多元消费链条，有效拉动假期文旅消费增长。
2: 假期期间，不少游客选择走进 XR 影院，带上头显设备，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虚拟现实电影旅行。在陕西西安的无界 XR 影院，许多游客前来体验新上映的坐观式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走进电影场景，跟随剧中人物的视角穿梭浩瀚的大漠与繁华的西域古国，感受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呈现。从静态观看到动态参与，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新玩法不仅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活了起来，还精准契合了当下年轻群体追求互动的消费需求。
5: 沙漠胡杨林那块就是感觉旁边有小动物，就特别的逼真。
2: 同时，一张小小的 XR 电影票根正在成为撬动影院周边消费的关键。五一期间，西影电影园区推出了联动 XR 电影票的相关促销活动，观众核销 XR 电影票后即可领取全园区通用的购物代金券，享受观影、购物、博物馆参观等优惠，持续激活电影文化消费新场景，让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形成更紧密的闭环。
6: 虚拟现实的技术呢，使得电影可以通过一种更加沉浸的方式来进行观影，这样的一种形式呢，也越来越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那同时呢，也带动了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为综合的消费的一个场所，它也使得电影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新的消费和文化的阵地。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3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8: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
2: 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

0: Entonces los recuerdos que hay de ese proceso son muy amargos. Por lo tanto, hay tensión y hay preocupación con toda esta situación que está ocurriendo.
1: 奥地利外交部四号证实，奥地利政府已在四月宣布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奥地利广播公司三号报道称，澳方指控俄外交官涉嫌在维也纳参与卫星间谍活动，利用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馆及俄外交官住宅区内的卫星设备，窃取了驻维也纳国际组织等机构的相关数据。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说，澳方未提供任何证据，澳方的驱逐出于政治动机，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阿巴嘎旗，有一位被牧民亲切称为顶梁柱的青年德勒黑·洪格尔。他十几年如一日，用一项项接地气的专利发明解决了牧民的大难题。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草原发明家。
1: 现在是我们要去一个牧户的家里，饮水设备要维护。我们这个草原的面积大嘛，最远的就去一趟牧户家里，可能就是100多公里，甚至200公里。现在我们从后台
2: 正在为牧民检修设备的，就是德勒黑·洪格尔。从小在牧区长大的他，深知草原劳作的艰辛。2012年，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毕业后，面对留在城市还是回乡的选择，他毅然收拾行囊，回到了阿巴嘎旗。他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父辈们的传统生产方式。
1: 这套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喂料的一个设备，从那个门进来完了以后，从这吃完了以后，这个前面这个门开就能出去。像以前的话，我们喂牛是一个牛一个槽子，有四五个人基本上喂一下午。现在是用这个设备的话，基本上一个人也就是40分钟。
2: 像自动喂料这样的发明，十几年来德勒黑·洪格尔研发了20多种，其中已拿到专利证书的就有15项。每一项发明的背后，都是对牧区痛点无数次的观察与琢磨。
1: 我父母这个到了冬季春季

0: 就想的这个监控设备放在要是这个草原上会怎么样，就开始做这个操场无线监控设备。
1: 草场上面积大，深处没电网没宽带，他在自家草场上反复试验，自费近10万元，终于研发出太阳能加无线传输的草场监控系统。
2: 咱们那个山的那路也不好走，而且比较远，安的那个草场监控以后就特别方便，比以前省时间省力多了。
1: 草原地广人稀，维修起来就很不方便。德勒黑红格尔就琢磨着把自己发明的设备优化，设计成模块化，零件坏了发个配件，看个教程，牧民自己就能换。但无论路途多远，他都坚持定期上门检修。这种日复一日的奔波，让他和牧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
0: 这个时候是也用了6、7年，
2: 差不多了。
0: 现在我们更新了，换这个新的设备。那个新的设备，就你们自己就能动手可以维修。
2: 那天看哥那发朋友圈了，现在变成那小的了。
1: 德勒黑红格尔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公司，致力于用科技改变传统牧业。目前他们的设备已推广约5000套，覆盖锡林郭勒盟各个旗县，每年能为每户牧民节省3到6万元的支出。
0: 天天风吹日晒的感觉特别累，突然有段时间就感觉特别迷茫，是不是我选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太辛苦了。后来我做的一些设备牧民特别认可，就没有了这些顾虑。
1: 现在德勒黑红格尔还联合返乡大学生和年轻牧民成立了智慧牧业研发中心，帮助更多有想法的牧民把土创意变成新设备。
0: 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控制板要原来的这个要多几个功能。首先是咱们这个水位传感器，其实原来牧户用的就是简单这个3根线，这样它容易这个失控的问题，很容易把这个电池的电耗干的。这样我们要加了一个雷达控制器，这样一旦这个失控了以后，它来控制这个水位，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这些年德勒黑红格尔一直扎根牧区创业，获得各种荣誉20多项，但他最在意的始终是牧民那句真好用，
2: 一直用到现在，特别稳定，
3: 是个优秀青年，给我们带来方便。
0: 一方面是肯定是荣誉，更多的还是个责任，党和政府给这么多的鼓励，我以后肯定是为家乡也好，牧民也好，做一些更大的贡献。
4: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东京晴13到22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晴26到3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3度，开罗晴13到24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1到15度，伦敦小雨转阴10到19度，悉尼小雨转晴15到24度，渥太华小雨12到19度，纽约晴17到29度。
1: 随着气温回升，风力增强，我国多地已进入森林火险高发期，出行务必掌握5步避险法。一、及时报警，如发现小火，可尝试用水浇、土埋等方式扑灭，一旦火势失控，切勿盲目扑救，应第一时间撤离，并拨打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9。二、逆风快跑，逃生时需逆风逃离，远离灌木丛、草丛等易燃植被，向空旷地带转移。风突然停止，可能是风向变化的信号，需加倍警惕。三、防烟。

防毒。火灾中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是主要危险，用湿毛巾衣物捂住口鼻，减少有毒气体吸入。四、紧急避险，若无法逃离，可在无植被平地挖凹形坑，用沾湿泥土的衣物覆盖身体卧倒，手臂环护口鼻呼吸。不可选择易聚集有毒烟尘的低洼地坑洞避险。五、冲越火线，若被大火围困，应选择火势较弱、火焰较薄地段，用衣物护头，以最快速度逆风冲越火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四号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当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

0: 1.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四号开始，返程客流逐渐增多，铁路、公路流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四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78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国铁南昌局四号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22列，以满足返程客流出行需求。四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遇到拥堵时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五一期间，河南南阳的月季恰逢盛花期，整个城市仿佛都沉浸在一场繁花争艳、香味满溢的盛大花卉之中。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南阳的中国月季园，这里呢是一座占地1000余亩的月季主题博览园，种植了2000多种月季，从遍地铺开的地杯月季、灌木月季，到像瀑布般倾泻而下的藤本月季，再到亭亭玉立的树状月季等等，各类月季景观错落有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不远处就有这样一座可赏可玩的月季迷宫，不管是颜值还是路线，都足以让游客们在这里流连沉醉一番了。万紫千红映入眼帘，阵阵清香簇拥着鼻尖，我想古人诗中那句此花无日不春风描绘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可能我们很多人啊，对月季的印象还依然是街边绿化带小能手，常见的就是红色、粉色、黄色等基础色。但是在这个园区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绿色、紫色以及渐变、条纹、晕染等特殊花色的月季。南阳栽培月季历史底蕴深厚，现在的南阳已经建成了全国唯一以月季为主的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了4350份月季种质资源。依托于此呢，南阳多年来持续开展着月季新品种的研究培育。在我身旁呢，就有南阳最新自主培育出的6个月季新品种，我们一起近距离的来观赏一下。这个叫做婉约，它最大的特点是花瓣正面红，背面白。中间这个叫做婉韵，它的花色呈现从内到外古铜色向樱花粉的过渡。另外这个叫做好风佳月，它的花型比较别致，呈杯状，并且花瓣排列非常整齐。这些新品种最大的共同点呢，就是长势强、抗病力强、勤花耐开。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好看好养，常开不败。凭借优势资源和产业积淀，南阳月季产业的年综合产值是已经突破了40亿元，带动15万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棒棒糖月季、鲜切花、盆景月季等园艺新品层出不穷，线上线下销售火爆。眼下正是南阳月季的最佳赏花期，本轮花期预计将持续到5月中旬，接下来的5到6月，不光是月季，我们还可以打卡凌霄花、映山红、芍药、茶花、白玉兰、杜鹃等等多种花海，解锁更多的色彩漫步好去处。
0: 眼下各地的赛事经济成为消费新亮点，这个五一假期上海的马术赛事就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不仅能观看精彩的赛事，还能在上海逛景点尝美食，也带动了多个商圈的各类消费。
2: 5月1号至3号，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在上海国际马术中心举行。这项世界最高等级的五星级马术障碍赛事，吸引了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参赛，极具观赏性。看台上随处可见亲子。

0: 家庭前来观赛。
1: 今年七岁了，就是感觉很刺激，马术很刺激，很好看。
0: 赛事期间，马术中心的 B1、B2 层对公众免费开放，这里涵盖餐饮、互动体验等，让大家能更深入了解马术文化。
2: 我们之前会觉得，这个马术是很高端的一个运动，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参与，觉得更加贴近我们了。
0: 根据主办方的数据显示，该赛事约有2.3万人次到场观赛，其中境外观众占比约11%，外省市观众占比约45%。赛事票房较去年提升约10%，观赛之余还能买买买。凭借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观众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就近享受餐饮、娱乐、周边纪念品等多重折扣优惠。
3: It's our first time here in the equestrian competition. We came here to visit this championship. It was the purpose of our visit.
4: 五一假期，海南再次成为国内游的热门目的地，游客数量增长也让免税城的人气骤增。假期当中，海南多家免税城纷纷推出主题活动，吸引消费者前往购物。免税城的人气到底有多高？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看。
5: 与往常相比呢，五一假期免税城内的消费者数量呢明显增多。为了激发呢假期的消费热情，现场呢组织了非常精彩的舞蹈和游戏互动等环节。同时呢，五一假期里免税城的折扣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像香化类和电子类的产品持续销售火爆。
6: 看一看电子产品，像手机啊、手表这些的。然后刚刚去逛了好几家店，然后询问了一些店员，现在优惠力度也挺大的，然后很多的产品其实都已经供不应求了。
7: 我们推出了多项跨界活动，全民健身趣味跑、竞技投篮机等备受运动人士喜爱的活动在五一期间精彩登场，目前场内优惠低至3折，让这个五一购买幸福。
0: 海口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5月1号至2号，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人均购物金额分别为2.09亿元、3.4万人次、6129元，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了7.2%、5.9%、0.9%。为满足五一市场供应，海关也正在通过多种方式不断压缩免税品配送时长，确保供应。
4: 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4号的17:30，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6.2亿元。各地推出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假日出行看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我国大部晴朗少雨，整体有利于假期返程。但华南部分地区有降雨，公众需留意雨天出行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3天中东部将开启升温，多地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南方降雨持续缩减，仅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的降雨容易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返程需注意交通安全。6号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各地需关注临近预报，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升温明显，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超10摄氏度。5号至6号气温达到高峰值，30摄氏度区域北至华北南部、陕西南部、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长春、沈阳气温也将创今年新高。7号起，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多地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公众需及时添衣防感冒。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对此，

0: 伊朗方面有何表态和动作？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当地时间5月4号的16:30，北京时间的21:00。就在刚刚，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伊朗使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违反交通航运安全规定、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周围海域进行了警告性打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伊美海上对峙不但在持续，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地时间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出，美国在中东时间4号启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该区域的行动。针对这一表态，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掌控，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的协调下进行。他警告称，外国军事力量，尤其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针对地区最新事态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错误行为给该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诸多问题，美国应该吸取教训，不能再用威胁和武力来对待伊朗人民。他强调，在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航道，该海峡的当前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国际社会必须追究美国和以色列的责任，并阻止美国进一步加剧现有问题。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回应美国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说，伊朗负责应对此次非法行动的人员已做好充分准备，也清楚如何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安全。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表明是自身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水道的守护者与保卫者。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流程未发生任何变化，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原则相违背的海上活动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力拦截。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再来看美伊谈判方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0: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监测到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1枚坠入海中。另据阿联酋富查伊拉酋长国媒体办公室4号表示，经相关部门证实，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原因是受到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民防部门已赶赴现场展开灭火工作。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4号，阿联酋多次向民众发布紧急警报，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 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

0: 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1: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2: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1: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3: So I've been flying with Spirit for about a decade now, but I've always had a good experience except for waking up this morning to a text saying that my flight was canceled for today, and I panicked for a little bit, but you know, I had to go ahead and fly with another, make a booking with another airline.
4: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 you could say, 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1: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
5: All our aircraft was packed, all the way up until now. That flight, that 321 that we took into Newark last night had 200 some people on it. It was completely packed. So, I don't know.
1: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两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0: 波兰总理图斯克近日在公开表态中指出，当前跨大西洋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其内部正在出现的逐步解体。这一表述引发广泛关注。分析认为，这不仅是对北约现状的警示，也折射出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波兰总理图斯克的这番表态核心在于一个判断，即北约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正在由外部的威胁转向内部的失衡。换句话说，问题不再只是防谁，而是还能否保持一致。长期以来，北约的运作建立在共同安全认知和跨大西洋信任基础之上，但近年来这种基础正在出现松动。一方面，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调整战略布局，对欧洲的安全投入出现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内部在防务能力、政策协调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内部的一个关键问题逐渐显现，即成员国之间的信任正在从默认存在转变为需要不断确认。与此同时，欧洲正在进行防务一体化，试图提升欧洲战略自主能力。然而现实是，欧洲在军事能力、资源整合以及指挥体系等方面短期内仍难以完全替代美国的作用。那么对于波兰来说，这种变化的影响尤为直接。作为北约东翼的重要国家，波兰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又深度参与欧盟一体化进程，这使其在安全上依赖跨大西洋体系，在制度和发展上依托欧洲框架。当这两套体系出现不一致时，波兰所面临的就不再是简单的方向选择，而是一种现实的战略抉择。波兰需要在不同安全逻辑之间不断调整，其战略稳定性面临着考验。那么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图斯克的警示反映出一个趋势，北约正在从以军事协同为核心的同盟逐步转向需要持续政治协调的安全机制，而在这一过程中，内部差异与结构性矛盾正成为影响联盟稳定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从外部威胁到内部裂解的判断表明，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如何演变，欧洲防务能力能否提升，以及北约内部如何弥合分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0: 本台记者郭兰华沙报道。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以劳动致敬新时代，
3: 关注也是降低生活体现，
2: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4: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2: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五四前夕，记者来到一些高校和企业，探访勤恳做事、埋头实干的青年群体。
8: 各位同学，这块南洋公学界碑是1985年时意外发现的。在建校初期，学校曾花费40银元购置了20条界石，用于划定学校范围。这块界碑。
9: 五四青年节前夕，上海交通大学在校史博物馆举办了校史参观活动。这块界碑镌刻着学校前身南洋公学的历史印记。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北洋铁路官学堂与后来成立的铁路管理传习所，共同构成了如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1896年也成为四校共同的建校元年。近日，四校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130年发展历程。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
10: 学习了习总书记的回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实干。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始终坚持教学生不能只教理论，更要带他们去现场摸爬滚打。
11: 倍感责任重大，更加认识到我们需要坚定信念，勤勉努力，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期待。
9: 多年来，一代代交大青年学子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12: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做的那个东南印度洋的深渊，就跟马沟是很明显不一样的。
9: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师赵维书讲授极端生物学时，会在课堂上呈现不同环境下生物的对比，播放科考的视频，用直观鲜活的内容调动学生的兴趣。
12: 跟这个，我把这个我们到深渊马里亚纳海沟，然后这个极地等等这些探索的这个故事，就编进了我们的课堂。那很多学生也在我们的课上就觉得，哇，原来老师做的事情这么强，然后咱们国家的这个工程技术已经这么厉害了，所以他们也会非常开心地加入到我们。
9: 2021年，赵维书搭乘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深处，发现大量微生物新物种，建立全球首个深渊微生物数据库。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人类对生命边界的认识，也为生物医药、环境保护等领域提供了新的极端生物资源。
12: 因为我们有了知识和技术的这个源头的创新，我们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同学来加入我们，那自然而然的也会形成这种老中青的这种梯队，那就是咱们国家这个往这个极端生命方向一个非常好的坚实的力量。
9: 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了西迁精神。

0: 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的决定。转年，几千名交大师生员工奔赴西安，孕育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1: 当时呢，我们的师生就说，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展板上呢是当时
0: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交通大学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西迁精神引领着一代代交大青年学子扎根西部、建设西部。
2: 像扎根西部、服务国家这样的要求，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比如说，我可以投身到基层的理论宣讲当中去；比如说，可以参加到像西部国情调研这样的社会实践当中里。
0: 习近平总书记还希望全体师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在北京交通大学有一支科研队伍，他们聚焦轨道交通自主运行技术，给列车装上最强大脑、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列车实现自主感知、自主决策。
3: 我们实验室30年来也始终坚持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围绕着国家的重大需求，研发了多代轨道交通运行控制装备，已在国内外广泛应用。
4: 如何去建模这个信道的相关性呢？
0: 这个团队是实验室中最小的团队，由29岁的青年教师马一眼和几个在读博士组成，从事面向6G高速移动场景的通信感知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
4: 这个信号出来，打到这个散热体上，然后这个基站接收到，实现对物体的感知。
0: 由于团队规模小，硬件设备以保障基础研究为主，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团队在去年的一次全国性科技创新大赛中夺得第一名。
4: 像我们参加竞赛的时候，我们的设备都是自研的嘛，那个天线也都是借的，结果到最后拿了个特等奖的第一名。就是我们要通过很少的成本去把我们的原理走通，论文里的原理公式，然后以及硬件的这个原型验证，我们都可以把它做通。
0: 走出实验室，去野外的高铁沿线做实验，是这群年轻人喜欢的事儿。
4: 那高铁它是这两路呢？
5: 我们现在测量高铁沿线的干扰和电波环境，
4: 只有接近第一现场，你才能得到第一手数据，然后再用我们所学的科学手段进行分析，进而得到真正有参考价值的科学结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城市到田野，从校园到工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广大青年，他或书信寄语，或面对面谆谆教诲，不断激励青年们将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实验室，与几位刚毕业的大学生亲切交流。其中一名青年向总书记介绍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化产品。
7: 当时我就在这里向总书记演示我们的心率方向盘，我实在是太紧张，心跳一度就跳到了168次。然后总书记过来了，就看到我们这个数据，就说心跳168。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总书记说，因为这是我的人生高光时刻，心情确实是既紧张又激动。然后我这句话说完，大家就一起笑了起来。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
0: 现场，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发愤图强，不负韶华，在推动东北振兴中奉献聪明才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壮丽的青春。

0: 张。
1: 总书记说，我们年轻人要找到自己的干事目标，要投入到踏踏实实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是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的。
0: 这几年，张天从网络测试员成长为质量测试专家，如今他带领着团队中更年轻的小伙伴们，守护着智能汽车的网络安全，防止车辆被远程入侵、被操控。
2: 我现在在做的是分析哪些数据涉及用户隐私安全。
3: 我正在进行一项升级安全的测试，避免车辆安装非法的软件。
4: 黄昏暴雨，行人横穿马路，鬼探头工况开始试验。
0: 这里是中国一汽研发总院智能驾驶环境模拟实验室，正在进行极端天气、复杂路况的行车安全测试。
1: 我们这次测试的制动距离是多少？
5: 制动距离是2.2米，然后本次测试通过。
1: 好。
0: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要对每一款测试车型进行数百项严苛试验。
6: 向左避让变道。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项试验都需要重复多次，积累充足数据，这考验着测试人员的耐心、细心和严谨。
1: 车源数据一致性这个测试，我就是在车上一边采集数据，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就是在车上晕下车吐，在车上晕下车吐，最后是把这些触发事件都跑出来了，然后来保证我们这个车辆测试的完备性。这是我们的智能小巴，因为我们的园区很大，小巴在我们的园区承担一些接驳工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一汽时强调，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5年来，中国一汽不断加大研发力度，突破150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研发过程中，青年工程师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7: 整个电池是平整的还是有倾斜角度的？
0: 动力电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入职时正赶上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凭借时代机遇与自身努力，如今已成长为研发总院最年轻的高级专家之一。针对东北地区冬季寒冷的气候特点，周琦带领团队正在研发电池的耐低温技术，希望破解在低温环境下电池耗电过快的难题。为了测试极寒天气电池的性能，周琦和团队的小伙伴们要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前往海拉尔、漠河等地进行试验。
7: 极寒天气-45度到-50度都有，经常会遇到这个车辆在实验过程中轱辘陷到这个雪里了，大家就没办法，就一起推车，就基本上做完实验之后才能感觉到可能脚拔拔凉的那种感觉了。
0: 这几年，中国一汽也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中国一汽总部中厅的数字化展区，西天奇正在为参观者讲解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企业智能体。
8: 云妹你好。
9: 我在。
8: 我明天要从长春去北京，3天后返回，出差的原因是参加人工智能大会。不断发展智能体，不断发展智能化，也是我们中国一汽从这个传统汽车企业迈向移动出行科技公司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中国一汽的年轻人要做的事儿。
10: 我们刚才讨论的哈，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青年一代的一汽人凭着青春的热情与勇气，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和他们一样，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青年也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前行。
11: 我从河北邯郸过来，来北京送外卖已经1年多了，每当把热乎的饭菜送到顾客手里，我都感觉特别开心。只要把路线记熟，不怕辛苦，送外卖其实不难。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我的幸福生活。
12: 3年前，我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留在这里成为一名景漂创客。这里有着浓厚的陶瓷创作氛围，还有市集平台，让我们展示作品。这3年，我。

0: 在泥火的打磨中得到了成长。未来我会用心地做好每件作品，让千年的陶瓷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1: 我是康复治疗师，在基层做康复评估、功能训练指导和长期随访。现在基层医疗更加强调连续性服务和人文关怀。作为基层青年医务工作者，我既要练好技术，也要用心服务。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基层康复岗位，用专心和真心守护社区百姓，做大家放心的健康守门人。
2: 我有幸参与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轨道交通网源储车协同供能技术，在项目调试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地做好当前的本职工作，扎实地学好专业技能，另一方面我会继续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展开研究。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梦想起航的年纪，有一群年轻人身穿警服，用青春将守护万家灯火的责任扛在了肩上。在广东深圳，有一支年轻的警队，他们不在地面巡逻，而是在低空24小时值守。无论是大型赛事的活动现场，还是悬崖山海间的应急救援，他们用一架架警用无人机织密全域覆盖的空中平安网。2025年7月，全国首支低空警务支队深圳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支队正式挂牌成立。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支年轻的队伍，看看警用无人机如何成为守护城市安全的空中哨兵。

0: 2026赛季中超联赛，深圳新鹏城主场正式落户深圳体育中心，每场赛事都有超过上万名观众到场观赛，人流高度密集，周边交通压力巨大，给安保工作带来了极高的要求。在这场数万人的狂欢里，最冷静的哨兵不在看台上，而是在百米高空中。比赛开始前，无人机飞手王艺元和两名同事已经到位，三人分工明确，一人操控无人机，一人盯着黑飞侦测频谱图，第三人手持对讲机与地面警力联动。下半场结束前，南广场人流预警突然弹出，大量观众开始聚集，这里是散场的必经之路，一旦积压极易发生踩踏事故。
1: 指挥中心，这里是西区大队警航中队，无人机现在在体育馆上空发现大批量的观众从体育馆二楼平台向南广场，现在请派警力到场维护现场秩序。
2: 平安喜好，收到。目前南广场离场的观众数量较大，请现场执行警力注意观察，维持好现场秩序。
3: 大型活动中这种人流聚集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无人机这种高空视角来弥补地面警力上视野的不足，精准地定位到人流聚集情况，利用无人机同时进行一些宣传喊话来疏导这个人流。因为散场的时间比较统一嘛，观众基本上都是统一出去，所以说这对我们这个安保的这个压力来说可能比入场的时候要大很多，我们就需要对这个路面的一些警力值守，包括警力的部署和安排做一个调整啊，对这个散场的人流进行一个分流和疏导，确保不出现踩踏事故啊、拥挤啊等状况。
0: 王艺元迅速调转无人机，高空喊话器及时响起，引导观众有序疏散。

0: 与此同时，队友呼叫指挥部调派地面警力支援，从预警到喊话再到警力到位，仅用3分钟，人潮便开始分流。除了人流监测，王议员和同事还负责赛场周边的黑飞侦测。赛场周边部署的频谱侦测设备随时待命反制，而这场比赛没有一架黑飞闯入，最好的处置就是让危险根本没有发生的机会。
1: 我们通常来认定黑飞呢，有4个标准，第一个是没有实名登记。那么国家规定啊，在持有250克以上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时候要进行实名登记。第二个呢，没有驾驶资格，驾驶小型机以上的无人机要具备飞手资质。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飞行活动的一个申请，要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前要报批，未经批准不得飞行。那第四个呢，是对我们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啊进行一些非法的一些改装。
2: 在交通处置领域，警用无人机同样发挥着空中优势，让事故处置的效率实现质的飞跃。4月22号下午4:08，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一个路口发生了2车剐碰事故。此时呢，正是晚高峰即将到来的时候，每耽误1分钟都意味着可能形成堵车长龙。福田交警大队的指挥中心、无人机飞手、远程事故处理中心3方同步启动，把原本至少需要20分钟的事故处置时间压缩到了6分钟。
0: 当天下午，福田交警大队接到报警，桥乡路一个公交站附近，一辆 SUV 起步变道时剐蹭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指挥中心调度员秒级甄别，判断这起交通事故适合无人机先期处置，立即启动3方联动机制。
3: 无人机中队去甄别这个警情的一个定位之后，派出我们的无人机到达事故点位，在事故现场进行一个勘测，并进行一个取证。
0: 系统自动调度最近机槽的无人机起飞，飞手远程操控无人机沿规划航线直飞现场，不到3分钟便抵达事故上空。镜头实时回传， AI 智能模型自动标注碰撞点和刹车痕。与此同时，远程事故处理中心民警同步拨通当事人电话，通过无人机实时画面引导双方拍照取证，快速撤离现场。
3: 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话，就可以引导当事人进行一个撤离，同时我们取得这个证据也会生成我们的一个事故定责单，推送到当事人的手机上面去，就完成了一个事故处置的流程。
0: 无人机完成取证后，后端电话同步引导当事人撤离，从接警到道路恢复畅通，全程仅用6分钟。目前深圳交警的无人机已实现违停自动抓拍，事故现场一键勘查，AI 模型可自动识别车辆违停异常事件，无人机无需人工干预就能完成车前、车后、车内是否有人等全流程取证，让交通处置更高效、更便捷。
3: 无人机机槽覆盖半径大约3公里左右，3到5分钟就能到达现场，它是要比我们的铁骑要更快到达现场。
2: 除了城市里的日常守护，警用无人机有时也是山海之间的生命之光。深圳大鹏半岛海岸线长达100多公里，其中有大量未开发的野滩和礁石区，车辆很难到达这里。一旦有人遇险，地面搜救难度很大，尤其是夜间涨潮后，这些区域更是危机四伏。
0: 前不久的一个傍晚，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值班的大队长熊延庆接到指挥中心电话，一名游客在未开发海岸线失联，失联地点山路崎岖，地形复杂，行走极其困难，靠人力查找范围有限，无人机的空中视角成为了唯一的希望。
4: 因为当时的话，我们的那个失联地点它是属于山地，而且人员行走都是比较困难的，如果靠人力查找，范围都是很受限的。无人机利用这个高空的视角来查找会有一定的优势，我们要通过热成像扫描来探测，只要下面

0: 人体有体温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见。
1: 指挥中心立即派出无人机小分队，四名飞手携带四架无人机火速赶赴现场。小型机挂载热成像设备进行网格化搜索，轻型机随时待命准备识别。飞手们交替操控，一寸一寸扫描悬崖和礁石缝隙，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15分钟后，屏幕右下角跳出一个热源，被困游客蜷缩在石缝里，身体微微起伏。
0: 发现热源呢，我们马上就用另外的无人机过来进行一个识别，发现确实是人体，我们就开始那个拉近镜头。当时是刚好已经在悬崖里面了，应该是坠崖受伤了。后来的话，我们就马上又启用照明，把那个定位发给地面的救援人员，引导救援人员往这个目标靠近。我们在高空提供一个那个光源来照明。
1: 无人机将被困者坐标同步推送到地面救援队，同时在空中持续伴飞照明，为地面救援指引方向。40分钟后，被困者被成功救出。如果没有无人机，这一晚地面队员要在礁石上摸黑行走几公里，而涨潮后救援通道可能会被完全阻断，后果不堪设想。
2: 每一次精准的实战处置，每一次化险为夷的救援，背后都是深圳警航支队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目前深圳公安已经打造了包括无人机空中巡逻队、黑飞反制队、搜索救援队等8支无人机专业队伍，但是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警航飞手，光有热情远远不够，必须经过严苛的训练与考核，才能拿到空中执勤的资质。为此，深圳警航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人是飞手。

0: 通过新警集训最大限度的然后增加我们的飞手的一个基数，把这个使用无人机这个意识先植入到我们民警的大脑里。我们支队62人全部都是飞手，
1: 这样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让深圳警航连续4年在全国警用无人机比武中斩获佳绩，成为了全国低空警务领域的标杆队伍。训练场上的每一个极限动作都可能成为未来实战中守护生命守护平安的关键一击。
0: 警务应用啊，看起来只是那么一飞啊，但是想用好啊是要花很多的心思的。我们每天都是有这种紧迫感啊，就是因为无人机的发展日新月异。
1: 如果说秒级响应的调度系统是深圳警航的速度底气，那毫米级的精准识别与管控就是他们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
0: 我们无人机的平台和110平台它已经打通，它的地址它的经纬度它是统一上的一张图，所以当警情推送到无人机指挥调度平台，我们的无人机自动出警啊，一键起飞这个功能可以让无人机先期快速的抵达啊，到达这个经纬度周边5米以内它会自动会弹出已抵达，在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飞手的一些精确的操控然后进行接力续飞，然后完成现场的更高要求的飞行任务。
1: 据张伟和介绍，目前深圳警航共有650条常态巡线，全面覆盖学校、医院、大型商超、滨海防线等地区，他们无需人工操控就能实现自动起飞、自动巡航、自动返航充电。这一切高效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深圳警航的最强大脑智能指挥调度平台。
0: 我们建立了一个四必飞的工作指引，案发现场没有摄像头的必飞，人员抵达比较慢的必飞，有高层楼宇或者是高海拔建筑的必飞，以及无人机抵达过去之后会发挥更好作用的必飞。
1: 每天清晨，智能指挥调度平台的大屏上，蓝色航线就会准时亮起。无人机从机巢弹射升空，按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全。

0: 称无需人工干预。
1: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把我们的常态巡线全部录入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像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某派出所设置的一个

0: 经过学校，经过大型商超，经过一些重点部位，这是航点与航点之间的一个距离，大概在半个小时可以把所有的航线航点给飞完，然后执行完任务之后自动返回，自动充电，完成它一个工作闭环。
1: 无人机在空中巡航时，搭载的十余种 AI 智能模型会自动识别异常，一旦发现异常就会主动弹出预警。更关键的是，这套系统打通了无人机与110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警情连，让警情处置效率大幅提升。正是这样一支人人是飞手的队伍，在空中编织了一张城市上空的安全网。如今深圳警航的飞手们正用一架架无人机守护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
0: 我们立足超大城市管理，一切奔着解决问题去。交通堵点有无人机疏，治安盲区有无人机巡，危急时刻无人机先抵达。说到底，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用无人机警务应用为社会防控赋能，让平安覆盖到每一个角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在江苏无锡，有一位29岁的民警梁中阳，他是一名材料学硕士，现在成了警营里小有名气的发明家。从无人机管控设备到便携无人机侦测仪，他的每一次动手都源于基层一线的实战痛点。让我们走进无锡市公安局，看梁中阳如何用科技为警电赋能，感受一座城市对青年创新的托举。
1: 在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一款8丈大小的便携式无人机侦测仪正在测试优化，它能实时探测周边无人机的 ID 和飞手位置，成本不到100元。研发它的人是一位刚入警3年的青年民警。
4: 目前一个侦测器成本在100块钱以内，市面上一般一个手持的可能也4-5万，所以我们希望能有一种廉价的方案，能够让每一位民警都能配发得上，全天候的去保证低空的安全。
1: 梁中阳29岁，扬州大学材料学硕士，毕业时同学大多去了科研院所，他却选择穿上警服。
4: 我在大学时期也觉得他非常非常枯燥，但是后来到了公安工作中，我发现实战中需要他们，我需要让自己的脑子来武装起来，才能做出一些能够让我们一线民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够用得上的装备。一个人在需要它的时候，真的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变得有趣起来。
1: 梁中阳研发的便携式侦测仪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实战检验。有一次值班民警在巡逻时佩戴的便携式侦测仪突然报警，显示在新吴区一个交叉路口附近有一架未经实名登记的航空器正在管制空域飞行。
5: 闪了。
6: 什么情况？
7: 国科院派出所安保警力，镜湖路发现一架黑飞无人机，相关位置已发送，请落地查扣。
1: 巡逻警力根据侦测仪推送的飞手位置迅速赶到现场，当场抓获违法人员方某某。
8: 哎，你好，我们是国科院派出所民警，请你将无人机先降落。
9: 你好，有什么事吗？
8: 把无人机先降落，我们是国际科技院派出所民警，把飞机先降落。你的无人机有没有在 UOM 平台上实名注册？
9: 没有。
8: 没有注册？
9: 对。
8: 你这次飞行有没有进行报备？
9: 没有。
1: 经审查，方某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后被依法处以行政罚款300元。
8: 因你使用无人机在机场管制空域飞行，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之相关规定，现在口头传唤你到国际科技园派出所接受询问，请你配合。
1: 基层一线，无人机黑飞问题日益突出，除了要侦测到黑飞无人机，还要有专业的管控设备，但专业管控设备价格高昂，让一线民警难以全面配备。看到这一实战痛点，梁中阳下定决心自己动手造，没有图纸就从零开始绘制，不懂电路就边学边练。10个月里，他的所有休息时间都泡在了工作室。
4: 我们看看说能不能通过自研的方式 去为我们这个基层所站提供一定的无人机的防御力量。我们把整个枪都做成模组化结合的。

0: 它不仅可以当成正常的这种防御系统使用，它还可以灵活地进行切换，更加符合实战的需求。
1: 有一次户外测试，梁中阳带着样机刚走出几米，设备就彻底失效，他瞬间慌了神。
0: 我当时脑子一咯噔，完了，这个项目咋出现这种情况了？后来仔细去研究了一下，发现哦，我们可能遇到驻波问题了。后来我们进行了改进，然后后来明显就这个侦测距离大幅增加。
1: 反复查阅资料，请教同行，一点点排查问题，优化设计，最终攻克了技术难题。第二代管控设备问世后，成本不到市面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性能却更加稳定。梁中阳说，失败是研发路上的常态，而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离一线实战的需求更进一步。
0: 失败的情况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目前知识储备啊、技术储备啊，它还是有限的，在这个过程中也要积累经验，然后处理失败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1: 2024年底，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成立科创赋能中心，梁中阳成为首批核心数据官，他的工作台也正式升级为起点工作室。分局不仅为他划定了自主经费，方便他快速采购原材料、迭代产品，更给予了他充分的研发自主权。
2: 成立科创赋能中心呢，主要也就是为了把我们实战中的一些痛点啊、难点啊，通过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实战的这种解决，或者说是把民警的一些想法把它孵化出来。
1: 梁中阳的创新从来都不是孤立，在无锡市公安局的整体体系中，这样的基层创新正在被系统性孵化推广。无锡市公安局全面推进太湖之鹰 2.0 警用无人机体系建设，全市589架无人机、1253名飞手、60座鹰巢，构成了低空警务的坚实底座。2025年10月，无锡市公安局在全国公安基层技术革新比武大赛中，包揽了实用警用装备、大数据智能化应用两个赛项的一等奖。
3: 我们也是始终的以实战需求为导向，我们来搭建平台，集聚资源，来厚植土壤，一直在全市形成一种实战来出题、来点单，我们的创客团队来攻关，来研发，然后全警种、全业务来应用，这样一个良性的闭环。
1: 从一个人的默默钻研到一个工作室的协同攻关，梁中阳的成长离不开自身的坚守，更离不开团队与体系的支撑。如今他不仅要做好自己的研发，还要带领团队分工协作，让更多创新想法快速落地实战。
0: 从一个点子、一个想法到方案，它有更快的效率和更多的可执行的这种空间。也希望我们工作室说从无到有，然后焕发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4: 深圳人人是飞手的背后是全员持证上岗的硬核训练。梁中阳工作室的诞生是让每件发明都带着实战的温度。当年轻的空中哨兵就位，当29岁的材料学硕士在警营搞发明，我们看见的是平安中国的底色里有一抹最亮眼的青春色，那是用智慧点亮的万家灯火。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四号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当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四号开始，返程客流逐渐增多，

0: 铁路、公路流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四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78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国铁南昌局四号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22列，以满足返程客流出行需求。四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遇到拥堵时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
0: 假期期间，一些孩子会独自乘机探亲旅游，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这项服务如何申请，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0: 假日出行看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我国大部晴朗少雨，整体有利于假期返程，但华南部分地区有降雨，公众需留意雨天出行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中东部将开启升温，多地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南方降雨持续缩减，仅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的降雨容易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返程需注意交通安全。6号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各地需关注临近预报，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升温明显，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超10摄氏度。5号至6号气温达到高峰值，30摄氏度区域北至华北南部、陕西南部、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长春、沈阳气温也将创今年新高。7号起，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多地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公众需及时添衣防感冒。
0: 来看广交会的消息，截至5月4号，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 本届广交会的创新活力随处可见，一枚小小的箱包防盗配件，一款创意十足的

0: 智能玩具，众多小商品企业深耕研发，打磨细节，以微创新撬动大市场，同样赢得了全球采购商的青睐。
1: 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普通的防盗小配件成为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黄玉所在企业经过半年的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箱包日常使用场景，产品防护性强，一亮相就收获不少关注。
2: 跟没有这个功能的产品，同类产品相比，这个有新功能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 从拼价格到拼创新，从走量到提质，我国越来越多小商品企业靠精细化设计打开增长空间。在玩具展区，陈练所在玩具企业凭借智能化、互动化的设计，开展几天同样也收获不错的订单。
3: 像这个车，它是带遥控功能的，它的灯光还有它的声音都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操作，包括可以用那个遥控器来分离这个货柜与这个车头的一个展示。通过跟客户的一个沟通，意向订单我们是达到一个大概20万台的一个订单。
1: 从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正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拓展全球市场。
4: 中国产品非常优秀且具有吸引力，它是全新产品且蕴含诸多创新元素。对我们而言，能够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这些新产品并带回国内使用，着实是一件非常有趣且十分有益的事情。这确实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0: 4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对此，伊朗方面有何表态和动作？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当地时间5月4号的16:30，北京时间的21:00。就在刚刚，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伊朗使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违反交通航运安全规定、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周围海域进行了警告性打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伊美海上对峙不但在持续，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地时间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出，美国在中东时间4号启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该区域的行动。针对这一表态，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掌控，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的协调下进行。他警告称，外国军事力量，尤其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针对地区最新事态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错误行为给该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诸多问题，美国应该吸取教训，不能再用威胁和武力来对待伊朗人民。他强调，在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航道，该海峡的当前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国际社会必须追究美国和以色列的责任，并阻止美国进一步加剧现有问题。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方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雷扎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铁文就能关闭，也不会靠一条铁文就能重新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当地时间4号20时40分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上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另据多家韩国媒体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再来看美伊谈判方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1: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0: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监测到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1枚坠入海中。另据阿联酋富察伊拉酋长国媒体办公室4号表示，经相关部门证实，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原因是受到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民防部门已赶赴现场展开灭火工作。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4号，阿联酋多次向民众发布紧急警报，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为了抗议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名美国男子5月1号爬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座高达51米的大桥。截至当地时间5月3号，这名男子一直待在桥顶。部分美国民众3号来到桥下，表达对该男子的支持，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战争。
2: Now I'm on top of this bridg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engaged in acts of mass murder, and I refuse to be complicit in them. I woke up on February 28th, and I found this school shelter had been blown apart.I think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reject the war in principle.
1: 吉多爬上的这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桥，横跨阿纳卡斯蒂亚河，连接华盛顿多个区域。部分反战人士3号来到桥下，举着旗帜，用扩音器表达对吉多的声援。
3: We are here to support you. Hands off Iran!
4: I'm here today to protest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llegal war imposed on Iran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request of Israel. And as Americans, we do not want our tax dollars to fund this illegal war.
1: 当地时间2号，数千名抗议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政府结束持续不断的针对地区国家的冲突。 他们认为，如今的以色列政府沉迷于

0: 战争和武力破坏是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1: I'm here tonight because this government wants some people, okay, to not serve the army and send my son and other people to the battle.
2: And for the whole region, it's a very non-stabilizing government that thinks that everything can be solved with brute force and killing and war crimes and destruction.We like are addicted to war and to bombs and to destruction, and we don't even care about war laws.
3: 受中东战事影响，多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在叙利亚，多个投资项目暂停，重建进程明显放缓。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叙利亚大马士革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大马士革农村省西部的山顶开发项目，该项目在2025年启动建设，但目前已全面停工。记者走访发现，之前最受投资客看好的大马士革农村省与大马士革市区的多处项目现在已经停工。叙利亚重建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国际机构估算重建资金需求高达数千亿美元，但现实投资却严重不足。与此同时，地区局势再度紧张，让外部投资进一步趋于谨慎。
5: فنرجع للقديم للمذكرات التفاهم اللي توقعت مذكرات الاتفاقيات اللي توقعت كلياتها منلاقي بغالبيتها بحدود 99% منها هي متوقفة حاليا وما في إمكانية بالمدى المنظور إنها تتحرك مرة تانية
4: 分析指出，围绕伊朗的军事冲突正在通过能源、物流和金融渠道对叙利亚的重建形成多重冲击。一方面，跨境运输和贸易通道受阻，直接影响工程材料和设备的输入；另一方面，能源供应链受到干扰，燃料价格波动加剧，推高了项目的建设成本。同时，叙利亚国内法律保障不足，汇率剧烈波动进一步削弱投资者的信心。
5: في مشاريع كتيرة مثل ما قلنا لكن كلياتها متوقفة أو مؤجلة إلى حد ما لعدم وجود خلينا نسميه شيء اسمه الأمان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لي هو تأمين حوامل الطاقة بسعر منافس موضوع تثبيت سعر الصرف للليرة السورية مقابل العملات الأخرى
4: 分析人士认为，在伊朗相关冲突外溢与内部结构性问题叠加之下，叙利亚重建前景依然严峻。若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投资恢复与经济复苏仍面临长期挑战。
3: 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3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6: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3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3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9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9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9条理念的社会。

0: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庆陵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建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吴家吴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

0: 2026年4月9日，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搭乘雪龙号顺利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历时160天，完成了秦岭站业务化运行、3413米、冰下湖热水钻探等任务，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综合能力与自主装备水平再上新台阶。从拓荒探路到屹立南极，再到大国担当，这场跨越40余年的接力奔跑，正是中国极地科考最动人的历程。几乎在同一时间，我来到河北一家养老机构探望一位老者，他就是中国南极科考事业的先行者之一张青松。
1: 那这帽子呢？
2: 这帽子是雪龙二号的船长送给我的，是41次南极考察队他们的船员戴的帽子。
1: 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份礼物给您。是不是也能让您的思绪拉回到40年前呀？熟悉吗？这个可爱的伙伴。
2: 样子像 Emperor Penguin， 就是地企鹅。
0: 张青松89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貌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貌、第四纪地质与极地研究，在青藏高原西北干旱区地貌研究领域也有重要学术建树。时间回到1972年，这一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7年后的1979年11月，澳大利亚正式邀请中国派遣2名科研人员赴澳南极科考站访问考察。这次邀请既是两国建交后科技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起点。最终国家选定的2名科研人员是物理海洋学家董兆乾和张青松。
1: 您那时候接到这封通知是啥时候？那时候您在做什么呀？
2: 青藏高原考察正在进行，我们79年的在青岛在总结，在写报告写书。后来突然就发一个家接电话，火烧归京有出国任务给我，说交代任务就叫到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1月6号出发。你看12月21号，1月6号，你看多少时间？两个星期，
1: 两周的时间。我这
2: 一月六号出发，
1: 准备都不够时间。
2: 3月21号回来，计划就这样。什么任务？没任务，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0: 当时中国还没有科研人员踏上过南极的土地，对南极的地理、气候、环境等一切都一无所知，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张青松的内心既对那片土地充满敬畏，也对即将开启的首次南极科考满怀忐忑。
2: 1979年的11月中旬，新西兰的一架客机DC-10载了210多个人到 McMurdo 转悠要旅游的，一头就栽下去了，一下子全没了。我就看到50年里头摔下了100架飞机。
1: 这个概率这么高，您不害怕呀？
2: 我怕呀。南极大楼里面只有2个站，一个是南极点上的这个 Amundsen Scott 站，还有一个是苏联的东方站，其他1450万平方公里的土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没有天气预报。不可预测，
1: 不可预测，
2: 全凭经验。
1: 敢跟老婆说吗？
2: 不敢，这个也隐瞒了我。

0: 我当时我就对党支部就写了一个决心书吧，表示个态度吧，我争取胜利的考察任务，安全的回来。万一我回不来，请不要把我的遗体运回来，就地就埋葬来了，是作为我们中国科学考察的一个标签啊，就这么。最后，请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家人。
1: 要为中国留下我们在南极科考所踩下的这个脚印。
0: 对，对，我们中国南极考察开始了。
2: 1980年1月6日，在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启程了。此次南极之行，张青松与董兆乾如同中国极地科考的先行侦察兵，深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等多国南极科考站，学习考察建站经验、观测方法、后勤保障与极地生存技术，为中国未来自主开展南极科考摸清情况、探清前路。
1: 现在有一个话叫特种兵出差，可能指的就是您这样吧。
0: 我和董兆乾两个是侦察兵，情况不明，懵懵懂懂，不晓得干嘛呢，没有准备，没有什么收获，回来也就是我去了一趟，吃了点果，完事了，没有达到目的。我自己找任务，当时在看到他们澳大利亚南极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贝壳化石，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好东西啊，没有人研究过，我说我要去啊。
2: 第一次南极之行历时75天，正是在这次开创性的考察中，张青松找准了研究方向，萌生了再次赴南极越冬科考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国家支持。1980年8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克访华，借着这个机会，张青松向国家提出了在南极越冬考察的申请，并得到了同意。1980年12月，张青松前往南极戴维斯站，成为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的第一人。
1: 这是11个月的越冬，对您来说最大的考验会是什么呀？
0: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一天干活起码有18个小时，除了匆匆的吃饭，睡眠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顶多4个小时。
1: 有多少活？有什么样的活需要您这么干？
0: 忙得不得，我采样，我要熟悉情况，要采样品，在那个抛一个坡面，这个很难的，它是冻了的都，这个要花2-3天时间才能抛开一个坡面，好好的采样，很费劲，很费劲的。
1: 没有人给您下什么任务，没有人让您说必须得在什么时间点儿，
0: 我知道
1: 拿到多少标本呢？
0: 南极是只有夏季和冬季，南极的夏季很短，11月到2月，4个月，其他8个月都是冬季。这个任务不完成，采样的任务不完，一冬冬天下了雪，冰盖着了，什么冬天什么也干不成了。
1: 是您自己给自己下的任务，是您自己给自己加的码。
0: 我要干这个事情，我必须把它干成。那到最后都完成了，采集了8箱标本，
1: 多少
0: 个？8箱标本大概要300多公斤吧，
1: 300多公斤
0: 啊！我弄了有8箱，及时的就运到天津，弄到我们所里了。
2: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此次考察带回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纪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填补了国际学界在该区域的研究空白。
0: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奇怪，你怎么的？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在我们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 不代表你们

0: 政府啊。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吗？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两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没有。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郭坤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郭坤就气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就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1: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2: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得抓紧时间，
0: 对，
2: 我们迎着困难上，尽快的把我们的舰站起来，
0: 做好自己，
2: 做好自己。
0: 当时提出舰站第一，后来决定要组建要出去了，郭坤把我找到南极办公室，说要组建南极首次南极考察队，请我参加，并且当副队长。所以我说80年到84年。我们是做学生学习的过程，每一个他们澳大利亚的队员我都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学练习英语啊，另外一个了解如何建站如何管站。我们自己要建站了，我当然高兴啊。
1: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南极科考项目。由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和 J-121号海军补给船都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选址的大方向锁定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那里地处南纬62度附近的亚南极地带，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季海况相对平稳，浮冰较少，是当时无破冰船条件下的现实选择。1984年10月8日，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气象专家郭坤被任命为队长，董兆乾、张青松担任副队长。11月20日，这支591人的科考队携带500多吨物资从上海起航，奔赴南极，目标是在乔治王岛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当编队驶入南大洋西风带，这里是通往南极的唯一海上通道，常年狂风巨浪，素有“魔鬼海域”之称。望着汹涌的波涛，张青松心头一震，不禁想起了当年他经历这片海域的往事。
0: 回来的是一路上一出来就南纬50度，风浪风急浪高。我们这条船是澳大利亚租用这个 Dam 的叫塔拉顿，一个3000吨不到的运输船。3000吨一个船，在这个6米浪风的高的浪上上下颠左右晃，我将近3天起不来床，把这个床上屁股上背上的皮都磨破了，起不来床，真是死去活来啊。
2: 因为您是不断的在摩擦那个床板，
0: 扒住还要扒住啊，脖子要摔下来啊。
2: 那个时候那船在风浪里不就像 小树叶吗？
0: 对，
2: 就跟小树叶一样啊，脆弱。
0: 哎呀，真是什么的，没法吃饭啊，这个饿得不行啊，精疲力尽啊。
1: 当时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穿行在这片凶险海域，张青松深知此行凶险，暗自为船上同伴担忧。所幸航程虽有风浪，总体平稳，队员们一路平安，向着南极洲的乔治王岛

0: 坚定前行。
1: 头一次做这个海伦啦、啊，
2: 嗯，
1: 有个叫李辉，他们房务班的，后来听说防止孕蚕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创可贴，贴在肚脐眼上，能不孕蚕。
2: 嗯，
1: 后来那天呢，说洗澡把创可贴就切了，就揭掉了。我说这个他晕晕乎乎，不行，忘了说我那贴创可贴了，晕船了。其实，已经这个台风已经过去了，
2: 他以为是创可贴的作用，
1: 那个闹笑话的。
0: 1984年12月27日清晨，考察队抵达麦克斯威尔湾海上停泊锚点。依照国内预定方案，队员们搭乘直升飞机前往乔治王岛的阿底加斯进行勘察，可刚靠近滩涂，眼前的景象令科考队员大失所望。
1: 不晓得那个地方啊，乌拉圭人已经有两个帐篷搭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拉圭跟我们中国没有外交关系。
2: 哦，等于那地儿人家已经占了。
1: 占了。
2: 哦。
1: 那个地方呢，离冰川近，所以这个漂流很大，浪高。所以船长、副船长阿坤也说那个地方登陆困难。
2: 嗯，后来地理环境也不允许，外交的方面也不允许。
1: 对，已经有这不可能的，两个人都不能建在一起的嘛。
2: 嗯，
1: 后来我就建议，是不是再找几个地方比较一下？
2: 嗯，
1: 我航空照片上跑找这个位置，我首先就找那个地方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部。
2: 您在当时澳大利亚越冬的过程当中，您就为咱们中国南极科考那个站选址了。
1: 是这样的，当时我回来写的报告里头，南极半岛拉兹曼丘陵和阿德雷角，1909年英国人有个南极考察越冬在那个地方，1909年人家冻不死9个人，我们后来大家肯定没问题啊。
2: 嗯，
1: 我学地质的，当时知道这个罗斯海海域油气资源最丰富，南极恒登山这个地方的地质是一个窗户，所以专门跟南极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了个报告，却提出了3个站地点可以空讨论考虑的。
0: 综合阿迪加斯的实际情况，张青松带领队员乘直升机前往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区域。他们到达之后，发现此处海岸线坡度适宜，小艇可直接抢滩，便于物资转运，而且卵石层深厚，冻土稳定，不会出现冰融沉降隐患。最终勘察结果是，该区域避开他国科考站点，地基稳固，水源充足，符合建站要求，是最优的选址。
2: 您已经都心里有底儿了。
1: 有点，2公里长，有300米宽的，我们叫接地平坦的。
2: 嗯。
1: 完了后边有一个当叫后来命名叫西湖，冰融水那个地方，我在那个地方2个湖泊的水样，我就取，叫个夏阳红十号分析师的，叫王玉恒，我说2个小时你给我分析这水质是不是符合饮用水标准。2个小时拿出来，符合饮用水标准，但是腐殖质比较高，因为里面有水草啊，这个要，我说腐殖质不影响饮用就可以了。
2: 嗯，
1: 好，就上交给领导了，说、啊，你就这讨论吧，7个班，啊，这包括船长、海洋队的这个，也在一起来讨论，一致同意这个地方好。
2: 嗯。
0: 1984年12月29日，考察队全员再次登上菲尔德斯半岛，展开拉网式复核，确认区域地质条件与环境适配性。随后，考察队通过卫星电话将选址方案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日获得批准，确定在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岸接地修建长城站。1984年12月30日，15点16分。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队员们欢呼雀跃，五星红旗在南极寒风中冉冉升起。
2: 不是说插上五星红旗，咱就把这个站建完了就走了。
1: 对啊，
2: 它其实。

0: 要接受很多的时间的考验，
1: 起码花三五十年的保持啊。
0: 嗯，
1: 选定了站址以后，要迎接元旦，
0: 嗯，
1: 叫伙房叫弄好多菜，
0: 嗯，
1: 要欢庆新年，
0: 那很正常。大家又选好址了，多高兴啊！
1: 对，正常。
0: 嗯、
1: 后来我跟像陈德洪三次请命，
0: 干嘛？
1: 我说趁这个好天，夜色通明，选派队员。我带领上去，帐篷搭建起来，帐篷安顿好，第二天元旦哗的开门红不就上去了吗？
0: 嗯，
1: 我说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啊，风平浪静的天气必须抢，后来都说动了，我挑了18个人，准备
0: 跨年夜，您这点时间都不能留出来，
1: 这是必须的，每一小时都是很珍贵的啊。
0: 搭建的过程呢？
1: 很顺利啊。搭了16顶帐篷出来。
2: 这16顶帐篷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宿营地点，乔治王岛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南极地球村。建站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码头修建，这里海域风浪极大，潮差可达2米，高潮与低潮的落差悬殊，打桩时强劲的漂力让桩体难以扎根，加固岸线的沙包刚刚堆好就被巨浪冲走。
1: 风浪很大，木就是很长的木条啊，那个冲到海里去了，叫大家要去码头上抢救那个木头。旁边2条运输艇，长城1号、2号的运输艇就在旁边，那钢缆的拦着，往回跑的时候，这个钢缆一分开的，这就缠到那么高。我要跑一个跟斗，啪就摔在地上，旁边一个水泥蹬着，结果把肋骨就断了2根嘛啊！这个晚上
0: 没有就医条件呀、
1: 啊，
0: 那
1: 把我直升机弄到接121船上，他用 X 光机在那一针断，2根肋骨裂了，没有断开，休息了2天，我就回到了站上，
0: 嗯，
1: 大概疼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吧。慢慢的对付着，也得要帮忙干点轻活嘛。
0: 嗯，
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极长城站码头终于建成了。这座不算宏伟的码头，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不仅为长城站的后续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更为加快长城站建设提供了保障。大家抢抓极昼窗口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建站施工中。
1: 在这里我要提一句，多亏解放军，同时去的是接121，风很大，不下雪，下雨全是冷得要命，这个我很感动的。他们解放军战士官兵相互竞赛，就是拧多少螺丝，早晨不喝粥就饿着肚子上去干，你要像是要方便上厕所，这不耽误功夫吗？
0: 就
1: 这么
0: 不喝水，这样就不上厕所。
1: 哎，抢时间，时间定的2月15号必须完成。
3: 东莞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仪式开始。
2: 1985年2月20日，在科考队员登陆乔治王岛仅55天后。中国首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标志着中国南极科考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 我总觉得建这个站不容易，但是很多基础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南极条约是这个政治的组织，南极大陆既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又是竞争的舞台。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你要竞争不过人家，你就掉到后面跟屁虫。
2: 1985年4月10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上海港，此次考察历时142天。圆满完成长城站建设、安全航行和南大洋科考3项核心目标，实现了中国南极科考零的突破。

0: 为后续极地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返回祖国的途中，当所有人都沉浸在首次南极考察圆满成功的喜悦中时，张青松却得到了一个如同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1: 后来回来在船上了，有个警局电报

0: 我的父母在四月初先后去世，相隔一个星期，我嚎啕大哭。你说当时我在北京接训，到上海在集中装船啊，出发。我家在常州，在路过常州的时候，我下来待一天，好像一次要道别吧，看一下。没办法，就走不开啊。这一眼就是没有看成。
1: 没有能够看到父母是一个一生的遗憾。
0: 我伤心得很。
2: 1985年10月7日，中国被正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对张青松而言，这不仅是多年付出的圆满答卷，更告慰了父母在天之灵。1988年，他第四次前往南极，在长城站开展冰原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他与团队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南极研究论文集，撰写多篇论文，同时与国外学者合作撰写英文专著，推动中国科考成果走向国际。
1: 这个站现在已经40多年了，
0: 这个是现在搞得越来越漂亮，长城站越来越好，
1: 是我们的永久的一个基地了。
0: 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把这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长城站所在的地区和外围的那个 Scotch 海啊，是南大洋生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他们也弄得不错，把长城站联合韩国、阿根廷、智利、巴西、俄罗斯合作起来，相当于一个国际合作的实验地，就是研究南大洋的以磷虾为中心的生态和生物资源。
1: 南极磷虾是重要的资源。
0: 对，在南大洋的食物链里面，磷虾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就问题来了。我们中国人是要去捕捞的，印度人也是要捕捞的，很多人要捕捞。你要捕捞根据什么？有多少？怎么分布？什么时候去捕捞最合适？你要拿出证据来。这才是硬道理。任何搞科学研究的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目标，要不然他不能成为科学工作者。
1: 生活现在进入到养老的状态里了啊！
0: 对呀、
1: 那是开始享受生活了吗？
0: 2001年，65岁，退休以后，我10年，我在我所里的科学研究啊，我是学术委员，我在帮他们一起做，我就是废物利用嘛，被他们利用嘛。
1: 您可不是废物呀，您这是宝物利用啊。
0: 后来我说，2010年以后。我要回归家庭，归我夫人领导。比如说我们走路在这边都是手拉手的，我们总是相互依靠。有时候关节啊，有时候这个软了的，可能会这样的，这样有个相互依靠，
1: 真幸福。俩人加起来快180岁的人。
3: 爱老婆要爱到细节里，他做的怎么样？
4: 挺好，挺好。
1: 你看，一来就拉上手了哈。刚才张老就说，现在你们出去都是拉手。
4: 是。
1: 这样。
0: 哎
1: 哎，哇！我看到这个，
0: 这是
1: 茶杯了。
0: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出发的时候，一个茶缸。这是81年我在澳大利亚。David 在越冬，我生日的他们就木工就做了一副象棋，31个队员签字啊。
1: 这个太珍贵了，这当时在。
0: Happy birthday from those at the David Station， 1981年。
1: 1981年，
0: 这是澳大利亚科技部发的。

0: 这上面有字，刻着我的字。
1: 啊，有您的名字啊！
0: 哎，有名字，1981年。
1: 81年，
0: 哎，
2: 张老热情地向我们介绍着一件件南极科考带回的纪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大半生科研生涯的印记。这份荣光的背后，是家人默默的付出与牺牲。如今，张老只想牵着老伴儿的手，用陪伴温暖朝夕。
0: 南极考察42载，新草澎湃，祖国极地事业满怀期待。张青松。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研制大国利器，10年磨一剑。他带领团队攻克重重难关。
1: 那那个时候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4: 都是难的，都是相当于原来没有的嘛。从我内心来讲，就是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实际上打成了以后，苦的人是不少的。
2: 一生飞航征程，为家为国筑起安全屏障。
4: 现在你是国家越来越强大，是吧？你看国防这个发展，有这样的国防的实力来支撑，又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所以作为中国人来讲，应该是非常骄傲的，非常幸福。
2: 无家无国，带您走进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航技术专家刘永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四号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当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379亿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亿人次，同比增长4.4%；水陆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四号开始，返程客流逐渐增多，铁路、公路流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四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78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国铁南昌局四号计划加开。

0: 旅客列车322列，以满足返程客流出行需求。4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遇到拥堵时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五一期间，河南南阳的月季恰逢盛花期，整个城市仿佛都沉浸在一场繁花争艳、香味满溢的盛大花卉之中。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南阳的中国月季园，这里呢是一座占地1000余亩的月季主题博览园，种植了2000多种月季，从遍地铺开的地被月季、灌木月季，到像瀑布般倾泻而下的藤本月季，再到亭亭玉立的树状月季等等，各类月季景观错落有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不远处就有这样一座可赏可玩的月季迷宫，不管是颜值还是路线，都足以让游客们在这里流连沉醉一番了。万紫千红映入眼帘，阵阵清香簇拥着鼻尖，我想古人诗中那句此花无日不春风描绘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可能我们很多人啊，对月季的印象还依然是街边绿化带小能手，常见的就是红色、粉色、黄色等基础色，但是在这个园区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绿色、紫色以及渐变、条纹、晕染等特殊花色的月季。南阳栽培月季历史底蕴深厚，现在的南阳已经建成了全国唯一以月季为主的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了4350份月季种质资源。依托于此呢，南阳多年来持续开展着月季新品种的研究培育。在我身旁呢，就有南阳最新自主培育出的6个月季新品种，我们一起近距离的来观赏一下。这个叫做婉约，它最大的特点是花瓣正面红，背面白。中间这个叫做婉韵，它的花色呈现从内到外古铜色向樱花粉的过渡。另外这个叫做好风佳月，它的花型比较别致，呈杯状，并且花瓣排列非常整齐。这些新品种最大的共同点呢，就是长势强、抗病力强、勤花耐开。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好看好养，常开不败。凭借优势资源和产业积淀，南阳月季产业的年综合产值是已经突破了40亿元，带动15万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棒棒糖月季、鲜千花、盆景月季等园艺新品层出不穷，线上线下销售火爆。眼下正是南阳月季的最佳赏花期，本轮花期预计将持续到5月中旬，接下来的5到6月，不光是月季，我们还可以打卡凌霄花、映山红、芍药、茶花、白玉兰、杜鹃等等多种花海，解锁更多的色彩漫步好去处。
0: 眼下各地的赛事经济成为消费新亮点，这个五一假期上海的马术赛事就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不仅能观看精彩的赛事，还在上海逛景点尝美食，也带动了多个商圈的各类消费。
2: 5月1号至3号，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在上海国际马术中心举行。这项世界最高等级的5星级马术障碍赛事，吸引了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参赛，极具观赏性。看台上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前来观赛。
3: 今年7岁了，就是感觉很刺激，马术很刺激，很好看。
2: 赛事期间，马术中心的 B1、B2 层对公众免费开放，这里涵盖餐饮、互动体验等，让大家能更深入了解马术文化。
4: 我们之前会觉得，这个马术是很高端的一个运动，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参与，觉得更加贴近我们了。
2: 根据主办方的数据显示，该赛事约有2.3万人次到场观赛，其中境外观众占比约11%，外省市观众占比约45%。赛事票房较去年提升约10%，观赛之余还能买买买， 凭借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观众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就近享受餐饮、娱乐、

0: 周边纪念品等多重折扣优惠。
1: It's our first time here in the equestrian competition. We came here to visit this championship. It was the purpose of our visit.
2: 五一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各地入境游持续升温。
0: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这个假期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假期首日，珲春公路口岸就迎来客流高峰。
3: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0: 眼下，西安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4: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I get in China, I said it's beautiful, it's amazing.
0: 在西安唐乐宫，很多外籍游客着迷于这里的沉浸式体验。
6: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very few countries who can combine both the cultural virtues with the modern issues because it's not very easy. You are teaching the world the new technology, new life and new issues.
0: 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旅客将达2.8万人次。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7: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0: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2: 五一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人员密集，人流交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乘车出游，孩童走失、站台意外等突发险情时有发生，出行安全不容忽视。
0: 5月2号下午，民警在北京南站巡逻时，接到旅客陈女士的紧急求助，称自己与女儿不慎走散了。
8: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
9: 有。
8: 啊。
9: 刚才我就在这。
8: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9: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进完水一回头，没有人了。
8: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9: 女孩。
8: 哦，看看照片。
0: 民警一边安抚焦急的陈女士，一边联动站内警力同步开展查找。经核实，孩子始终留在原座位等候家长，只是陈女士起身去接水时误以为孩子跟随身后，短短几分钟，民警就顺利找到了小女孩，母女团聚。突发状况不止一起，5月3号下午，在北京西站一站台，有一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入站台缝隙，同行人员跳下施救，乘警发现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10: 来，小朋友，来来来。没事吧，先生？来，慢点啊，注意安全。小孩子没事吧？没有受伤吧？
0: 在众人合力救助下，孩子成功脱险，经检查身体无大碍。民警提醒：假期车站、列车上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家长务必让孩子时刻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未成年人独自前往卫生间、商铺或远离候车区域，避免发生走失情况。同时要叮嘱孩子远离站台缝隙、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磕碰、坠落等事故发生。如遇孩子走失或突发险情，家长请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就近向执勤民警、乘警求助。
2: 假日出行看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我国大部晴朗少雨，整体有利于假期返程，但华南部分地区有降雨，公众需留意雨天出行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3天中东部将开启升温，多地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南方降雨持续缩减，仅在广西东

0: 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的降雨容易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返程需注意交通安全。6号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各地需关注临近预报，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升温明显，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超10摄氏度，5号至6号气温达到高峰值，30摄氏度区域北至华北南部、陕西南部、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将迎来今年首个30摄氏度，长春、沈阳气温也将创今年新高。7号起，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多地气温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公众需及时添衣防感冒。五一假期，有的朋友休闲旅行享受假期，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无论在哪里，我们总能遇到一些温暖和美好的时刻，还有一些我们特别想点赞的人。面对记者的提问，人们又会怎样表达那些藏在心里的赞美与感谢呢？我们一起去听听。
1: 小朋友们，打扰你们一下，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现在在做一档节目，叫做你要为谁点个赞。你们知道点赞是什么意思吗？
2: 就是优秀，
3: 你很有爱。
1: 你们想给谁点个赞呀？
4: 我很想跟他一起跑步，但是跑起来很快。
5: 点赞！
6: 我可不可以为自己点个赞？我现在就是在边上班边带孩子，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7: 那我可以给自己点一个赞吗？
8: 可以啊，为什么想给自己点赞呀？
7: 因为这样，就是我入职漳州核电已经8年的时间了嘛，然后基本上是见证了漳州核电从无到有，从一个平地到目前1、2号机组全面建成，成为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点个赞。
9: 我想为谁点个赞呢？我想为我的外孙女点个赞，外孙女现在正在上初一，她学习很努力，希望她能考到好成绩。所以当姥姥的就给她点赞喽。
10: 想给我儿子点个赞，从出生到现在这个一直健康的成长，昨天晚上刚会爬啊，突然就会爬了，然后我们家人都很开心。
11: 就想给我的闺蜜点一个赞，语文特别好，然后让我也语文也进步一点，可以带着我一起背课文。
12: 你知道如果说有一句话想给他说
11: 什么？我想给他说，我们一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13: 在您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想为他点赞？
14: 我特别想为我的好闺蜜点个赞，因为前几年嘛，我们家里发生一些变故，我整个人可能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不是太好，都不怎么愿意出去社交，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人，很积极的一个女人。然后她就经常让我不要窝在家里，带我去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慢慢的，我从迷茫中好像又找回了自己，然后又变成了以前那个开朗自信的李小米。
15: 最想为谁？最想为我老婆，她也很辛苦。我平时就是都是一个人在上班，一个人在忙，都是她在照顾。
16: 我给爱人点赞，因为航天人在前方奋斗，但离不开家属的这个支持。老婆顾群，你辛苦了，感谢你的支持。
17: 为我老公点赞，因为我们是同事，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反正就是对我都特别照顾，特别包容。然后不管我想要什么，他都给我买。
7: 我想给你点个赞，
9: 想给谁点？
18: 想给大姐点赞。我们的父母都没有了，就是大姐照顾我们这么多。
9: 没照顾，
18: 照顾。
19: 大姐就跟我们是那个像母亲。
9: 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我们这四个人了，所以说呢，就得团结一块，互相照顾呗。我爱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很棒。
18: 给老娘点赞，
19: 给老娘点赞啊！为什么想要给母亲点赞呢？
18: 嗨，这不哄老娘高兴吗？80多岁了，这不哄她乐呵吗？
20: 给谁？点赞点完嘛再点赞。
17: 就是觉得谁好？
20: 我们大闺女好，二闺女好，
18: 二闺女好，
20: 我俩闺女都好。哎，他们伺候我。以后更好的伺候我。

0: 的时候我睡了，爸爸说他要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我爱我的爸爸。
1: 给我爸点赞。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觉得我爸特别能干，他特别厉害啊。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而且还能带动周边的这个乡亲们就业。
2: 你当面夸过他吗？
1: 没有。
2: 就为什么不能？
1: 就我俩天天见，你就夸他，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啊。你要对他说一句话，你觉得你会说什么呢？
1: 爸，你是最棒的。
3: 不指定我母亲了，我母亲就是特别实在一个人。完了，我大小也是跟我妈学，特别实在。完了，勤劳那指定的，因为这个买卖呢，早市这个地方呢，你不勤劳也干不了。我母亲为我付出太多太多了，失望。我为我有这个母亲，真的很自豪。我为我妈点个赞。
4: 我想给我的妈妈点个赞。
5: 给妈妈点个赞。为什么想给妈妈点个赞呢？
4: 因为2022年的时候，我父亲意外离世了，然后半年之后，我外公也离世了，这个对他打击非常大。但是他为了我和我的这个小家庭嘛，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他选择了坚强的这个面对生活。其实像我们这代人很少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但是我今天想对他说，妈妈，我爱你。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继续携手往下走，我会一直陪着你。
6: 我想给我妈点个赞，她把我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如果我的妈妈能看到这条视频的话，我也希望她那个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别为我承担那么大压力。我也希望她健康快乐。妈妈，我要给你点个赞。
7: 给爸爸妈妈点赞。
8: 我希望给我妈妈点个赞。
9: 为我的父母点赞。
10: 我最想给我妈妈点个赞。
11: 我爸爸妈妈爱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对此，伊朗方面有何表态和动作？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5月4号的16:30，北京时间的21:00。就在刚刚，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伊朗使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违反交通航运安全规定、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周围海域进行了警告性打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伊美海上对峙不但在持续，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地时间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出，美国在中东时间4号启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该区域的行动。针对这一表态，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掌控，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的协调下进行。他警告称，外国军事力量，尤其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针对地区最新事态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错误行为给该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诸多问题，美国应该吸取教训，不能再用威胁和武力来对待伊朗人民。他强调，在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航道，该海峡的当前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国际社会必须追究美国和以色列的责任，并阻止美国进一步加剧现有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当地时间4号20:40。

0: 40分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上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另据多家韩国媒体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再来看美伊谈判方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1: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0: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监测到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一枚坠入海中。另据阿联酋富查伊拉酋长国媒体办公室4号表示，经相关部门证实，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原因是受到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民防部门已赶赴现场展开灭火工作，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4号，阿联酋多次向民众发布紧急警报，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为了抗议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名美国男子5月1号爬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座高达51米的大桥。截至当地时间5月3号，这名男子一直待在桥顶。部分美国民众3号来到桥下，表达对该男子的支持，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战争。
2: Now I'm on top of this bridg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engaged in acts of mass murder, and I refuse to be complicit in that. I woke up on February 28th, and I found this school shelter been blown apart.I think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reject the war in principle.
1: 吉多爬上的这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桥横跨阿纳卡斯蒂亚河，连接华盛顿多个区域。部分反战人士3号来到桥下，举着旗帜，用扩音器表达对吉多的声援。
3: We are here to support you. Hands off Iran!
4: I'm here today to protest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llegal war imposed on Iran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request of Israel. And as Americans, we do not want our tax dollars to fund this illegal war.
1: 当地时间2号，数千名抗议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政府结束持续不断的针对地区国家的冲突。他们认为，如今的以色列政府沉迷于战争和武力破坏，是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5: I'm here tonight because this government wants some people, okay, to not serve the army and send my son and other people to the battle.
6: And for the whole region, it's a very non-stabilizing government that thinks that everything can be solved with a brute force and killing.

0: and war crimes and destruction. We like are addicted to war and to bombs and to destruction, and we don't even care about war laws.
1: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2: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3: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2: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4: So I've been flying with Spirit for about a decade now, but I've always had a good experience except for waking up this morning to a text saying that my flight was canceled for today, and I panicked for a little bit, but you know, I had to go ahead and fly with another, make a booking with another airline.
5: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 you could say, 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2: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
6: All our aircraft was packed, all the way up until now. That flight, that 321 that we took into Newark last night had 200 some people on it. It was completely packed. So, I don't know.
2: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两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波兰总理图斯克近日在公开表态中指出，当前跨大西洋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其内部正在出现的逐步解体。这一表述引发广泛关注，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波兰总理图斯克的这番表态核心在于一个判断，即北约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正在由外部的威胁转向内部的失衡。换句话说，问题不再只是防谁，而是还能否保持一致。长期以来，北约的运作建立在共同安全认知和跨大西洋信任基础之上，但近年来这种基础正在出现松动。一方面，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调整战略布局，对欧洲的安全投入出现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内部在防务能力、政策协调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内部的一个关键问题逐渐显现，即成员国之间的信任正在从默认存在转变为需要不断确认。与此同时，欧洲正在进行防务一体化，试图提升欧洲战略自主能力。然而现实是，欧洲在军事能力、资源整合以及指挥体系等方面短期内仍难以完全替代美国的作用。那么对于波兰来说，这种变化的影响尤为直接。作为北约东翼的重要国家，波兰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又深度参与欧盟一体化进程，这使其在安全上依赖跨大西洋体系，在制度和发展上依托欧洲框架。当这两套体系出现不一致时，波兰所面临的就不再是简单的方向选择，而是一种现实的战略抉择。波兰需要在不同安全逻辑之间不断调整，其战略稳定性面临着考验。那么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图斯克的警示反映出一个趋势，北约正在从以军事协同为核心的同盟逐步转向需要持续政治协调的安全机制，而在这一过程中，内部差异与结构性矛盾正成为影响联盟稳定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从外部威胁到内

0: 内部裂解的判断，表明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如何演变，欧洲防务能力能否提升，以及北约内部如何弥合分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总台记者波兰华沙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佛得角卫生部门4号拒绝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停靠首都普拉亚港，原因是船上有呼吸道疾病疫情。佛得角卫生部门通过佛得角国家通讯社发布的新闻稿说，该船于3号进入佛得角水域，经评估后，佛方决定不批准该船在普拉亚港靠泊。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此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3号证实，在大西洋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案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其中有3人死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4号17时30分，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6.2亿元。假日里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数字沉浸观影新模式广受观众青睐，有效带动影院周边餐饮购物联动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3: 假期里走进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首选。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记者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丰富，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多种类型，满足了不同年龄阶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4: 专门带孩子来看国产动画电影，现在国产动画制作很用心，孩子开心，感觉这个假期挺充实的。
5: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3: 新型沉浸式观影新业态持续丰富观众假日休闲选择。位于北京市朝阳区798艺术区内的超维世界 VR 院线受到亲子家庭青睐，假期首日迎来近2000名观众。观众佩戴头显设备，手持交互道具，即可置身电影场景，自由探索互动。多款国漫改编历史探险类影片轮番上映，部分实景场景还配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带领观众行进，实现虚实结合的沉浸体验。观影市场持续升温，离不开优质影视内容的稳定供给。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这里集聚多家影视制作上下游企业，覆盖 IP 原创、影视特效、衍生品运营等完整产业链条，创作协作配套完整。近年来热播的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及《流浪地球》《唐人街探案》等多部院线影视作品，核心制作力量均出自这里。
6: 各行各业都在这边，一杯咖啡的距离，对吧？我就可以找到同行的朋友去聊一下。
3: 在此基础上，园区硬核硬件设施持续为影视内容生产提质增速。这里建有标准化专业动作捕捉影棚，16台高精度采集镜头同步作业，高效完成动画角色动态录制，有效压缩制作周期，保障成片品质。依托动作捕捉硬核设备，叠加 AIGC 人工智能科创赋能，全方位助力各类院线大片爆款动画高效制作，按期上线，持续输出高品质影视内容。
1: 这个五一假期虚拟

0: 以现实电影不仅让游客得以从观影座椅上的旁观者，还让观众化身电影场景中的亲历者。
1: 假期期间，不少游客选择走进 XR 影院，带上投显设备，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虚拟现实电影旅行。在陕西西安的无界 XR 影院，许多游客前来体验新上映的坐观式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观众带上投显设备，便走进电影场景，跟随剧中人物的视角，穿梭浩瀚的大漠与繁华的西域古国，感受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呈现。从静态观看到动态参与，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新玩法，不仅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活了起来，还精准契合了当下年轻群体追求互动的消费需求。
2: 沙漠胡杨林那块，就是感觉旁边有小动物，就特别的逼真。
1: 同时，一张小小的 XR 电影票根正在成为撬动影院周边消费的关键。五一期间，西影电影园区推出了联动 XR 电影票的相关促销活动，观众核销 XR 电影票后，即可领取全园区通用的购物代金券，享受观影、购物、博物馆参观等优惠，持续激活电影文化消费新场景，让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形成更紧密的闭环。
3: 虚拟现实的技术呢，使得电影可以通过一种更加沉浸的方式来进行观影，这样的一种形式呢，也越来越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那同时呢，也带动了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为综合的消费的一个场所，它也使得电影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新的消费和文化的阵地。

0: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用电量最大的国家，一张安全稳定的电网关系国计民生，也连着千家万户，而这背后还有着一群日夜守护这片光明的年轻人。在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90后检修工李炳军不仅自己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还带起了一支年轻的团队为电网安全精准把脉。今年李炳军荣获了全国51劳动奖章。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用 AI 守护万家灯火的年轻工匠。
1: 其实我们的电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们在工作中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依靠人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话，可能1到2个小时才能出一个报告。
2: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李炳军，在变电二次检修岗位上工作多年。如何让设备更智能，让检修更高效？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的人工智能实训室里，李炳军和同事们正在测试一套 AI 智能体。几年前 AI 刚刚进入大众视野，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李炳军却认为 AI 在以后的工作中准能帮上大忙。
3: 现在电网啊是越来越复杂，从智能巡检到决策，这些呢靠人脑是记不住的，所以我非常的支持也很鼓励他。
2: 有了师傅的支持，李炳军信心满满，可 AI 毕竟不是他的本行，那些代码他压根儿没有接触过，看不懂就只能一行一行默写，模型跑不通就一遍一遍重来。
1: 这个东西看着简单，但是你深入的学习之后就发现它还没有那么容易，当时我这脑细胞都快要烧完了。
2: 那段时间李炳军满脑子都是代码，反复测试各种参数，笔记记了600多页，代码写了上万行，调试过的模型超过100个。然而当他信心满满地和同事搭建出配网

0: 停电原因分析智能体后，第一版测试下来准确率却只有50%。
1: 我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沮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搭建整个的这个智能体就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的功夫了，但是它这个结果还是不太好。
0: 之后李炳军每天都泡在电脑前，一行一行比对代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向老师傅请教，把他们在工作现场摸索了几十年的经验一点一点翻译成 AI 能识别的逻辑和语言。它不光能应急响应，还能对历史停电事件按周、月、季度进行统计分析，为电网的长效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1: 然后大模型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儿，它有一些这个是思考的能力，但是更多的是你要把这个事情怎么做，你要跟他讲清楚、说明白。
0: 经过近一年的开发，新版智能体终于磨出来了。这个智能体能综合故障信息、实时数据、历史数据等多维度信息，只要5分钟就能自动生成包含事件过程还原、设备状态分析、原因诊断和网架优化建议在内的完整报告。上线一个月就自动生成了200多份分析报告，关键信息准确率达100%。
2: 在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手动方式在各个平台查找数据，而用了这套系统之后，它可以在5分钟之内自动生成。
0: 如今李炳军没有停下来，他又带着团队研发了便携式安全智能应急分核闸装置，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1000万元。最近他又带着一群年轻人投入到客户特征分析智能体的开发，把过去半小时的活压缩到了3分钟以内。
1: 之前呢，是师傅通过一代一代的传递把知识传到了我这里，我希望通过 AI 的方式把这份知识更好的传下去，让更多的一线工人拥抱 AI， 我觉得这才是新时代劳动者应该有的样子。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劳动，致敬新时代。
1: 专注也是工匠精神的体现。
0: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2: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0: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用事实说话。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五四前夕，记者来到一些高校和企业，探访勤恳做事、埋头实干的青年群体。
7: 各位同学，这块南洋工学界碑是1985年时意外发现的。在建校初期，学校曾花费40银元购置了20条界石，用于划定学校范围。这块界碑。
8: 五四青年节前夕，上海交通大学在校史博物馆举办了校史参观活动。这块界碑镌刻着学校前身南洋工学的历史印记。1896年创办的南洋工学北洋铁路官学堂，与后来成立的铁路管理传习所，共同构成了如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1896年也成为四校共同的建校元年。近日，四校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

0: 30年发展历程。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
1: 学习了习总书记的回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实干。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始终坚持教学生不能只教理论，更要带他们去现场摸爬滚打。
2: 倍感责任重大，更加认识到我们需要坚定信念，勤勉努力，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期待。
0: 多年来，一代代交大青年学子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3: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做的那个东南印度洋的深渊，就跟马沟是很明显不一样的。
0: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师赵维书讲授极端生物学时，会在课堂上呈现不同环境下生物的对比，播放科考的视频，用直观鲜活的内容调动学生的兴趣。
3: 跟这个，我把这个我们到深渊、马里亚纳海沟，然后这个极地等等这些探索的这个故事，就编进了我们的课堂。那很多学生也在我们的课上就觉得，哇，原来老师做的事情这么强，然后咱们国家的这个工程技术已经这么厉害了，所以他们也会非常开心地加入到我们。
0: 2021年，赵维书搭乘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深处，发现大量微生物新物种，建立全球首个深渊微生物数据库。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人类对生命边界的认识，也为生物医药、环境保护等领域提供了新的极端生物资源。
3: 因为我们有了知识和技术的这个源头的创新，我们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同学来加入我们，那自然而然的也会形成这种老中青的这种梯队，那就是咱们国家这个往这个极端生命方向一个非常好的坚实的力量。
0: 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了西迁精神。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的决定，转年几千名交大师生员工奔赴西安，孕育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4: 当时呢，我们的师生就说，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展板上呢是当时
0: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交通大学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西迁精神引领着一代代交大青年学子扎根西部，建设西部。
5: 像扎根西部、服务国家这样的要求，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比如说，我可以投身到基层的理论宣讲当中去；比如说，可以参加到像西部国情调研这样的社会实践当中里。
0: 习近平总书记还希望全体师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在北京交通大学有一支科研队伍，他们聚焦轨道交通自主运行技术，给列车装上最强大脑、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列车实现自主感知、自主决策。
6: 我们实验室30年来也始终坚持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围绕着国家的重大需求，研发了多代轨道交通运行控制装备，已在国内外广泛应用。
7: 如何去建模这个信道的相关性呢？
0: 这个团队是实验室中最小的团队，由29岁的青年教师马义衍和几个在读博士组成，从事面向6G高速移动场景的通信感知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
7: 这个信号出来，打到这个散热体上，然后这个基站接收到，实现对物体的感知。
0: 由于团队规模小，硬件设备以保障基础研究为主，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团队在去年的一次全国性科技创新大赛中夺得第一名。
7: 像我们参加竞赛的时候，我们的设备都是自研的嘛，那个天线也都是借的，结果到最后拿了个特等奖的第一名。就是我们要通过很少的成本去把我们的原理走通，论文里的原理公式，然后以及硬件的这个原型验证，我们都可以把它做通。
0: 走出实验室，去野外的高铁沿线做实验，是这群年轻人喜欢的事儿。
7: 那高铁它是这两路呢，

我们现在测量高铁沿线的干扰和电波环境，只有接近第一现场，你才能得到第一手数据，然后再用我们所学的科学手段进行分析，进而得到真正有参考价值的科学结论。

0: 从城市到田野，从校园到工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广大青年。他或书信寄语，或面对面谆谆教诲，不断激励青年们将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实验室，与几位刚毕业的大学生亲切交流。其中一名青年向总书记介绍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化产品。
1: 当时我就在这里向总书记演示我们的心率方向盘，我实在是太紧张了，心跳一度就跳到了168次。然后总书记过来了，就看到我们这个数据，就说心跳168。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总书记说，因为这是我的人生高光时刻，心情确实是既紧张又激动。然后我这句话说完，大家就一起笑了起来。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
0: 现场，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发愤图强，不负韶华，在推动东北振兴中奉献聪明才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壮丽的青春华章。
1: 总书记说，我们年轻人要找到自己的干事目标，要投入到踏踏实实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是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的。
0: 这几年，张天从网络测试员成长为质量测试专家，如今他带领着团队中更年轻的小伙伴们，守护着智能汽车的网络安全，防止车辆被远程入侵、被操控。
2: 我现在在做的是分析哪些数据涉及用户隐私安全。
3: 我正在进行一项升级安全的测试，避免车辆安装非法的软件。
4: 黄昏暴雨，行人横穿马路，鬼探头工况开始试验。
0: 这里是中国一汽研发总院智能驾驶环境模拟实验室，正在进行极端天气、复杂路况的行车安全测试。
1: 我们这次测试的制动距离是多少？
5: 制动距离是2.2米，然后本次测试通过。
1: 好。
0: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要对每一款测试车型进行数百项严苛试验。
6: 向左避让变道。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项试验都需要重复多次，积累充足数据，这考验着测试人员的耐心、细心和严谨。
1: 车源数据一致性这个测试，我就是在车上一边采集数据，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就是在车上晕下车吐，在车上晕下车吐，最后是把这些触发事件都跑出来了，然后来保证我们这个车辆测试的完备性。这是我们的智能小巴，因为我们的园区很大，小巴在我们的园区承担一些接驳工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一汽时强调，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5年来，中国一汽不断加大研发力度，突破150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研发过程中，青年工程师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7: 整个电池是平整的还是有倾斜角度的？
0: 动力电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入职时正赶上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凭借时代机遇与自身努力，如今已成长为研发总院最年轻的高级专家之一。针对东北地区冬季寒冷的气候特点，周琦带领团队正在研发电池的耐低温技术，希望破解在低温环境下电池耗电过快的难题。为了测试极寒天气电池的性能，周琦和团队的小伙伴们要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前往海拉尔、漠河等地进行试验。
7: 极寒天气-45度到-50度都有，经常会遇到这个车辆在实验过程中轱辘陷到这个雪里了，大家就没办法，就一起退车，就基本上做完实验之后才能感觉到可能

0: 脚拔拔凉的那种感觉了。
1: 这几年，中国一汽也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中国一汽总部中厅的数字化展区，西天奇正在为参观者讲解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企业智能体。
2: 云梅你好，
3: 我在。
2: 我明天要从长春去北京，三天后返回。出差的原因是参加人工智能大会。不断发展智能体，不断发展智能化，也是我们中国一汽从这个传统汽车企业迈向移动出行科技公司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中国一汽的年轻人要做的事儿。
4: 我们刚才讨论的哈，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青年一代的一汽人凭着青春的热情与勇气，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和他们一样，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青年也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前行。
5: 我从河北邯郸过来，来北京送外卖已经一年多了，每当把热乎的饭菜送到顾客手里，我都感觉特别开心。只要把路线记熟，不怕辛苦，送外卖其实不难。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我的幸福生活。
6: 三年前，我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留在这里成为一名景漂创客。这里有着浓厚的陶瓷创作氛围，还有市集平台，让我们展示作品。这三年，我也在泥火的打磨中得到了成长。未来，我会用心地做好每件作品，让千年的陶瓷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7: 我是康复治疗师，在基层做康复评估、功能训练指导和长期随访。现在基层医疗更加强调连续性服务和人文关怀。作为基层青年医务工作者，我既要练好技术，也要用心服务。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基层康复岗位，用专心和真心守护社区百姓，做大家放心的健康守门人。
8: 我有幸参与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轨道交通网源储车协同供能技术，在项目调试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认真真脚踏实地的做好当前的本职工作，扎实地学好专业技能。另一方面，我会继续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展开研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四号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当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四号开始，返程客流逐渐增多，铁路、公路流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四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78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国铁南昌局四号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22列，以满足返程客流出行需求。四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遇到拥堵时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

0: 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五一期间，河南南阳的月季恰逢盛花期，整个城市仿佛都沉浸在一场繁花争艳、香味满溢的盛大花卉之中。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南阳的中国月季园，这里呢是一座占地1000余亩的月季主题博览园，种植了2000多种月季，从遍地铺开的地被月季、灌木月季，到像瀑布般倾泻而下的藤本月季，再到亭亭玉立的树状月季等等，各类月季景观错落有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不远处就有这样一座可赏可玩的月季迷宫，不管是颜值还是路线，都足以让游客们在这里流连沉醉一番了。万紫千红映入眼帘，阵阵清香簇拥着鼻尖，我想古人诗中那句此花无日不春风描绘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可能我们很多人啊，对月季的印象还依然是街边绿化带小能手，常见的就是红色、粉色、黄色等基础色。但是在这个园区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绿色、紫色以及渐变、条纹、晕染等特殊花色的月季。南阳栽培月季历史底蕴深厚，现在的南阳已经建成了全国唯一以月季为主的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了4350份月季种质资源。依托于此呢，南阳多年来持续开展着月季新品种的研究培育。在我身旁呢，就有南阳最新自主培育出的6个月季新品种，我们一起近距离的来观赏一下。这个叫做婉约，它最大的特点是花瓣正面红，背面白。中间这个叫做婉韵，它的花色呈现从内到外古铜色向樱花粉的过渡。另外这个叫做好风佳月，它的花型比较别致，呈杯状，并且花瓣排列非常整齐。这些新品种最大的共同点呢，就是长势强、抗病力强、勤花耐开。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好看好养，常开不败。凭借优势资源和产业积淀，南阳月季产业的年综合产值是已经突破了40亿元，带动15万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棒棒糖月季、鲜切花、盆景月季等园艺新品层出不穷，线上线下销售火爆。眼下正是南阳月季的最佳赏花期，本轮花期预计将持续到5月中旬，接下来的5到6月，不光是月季，我们还可以打卡凌霄花、映山红、芍药、茶花、白玉兰、杜鹃等等多种花海，解锁更多的色彩漫步好去处。
0: 眼下各地的赛事经济成为消费新亮点，这个五一假期上海的马术赛事就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不仅能观看精彩的赛事，还在上海逛景点尝美食，也带动了多个商圈的各类消费。
2: 5月1号至3号，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在上海国际马术中心举行。这项世界最高等级的五星级马术障碍赛事，吸引了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参赛，极具观赏性。看台上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前来观赛。
3: 今年7岁了，就是感觉很刺激，马术很刺激，很好看。
2: 赛事期间，马术中心的 B1、B2 层对公众免费开放，这里涵盖餐饮、互动体验等，让大家能更深入了解马术文化。
4: 我们之前会觉得，这个马术是很高端的一个运动，但是我们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参与，觉得更加贴近我们了。
2: 根据主办方的数据显示，该赛事约有2.3万人次到场观赛，其中境外观众占比约11%，外省市观众占比约45%。赛事票房较去年提升约10%，观赛之余还能买买买，凭借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观众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就近享受餐饮、娱乐、周边纪念品等多重折扣优惠。
5: It's our first time here in the equestrian competition. We came here to visit this championship. It was the purpose of our visit.
0: 五一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人员密集，人流交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乘车出游，孩童走失、站台意外等突发险情时有发生，出行安全不容忽视。
2: 5月2号下午，民警在北京南站巡逻时接到旅客陈

0: 女士的紧急求助，称自己与女儿不慎走散了。
1: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
2: 有。
1: 啊，
2: 刚才我就在这。
1: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2: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进二十一回头没有人了。
1: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2: 女孩。
1: 哦，看看照片。
0: 民警一边安抚焦急的陈女士，一边联动站内警力同步开展查找。经核实，孩子始终留在原座位等候家长，只是陈女士起身去接水时误以为孩子跟随身后。短短几分钟，民警就顺利找到了小女孩，母女团聚。突发状况不止一起，5月3号下午，在北京西站一站台，有一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入站台缝隙，同行人员跳下施救，乘警发现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1: 来，小朋友，来来来，没事吧，没事。来，慢点啊，注意安全。小孩子没事吧？没有受伤吧？
0: 在众人合力救助下，孩子成功脱险，经检查身体无大碍。民警提醒，假期车站列车上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家长务必让孩子时刻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未成年人独自前往卫生间、商铺或远离候车区域，避免发生走失情况。同时要叮嘱孩子远离站台缝隙、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磕碰、坠落等事故发生。如遇孩子走失或突发险情，家长请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就近向执勤民警、乘警求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对此，伊朗方面有何表态和动作？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当地时间5月4号的16:30，北京时间的21:00。就在刚刚，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伊朗使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违反交通航运安全规定、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周围海域进行了警告性打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伊美海上对峙不但在持续，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地时间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出，美国在中东时间4号启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该区域的行动。针对这一表态，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掌控，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的协调下进行。他警告称，外国军事力量，尤其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针对地区最新事态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错误行为给该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诸多问题，美国应该吸取教训，不能再用威胁和武力来对待伊朗人民。他强调，在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航道，该海峡的当前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国际社会必须追究美国和以色列的责任，并阻止美国进一步加剧现有问题。
4: 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再来看美伊谈判方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6: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

0: 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通过一组问答来了解一下。
0: 问题一：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
2: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
0: 问题二，美国具体将如何执行所谓船只疏导行动？
2: 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两栖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
0: 问题三，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
2: 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是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四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监测到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一枚坠入海中。另据阿联酋富察伊拉酋长国媒体办公室4号表示，经相关部门证实，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原因是受到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民防部门已赶赴现场展开灭火工作。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4号，阿联酋多次向民众发布

2026年4月9日，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搭乘雪龙号顺利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历时160天，完成了秦岭站业务化运行、3413米冰下湖热水钻探等任务，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综合能力与自主装备水平再上新台阶。从拓荒探路到屹立南极，再到大国担当，这场跨越40余年的接力奔跑，正是中国极地科考最动人的历程。

0: 几乎在同一时间，我来到河北一家养老机构探望一位老者，他就是中国南极科考事业的先行者之一张青松。
1: 那这帽子呢？
2: 这帽子是雪龙二号的船长送给我的，是41次南极考察队他们的船员戴的帽子。
1: 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个礼物给您。
2: 哦呦，
1: 是不是也能让您的思绪拉回到40年前
2: 呀？
1: 熟悉吗？这个可爱的伙伴，
2: 样子像 emperor penguin， 就是
1: 帝企鹅。
0: 张青松，89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貌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貌、第四纪地质与极地研究，在青藏高原西北干旱区地貌研究领域也有重要学术建树。时间回到1972年，这一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7年后的1979年11月，澳大利亚正式邀请中国派遣2名科研人员赴澳南极科考站访问考察。这次邀请既是两国建交后科技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起点。最终国家选定的2名科研人员是物理海洋学家董兆乾和张青松。
1: 您那时候接到这封通知是啥时候？那时候您在做什么呀？
2: 青藏高原考察正在进行，我们79年的在青岛，在总结，在写报告、写书。后来突然就发一个家接电话，火烧归京，有出国任务，给我说，交代任务就是到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1月6号出发，你看12月21号，1月6号，你看多少时间？2个星期，
1: 两周的时间。我这
2: 1月6号出发，
1: 准备都不够时间。
2: 3月21号回来，计划就这样。
1: 嗯，
2: 什么任务？没任务，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0: 当时中国还没有科研人员踏上过南极的土地，对南极的地理、气候、环境等一切都一无所知，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张青松的内心既对那片土地充满敬畏，也对即将开启的首次南极科考满怀忐忑。
2: 1979年的11月中旬，新西兰的一架客机DC-10载了210多个人到 McMurdo 转悠要旅游的，一头就栽下去了，一下子全没了。我就看到50年里头摔下了100架飞机，
1: 这个概率这么高，您不害怕呀？
2: 我怕呀。南极大陆里面只有2个站，一个是南极点上的这个 Amundsen Scott 站，还有一个是苏联的东方站，其他1450万平方公里的土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没有天气预报，不可预测，全凭经验。
1: 敢跟老婆说吗？
2: 不敢，这个也隐瞒了。我当时我就给党支部就写了一个决心书吧，表示个态度吧，我争取胜利的考察任务安全的回来，万一我回不来，请不要把我的遗体运回来，就地就埋葬来了，是作为我们中国科学考察的一个标签啊，就这么。最后，请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家人，
1: 要为中国留下我们在南极科考所踩下的这个脚印。
2: 对，我们中国南极考察开始了。
0: 1980年。1月6日，在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启程了。此次南极之行，张青松与董兆乾如同中国极地科考的先行侦察兵，深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等多国南极科考站，学习考察舰站经验，观测方法。

0: 后勤保障与极地生存技术，为中国未来自主开展南极科考摸清情况，探清前路。
1: 现在有一个话叫特种兵出差，可能指的就是您这样吧。
2: 我和董道前两个是侦察兵，情况不明，懵懵懂懂，不晓得干嘛呢，没有准备，没有什么收获，回来也就是啊，我去了一趟，吃了点果，完事了，没有达到目的。我自己找任务，当时在看到他们澳大利亚南极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贝壳化石，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好东西啊，没有人研究过，我说我要去啊。
0: 第一次南极之行历时75天，正是在这次开创性的考察中，张青松找准了研究方向，萌生了再次赴南极越冬科考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国家支持。1980年8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克访华，借着这个机会，张青松向国家提出了在南极越冬考察的申请，并得到了同意。1980年12月，张青松前往南极戴维斯站，成为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的第一人。
1: 这是11个月的越冬，对您来说最大的考验会是什么呀？
2: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一天干活起码有18个小时，除了匆匆的吃饭，睡眠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顶多4个小时。
1: 有多少活？有什么样的活需要您这么
2: 干？忙得不得，我采样，我要熟悉情况，要采样品，在那个抛一个坡面，这个很难的，它是冻了的都，这个要花2-3天时间才能抛开一个坡面，好好的采样，很费劲，很费劲的。
1: 没有人给您下什么任务，没有人让您说必须得在什么时间点
2: 儿，我知道
1: 拿到多少标本呢？
2: 南极是只有夏季和冬季，南极的夏季很短，11月到2月，4个月，其他8个月都是冬季。这个任务不完成，采样的任务不完，一冬冬天下了雪，冰盖着了，什么冬天什么也干不成了。
1: 是您自己给自己下的任务，是您自己给自己加的码。
2: 我要干这个事情，我必须把它干成。那到最后都完成了，采集了8箱标本，
1: 多少个？
2: 8箱标本大概要300多公斤吧，
1: 300多公斤
2: 啊！我弄了有8箱，及时的就运到天津，弄到我们所里了。
0: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此次考察带回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纪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填补了国际学界在该区域的研究空白。
2: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哎，奇怪，你怎么的？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这我们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代表你们政府啊。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吗？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2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没有。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郭坤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郭坤就气，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就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0: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

0: 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1: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得抓紧时间。
2: 对，
1: 我们迎着困难上，尽快的把我们的舰站起来，
2: 做好自己，
1: 做好自己。
2: 当时提出舰站第一，后来决定要组建要出去了。郭坤把我找到南极办公室，说要组建南极首次南极考察队，请我参加，并且当副队长。所以我说1980年到1984年我们是做学生学习的过程。每一个他们澳大利亚的队员我都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学练习英语啊，另外一个了解如何建站，如何管站。我们自己要建站了，我当然高兴啊。
0: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南极科考项目。由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和 J-121号海军补给船都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选址的大方向锁定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那里地处南纬62度附近的亚南极地带，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季海况相对平稳，浮冰较少，是当时无破冰船条件下的现实选择。1984年10月8日，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气象专家郭坤被任命为队长，董兆乾、张青松担任副队长。11月20日，这支591人的科考队携带500多吨物资从上海起航，奔赴南极，目标是在乔治王岛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当编队驶入南大洋西风带，这里是通往南极的唯一海上通道，常年狂风巨浪，素有魔鬼海域之称。望着汹涌的波涛，张青松心头一震，不禁想起了当年他经历这片海域的往事。
2: 回来的是一路上一出来就南纬50度，风浪风急浪高。我们这条船是澳大利亚租用这个 Dam 的叫塔拉顿，一个3000吨不到的运输船。3000吨一个船，在这个6米浪风的高的浪上上下颠左右晃，我将近3天起不来床，把这个床上、屁股上、背上的皮都磨破了，起不来床，真是死去活来啊！
1: 因为您是不断的在摩擦那个床板，
2: 对啊，扒住还要扒住啊，脖子要摔下来啊。
1: 那个时候，那船在风浪里不就像小树叶吗？
2: 对，
1: 就跟小树叶一样啊，脆弱。
2: 哎呀，真是什么的，没法吃饭，这个饿的不行啊，精疲力尽啊。
0: 当时，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穿行在这片凶险海域。张青松深知此行凶险，暗自为船上同伴担忧。所幸航程虽有风浪，总体平稳，队员们一路平安，向着南极洲的乔治王岛坚定前行。
2: 头一次坐这个海轮呢、啊？有个叫李辉，他们防务班的。后来听说，防止晕船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创可贴。贴在肚脐眼上，能不晕船。后来那天呢，说洗澡把创可贴就切了，就揭掉了。我说这个他晕船，晕乎乎，不行，忘了说我那贴创可贴了，晕船了。其实，已经这个台风已经过去了。
1: 他以为是创可贴的作用。
2: 那个闹笑话的。
0: 1984年12月27日清晨。考察队抵达麦克斯威尔湾海上停泊锚点，依照国内预定方案，队员们搭乘直升飞机前往乔治王岛的阿迪加斯进行勘察。可刚靠近滩涂，眼前的景象令科考队员大失所望。

0: 晓得那个地方啊，乌拉圭人已经有两个帐篷搭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拉圭跟我们中国没有外交关系。
1: 哦，等于那地儿人家已经占了。
0: 占了。
1: 哦，
0: 那个地方呢，离冰川近，所以这个漂流很大，浪高，所以船长、副船长阿坤也说那个地方登陆困难。
1: 嗯。
0: 后来
1: 地理环境也不允许。外交的方面也不允许。
0: 对，已经有这不可能的，两个人都不能建在一起的嘛。
1: 嗯。
0: 后来我就建议，是不是再找几个地方比较一下？
1: 嗯。
0: 我航空照片上跑找这个位置，我首先就找那个地方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部。
1: 您在当时澳大利亚越冬的过程当中，您就为咱们中国南极科考那个站选址啦？
0: 是这样的。当时我回来写的报告里头，南极半岛、拉兹曼丘陵和阿德雷角，1909年英国人，有个南极考察越冬在那个地方。1909年人家冻不死，9个人，我们后来当然肯定没问题啊。
1: 嗯，
0: 我学地质的，当时知道这个罗斯海海域油气资源最丰富。南极恒登山，那个地方的地质是一个窗户，所以专门给南极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了个报告，却提出了三个站地点可以空讨论考虑的。
2: 综合阿迪加斯的实际情况，张青松带领队员乘直升机前往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区域。他们到达之后，发现此处海岸线坡度适宜，小艇可直接抢滩。便于物资转运，而且卵石层深厚，冻土稳定，不会出现冰融沉降隐患。最终勘察结果是该区域避开他国科考站点，地基稳固，水源充足，符合建站要求，是最优的选址。
1: 您已经都心里有底了。
0: 有点，2公里长，有300米宽的，我们叫接地平坦的。
1: 嗯。
0: 完了，后边有一个当叫后来名叫西湖，冰融水那个地方，我在那个地方两个湖泊的水样，我就取叫个夏阳红十号分析师的，叫王玉恒，我说2个小时你给我分析这水质是不是符合饮用水标准，2个小时拿出来，符合饮用水标准，但是腐殖就比较高，因为里面水草啊，这个要。我说腐殖质不影响应用就可以了。
1: 嗯，
0: 好，就上交给领导了，说、啊，你就这讨论吧。7个班，啊，这包括船长、海洋队的这个，也在一起来讨论，一致同意这个地方好。
1: 嗯。
2: 1984年12月29日，考察队全员再次登上菲尔德斯半岛，展开拉网式复核，确认区域地质条件与环境适配性。随后考察队通过卫星电话将选址方案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日获得批准，确定在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岸接地修建长城站。1984年12月30日15点16分，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队员们欢呼雀跃，五星红旗在南极寒风中冉冉升起。
1: 不是说插上五星红旗咱就把这个站建完了就走了。
0: 对啊，
1: 它实际上要接受很多的时间的考验，
0: 起码过30-50年的保持。
1: 嗯，
0: 选定了站址以后要迎接元旦。
1: 嗯，
0: 叫伙伴就弄好多菜。
1: 嗯，
0: 要欢庆新年，
1: 那很正常，大家又选好址了，多高兴啊。
0: 对，正常。
1: 嗯，
0: 后来我跟像陈德宏3次请命
1: 干嘛？
0: 我说趁这个好天，夜色通明，选派队员，我带领上去，帐篷搭建起来，帐篷安顿好，第二天元旦，哗，这开门红不就上去了吗？
1: 嗯，
0: 我说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啊，风平浪静的天气必须抢，后来他说动了，我挑了18个人。准备
1: 跨年夜，您这点时间都不能留出来，
0: 这是必须的，每一小时都是很珍贵的。
1: 搭建的过程呢？
0: 很顺利啊，搭了16顶帐篷出来。
2: 这16顶帐篷 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

0: 一个宿营地点，乔治王岛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南极地球村。建站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码头修建，这里海域风浪极大，潮差可达2米，高潮与低潮的落差悬殊，打桩时强劲的漂力让桩体难以扎根，加固岸线的沙包刚刚堆好就被巨浪冲走。
1: 风浪很大，木就是很长的木条啊，那个冲到海里去了，叫大家要去码头上抢救那个木头。旁边两条运输艇，长城一号、二号的运输艇在这旁边，这钢缆的拦着，往回跑的时候，这个钢缆一分开的，这就长到那么高，往后跑一个跟斗，啪就摔在地上，旁边一个水泥蹬着。结果把肋骨就断了两个嘛啊，这个晚上
2: 没有就医条件呀，那
1: 把我直升机弄到接121船上，他有 X 光机在那一针断，两根肋骨裂了，没有断开，休息了2天，我就回到了站上，大概疼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慢慢的对付着，也得要帮忙干点轻活嘛啊，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极长城站码头终于建成了，这座不算宏伟的码头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不仅为长城站的后续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更为加快长城站建设提供了保障。大家抢抓极昼窗口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建站施工中。
1: 在这里我要提一句，多亏解放军，同时去的是接121，风很大，不下雪，下雨，全是冷得要命。这个我很感动的，他们解放军战士、官兵相互竞赛，就是拧多少螺丝。早晨不喝粥，就饿着肚子上去干。你要像是要方便上厕所，这不耽误功夫吗？就这么
2: 不喝水，这样就不上厕所。
1: 哎，抢时间，时间定的2月15号必须完成。
3: 东莞南极长城站多次年底仪式开始。
0: 1985年2月20日，在科考队员登陆乔治王岛仅55天后，中国首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标志着中国南极科考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 我总觉得建这个站不容易，但是很多基础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南极条约是这个政治的组织，南极大陆既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又是竞争的舞台。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你要竞争不过人家，你就掉到后面跟屁虫。
0: 1985年4月10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上海港，此次考察历时142天，圆满完成长城站建设、安全航行和南大洋科考3项核心目标。实现了中国南极科考零的突破，为后续极地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返回祖国的途中，当所有人都沉浸在首次南极考察圆满成功的喜悦中时，张青松却得到了一个如同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1: 后来回来在船上了，有个警局电报发到所里，所里就到转到我们考察队。这个加急电报是什么呢？我的父母在4月初先后去世，相隔一个星期，我嚎啕大哭。你说当时我在北京接训，到上海在集中装船啊，出发。

我家在常州，在路过常州的时候，我下来待一天，好像一次要道别吧，看一下，没办法，就走不开啊。

0: 1985年10月7日，中国被正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对张青松而言，这不仅是多年付出的圆满答卷，更告慰了父母在天之灵。1988年，他第四次前往南极，在长城站开展冰原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他与团队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南极研究论文集，撰写多篇论文，同时与国外学者合作撰写英文专著，推动中国科考成果走向国际。
1: 这个站现在已经40多年了，
2: 这个是现在搞得越来越漂亮，长城站越来越好，
1: 是我们的永久的一个基地了。
2: 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把这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安。长城站所在的地区和外围的那个 Scotch 海啊，是南大洋生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他们也弄得不错，把长城站联合韩国、阿根廷、智利、巴西、俄罗斯合作起来，相当于一个国际合作的实验地，就是研究南大洋的以磷虾为中心的生态和生物资源。
1: 南极磷虾是重要的资源。
2: 对，在南大洋的食物链里面，磷虾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就问题来了，我们中国人是要去捕捞的，印度人也是要捕捞的，很多人要捕捞。你要捕捞根据什么？有多少？怎么分布？什么时候去捕捞最合适？你要拿出证据来。这才是硬道理。任何搞科学研究的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目标，要不然他不能成为科学工作者。
1: 你看，生活现在进入到养老的状态里了啊。
3: 对呀、
1: 那是开始享受生活了吗？
2: 2001年65岁退休以后，我10年我在我所里的科学研究啊，我是学术委员。我在帮他们一起做，我就是废物利用嘛，被他们利用嘛。
1: 您可不是废物呀，您这是宝物利用啊。
2: 后来我说，2010年以后，我要回归家庭，归我夫人领导。比如说，我们走路在这边都是手拉手的，我们总是相互依靠。有时候关节啊，有时候这个软了的，可能会这样的。这样有个相互依靠，
1: 真幸福。俩人加起来快180岁的人，
4: 爱老婆要爱到细节里。他做的怎么样？
5: 挺好，挺好。
4: 你看，一来就拉上手了哈。
1: 刚才张老就说，现在你们出去都是拉手。
5: 是。
1: 啊，
2: 哎，
1: 哇！我看到这个，
2: 这是
1: 茶杯了。
2: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出发的时候，一个茶缸，这是81年我在澳大利亚 Davis 在越冬，我生日的他们就木工就做了一副象棋，31个队员签字啊。
1: 哦，这个太珍贵了，这当时在
2: Happy Birthday from those at the Davis Station， 1981年。这是澳大利亚科技部发的。这上面有字，刻着我的字。
1: 啊，有您的名字啊？
2: 哎，有名字。1981年。
0: 张老热情地向我们介绍着一件件南极科考带回的纪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大半生科研生涯的印记。这份荣光的背后，是家人默默的付出与牺牲。如今，张老只想牵着老伴的手，用陪伴温暖朝夕。
2: 南极考察42载，新草澎湃，祖国极地事业满怀期待。张青松。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研制大国利器，十年磨一剑，他带领团队攻克重重难关。
2: 那个时候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3: 都是难的，都是相当于原来没有的嘛。从我内心来讲，就是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实际上打成了以后，苦的人是不少的。
1: 一生飞航征程，为家为国筑起安全屏障。
3: 现在也是国家越来越强大，是吧？你看国防这个发展，有这样的国防的实力来支撑，又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所以作为中国人来讲，应该是非常骄傲的，非常幸福。
1: 无家无国，带您走进中国工程院院士、飞航技术专家刘永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四号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当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379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四号开始，返程客流逐渐增多，铁路、公路流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四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流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78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国铁南昌局四号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22列，以满足返程客流出行需求。四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出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遇到拥堵时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五一假期，有的朋友休闲旅行享受假期，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无论在哪里，我们总能遇到一些温暖和美好的时刻，还有一些我们特别想点赞的人，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儿，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你最爱的人。你要为谁点个赞呢？我们一起去听听。
1: 小朋友们，打扰你们一下，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现在在做一档节目，叫做你要为谁点个赞。你们知道点赞是什么意思吗？你们想给谁点个赞呀？
2: 班长，
3: 班长，爸爸，
4: 因为我很想跟他一起跑步，他比胖子还跑得快。
5: 点赞！
6: 我可不可以为自己点个赞？我现在就是在边上班边带孩子，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7: 那我可以给自己点一个赞吗？
8: 可以啊，为什么想给自己点赞呀？
7: 因为这样，就是我入职漳州核电已经8年的时间了嘛，然后基本上是见证了漳州核电从无到有，从一个平地到目前1、2号机组全面建成，成为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点个赞。
9: 我想为谁点个赞呢？我想为我的外孙女点个赞。外孙女现在正在上初一，她学习很努力，希望她能考着好成绩。所以当姥姥的就给她点赞喽。
10: 给我儿子点个赞，从出生到现在这个一直健康的成长，昨天晚上刚会爬啊，突然就会爬了，然后我们一家人很开心。
11: 就想给我的闺蜜点一个赞，语文特别好，然后让我也语文也进步一点，可以带着我一起背课文。
12: 你知道如果说有一句话想给他说，
11: 我想给他说，我们一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13: 在您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想为他点赞？
14: 我特别想为我的好闺蜜点个赞，因为前几年嘛，我们家里发生一些变故，我整个人可能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不是太好，都不怎么愿意出去社交，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人，很积极的一个女人。然后她就经常让我不要窝在家里，带我去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慢慢的，我从迷茫中好像又找回了自己，然后又变成了以前那个开朗自信的李小米。
15: 最想为谁？最想为我老婆，她也很辛苦。我平时就是都是一个人在上班，一个人在忙，都是她在照顾
16: 我。给爱人点赞，因为航天人在前方奋斗，但离不开家属的这个支持。老婆顾群，你辛苦了，感谢你的支持。
17: 为我老公点赞。
3: 因为我们是同事，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反正就是对我都特别照顾，特别包容。然后不管我想要什么，他都给我买。
5: 我想给你点个赞，
17: 想给谁点？
18: 想给大姐点赞。
3: 玩
18: 我们父母都没有了，就是大姐照顾我们，怎么着？
3: 没照顾，
19: 照顾。大姐就跟我们是那个像母亲。
20: 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我们这四个人了，所以说呢，就是就得团结一块，互相照顾呗。我爱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很棒。
21: 给老娘点赞，
19: 给老娘啊！为什么想要给母亲点赞呢？
21: 嗨，这不哄老娘高兴吗？80多岁了，这不哄她乐呵吗？
22: 给谁？点赞点完嘛再点赞。
19: 就是觉得谁好？
22: 我们大闺女好，二闺女好，
19: 二闺女好。
22: 我俩闺女都好，他们伺候我，以后更好的，伺候我。

0: 穿上制服的时候可帅了。爸爸说他要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我爱我的爸爸。
1: 给我爸点赞。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觉得我爸特别能干，他特别厉害啊。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社，而且还能带动周边的这个乡亲们就业。
2: 你当面夸过他吗？
1: 没有。
2: 就为什么不能？
1: 就我俩天天见，你夸他，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啊。你要对他说一句话，你觉得你会说什么呢？
1: 爸，你是最棒的。
3: 指定我母亲了，我母亲就是特别实在一个人。完了，我打小也是跟我妈学，特别实在。完了，勤劳那指定的，因为这个买卖呢，早市这个地方呢，你不勤劳也干不了。我母亲为我付出太多太多了，实话。我为我有这个母亲，真的很自豪。我为我妈点个赞。
4: 我想给我的妈妈点个赞。
5: 给妈妈点个赞，为什么想给妈妈点个赞呢？

0: 年的时候我父亲意外离世了，然后半年之后我外公也离世了，这个对他打击非常大。但是他为了我和我的这个小家庭嘛，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他选择了坚强的这个面对生活。其实像我们这代人很少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但是我今天想对他说，妈妈我爱你，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继续携手往下走，我会一直陪着你。
1: 我想给我妈点个赞，她把我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如果我的妈妈能看到这条视频的话，我也希望她那个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别为我承担那么大压力，我也希望她健康快乐。妈妈我要给你点个赞。
2: 给爸爸妈妈点赞。
3: 我希望给我妈妈点个赞。
4: 为我的父母点赞。
5: 我最想给我妈妈点个赞。
6: 我爸爸妈妈爱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伊朗的导弹攻击。对此，伊朗方面有何表态和动作？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5月4号的16:30，北京时间的21:00。就在刚刚，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伊朗使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违反交通航运安全规定、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周围海域进行了警告性打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伊美海上对峙不但在持续，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地时间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出，美国在中东时间4号启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该区域的行动。针对这一表态，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掌控，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的协调下进行。他警告称，外国军事力量，尤其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针对地区最新事态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错误行为给该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诸多问题，美国应该吸取教训，不能再用威胁和武力来对待伊朗人民。他强调，在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航道，该海峡的当前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国际社会必须追究美国和以色列的责任，并阻止美国进一步加剧现有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当地时间4号20:40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上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另据多家韩国媒体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监测到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1枚坠入海中。另据阿联酋富察伊拉酋长国媒体办公室4号表示，经相关部门证实，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原因是受到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民防部门已赶赴现场展开灭火工作，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为了抗议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名美国男子5月1号爬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座高达51米的大桥。截至当地时间5月3号，这名男子一直待在桥顶。部分美国民众3号来到桥下，表达对该男子的支持，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战争。
3: Now I'm on top of this bridg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Engaged in acts of mass murder, and I refuse to be complicit in them. I woke up on February 28th, and I found this school shelter had been blown apar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reject the war in principle.
4: 吉多爬上的这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桥横跨阿纳卡斯蒂亚河，连接华盛顿多个区域。部分反战人士3号来到桥下，举着旗帜，用扩音器表达对吉多的声援。
5: We are here to support you. Hands off Iran!
6: Hands off Iran!
7: No war on Iran!
8: I'm here
7: here today to protest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llegal war imposed on Iran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request of Israel. And as Americans, we do not want our tax dollars to fund this illegal war.
4: 当地时间二号，数千名抗议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政府结束持续不断的针对地区国家的冲突。他们认为，如今的以色列政府沉迷于战争和武力破坏，是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8: I'm here tonight because this government wants some people, okay, to not serve the army and send my son and other people to the battle.
9: And for the whole region, it's a very non-stabilizing government that thinks that everything can be solved with brute force and killing and war crimes and destruction. We like are addicted to war and to bombs and to destruction, and we don't even care about war laws.
1: 波兰总理图斯克近日在公开表态中指出，当前跨大西洋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其内部正在出现的逐步解体。这一表述引发广泛关注，分析认为这不仅是对北约现状的警示，也折射出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请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波兰总理图斯克的这番表态核心在于一个判断，即北约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正在由外部的威胁转向内部的失衡。换句话说，问题不再只是防谁，而是还能否保持一致。长期以来，北约的运作建立在共同安全认知和跨大西洋信任基础之上，但近年来这种基础正在出现松动。一方面，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调整战略布局，对欧洲的安全投入出现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内部在防务能力、政策协调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内部的一个关键问题逐渐显现，即成员国之间的信任正在从默认存在转变为需要不断确认。与此同时，欧洲正在进行防务一体化，试图提升欧洲战略自主能力。然而现实是，欧洲在军事能力、资源整合以及指挥体系等方面短期内仍难以完全替代美国的作用。那么对于波兰来说，这种变化的影响尤为直接。作为北约东翼的重要国家，波兰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又深度参与欧盟一体化进程，这使其在安全上依赖跨大西洋体系，在制度和发展上依托欧洲框架。当这两套体系出现不一致时，波兰所面临的就不再是简单的方向选择，而是一种现实的战略抉择。波兰需要在不同安全逻辑之间不断调整，其战略稳定性面临着考验。那么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图斯克的警示反映出一个趋势，北约正在从以军事协同为核心的同盟逐步转向需要持续政治协调的安全机制，而在这一过程中，内部差异与结构性矛盾正成为影响联盟稳定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从外部威胁到内部裂解的判断表明，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如何演变，欧洲防务能力能否提升，以及北约内部如何弥合分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总台记者波兰华沙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

0: 劳动，致敬新时代。
1: 专注业工匠精神中体现，
0: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2: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0: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用事实说话。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实干笃行新征程。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五四前夕，记者来到一些高校和企业，探访勤恳做事、埋头实干的青年群体。
7: 各位同学，这块南洋公学界碑是1985年时意外发现的。在建校初期，学校曾花费40银元购置了20条界石，用于划定学校范围。这块界碑。
8: 五四青年节前夕，上海交通大学在校史博物馆举办了校史参观活动。这块界碑镌刻着学校前身南洋公学的历史印记。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北洋铁路官学堂与后来成立的铁路管理传习所，共同构成了如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1896年也成为四校共同的建校元年。近日，四校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130年发展历程。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
9: 学习了习总书记的回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实干。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始终坚持教学生不能只教理论，更要带他们去现场摸爬滚打。
10: 倍感责任重大，更加认识到我们需要坚定信念，勤勉努力，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期待。
8: 多年来，一代代交大青年学子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11: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做的那个东南印度洋的深渊，就跟马沟是很明显不一样的。然后这
8: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师赵维书讲授极端生物学时，会在课堂上呈现不同环境下生物的对比，播放科考的视频，用直观鲜活的内容调动学生的兴趣。
11: 跟这个，我把这个我们到深渊、马里亚纳海沟，然后这个极地等等这些探索的这个故事，就编进了我们的课堂。那很多学生也在我们的课上就觉得，哇，原来老师做的事情这么强，然后咱们国家的这个工程技术已经这么厉害了，所以他们也会非常开心地加入到我们。
8: 2021年，赵维书搭乘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深处，发现大量微生物新物种，建立全球首个深渊微生物数据库。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人类对生命边界的认识，也为生物医药、环境保护等领域提供了新的极端生物资源。
11: 因为我们有了知识和技术的这个源头的创新，我们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同学来加入我们，那自然而然的也会形成这种老中青的这种梯队，那就是咱们国家这个往这个极端生命方向一个非常好的坚实的力量。
8: 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

0: 特别提到了西迁精神。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的决定。转年，几千名交大师生员工奔赴西安，孕育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1: 当时呢，我们的师生就说，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展板上呢是当时
0: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交通大学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西迁精神引领着一代代交大青年学子扎根西部、建设西部。
2: 像扎根西部、服务国家这样的要求，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比如说，我可以投身到基层的理论宣讲当中去；比如说，可以参加到像西部国情调研这样的社会实践当中里。
0: 习近平总书记还希望全体师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在北京交通大学有一支科研队伍，他们聚焦轨道交通自主运行技术，给列车装上最强大脑、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列车实现自主感知、自主决策。
3: 我们实验室30年来也始终坚持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围绕着国家的重大需求，研发了多代轨道交通运行控制装备，已在国内外广泛应用。
4: 如何去建模这个信道的相关性呢？
0: 这个团队是实验室中最小的团队，由29岁的青年教师马一眼和几个在读博士组成，从事面向6G 高速移动场景的通信感知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
4: 这个信号出来，打到这个散热体上，然后这个基站接收到，实现对物体的感知。
0: 由于团队规模小，硬件设备以保障基础研究为主，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团队在去年的一次全国性科技创新大赛中夺得第一名。
4: 像我们参加竞赛的时候，我们的设备都是自研的嘛，那个天线也都是借的，结果到最后拿了个特等奖的第一名。就是我们要通过很少的成本去把我们的原理走通，论文里的原理公式，然后以及硬件的这个原型验证，我们都可以把它做通。
0: 走出实验室，去野外的高铁沿线做实验，是这群年轻人喜欢的事儿。
4: 那高铁它是这两路呢？
2: 我们现在测量高铁沿线的干扰和电波环境，
4: 只有接近第一现场，你才能得到第一手数据，然后再用我们所学的科学手段进行分析，进而得到真正有参考价值的科学结论。

0: 从城市到田野，从校园到工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广大青年。他或书信寄语，或面对面谆谆教诲，不断激励青年们将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实验室，与几位刚毕业的大学生亲切交流。其中一名青年向总书记介绍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化产品。
1: 当时我就在这里向总书记演示我们的心率方向盘，我实在是太紧张了，心跳一度就跳到了168次。然后总书记过来了，就看到我们这个数据，就说心跳168。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总书记说，因为这是我的人生高光时刻，心情确实是既紧张又激动。然后我这句话说完，大家就一起笑了起来。我当时就觉得，嗯，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
0: 现场，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发愤图强，不负韶华，在推动东北振兴中奉献聪明才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

0: 书写壮丽的青春华章。
1: 总书记说，我们年轻人要找到自己的干事目标，要投入到踏踏实实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是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的。
0: 这几年，张天从网络测试员成长为质量测试专家，如今他带领着团队中更年轻的小伙伴们，守护着智能汽车的网络安全，防止车辆被远程入侵、被操控。
2: 我现在在做的是分析哪些数据涉及用户隐私安全。
3: 我正在进行一项升级安全的测试，避免车辆安装非法的软件。
4: 狂风暴雨，行人横穿马路，鬼探头工况开始试验。
0: 这里是中国一汽研发总院智能驾驶环境模拟实验室，正在进行极端天气复杂路况的行车安全测试。
1: 我们这次测试的制动距离是多少？
5: 制动距离是2.2米，然后本次测试通过。
1: 好。
0: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要对每一款测试车型进行数百项严苛试验。
6: 向左避让变道。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项试验都需要重复多次，积累充足数据，这考验着测试人员的耐心、细心和严谨。
1: 车源数据一致性这个测试，我就是在车上一边采集数据，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就是在车上晕下车吐，在车上晕下车吐，最后是把这些触发事件都跑出来了，然后来保证我们这个车辆测试的完备性。这是我们的智能小巴，因为我们的园区很大，小巴在我们的园区承担一些接驳工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一汽时强调，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5年来，中国一汽不断加大研发力度，突破150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研发过程中，青年工程师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7: 整个电池是平整的还是有倾斜角度的？
0: 动力电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入职时正赶上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凭借时代机遇与自身努力，如今已成长为研发总院最年轻的高级专家之一。针对东北地区冬季寒冷的气候特点，周琦带领团队正在研发电池的耐低温技术，希望破解在低温环境下电池耗电过快的难题。为了测试极寒天气电池的性能，周琦和团队的小伙伴们要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前往海拉尔、漠河等地进行试验。
7: 极寒天气-45°C到-50°C都有，经常会遇到这个车辆在实验过程中轱辘陷到这个雪里了，大家就没办法，就一起推车，就基本上做完实验之后才能感觉到可能脚拔拔凉的那种感觉了。
0: 这几年，中国一汽也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中国一汽总部中厅的数字化展区，西天奇正在为参观者讲解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企业智能体。
8: 云妹你好。
6: 我在。
8: 我明天要从长春去北京，3天后返回，出差的原因是参加人工智能大会。不断发展智能体，不断发展智能化，也是我们中国一汽从这个传统汽车企业迈向移动出行科技公司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中国一汽的年轻人要做的事儿。
9: 我们刚才讨论的哈，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青年一代的一汽人凭着青春的热情与勇气，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和他们一样，许许多多
10: 2026赛季中超联赛，深圳新鹏城主场正式落户深圳体育中心。每场赛事都有超过10,000名观众到场观赛。人流高度密集，周边交通压力巨大，给安保工作带来了极高的要求。在这场数万人的狂欢里，最冷静的哨兵不在看台上，而是在百米高空中。比赛开始前，无人机飞手王毅元和2名

0: 公式已经到位，三人分工明确，一人操控无人机，一人盯着黑飞侦测频谱图，第三人手持对讲机与地面警力联动。下半场结束前，南广场人流预警突然弹出，大量观众开始聚集，这里是散场的必经之路，一旦积压极易发生踩踏事故。
1: 指挥中心，这里是机制运大队警航中队，无人机现在在体育馆上空，发现大批量的观众从体育馆二楼平台向南广场，现在请派警力到场维护现场秩序。
2: 平安小号收到，目前南广场离场的观众数量较大，请现场执行警力注意观察，维持好现场秩序。
3: 大型活动中这种人流聚集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无人机这种高空视角来弥补地面警力上的视野的不足，精准地定位到人流聚集情况，利用无人机同时进行一些宣传喊话来疏导这个人流。因为散场的时间比较统一嘛，观众基本上都是统一出去，所以说这对我们这个安保的这个压力来说可能比入场的时候要大很多，我们就需要对这个路面的一些警力值守，包括警力的部署和安排做一个调整啊，对这个散场的人流进行一个分流和疏导，确保不出现踩踏事故啊、拥挤啊等状况。
0: 王议员迅速调转无人机，高空喊话器及时响起，引导观众有序疏散。与此同时，队友呼叫指挥部调派地面警力支援，从预警到喊话再到警力到位，仅用3分钟，人潮便开始分流。除了人流监测，王议员和同事还负责赛场周边的黑飞侦测，赛场周边部署的频谱侦测设备随时待命反制，而这场比赛没有一架黑飞闯入，最好的处置就是让危险根本没有发生的机会。
4: 我们通常来认定黑飞呢有4个标准啊，第一个是没有实名登记，那么国家规定啊，在持有250克以上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时候要进行实名登记。第二个呢，没有驾驶资格，驾驶小型机以上的无人机要具备飞手资质。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飞行活动的一个申请，要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前要报批，未经批准不得飞行。那第四个呢，是对我们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啊进行一些非法的一些改装。
5: 在交通处置领域，警用无人机同样发挥着空中优势，让事故处置的效率实现质的飞跃。4月22号下午4:08，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一个路口发生了2车剐碰事故。此时呢，正是晚高峰即将到来的时候，每耽误1分钟都意味着可能形成堵车长龙。福田交警大队的指挥中心、无人机飞手、远程事故处理中心3方同步启动，把原本至少需要20分钟的事故处置时间压缩到了6分钟。
0: 当天下午，福田交警大队接到报警，桥乡路一个公交站附近，一辆 SUV 起步变道时剐蹭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指挥中心调度员秒级甄别，判断这起交通事故适合无人机先期处置，立即启动3方联动机制。
6: 无人机中队去甄别这个警情的一个定位之后，派出我们的无人机到达事故点位，在事故现场进行一个勘测，并进行一个取证。
0: 系统自动调度最近机槽的无人机起飞，飞手远程操控无人机沿规划航线直飞现场，不到3分钟便抵达事故上空。镜头实时回传， AI 智能模型自动标注碰撞点和刹车痕。与此同时，远程事故处理中心民警同步拨通当事人电话，通过无人机实时画面引导双方拍照取证，快速撤离现场。
7: 深圳空中交警提醒您，请事故车辆开启双闪，
6: 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话，就可以引导当事人进行一个撤离，同时我们取得这个证据也会生成我们的一个事故定责单，推送到当事人的手机上面去，就完成了一个事故处置的流程。
0: 无人机完成取证后，后端电话同步引导当事人撤离，从接警到道路恢复畅通全程仅用6分钟。目前深圳交警的无人机已实现违停自动抓拍，事故现场一键勘查，AI 模型可自动识别车辆违停异常事件，

0: 无人机无需人工干预，就能完成车前、车后、车内是否有人等全流程取证，让交通处置更高效、更便捷。
1: 无人机机槽覆盖半径大约3公里左右，3到5分钟就能到达现场，它是要比我们的铁骑要更快到达现场。
2: 除了城市里的日常守护，警用无人机有时也是山海之间的生命之光。深圳大鹏半岛海岸线长达100多公里，其中有大量未开发的野滩和礁石区，车辆很难到达这里。一旦有人遇险，地面搜救难度很大，尤其是夜间涨潮后，这些区域更是危机四伏。
0: 前不久的一个傍晚，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值班的大队长熊延庆接到指挥中心电话，一名游客在未开发海岸线失联，失联地点山路崎岖，地形复杂，行走极其困难，靠人力查找范围有限，无人机的空中视角成为了唯一的希望。
3: 因为当时的话，我们的那个失联地点它是属于山地，而且人员行走都是比较困难的，如果靠人力查找范围都是很受限的，无人机利用这个高空的视角来查找会有一定的优势。我们要通过热成像扫描来探测，只要下面人体有体温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见。
0: 指挥中心立即派出无人机小分队，4名飞手携带4架无人机火速赶赴现场。小型机挂载热成像设备进行网格化搜索，轻型机随时待命准备识别，飞手们交替操控，一寸一寸扫描悬崖和礁石缝隙，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15分钟后，屏幕右下角跳出一个热源，被困游客蜷缩在石缝里，身体微微起伏。
3: 发现热源呢，我们马上就用另外的无人机过来进行一个识别，发现确实是人体，我们就开始那个拉近镜头。当时是刚好已经在悬崖里面了，应该是坠崖受伤的。后来的话，我们就马上又启用照明，把那个定位发给地面的救援人员，引导救援人员往这个目标靠近。我们在高空提供一个那个光源来照明。
0: 无人机将被困者坐标同步推送到地面救援队，同时在空中持续伴飞照明，为地面救援指引方向。40分钟后，被困者被成功救出。如果没有无人机，这一晚地面队员要在礁石上摸黑行走几公里，而涨潮后救援通道可能会被完全阻断，后果不堪设想。
2: 每一次精准的实战处置，每一次化险为夷的救援，背后都是深圳警航支队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目前深圳公安已经打造了包括无人机空中巡逻队、黑飞反制队、搜索救援队等8支无人机专业队伍，但是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警航飞手，光有热情远远不够，必须经过严苛的训练与考核，才能拿到空中执勤的资质。为此，深圳警航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人是飞手。

0: 通过新警集训最大限度的然后增加我们的飞手的一个基数，把这个使用无人机这个意识先植入到我们民警的大脑里。我们支队62人全部都是飞手，
1: 这样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让深圳警航连续4年在全国警用无人机比武中斩获佳绩，成为了全国低空警务领域的标杆队伍。训练场上的每一个极限动作都可能成为未来实战中守护生命守护平安的关键一击。
0: 警务应用啊，看起来只是那么一飞啊，但是想用好啊是要花很多的心思的。我们每天都是有这种紧迫感啊，就是因为无人机的发展日新月异。
1: 如果说秒级响应的调度系统是深圳警航的速度底气，那毫米级的精准识别与管控就是他们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
0: 我们

0: 无人机的平台和110平台它已经打通，它的地址、它的经纬度它是统一上的一张图，所以当警情推送到无人机指挥调度平台，我们的无人机自动出警啊，一键起飞这个功能可以让无人机先期快速的抵达啊，到达这个经纬度周边5米以内，它会自动会弹出已抵达。在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飞手的一些精确的操控，然后进行接力续飞，然后完成现场的更高要求的飞行任务。
1: 据张伟和介绍，目前深圳警航共有650条常态巡线，全面覆盖学校、医院、大型商超、滨海防线等地区，他们无需人工操控，就能实现自动起飞、自动巡航、自动返航充电。这一切高效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深圳警航的最强大脑——智能指挥调度平台。
0: 我们建立了一个四必飞的工作指引，案发现场没有摄像头的必飞，人员抵达比较慢的必飞，有高层楼宇或者是高海拔建筑的必飞，以及无人机抵达过去之后会发挥更好作用的必飞。
1: 每天清晨，智能指挥调度平台的大屏上，蓝色航线就会准时亮起。无人机从机巢弹射升空，按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全程无需人工干预。
0: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把我们的常态巡线全部录入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像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某派出所设置的一个自动巡航的一个航线，那么你看无人机从这里起飞，一共设置了24个航点，那其中我们会经过学校，经过大型商超，经过一些重点部位，这是航点与航点之间的一个距离，大概在半个小时可以把所有的航线航点给飞完，然后执行完任务之后自动返回，自动充电，完成它一个工作闭环。
1: 无人机在空中巡航时，搭载的10余种 AI 智能模型会自动识别异常，一旦发现异常就会主动弹出预警。更关键的是，这套系统打通了无人机与110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警情连，让警情处置效率大幅提升。正是这样一支人人是飞手的队伍，在空中编织了一张城市上空的安全网。如今深圳警航的飞手们正用一架架无人机守护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
0: 我们立足超大城市管理，一切奔着解决问题去，交通堵点有无人机疏，治安盲区有无人机巡，危急时刻无人机先抵达。说到底，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用无人机警务应用为社会防控赋能，让平安覆盖到每一个角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在江苏无锡，有一位29岁的民警梁中阳，他是一名材料学硕士，现在成了警营里小有名气的发明家。从无人机管控设备到便携无人机侦测仪，他的每一次动手都源于基层一线的实战痛点。让我们走进无锡市公安局，看梁中阳如何用科技为警电赋能，感受一座城市对青年创新的托举。
1: 在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一款8丈大小的便携式无人机侦测仪正在测试优化，它能实时探测周边无人机的 ID 和飞手位置，成本不到100元。研发它的人是一位刚入警3年的青年民警。
4: 目前一个侦测器成本在100块钱以内，市面上一般一个手持的可能也4-5万，所以我们希望能有一种廉价的方案，能够让每一位民警都能配发得上，全天候的去保证低空的安全。
1: 梁中阳29岁，扬州大学材料学硕士，毕业时同学大多去了科研院所，他却选择穿上警服。
4: 我在大学时期也觉得他非常非常枯燥，但是后来到了公安工作中，我发现实战中需要他们，我需要让自己的脑子来武装起来，才能做出一些能够让我们一线民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够用得上的装备。一个人在需要他的时候，真的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变得有趣起来。
1: 梁中阳研发的便携式侦测仪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实战检验。有一次值班民警在巡逻时佩戴的

0: 便携式侦测仪突然报警，显示在新吴区一个交叉路口附近，有一架未经实名登记的航空器正在管制空域飞行。
1: 闪了。
2: 什么情况？
3: 国科院派出所安保警力，镜湖路发现一架黑飞无人机，相关位置已发送，请落地查扣。
0: 巡逻警力根据侦测仪推送的飞手位置迅速赶到现场，当场抓获违法人员方某某。
4: 哎，你好，我们是国科院派出所民警，请你将无人机先降落。
5: 你好，有什么事吗？
4: 把无人机先降落，我们是国际科技园派出所民警，把飞机先降落。你的无人机有没有在 UOM 平台上实名注册？
5: 没有。
4: 没有注册？
5: 对。
4: 你这次飞行有没有进行报备？
5: 没有。
0: 经审查，方某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后被依法处以行政罚款300元。
4: 因你使用无人机在机场管制空域飞行啊，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之相关规定啊，现在口头传唤你到国际科技园派出所接受询问，请你配合。
0: 基层一线无人机黑飞问题日益突出，除了要侦测到黑飞无人机，还要有专业的管控设备，但专业管控设备价格高昂，让一线民警难以全面配备。看到这一实战痛点，梁中阳下定决心自己动手造，没有图纸就从零开始绘制，不懂电路就边学边练。十个月里，他的所有休息时间都泡在了工作室。
6: 我们看看说能不能通过

0: 有一次户外测试，梁中阳带着样机刚走出几米，设备就彻底失效，他瞬间慌了神。
1: 我当时脑子一咯噔，完了，这个项目咋出现这种情况了？后来仔细去研究了一下，发现哦，我们可能遇到驻波问题了。后来我们进行了改进，然后后来明显就这个侦测距离大幅增加。
0: 反复查阅资料，请教同行，一点点排查问题，优化设计，最终攻克了技术难题。第二代管控设备问世后，成本不到市面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性能却更加稳定。梁中阳说，失败是研发路上的常态，而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离一线实战的需求更进一步。
1: 失败的情况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目前知识储备啊、技术储备啊，它还是有限的，在这个过程中也要积累经验，然后处理失败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0: 2024年底，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成立科创赋能中心，梁中阳成为首批核心数据官，他的工作台也正式升级为起点工作室。分局不仅为他划定了自主经费，方便他快速采购原材料、迭代产品，更给予了他充分的研发自主权。
2: 成立科创赋能中心呢，主要也就是为了把我们实战中的一些痛点啊、难点啊，通过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实战的这种解决，或者说是把民警的一些想法把它孵化出来。
0: 梁中阳的创新从来都不是孤立，在无锡市公安局的整体体系中，这样的基层创新正在被系统性孵化推广。无锡市公安局全面推进太湖之鹰 2.0 警用无人机体系建设，全市589架无人机、1253名飞手、60座鹰巢，构成了低空警务的坚实底座。2025年10月，无锡市公安局在全国公安基层技术革新比武大赛中，包揽了实用警用装备、大数据智能化应用两个赛项的一等奖。
3: 我们也是始终的以实战需求为导向，我们来搭建平台，集聚资源，来厚植土壤，一直在全市形成一种实战来出题、来点单，我们的创客团队来攻关，来研发，然后全警种、全业务来应用，这样一个良性的闭环。
0: 从一个人的默默钻研到一个工作室的协同攻关，梁中阳的成长离不开自身的坚守，更离不开团队与体系的支撑。如今他不仅要做好自己的研发，还要带领团队分工协作，让更多创新想法快速落地实战。
1: 从一个点子、一个想法到方案，它有更快的效率和更多的可执行的这种空间。也希望我们工作室说从无到有，然后焕发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4: 深圳人人是飞手的背后是全员持证上岗的硬核训练。梁中阳工作室的诞生是让每件发明都带着实战的温度。当年轻的空中哨兵就位，当29岁的材料学硕士在警营搞发明，我们看见的是平安中国的底色里有一抹最亮眼的青春色，那是用智慧点亮的万家灯火。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
0: 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苏宁易购的数据显示，假期前3天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成为假日消费的新引擎。
1: 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政策持续下沉乡村惠及基层。
0: 青海结合高原农牧区地域的特点，专门开设以旧换新农牧区补贴专区，让惠民服务直达农牧民的家门口。
3: 青海在41个农牧区县域首批次遴选100家销售门店，正式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农牧区补贴专区，消费者到店扫码就可以实现补贴直通快享。当地还允许在有条件的乡村道路上试点无人车配送，直达各村镇服务站点，部分订单还可由无人车直接送货上门。
4: 以前村里偏远，快递得好几天才能送到家，现在无人车配送，一大早就送到家，当场扫码领了补贴，又快又省心。
3: 随着假期以旧换新订单持续增加，物流部门加密了无人配送班次，假期期间日均配送量预计超过1500件，确保补贴商品及时送达村民手中。
5: 我们无人车里装的都是享受国家补贴的订单，每天往返大概100公里，效率提升了40%。
3: 当地商务部门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乡村配送范围，优化补贴申领与配送衔接流程，让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惠及更多高原农牧民。
1: 东北春耕正自南向北全面展开，夏粮作物也即将迎来收获期，农时不等人，农机保障尤为关键。
0: 记者走进了一家农业企业重点实验室，看到这里的科研人员正在双线攻关，一边探索如何让农机生产流程更智能，一边努力让农机变得更聪明。实验室里的每一次数据跑动，每一轮的仿真模拟，都成为丰收的底气。
6: 这里是全国首个拖拉机轮胎力库自动化运输系统，可以存放300多种不同型号的拖拉机轮胎，轮胎从这里出发，通过全自动化运输，随时配送到生产线上。
7: 这套去年投入使用的轮胎力库系统是自动化立体仓储与智能配送的结合，工厂下订单，拆舵机器人在视觉算法引导下快速识别并抓取对应轮胎投入力库，再由自动化输送系统按订单和产线匹配的需求准时送至装配工位，三者并行，互不干扰。
6: 现在从力库系统传送过来的这两只就是专门为东北黑土地深翻作业所匹配的轮胎，我们看它们的块头更大，人字形的花纹更深，这样的轮胎呢，在东北黏湿的黑土地上抓地力会更牢。那么他们马上就匹配的呢，就是我身后这台大马力拖拉机。
7: 拖拉机是需求量最大、机型类别最多的农机。在实验室的仿真平台上，研发团队对300多种轮胎的存取路径进行了上万次模拟优化，耗时一年系统落地实施，实现了从人找轮胎到轮胎自己找车的转变。
8: 轮胎力库系统啊，我们开发的出发点就是解决了两个痛点，一个呢是效率，我们要求啊每小时达到80个，实际上是翻倍的一个效率。再一个呢，我们要求结合我们的订单自动出库，我们现在啊有300多种轮胎，而且呢直径从60公分啊，就是到2米多，重量呢从几十公斤到400-500公斤，差异很大。那么我们能够满足我们混线生产。
7: 轮胎力库只是实验室研发成果落地农机智能工厂的一个缩影，类似的效率跃升已渗透到农机生产的方方面面。午休时分，在智慧农机工厂，记者看到50余台配餐车在各自的轨道上穿梭忙碌，精准配送零件。这套智能物料配送系统的背后是实验室研发的实时调度算法，动态规划每台车的路径与避让时机，确保互不干扰。他们根据生产需求自动从库房取出零件，按最优路线送至装配工位，把过去工人自己跑仓库找料核对零件的繁琐变成了专属配餐员准时上门，既大幅减少了找料时间，也杜绝了错装漏装，让产线节拍更加紧凑顺畅。
8: 这个里边有含着二维码，里面呢有我们的订单信息，那么每配完一台车呢，我们会贴这么一个二维码，员工呢通过这个扫二维码，然后呢会产生这个物料清单，根据物料清单呢，然后员工准时的把它配送上。
1: 小到驾驶室的贴心设计，大到核心技术的突破，农机的每一处变化都藏着对机手的关怀，对农耕的助力。
6: 这是一台常见的轮式收割机，这次我们来的时候发现驾驶室里有很多新的变化。首先是新增了在我身后这个可以折叠的装置，是一张床，可以方便跨区域机手在车内休息。同时车厢内右上方这个区域呢，是新装了一个简易的冰箱，炎炎夏日机手可以在里面存放一些冷饮。那在我头上方这一排新风空调，它可以随时的为车厢内提供凉风，那同时呢利用这个气压差也可以让车外的灰尘、秸秆的碎屑不易进到车里，在收获期间呢，也能保证驾驶室内一天都干净清爽。
9: 我们的机手大多数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最北边可能到了黑龙江的北安，然后最西边可能到了甘肃的酒泉，然后他们从四川开始一路向北去收割作业。大多数用户给我们提出需求呢，是想在车里边加装一个卧铺，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然后再就是我们在这个车上增加了一个冷藏箱，机手在炎热的天气里喝到一口冷饮。
7: 如果说驾驶室的舒适度是看得见的变化，今年已实现量产的首款国产 CVT 无级变速拖拉机就是看不见的硬核技术。这项成果源于动力总成实验室里10余年的数据积累和无数次台架测试。科研人员对发动机与变速箱进行了一体化协同开发，让整车没有了传统档位，也没有顿挫，开起来像自动挡汽车一样丝滑。
10: 能够实现车速从最低的零公里到车速最高40公里每小时呢，无极的调节，换挡的体验，包括驾乘的这个舒适性会更好。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CVT 的动力总成的综合的这种作业效率，比传统的拖拉机能够提高30%以上，然后油耗呢能够降低10%。
1: 眼下，西南部分地区油菜、小麦等作物迎来收获季，黄淮海小麦主产区也将迎来集中收获，农机手们将面临大规模的跨区流动。
0: 那如何才能让这么多的农机不扎堆、不空跑、不误农时呢？我们继续来看。
3: 在农机智能服务指挥平台、千余台农机作业实况以及全国农情分析，在屏幕上一目了然。
11: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包括农机的台数，这个同比的数据的分析，这个都是可以精确到县市区。你像这个仁寿县也是，同比的话是今年这个跨区数量是增加的。
3: 平台融合车联网、遥感、气象系统，能精准预测农机作业线路和配件需求，从坏了再修升级为提前预判。同时，发动机水温、转速、故障码等田间数据实时反哺实验室，为下一代研发提供最真实的工况。在农田中搭载不同传感器的智慧农机，不仅可以为土地实时做体检，还能实时传回土壤作物生长情况的数据。依托这些最接地气的数据，结合气象水文数据，科研人员开发了智慧农业大模型，在今年三夏时节将首次投入应用，帮助农民们在收获季科学决策。
12: 这个大模型呢，就相当于给农田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它融合了我们的像土壤的、气象的，然后我们作物长势以及农机的作业数据，那这样的话可以提供实时的一个精准的种植方案，我们又基于整个这个区域的收获进度，可以更精准的安排我们的农机，还有我们的服务和配件的资源，可以实现更精准的一个调度。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到2030年，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80%以上。目前，全程无人化作业技术推广体系统计数据显示，试验带动无人驾驶拖拉机、插秧机等智能农机整机和终端销售115万台套，累计智能化作业5.1亿亩。
0: 在前期的试验中，智能农机聚焦农业增产、减损、提质、降本增效五大需求，推动作业效益提升20%，其中人工费用最高降低67%，有效地改善作业条件和劳动强度。今年我国还将开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推动我国农业生产从靠经验种地向靠数据种田转。

0: 变。
1: 好，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在英国举行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吴一泽发挥出色，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夺冠。本届比赛中，吴一泽一路过关斩将，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成功登顶，展现出中国新生代球员的实力与潜力。中国斯诺克正从个体突破迈向整体崛起，在世界斯诺克版图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3: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40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0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陆客运量预计12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
0: 4月29号至5月3号，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旅客97.5万人次， 今天预计发送游客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91列。
1: 满洲里海关的数据显示，假期的前4天，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10868人次， 同比增长了21.12%。
0: 昨天，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40.2万人次， 五一假期的前4天累计发送旅客157.7万人次。
1: 其中太原南站累计发送旅客48.2万人次， 同比增长11.3%， 大同南站累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 同比增长3.8%。
0: 根据福建海事局统计， 昨天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 共发送旅客6512人次， 同比增长6.8%。 其中夏津小三通航线发送旅客5535人次， 同比增长4.49%。
1: 五一假期，福建海事部门对小三通客运航线采取了一线一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便捷。
0: 五一假期，福建、重庆、山西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出游体验。
2: 走进福建福州市罗源县松山镇八景村，充满畲族风情的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

0: 除了看演出，打糍粑、做乌米饭、逛市集等活动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当地整合各类乡村旅游资源，推出了多条特色旅游线路，让传统乡村焕发文旅新活力。
1: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玩法，老人和小孩玩得都非常开心。
0: 在重庆云阳世界地质公园，当地群众用蓝门酒迎接游客到来。感受过当地的特色民俗后，游客可以登上修建在绝壁上的云端廊桥，将壮美风光尽收眼底。据统计，假期前四天，景区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山西吕梁市孝义老城推出了国风巡游、皮影戏展演、陶艺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漫步古城，赏古建、观演出、品美食，一站式尽享多元文旅体验。
2: 五一假期正值兰花迎盛花期，云南昆明大街小巷都被紫色花海铺满，成为假日里的美丽风景。
3: 兰花迎花期绵长，最佳的观赏期会一直持续到五月的中旬。
4: 昆明市内最早栽种兰花迎的道路教场中路成为热门打卡点，1.4公里长的花带，紫色花朵簇簇倾泻，从空中俯瞰，如同紫色烟霞。除了赏花，游人还能在兰花迎树下的特色市集闲逛，在沿街咖啡馆品尝季节限定饮品。赏花人群中不只有外地游客，也有本市居民徜徉其间。
5: 会选择在翠湖，然后找一个咖啡店，喝一杯咖啡，或者就闭目享受一下，然后到处都是花，绿化带里面都全是花，我觉得挺好的。
2: 这个五一假期，江西省科技馆人气爆棚，
3: 丰富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互动实践当中感受科学魅力。
0: 在江西省科技馆，力学机械、声光电磁等展区人气十足，丰富的体验项目让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在互动中拓展视野，感受科学的魅力。此外，科技馆还推出了天宫开心物、星火共相传主题活动，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认识了鲁班锁，学习用五谷作画，在完成挑战的过程中收获知识。
6: 孩子玩了鲁班锁，也认了五谷，把传统的知识变成游戏，我们家长陪着一起玩，既能学习历史文化，又能锻炼动手能力。
0: 在科技馆举办的科技运动会上，孩子们还可以体验气功剑打靶。
7: 老师说这是压缩空气力量发射出去的，我调了好几次才打中，特别的有成就感。这个项目很考验动手能力和专注力。
2: 这个五一假期，浙江杭州掀起一场集运动、时尚、消费于一体的假日消费热潮。
3: 在临平区益尚小镇，时尚体育周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
0: 在浙江杭州临平区2026浙江杭州国际时尚体育周主会场，200多顶帐篷沿步道排开，连成一条热闹的市集长廊。200多个品牌、7大主题展区，涵盖街头运动、潮流装备、户外生活、智能科技等场景。市民游客或带孩子体验攀岩、射击、亲子体能活动，或在潮流摊位前挑选运动服饰，运动氛围与消费热情交织。
8: 感觉挺有趣的，带着小孩来走这个，每个打卡点都会有一个让小朋友体验的一个运动。
0: 为放大惠民效应，临平区精准投放260万元时尚体育专项消费券，涵盖装备、培训、文创等10大场景，吸引不少市民踊跃选购。
9: 看这么多品牌都是我们平时用到的，这里面也有很大额的优惠券，也买了不少东西，确实非常划算。
0: 消费券的小杠杆正在撬动假日消费的大市场。5月1号至3号，消费券已核销近230万元，撬动总消费4000余万元。
2: 五一假期后半程，全国多地暖意融融，气温回升，
3: 很多人的出行偏好也从传统热门的景区逐步的转向小众休闲目的地，周边短途游、近郊微度假持续走红。
4: 在江苏苏州吴江区大渠荡公园，春光和煦，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漫步游园，放飞风筝。一些家庭支起帐篷，铺开野餐垫，在自然环境中享受亲子时光。这里地处长三角生态。

0: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交通便利，吸引了周边省市游客前来短途出游。
1: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但过来的话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来过一次，就是周末的时候来的，然后假期再选择来这里，主要原因就是当时过来以后那个体感比较好。
0: 这座湖心岛曾经是一处闲置的亲水平台，经过改造成为市民游客的新晋度假目的地。
2: 我们希望更能贴近自然，让他们有更悠闲的生活在这边。
3: 五一假期，山东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4: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给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5: 五一假期，山东威海乳山市珍珠湾体育公园的陆地帆船训练基地正式对外营业。不同于海上帆船，陆地帆船是在沙滩上用车轮行驶，利用风来提供动力。珍珠湾体育公园拥有广阔的沙滩，再加上这里的海风比较稳定，成为了陆地帆船运动的理想之地，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在临沂市琅琊古城，假日期间，这里以沉浸式演绎为核心，推出了多项文旅活动，其中大型实景表演《国士汉山河》在原有夜间演出的基础上重新编排，增加了白天演出，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观看。烟台市蓬莱区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蓬莱阁景区，假日期间，景区每天为游客带来超过160场次的表演，白天好戏连连，夜晚同样精彩。在蓬莱三仙山景区，古色古香的建筑在灯光映衬下更显壮观，沉浸式的互动表演也让游客陶醉其中。
3: 五一假期，甘肃省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
4: 相关部门加大资金投入，打造多业态融合、多场景联动的消费平台，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5: 甘肃兰州市除了持续进行的国补外，不少商场还在假期推出了叠加让利优惠，消费者热情十足。
6: 五一刚好想换一部洗手机，没想到赶上了国家的促消费补贴，还能叠加门店活动，一下子就省了好几百块，确实下来挺划算的。
5: 据甘肃省商务部门介绍，这个假期全省将商贸、文旅、体育、健康等多领域深度融合，重点推出家电数码进乡村、汽车惠民进社区等促消费活动，通过发放专项消费券、满减券，实施景区门票减免、餐饮优惠、商圈让利等政策，搭建多业态融合、多场景联动的消费平台。据初步测算，五一期间，各级商务部门投入促消费资金5000万元，举办农文旅体等活动超过100场，拉动节日消费超过150亿元。
4: 这个五一假期，有人奔赴山海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人隐于书海，在阅读中寻找奋斗前行的力量。
7: 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中文图书区，巨大的回字形阅览大厅明亮开阔，一座难求。五一假期前3天，国家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68481人次，日均入馆量超过20000人，接近平日入馆读者量近2倍。清华园内，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古韵悠然，莘莘学子在静音阅览室里沉浸于阅读之中，求知求索。而在中国近现代第一座国立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同学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潜心研读，笃学不辍。
8: 图书馆我觉得它的藏书量的丰富是给你的阅读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可能，从一个主题检索相关的文献，会有相当多的文本穿越时空和地域，实现多元的对话。
7: 浙江宁波图书馆这个假期日均接待读者量翻倍，超过10000人次，读者以年轻人和青少年为主。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假日人气攀升，闭馆时间从平时下午5点延长到7点，假期入馆读者日均约8000人次，比平日入馆读者量增加了60%。山东济南全城书房内静谧安然，书香氤氲，学习人群涵盖各个年龄段，大家用阅读的方式为自己积累知识，积蓄前行的力量。
3: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外国博主纷纷用镜头记录下在中国感受到的安全体验，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

0: 正在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国的新窗口。
1: 我认为中国非常的安全。
2: 妈妈就问，你确定安全吗？现在她已经了解中国，不再担心了。
3: Because I love China.
2: 我非常热爱中国，热爱这里的故事和食物。
1: 我是第一次来中国，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国家。严格来说，这是我第四次来中国。有些国家需要签证，来这里不需要签证了。我认为向世界开放真的很好。
2: 在法国，我们晚上不散步，在公共交通上，比如地铁里，会有很多攻击行为。
1: 我觉得中国非常安全，和我的国家相比，我认为最棒的一点，我们国家很多女孩晚上不敢出门，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可以在夜里安心行走，我觉得这非常好。
2: 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我不能独自出门，必须有朋友，最好是男性朋友陪着我才安全。但在中国，我一个人完全没问题。
1: 朋友告诉我们，中国的安全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道路非常整洁。作为独自旅行者，我很确定我在这里会很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春意渐远，夏气初萌，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7: 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要更加注意养心。
8: 夏季燥热酷暑，人们有时还有休息不好，所以情绪呢容易出现烦躁，容易激动，这种情况下对心脑血管疾病都不利，引起血压的波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喝点温茶呀，看看书啊，都可以使心态平和，这个对防病度夏养心都是有益的。
9: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一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

0: 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1: 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
2: 有的人呢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夏季应当如何的养好肠胃呢？一起来看。
0: 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
3: 夏季啊，天气酷热潮湿，我们提倡呢是当增加一些个酸甘的味的东西，例如像我们西红柿啊、柠檬啊、山楂呀，它可以呢开胃生津，同时还要适当吃一些苦味的东西，苦入心，可以清心热，例如像苦瓜、苦菊。这个暑天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的固护脾胃，因为夏天天热，人们喝些冷饮容易伤害脾胃，所以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呢不要过于的这个寒凉，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肚腹。夏天呢，细菌病毒容易滋生，特别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剩菜一定要加热透，否则的话容易造成是消化道的炎症，急性胃肠炎。
1: 立夏后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还要提防体内湿气找上门。
2: 那我们身体里的湿气从哪儿来，又该如何去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外在原因，雨水多，空气潮，湿气趁虚而入，就像屋里太潮，墙皮会脱落，身体也架不住湿气总往里头钻。内在原因，总是吃生冷食物、熬夜，导致脾胃运化能力变差，体内水液不能正常代谢出去，水湿停聚就形成了内湿。
3: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屋里湿度大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排湿的系统啊，把湿度降一降，或者要加强通风。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特别是外边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了等等，这个不要受外湿的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而内湿呢，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产生的，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啊，这个黏腻啊，口腔黏腻啊，面部油腻啊，等等，这些个都属于是有内湿的。内湿我们可以用茯苓、这个山药煮粥以后呢，健脾利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好，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7: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
6: 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2: 5月4号，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之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三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4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4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4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四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1: 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0: 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0: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2: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
1: 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0: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
1: 美国航空业出现了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2: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3: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2: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4: So I've been flying with Spirit for about a decade now, but I've always had a good experience except for waking up this morning to a text saying that my flight was canceled for today, and I panicked for a little bit, but you know, I had to go ahead and fly with another, make a booking with another airline.
5: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 you could say, 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2: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 1.7 万人失业。
6: All our aircraft was packed, all the way up until now. That flight, that 321 that we took into Newark last night had 200 some people on it. It was completely packed. So, I don't know.
2: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两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经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的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经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0: 好，视线再转向离以局势。当地时间四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离南部作战时受伤。
1: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1: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的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升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告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昨天呢，中国气象局发布最新一期农业气象关注重点，今明两天，也就是10号到12号呢，将先后有两股冷空气来袭，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等地的气温起伏明显，西北多地将有5到6级大风，局部会出现扬沙浮尘天气，大风降温容易耽误春耕播种，也不利于大棚作物管护。
2: 东北地区的大部气温偏高，东部累计降雨10到25毫米，伤情条件较好，适宜春玉米和大豆的播种。北方冬小麦主产区气温和常年差不多，土地湿度适中，利于小麦扬花灌浆。
1: 南方大部多阴雨，气温呢较常年低1到3摄氏度，江南、华南降雨过程频繁，还会伴随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2: 低温阴雨叠加了暴雨，强对流容易影响早稻油菜的生长，也不利于荔枝等果树作果，已经成熟的夏收粮油晾晒采收的进度也会暂时受到波及。时间来到早晨6点55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1: 刘超早上好。
3: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妙然。观众朋友，早上好。
1: 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啊，最近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即将迎来立夏节气。先来看一下常年立夏节气期间南北方的天气的特点。北方的白天在立夏节气期间呢，迅速的升温，白天渐渐的感觉到热了，同时时有风沙打扰。而南方强降雨天气增多，同时强对流天气也会增多，眼下的天气也是如此。我们先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呢，各地的气温迅速的上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的增多，特别是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像是石家庄、太原还有济南，今天的这个最高气温都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纷纷是拿下今年的第一个最高气温的30度。午后是感觉到有些热了，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除了气温的升高之外呢，还要注意大风天气。那地面的空气在经过太阳辐射的照射之后呢，膨胀上升，会在垂直方向上与高空有一个能量的交换，产生这种湍流交换，把高空的大风也带到地面，使得地面风力加强。那今天在西北、华北北部这带地区，阵风可达6到7级。在西北的部分地区，大风还会裹挟着沙尘，出现像是扬沙浮尘这样的沙尘天气，也是要注意做好防护。主持人，
2: 那南方的降水情况怎么样？也跟我们说说吧。
3: 好的，南方地区要注意，从明天开始，新的一轮降水会发展起来。那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以及冷空气南下的配合，从明天开始，像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会陆续发展起新的一轮降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还要注意，接下来的这轮降水的落区和此前降水偏多的地区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0到20度。沈阳晴转多云，15到27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30度。西安晴转阴，14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9度。贵阳多云，12到25度。昭通晴转多云，11到25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4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5度。威海晴，17到22度。潍坊晴转多云，19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南京晴，15到29度。泰州晴，16到29度。武汉晴，18到30度。长沙晴，18到32度。南昌晴，18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8到20度。南宁多云，22到29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0到23度。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

0: 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1: 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我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此次完成气升顶的海南液化天然气三号储罐，容积22万立方米，罐顶总重821吨，升顶高度约43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作业依托封闭空间压力差原理，采用多台风机协同联合作业方式，将拱顶平稳提升至指定位置。
2: 项目深度运用数字化管控手段，实时监控拱顶上升轨迹，实现储罐拱顶与抗压环对接偏差保持在2毫米之内。此次顶升的成功，不仅为后续储罐建设开启了加速通道，也为海南自贸港未来打造东盟区域 LNG 资源供应中心及亚太仓储转运枢纽奠定了基础。
1: 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2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保供能力。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风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全国一张网。
1: 在吉林长春，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实现了哈沈县、长吉县与虎林长春管道的互联互通。
4: 目前虎林至长春管道沿线9座站场已完成主要建设，项目综合进度超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1: 今年开工建设的苏皖豫赣线、文二三安庆天然气管道、山东管网北赣线三个项目全面铺开，目前部分机组已率先完成白口磨合作业，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与此同时，155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也在加速推进，隧道穿越与线路焊接同步建设，全年计划焊接1000公里。
5: 川气东送二线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四川盆地天然气东输通道，补强长江经济带供气，连通内陆气田和沿海 LNG 接收站，完善全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大幅提升保供和调风能力。
1: 我国最大的煤制天然气生产基地外输管道准东煤制天然气管道干线工程已完成焊接118公里。截至目前，国家管网集团在建国家级重点油气管道项目近40个，总建设里程超9000公里。随着这批重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我国全国一张网的油气输送体系将更加完善。
0: 我们来关注广交会。截至昨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过760场，
3: 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了29.3%。
0: 第139届广交会吸引了大批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合作桥梁，助力寻找合作商机。
6: 来自阿曼的商会代表安瓦尔·希纳尼连续多年参加广交会，这次他带着20多名跨行业采购商参加本届广交会，围绕汽车配件、建筑建材、服装服饰等品类寻找合作商机。
7: Every year we are coming here because there are every year and every session of fair ther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thing new, and every day there is something new in China. So we have to follow up.
6: 阿曼工商机构团组团员加桑马马里首次参加广交会，这里高效的采购模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8: So coming directly will at least reduce our price because now. When we buy most of these products from suppliers that are local,
6: 针对部分

0: 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创新线上服务模式，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碳展选品短视频等形式，创新打造线上贸易服务通道。截至5月4号，本届广交会已累计吸引境外工商机构团组154个，同比增长10%。越来越多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2: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3: 四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2: 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正在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通行。
3: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2: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0: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0: 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1: 四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2: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的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3: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2: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是如何执行的？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我们来看观察报道。
4: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两栖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是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四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四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

0: 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1: 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
2: 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3: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7: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8: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9: 冰雪晃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肖恩·莫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次夺冠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夺冠。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的情况。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

0: 加力扩围。
1: 五月一号开始，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苏宁易购的数据显示，假期前三天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成为了假日消费的新引擎。
0: 昨天，云南全省220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约184万人次，丽江古城、大理古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等景区客流量靠前。
1: 在这个假期，云南多个旅游景区抢抓影视热播的机遇，在热门影视取景地针对性地推出文旅产品，放大影视加旅游的消费带动效应。
0: 昨天，浙江236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量达665.4万人次，到访人数排名前三的景区为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杭州市千岛湖景区。昨天，福建监测的143家4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52.75万人次。假期前四天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50万人次，福州、泉州和厦门的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量最多。
1: 历史文化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实现了较快的增长，福建纳入监测的历史文化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9.79万人次，同比增长21.9%。
0: 昨天，四川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旅游景区，当天共接待游客750.38万人次，门票收入达7485.23万元。
1: 在这个五一假期，四川成都武侯祠推出了“三国展风华，非遗正青春”系列活动，将三国主题巴士与多种非遗体验场景串联起来，吸引了不少国内外的游客。
2: 从五月一号开始，四川成都武侯祠联动成都公交推出了三国寻梦主题巴士，每天10点和15点从春熙路商业步行街发车前往武侯祠。主题巴士上还有三国知识问答等活动。
3: 坐着三国主题的巴士呢，游客大概在经过20-30分钟之后就能够来到我现在所在的武侯祠非遗活动体验区。在这个地方呢，五一假期期间呢，武侯祠是专门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非遗体验活动，首次把非遗和三国文化进行了结合。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观看三国主题人物的情景剧，还能够呢去体验一下三大炮传统美食的制作，还能和朋友们一起来亲手制作一个香囊带回家作为礼物。
4: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experiencing this bus trip. Actually,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costumes that they were wearing. We are literally diving into Chinese culture.
5: I have tasted it actually, and it's really good. It's not that sweet, so I really like it.
2: 据介绍，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今天，预计整个假期接待游客量将突破46万人次。
0: 五一假期，广东东莞创新文旅融合场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实惠有趣的假日出行体验。
6: 在广东东莞市滨海湾新区，40多家咖啡、甜品、轻食品牌集中亮相，消费者可以先试吃再购买。主办方表示，主题特色市集更受年轻消费者、亲子家庭的喜爱。
7: 我们来自重庆的品牌，然后我们第一次来东莞，然后也是感觉到东莞人民还是蛮喜欢我们品牌和我们产品的。
6: 除了品尝咖啡，电竞赛事也有效拉动了假日消费。五月一号至三号，一场电竞海选赛吸引了60多支战队、近300名选手参赛。当地同步推出配套活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8: 我们还推出一系列的消费券，一张观战券可以去到我们的众多商家，可以享受到满200减30的优惠。
6: 此外，东莞市茶山镇还举办了田园集市，现场设有120多个美食摊位，搭配精彩演出，让游客尽享美食与文化体验。
0: 五一假期，江苏淮安创新文旅消费新场景，
1: 打造特色夜游活动，激活消费市场。
2: 在江苏淮安西游乐园，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组成向劳动者致敬等创意造型点亮夜空。为了提升游客体验，景区延长了营业时间，打造特色。

0: 美好品质，这些赞美代表着向往、认可和敬意。
1: 今天的五一特别报道，我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记录到视频当中展现的人和事儿，哪些会让您心有所动？大家又会为谁点赞呢？
2: 最近有没有给一些什么小视频啊，有一些人物啊什么点过赞，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3: 最近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就是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4: 有一个新疆的导游，他带着台湾同胞到新疆去旅行，他其中说的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
5: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6: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他说的也特别好，这句话他说完了，大家一下就记住了。
7: 我最近最想点赞的就是那个张雪机车的那个视频，这么多年努力拿冠军，然后很多朋友都去他夺冠的视频底下去给他点赞了。
8: 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十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 TOP 10。
9: 今天晚上让我们恭喜张雪机车。
10: 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他的经历我非常的感同身受，他为了自己的梦想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非常非常的打动我，所以我最想为他点赞。
11: 本来它不高，然后但是你站上去它会有一个成倍的高度，就算下面有垫子也特别特别的害怕。
12: 然后就特别觉得李月兰师姐太牛了。
13: 我最近给一个正能量的视频点赞是玄武湖的一位环卫工人在工作之余用扫把写下苏超加油的字样，体现出了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对艺术的一个创造力的表达。
14: 点缀了一下，没想到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欢，
15: 让我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浪漫的一个人，觉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爱他这座城市，觉得劳动人民很美丽。
2: 我有一个我们新东山人啊，他叫阿虎，然后呢他现在在拍摄呢一百个百岁老人，他最近刚好有去采访我们东山了、后马村的有一个95岁的阿婆，现在还在卖咖啡做咖啡。
16: 妈妈说学会一点，哪天我忙不过那就可以帮上忙了。
2: 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值得点赞，就是95岁了还在创业，95岁就是创业的年纪。其实阿嬷她这种精神也是上一辈的这种精神，95岁了还在努力奋斗。
7: 最近嘛，就是有刷到一个助农人叫李福贵的视频，我觉得她一个年轻的姑娘，自己的生活条件嘛也不是很容易，但是她就是一直想着要回乡里帮老人帮乡亲，自己踏踏实实的做事。我看了她的视频就觉得乡村振兴不只是一个口号，还是很多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出力，我觉得他特别的了不起，为他点赞。
17: 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几度落泪。两元送饭村支书强强庞富强，
18: 作为那一个一级层级一个服务员，我也想给老人做一个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17: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不仅仅是恪尽职守的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去体察观察到自己身边的这些村民，他们切实需要哪些东西，能够去把这份温情送到家家户户当中。
19: 我最近有关注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广西现超的联赛视频，正常来说这种赛事的话中场或者一些比较精湛的一些表演，当我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是会觉得这很大程度的展现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一个激情洋溢比较自信的一个面貌，然后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劳动人民最光荣。

0: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给我自己点赞，我们的未来更好。
1: 我为你点赞，
2: 我为你点赞，
3: 点赞，
4: 加油加油加油！

0: 几天来，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市井街巷，各行各业，记录下一个个平凡身影，也收集了无数发自心底的点赞。大家的答案朴素又真诚，有人为操劳一生的父母点赞，有人为传道授业的老师点赞，也有人为并肩同行的朋友、坚守岗位的普通人点赞。
1: 没有豪言壮语，却满是温情和敬意。一份点赞是看见，是感恩，更是一份共情和温暖。懂得为他人喝彩，学会珍惜身边的美好。愿我们都能够常怀感恩之心，把善意化作行动，在平凡的生活里温暖彼此，向阳前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
2: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
1: 美伊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也反噬美国国内经济。
2: 美国航空业出现了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3: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4: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3: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

0: وفن حج لبنان
1: 当地时间4号，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要讨论欧洲经济和能源安全、美欧关系等。欧洲多国领导人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2: Впервые почти за 35 лет сво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Армения становится центром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Делегации из более чем 4 десятк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ключа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Евросовета Антонио Кошта и главу Еврокомиссии Урсулу фон дер Ляйен, с визитом прибыли в Ереван.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声明为此次会议议程增添了紧张气氛。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 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和安全支出，建立起欧洲自己的共同解决方案。他还表示，法英两国正在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对欧洲自身造成冲击。他呼吁欧洲加强在北约内部的力量。
4: 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上升、跨大西洋关系波动加剧的背景之下，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与会各方围绕地区安全挑战与国际合作路径展开讨论。本次会议以“构建未来欧洲的团结与稳定”为主题。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来连续发出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等威胁言论。 令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邀请参会，成为首位参加这一会议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科斯塔在会议上指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在努力深化与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强调以原则和规则为基础。 以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应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有分析指出，此次加拿大跨界参会显示欧洲正加速深化与加拿大的战略协调，并尝试建立完全不依赖美国的沟通机制。这次会议在强调团结与稳定的同时，也折射出欧洲在外部环境变化下对战略协调与安全能力建设的现实考量。
1: 如何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与推进自身能力建设之间取得平衡，仍是欧洲面临的重要课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对此，4号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对话始终是首选。 欧洲相信跨大西洋关系，但如果出现任何偏离，以达成共识的情况，欧洲将考虑所有选项。同一天，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
5: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以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今天迎来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除个别路段因流量过大剐擦事故等原因出现拥堵缓行外，当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5: 今天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现高位运行的态势，大家驾车出行要密切的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顺利返程。
1: 昨天呢，不少地方天空放晴，午后明显热了起来。
3: 我们下面来连线中。

0: 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详细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好的，刚刚王岩说到了，昨天天空放晴，我们从太空风云四号卫星云图也能清晰地看到，可以看到昨天的时候，我国大部地区都是天气晴好，云量较少。那在这样的晴朗天气的加持之下，各地的气温是迅速回升，特别是图上偏红的这些区域，在华北、东北的局部地区，昨天升温幅度达到6到14度。其中，在承德的局地，昨天下午2点的气温，相比前一天同一时次，升温幅度达到15.1度。再来看一下，今天全国大部地区呢继续保持升温的势头，特别是东北中南部到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达到或超过30度。城市当中，像是石家庄、太原和济南都是如此。午后是有点热了，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就在各地气温达到近期高点的同时，一股冷空气会自北向南拉开降温的序幕，这是明天的情况。西北、华北到东北，明天会有4到12度左右的降温，到后天7号的时候，降温的范围会波及到江南这一带地区，各地的气温随后会有一个明显的下探。来看一下呼和浩特，明天最高气温是18度，后天也是18度，而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会迅速的从今天的偏暖切换到偏冷，注意及时调整着装。主持人。
2: 立夏时节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种冷暖的天气变化啊。那其他方面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1: 还要注意，南方新的一轮降水也会拉开帷幕。明天开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冷暖空气交汇之下，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伴随像是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同时呢，这一轮降水的落区和此前降水偏多的地区，

0: 这样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带给我们的解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新疆西北部部分地区是蓝色预警，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是黄色预警，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2: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两部门提示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航空天气。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预报显示，今天华北、东北地区局地有4到5级西南大风，阵风6到7级，主要影响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天津滨海、沈阳桃仙、长春龙家以及哈尔滨太平机场。
2: 华南沿海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厦门高崎机场早间有阵雨，珠海金湾机场上午有降雨，海口美兰、三亚凤凰机场午后将会出现雷阵雨。
1: 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那立夏有哪些物候特点？立夏之后，我国整体天气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2: 朝文帮你问，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今天呢，我们进入立夏节气，立夏的一候是楼国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立夏时节，气温逐渐回升，我们的昆虫动物开始日渐活跃，而像王瓜等藤蔓植物开始疯长。那么在立夏时节，我们国家的大致的天气特点是华北、黄淮等地气温逐渐升高，江南、华南等地降雨明显增多，海南高温滋长，而对于东北地区还要防范春旱和低温的影响。那么在立夏时节，第一个天气的明显的特征就是风小了，所以有谚语说立夏斩风头，有歌谣说立夏鹅毛住。从平均的风速来看，进入立夏节气，各地的风速将会明显的开始减弱，北方的不少城市，将会结束，一年当中风力最强的一段时间。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降水明显增多，所以也有农谚讲，谷雨麦怀胎，立夏麦土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冬小麦还需要灌浆水。常年在立夏时节，像华北、黄淮等地平均的雨量大概在25毫米左右，而最强的降雨还主要集中在我们国家的江南和华南等地。大城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像长沙和杭州，进入到五月份立夏时节，降水都会明显增强，像长沙雨量达到201.7毫米。与此同时，五月份开始降雨的日数将会逐渐的减少，从春雨演变为夏天的强降雨，大家要警惕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好，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伊春多云，4到17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31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0到15度，鄂尔多斯晴，12到27度，银川多云，13到31度，西宁多云转阴，5到23度，拉萨多云，6到19度，达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雅安多云转阴，16到28度，遵义多云，15到28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大同多云，8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唐山晴转多云，18到27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31度，青岛晴，17到19度，三门峡晴转阴，14到30度，合肥晴，11到28度，淮安晴，16到30度，盐城晴，16到30度，台北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0到22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19到22度。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5月4号16点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1: 目前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已经抵达了事故现场，我们现在来连线他。飞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这次爆炸发生的厂房的附近。那么今天早上刚刚呢，我们还看到有一队这个消防员呢是整装的，然后挺进到了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爆炸现场的这个应该那个厂房的最核心的那个位置呢，大概是有300到4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即便隔着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呢，现场我们仍然是能够看到感受到爆炸冲击波发生的时候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包括它的上方的这个门窗一楼的门窗都已经是被冲击波所破坏掉。那么我们刚才呢也在沿途呢也是这个拍摄到了不少的沿途我们看到的这种破坏造成的这种画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包括地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碎的玻璃散落在地面上。应该说当时爆炸的时候对周边的建筑还是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距离核心的这个爆炸现场的大概300到400米左右的位置呢，现场的安排